0: 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
4: 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train。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刚才有说到啊，就这几年汽车价格内卷给车辆啊，给整个车企行业带来了非常不良的一个运转，还有就是一个几重压力，确实扰乱了汽车产品的一个正常定价体系啊。当然了，这个成本持续上涨，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所以有行业大佬就喊话说买车啊，你要早点买。还有人啊，也是行业大佬啊，就是也喊话说将会加快实现从技术兑现到价值共鸣的转变啊。上汽明确表示2026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稳中求进，锚定智能化电动化主航道，扎实推进改革攻坚，巩固回升向好态势，全面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将持续秉持懂车更懂你的用户理念，通过 AI 赋能全力攻坚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底盘与固态电池等下一代核心技术。长安汽车品牌公关部起源品牌的总监也表示了，中国汽车全球化正在由量的扩张迈向质的提升，由市场进入升级为价值共建，未来竞争比拼的不仅是速度与规模，更是长期主义下的体系能力与责任担当。全球化不能仅追求规模与速度，关键要从规模领先转向价值领先，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2026年高端品牌在中国启动产品价格下调，但是与以往有品牌降价后自主品牌跟降的情况不一样，目前多数自主品牌并没有跟进这一轮的价格调整。可以看出，在20万到40万元高端市场，尤其是高端新能源汽车领域，自主品牌的价值提升正迫使传统高端品牌正视市场需求，降低品牌溢价，进而推动整个汽车市场的竞争更聚焦于价值层面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过程了。

欢迎大家，打卡报到，加我的微信进群哦。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哦。不知道这个方盒的造型的车型，大家有没有特别的，对它情有独钟啊？它作为越野风格的 SUV 代表车型之一呢，最近还是一直这几年吧，热度都挺高的。在追求汽车造型个性化的今天，方盒子可以说是持续走俏，所以说它足以说明它拥有了众多的这个粉丝。在市场追捧之下呢，它也对其他品类车型的造型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然后也有业内外人士对方盒子的车有一定的吐槽，甚至有人把这种现象比作围城，一些人想要进入，另一些人却想要离开。围绕方盒子车，实际上有些反馈就是消费者会觉得说，现在市场上新能源方盒子日益增多，而且在智能化、电动化方面的亮点越来越多了。确实就跟消费者所说的一样，越来越多方盒子的车配备了二级驾驶辅助系统，让驾驶变得更轻松更便捷，也为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驾驶体验。那么方盒子车具备很多优点，就是它的这个驾驶视野比轿车更开阔，而且车身高，驾驶者坐在驾驶座上，前方跟侧方的视野就更广泛了，也更能更早的察觉前方的路况和障碍物。最近有机构调研说，在中大型方盒子车的用户当中，家庭用户占比超过

82%，成为这一细分市场的一个主导消费群体。而且家庭用户对车型的安全性、舒适性、空间性的关注度都很高。在配置偏好上，用户更看重的是高速辅助驾驶、自动泊车辅助、语音呼叫啊，还有就是儿童锁、全景像这些配置。然后有这个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就是结合市场差异化需求，一些车企在方盒子车上做文章，成功开拓了大量女性用户和家庭消费群体的新的市场空间，这让方盒子的车打破了男性专属的消费特点，女性消费者在方盒子车上的购车比例持续上升，正成为汽车消费市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啊。还有人说，就是在方盒子的消费群体当中，年轻人占据多数，这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年轻群体作为汽车消费的主力军，对潮流文化和智能科技满怀热情，他们追求新鲜事物，乐于尝试新技术、新功能、新能源。那智能化方盒子的车恰好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这个消费需求。此外呢，方盒子在二手市场的交易持续保持较为强劲的态势。那么这表明，随着消费者对于车内大空间和多功能需求的提升，方盒子车无论是在新车还是二手车市场都拥有较为稳定的市场基础。所以说不难发现，方盒子车的市场很有潜力，在汽车市场中展现出了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而且我们说到这个，说到消费者的热烈追捧，主要是外观、空间、通过性的优势，既能满足日常需求，又能为追求个性、探索精神的车主带来独特体验。而且它有方正的轮廓、硬朗的平直线条、自带硬派气场，无论穿梭于繁华都市的大街小巷，还驰骋在广袤的郊外旷野，它都能够应对自如。而且车内空间很宽敞，毫无压抑感。而且方盒子车具备一些优点，它的风阻大，能耗高，舒适性差，这些问题呢是有待解决的。那流线型 SUV 跟它相比的话，方盒子车的风阻系数更大啊，所以说它的损耗就会越大，就是让车辆整个啊，它需要消耗更多能源来维持行驶。还有部分方盒子燃油版为了追求大的越野性能，采用了非承载式的车身结构，虽然能大幅提升底盘强度，让车辆在越野时更具优势，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增加了整车的重量啊。那么对于市场，就是车主的反馈，就是各有利弊啊。它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呢，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结构。承载式车身呢，确实让方盒子车在日常驾驶的时候具备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更多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就是当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的时候，承载式车身方盒子的车由于没有独立车身的支撑，整车会承受更大的一个应力。所以说在反复的扭曲和冲击力之下，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对于追求极致越野体验的硬核玩家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有的人对非承载车身持有不同看法。我也想听一听来自大家的想法，就是你是怎么看待方盒子车型的，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想看世界的模样，想让自己闯一闯，就算会遍体鳞伤，忘掉过往，想让自己不伪装，想看活着的模样，想。

嗯，看到大家留言，就是还是觉得方盒子是自己比较喜欢的类型，对不对？其实呢，可能对于女生，我也不是那种，我可能是大多数女生的那种选择，就是觉得方盒子还是更就是比较倾向于男性化啊。但是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就比较有个性的女生，还是觉得方盒子很酷，然后就是比较符合自己的那种个性。但是现在市面上呢，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就是各有利弊啊。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啊，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然后日常驾驶的时候呢，确实能够有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了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是存在明显短板的。然后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承载着车身的方盒子是没有独立车身的那种支撑的，整车都会承受更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力。那么在反复的扭曲跟冲击之下，就会影响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客观来讲，消费者确实就是在我们现在市场上所面对的一些方盒子车型，顺应了一个新的趋势。消费者购车的时候，主要还是考虑自身的用途和目的。根据自身需求做出明确的选择。如果是越野发烧友，热衷挑战极限的、穿越无人区的啊，真正的硬派越野车，那么承载着车身结构的新能源方盒子会更加的适合啊。事实上，有一些方盒子车型，它在借助新技术来弥补用户我们说到的这些短板的话，新能源车型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方盒子车的能耗，因为它的发展正成为解决方盒子车能耗痛点的一个关键，也是提升出行效率的途径。此外，目前部分新能源方盒子车在舒适性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善。那么在悬挂调教上，有一些车型借助先进的电子控制系统实现了悬挂软硬的一个智能调节，在保证一定越野通过性的同时，提升了在城市道路通行的一个舒适性，改善了消费者驾乘体验。方盒子车上市的热潮持续升温，在车主群体当中呢，有的车主主要用于日常通勤，而有的车主是在越野长途自驾中使用，所以说如

如何平衡城市通勤和越野需求的车辆性能，成为了消费者到车企都在思考的问题。市场反馈表示，方盒子持续热销，本质上是消费者审美与生活方式转变的外在表现。经典的独立个性的造型，契合了年轻主流 SUV 消费者群体对独特的追求，他们彰显自我的标志。同时随着自驾游、露营热啊这种户外活动的兴起，大家对车辆的空间和通过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方盒子车的独特优势得以彰显啊。然而方盒子车车主和消费者，那么在方盒子实用性方面有自己的体会。有些人觉得除了能耗高不太适合城市通勤之外，如果遇到城市道路狭窄的情况，操控起来也可能会有一些棘手啊。对于侧重城市通勤的用户来说，日常通勤需求车辆具备低能耗、舒适性以及丰富的智能配置和良好的操控性，来以应对堵车呀、窄位停车这些城市难题。而越野玩家呢，更看重车辆的非承载式车身、四驱锁止的功能、高离地的间隙，还有大接近角啊，所以说这个追求在极端路况下的一个通过性和脱困能力。那么在城市通勤背景之下，节油好开、智能化是方盒子用户的核心诉求。城市路况更多的要求车辆能够有效的过滤震动，提供平稳安静的驾乘体验，同时转向精准度、舒适度、车内空间布局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驾驶的舒适性。现在确实有部分品牌的方盒子在进化、在优化，比如说配备了人体工学座椅，加大车内横向与纵向空间，来满足城市用户对舒适出行的需求。但是总体来说，这类方盒子的车仍然比较少。兼顾城市越野确实是一个现实难题，车企也在努力让车型具备更强的兼容性。在节能方面，方盒子的车更多采用混动和增程式技术路线，成为现阶段平衡城市越野需求、缓解里程焦虑的最佳解决方案。城市日常出行的时候完全可以依靠纯电行驶，既安静又节能。长途旅行使用插混以及增程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是这个续驶里程。当然如果消费者主要在城市通勤场景下使用的话，也可以选择纯电动版，节能降噪效果更为明显。那么在使用场景方面，通过车身与底盘优化配饰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有的品牌推出了硬派车身加舒适配置的组合，还有的就是品牌采用的是城市车身加越野套件组合，这些都是创新的思路。那么进入到汽车智能化加速的新阶段，部分方盒子车配备了丰富的多模式驾驶系统，让驾驶者能够根据实际路况和驾驶需求轻松切换不同的模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在城市通勤的时候选择经济模式，车辆会优化发动机与发电机的一个工作逻辑，降低能耗，节省出行成本。如果想体验激情驾驶的话，运动模式下车辆的油门响应更加灵敏，动力输出更强劲，能带来畅快的加速体验。当行驶至越野路况时，沙地模式也会调整电子稳定系统和变速器的控制，增强车轮的抓地力，防止车辆陷沙。雪地模式就是通过调整扭矩、分配和牵引力的控制，确保车辆在湿滑的雪地路面行驶稳定。只有能够轻松地选择多模式来适应不同场景，用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所以说呢，方盒子车辆热度攀升，引发热议。尽管在消费者层面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期望方盒子车能更贴合市场，满足消费者。在产业变革和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方盒子车的发展走向同样备受瞩目。从市场情况来看，现在方盒子涵盖了燃油、纯电、插混、增程多种动力形式，价格区间从10万左右延伸至百万元高端车型，几乎覆盖了汽车市场的所有层级。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消费者对个性化、多元化汽车产品的追求，也反映出汽车厂商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洞察和回应。那么从市场销售来看的话，方盒子车已经不再是细分市场的小众之选，而是成为撬动整个 SUV 市场的重要力量。方盒子车的进化方向，车企也在聆听市场和消费者的声音。在场景升级方面，实现一车多用，
解锁城市通勤加户外越野等多重点。

体验是方向之一。啊，当代汽车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那么对方合资车的使用场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车辆能够兼顾城市通勤的舒适性与户外越野的功能性，实现一车多用。在情感赋能方面，方合资车更多的被用户赋予了探索自然的当代生活方式，成为消费者对户外生活自由探索方向的载体。那么从产品设计研发的趋势来看，方合资车在顺应市场需求进行重构，一方面动力多元化，以新能源汽车技术重塑越野基因，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使用场景自由选择不同的动力形式。那么随着全固态电池落地时间节点逐渐的临近，有望为方合资车消除更多里程焦虑，实现越野性能加能源经济性的平衡，以及城市与越野性的平衡。同时随着智能驾驶、智能座舱、 AI 交互等技术的逐渐升级，方合资车将成为为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智能终端，为用户的户外生活增添更多实用价值和乐趣体验，也是造型差异化，避免陷入同质化困境。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涌入市场，为了避免千车一面的同质化现象，车企需要进一步创新，通过独特的设计来进行车型鲜明的个性辨识度。无论是融合复古风还是未来风的设计，都是值得倡导的探索方向。此外，在内饰方面呢，车企也需要持续创新。传统方合资车的内饰大多给人一种粗糙感，并且注重功能性而忽视了舒适性豪华感。那么随着发展演进，方合资车需要在保持硬派越野性能的同时，大幅提升内饰的舒适性与智能化水平。在配置方面，方合资车的豪华智能化已经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等功能屡见不鲜。那么智能座舱、生态座舱、环保材料以及车内空间质量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尽管啊，可能很多的时候不提倡市场上全是方合资车，应该鼓励更多创新，让消费者更多选择。那基于方合资车创新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啊，始终围绕市场需求不断的创新，也实现了功能满足到生活方式的深度融合，突出个性化、差异化的创新产品，从汽车市场持续突破的关键。近年来，随着消费者生活理念的转变，包括方合资车在内的各类细分市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拓展。总体而言，汽车市场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那么面对这一趋势的话，车企需要深入挖掘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定位，才有可能让诸如方合资车之类的车型不再成为市场的围城，进而创造更多的市场需求，如此才能够让更多用户在个性化车型当中寻得诗和远方的情怀寄托，让汽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延伸，充分体现它的本质和价值。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大家可以记好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今年如果想要买车的朋友啊，如果说今年有计划换车的啊，有计划换车的，就还是那句话，就是肯定是早买早享受的，因为车辆它毕竟它是一个消耗品啊，就是无论你在什么阶段去买它的话，你在手中持有它肯定是越来越贬值的啊。那我们只能选一些比如说中规中矩的，比如说你对车辆没有那么大的这种苛求的啊，我只想带个步，或者说我只想这个舒适型家用性的强一些的这样的车型，就没有更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需求啊，包括我只是日常代步家用，我没有对于我的这个身份我的工作啊给予它什么赋能的这种车辆的这种需求的话，就选个中规中矩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在我们的预算范围之内的，并且选一个保有量相对来说高一些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推荐。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啊，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奔跑。
2: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大家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筹备婚礼，大家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关于筹备婚礼的那些事儿。如果筹备婚礼的话，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咨询我们节目组《家有喜事》节目，帮助大家筹备婚礼。
4: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5: 找家有喜事啊。
4: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5: 找家有喜事。
4: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5: 找家有喜事。
6: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
3: 筹备婚礼就在家有喜事啊！我们继续来聊筹备婚礼当中的事儿啊。近期也有一些新人要准备下一年筹备婚礼了，也有一些人说，哎，有没有快速一点的筹备婚礼的清单时间表？这些事儿怎么办呢？所有的事情，来到一起了，感觉很慌乱。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进行提前啊。很多新人在婚礼来临之前呢，都会预留一个很长的一个婚期，细致的去准备很多东西，所以筹备一场难忘的婚礼显得尤为的重要。那关于婚礼筹备涉及的事项太多太多，那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参考啊，希望能够帮大家完成你的顺利备婚。首先我们前期要准备的一些东西会很多啊，领证登记啊，这个要选择一个很好的一个日子，尽量避开这个假期特殊的日子，因为排队的人会很多啊。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错峰出行有些时候可以去预约啊。追求浪漫的新人也可以提前订好领证跟拍的摄影师，记录下这个美好的开端。首先我们做婚礼的时候呢，要有一个预算大概的范围，比如说预算呢，要涉及到酒店、布置、婚礼人员、婚纱礼服、喜糖酒水、婚纱拍摄、住宿交通等几个方面。当然随着后期准备的过程当中，对自己需求就是越来越清晰了，预算有限或者是增减，这都是正常的啊。首先我们要选择好酒店啊，准备婚礼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选酒店并且预定。选酒店呢，可以从它的地理位置啊、交通情况啊、装修风格呀、费用啊、档期啊，以及酒店服务等多个维度去考量。比如说婚期比较紧的话，也可以选择一站式的婚礼酒店或者婚礼堂，满足新人全方位的一个婚礼体验感。然后剩下第二部分呢，就要布置与采买了啊。选定婚庆，大致确定一下婚礼的风格，根据婚礼风格联系婚礼策划商家，与策划师啊深度的要沟通，尽量把想要呈现的效果表达出来，细节婚礼方案。那婚礼四大金刚呢，就指这个主持人、跟妆、摄影、摄像， 要找口碑好、专业性强的老师，哎，务必提前与他们确定档期、细节问题。这些问题呢，可以在提前一个月左右再次沟通确认。关于租赁婚车呢，也需要提前确定啊。比如说，你还要拍婚纱照，婚纱照要在婚礼前三个月要必须要拍，要经历选片、精修二次选片再精修啊。也还有印刷制作，通常要在30到45天才能拿到这个婚纱照的成品，所以新人们一定要把拍婚纱照的事情再往前去提，别着急啊，别到临近了你再弄，你就感觉到兵荒马乱了啊。那预定礼服，比如说初步确定好婚礼的风格色系之后，就可以着手去预定礼服了。新娘婚纱呢，如果不是有纪念意义或特别的需求，一般建议你是租赁。新郎的西装呢，则建议定制，成衣并不适合每一位男士。一套就是比如说合体的西装啊，会提高你的精气神儿啊。而双方的父母呢，伴郎伴娘呢，选择的一些礼服呢，同样可以结合婚礼。

色系啊、风格呀、啊、各自的体型啊来进行选择。婚礼前具体事宜要确定，比如说确认来宾、发送请柬，在筹备的过程当中不断细化具体的来宾应对安排的座位。在这里建议准新人们适当和双方父母一起商量确认啊。通常靠近舞台和通道两侧的为主桌，面向舞台左侧啊、哦、这面大多数是第一排第一桌可以安排父母、直系的长辈、新人，右侧的第一桌呢可以安排重要的领导来宾，靠在中间的通道两侧的可以安排新人和父母、朋友、同事。不管是纸质请柬还是电子请柬，发送之前最好都要提前口头或者信息形式告诉一下宾客，对啊，让大家确认一下，预留出时间做好出行规划。亲友团确认，一场圆满的婚礼离不开亲友团的帮忙协助，可以在梳理来宾的过程当中安排几位能够在现场帮忙的亲友，分别负责整体的协调，比如说协调酒店的策划呀，负责保管安排婚宴呢、喜糖啊、签到啊、收红包啊、指引来宾呢、这等等一系列的事儿要做好准备。这里不建议安排双方父母及伴郎伴娘啊、婚礼当天他们会有很多的和新人合照的环节，尽量不要安排他们进行工作，给他们留出合影的时间。父母需要招待来宾等等亲朋好友还有安排，然后可以让婚礼当天不至于混乱，新人可能更加的放心。住宿及交通的安排啊，结合自己的婚礼的具体的流程安排，同步确定外地是否有来宾，可以统一安排住宿，提前与婚车车队沟通当天的路线，还有最终要核对这个婚房的布置，提前2到3天，家中的婚房布置，不建议这个布置的过于复杂啊，气球、彩带、拉花不宜过多，拍照会显得乱，尤其是你采购的五颜六色的。简单的喜字儿，床品摆件即可，既有氛围又很出片。然后还有婚礼的彩排啊、婚礼彩排呢，大多数是在婚礼前的一周啊，也有安排在婚礼前一天的，也有在婚礼当天的。只要和自己的策划老师、司仪老师做好时间流出啊，不管你们彩排之后多少个环节，都不要过分的焦虑和担心，要相信自己的团队，绝对，相信他，没有对错，发生的一切都是属于你们独一无二的故事。筹备婚礼当中的很多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咨询我们节目组啊，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婚礼筹备类的节目交喜事正在直播啊、哦，跟大家也说一下，备婚呢，它不是一个事儿，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它也不是一个难事儿啊，因为有我们嘛，能帮助大家、啊。它是两个人共同成长、进步、学习，哎，它是一次机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去体验它的乐趣。那你们也将拥有一段美好难忘的回忆。所以说，在筹备的过程当中，有所有的问题由我们节目组帮大家，就不是一件愁事儿啊。然后你们需要的是享受和体验这个人生过程。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那我们继续聊，今天给大家笼络到十种神仙婚礼的进场方式。哎，这一期我挺期待啊、哦，它怎么样的创意呢？首先我们要遵循啊原则，场地匹配优先，个人风格第二。就是你千万别以为婚礼进场就是大门一开挽着爸爸就往里走，真到筹备环节你会发现，走什么样的路线，配什么样的音乐，用什么样的道具，灯光怎么哎跟着你，每一种选择出来的氛围感完全是不一样的。进场环节看起来只有短短的几十秒，但它真的是整场的婚礼的第一眼暴击。选对了，门一开全场自动静音，宾客手机举得比摄影师还快。你选砸了，音乐卡点跟不上你的步伐，灯光跟不上，人已经走到台上了，你的脸都是黑的。

不过姐妹们也要注意啊，进场方式不是越炸越好。你看，户外婚礼呢配仙女棒，哎，仙女棒搭配那个通道啊，微风一吹，火花乱飘。就是室内走干冰烟雾，大多的宾客拍出来的像在雾里找人，我们都看到过这种场景啊，像雾里找人，好像那个烟囱漏了。还有伴郎伴娘集体跳舞，虽然很嗨，但是长辈们这个表情失控。那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十种哎进场方式。比如说父母开门，哎，祝福，比如亲人藏在门后啊，由双方父母共同推开幸福之门，新人携手走出，没有交接感，强调的是两个家庭的支持。然后呢，适合不想煽情但要有仪式感的新人。还有双向奔赴啊，新郎从舞台出发，新娘从入口出发，两个人同时哎走向坡啊，走向彼此，在通道中汇合，一起上台，寓意着相爱是共同奔赴。一个从内侧，一个从这侧，两个人往中间走，然后汇合到一起，再往上走。还有舞蹈表演入场，新人或伴郎伴娘团提前编排好舞，音乐响起时舞蹈正式登场，适合活泼呀想带动气氛的新人，艺人必备。还可以玩什么呢？情景剧再现，用剪影或表演的形式啊，再次表达了你们初次的相遇，哎，求婚的关键节点，新娘配合独白入场，这个需要彩排，而且故事感要拉满，宾客也会有这种沉浸感，沉浸在其中。第五个呢，我觉得稍稍的这个要慎重一点啊，这个是要有舞台的布置装置，比如说借助威亚从空中哎降下来，像秋千那种或者升降梯那种，我觉得威亚还是比较危险的，还是要有那种升降梯会好一些啊，适合层高足够高的宴会厅。经验，但是需要练习，要克服紧张。表情，预算呢相对比较高。然后还有这个，刚才我说了这个威亚也有这升降装置啊，哈尔滨有这样的婚礼堂。新娘呢藏在这个布幔，藏在这个升降舞台当中，光暗下来，然后缓缓的出场，就像等待这个揭晓的秘密，仪式感十足，适合追求这个梦幻一点的姑娘。接下来还有交换信物入场啊，两个人从东道的两侧，各自携带一件定情信物，如果需要电影票啊，还有第一次的礼物啊，在通道中交换后牵手上舞台，寓意交换回忆，紧握人生。长辈的送花传承，双方父母上台手持花束啊，新郎从爸爸手里接过花，新娘从妈妈手里接过花，在中间交换花束之后，在一起走向父母鞠躬，温暖，哎，有传承感。这个过程当中，父母容易落泪。还有用无主持人自导入场，新人开始录视频，然后播放微电影之后倒计时，亲自掌控全场节奏，适合想要简单的、真挚的、拒绝套路的模板化的新人。然后还有互动式荧光入场，宾客手持荧光棒、小气球，哎，列队两行，对，然后新人呢随着这个应援声啊入场，现场氛围像演唱会，适合年轻人居多、想要热闹场面的婚礼。那进场方式给大家了很多建议啊，只要根据你的性格。社牛的人可以试试舞蹈、合唱、互动类，内敛的人适合时光走廊、信物交换、温柔的路线。然后还要根据这个场地、空中威亚啊、升降装置啊、较高的高层啊和舞台的条件呢，提前和婚庆商量一下可能性，根据嘉宾构成这个选择，长辈
建议呢，长辈多建议走这温情路线，年轻人多呢可以玩创意互动。

然后选进场方式呢，要记住有一些原则，比如说场地匹配优先，个人风格第二，层高低呢太高了就别有大头尾长头纱，户外草地，哎，那个光脚比高跟鞋更加松弛和出片，一定要注意，不管你选择哪种方式入场，一定要提前踩点走一遍。当天发现通道太窄啊，或者是裙摆卡住啊，或者转角差点踩到话筒啊，那个真的会很尴尬。进场这件事呢，不需要最炸，但一定要最像你们。好了，筹备婚礼还是大家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走下节目，我会一对一帮大家备婚。也有一些新人想了解行业的预算，比如说照相多少钱，录像多少钱呢？服务多长时长啊？你都可以来加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码，我来帮助大家。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帮大家每天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关爱鼻腔健康，畅享清新呼吸。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医病房的副主任王启威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您的鼻腔健康。涉及到耳鼻喉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探讨交流啊。我们的两种方式，一个就是拨通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现在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互动即可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是哈医大医院耳鼻咽喉科的医病房的王启威医生，很高兴呢能和大家一起探讨关爱鼻腔健康，畅享清新呼吸这个话题，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给您带来一点点的帮助和启示。
0: 是的，因为王主任在临床上是专门研究鼻子的，是吧？
1: 对，
0: 我们就把每个医生的所长，因为现在临床上分的也很细，亚专科。
1: 对，
0: 王主任既然专门研究鼻子，那我们就把王主任请来，好好聊聊跟鼻子有关的一些话题。我先把王主任再隆重介绍一下，王主任叫王启威，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耳鼻咽喉科医病房的副主任，他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健康科普专委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青年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学会变态反应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睡眠医学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变态反应学分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王主任具有优秀的职业素养和临床工作能力，善于学习和研发医疗新技术，手术操作规范，艺术精湛，不但能够出色地完成鼻科还有咽喉科的常规手术，还可以熟练地完成内镜下鼻颅底外科、鼻眼相关外科、头颈部恶性肿瘤内镜微创手术以及根治性手术等本专业标志性的高难手术以及危重症的救治工作。应该说多次的代表医院参加全国手术技能竞赛并且获奖，曾经获得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卫生新技术应用一等奖、东四省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年会手术技能竞赛二等奖、中华医学会头颈外科年会手术技能竞赛总决赛二等奖、中华医学会鼻内镜手术视频大赛总决赛三等奖等等等等。

0: 我觉得在自己的这个领域当中啊，不断的去学习，参加竞赛，然后用自己的所能为我们的临床患者服务，真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既能够喜欢自己的职业，又能够为大家服务，有那种成就感，是不是王主任？
1: 是，感谢感谢传红的介绍啊。确实就是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就是能为患者解决病痛，能在自己喜欢的这个领域出一些成绩，确实是挺有成就感的。
0: 是的，一直在研究这个鼻腔，这个鼻腔在您临床上，患者常见病和多发病都有哪些，给大家列举一下，然后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这自己遇到的困给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1: 其实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啊，经常遇到的鼻腔的疾病，最常见的就是鼻炎、鼻炎、鼻窦炎、鼻中隔偏曲、鼻息肉，然后呢，甚至有一些嗅觉的减退，主要是这一类的疾病，
0: 就是闻不到味儿了，
1: 对，
0: 或者是鼻子发炎了，
1: 对，
0: 或者是还有鼻窦炎，
1: 对，
0: 鼻中隔偏曲，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我理解，可能就是和这个腔内隔断的那个位置出现了偏差了，是吗？
1: 对，因为人的两个鼻腔中间有一个间隔，我们就叫它鼻中隔，其实呢，照镜子的时候自己也能看到，就是两侧鼻腔中间的部分就是鼻中隔，
0: 两物一除、中间隔一下，
1: 对对，可以理解成两物一除
0: 啊，
1: 它就是一个间隔，当这个间隔发生偏曲的时候，它有时候就会影响通气啊，甚至有些会引起头痛啊，甚至有一些会引起出血啊，就需要我们医疗来干预一下。
0: 那一般的来说，患者是什么样的症状去就诊耳鼻喉科看鼻子的问题呢？
1: 大多数的最常见的还是鼻塞。
0: 鼻塞，
1: 对，
0: 鼻子不通气儿啊。
1: 对，还有一些是嗅觉减退
0: 啊，
1: 还有呢是鼻出血，当然鼻塞是最常见的，还有一些流鼻涕，比方说流清涕啊、喷嚏啊，或者流脓涕啊。但是鼻塞的患者是最多的，
0: 鼻塞的患者是最多的。有的时候鼻塞可能跟感冒有关，有的时候可能跟鼻炎有关，还有过敏性鼻炎，还有鼻窦炎，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有一些好多跟鼻子有关那个症状，它是相通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好，那各位，我们今天既然把专家请来了，大家涉及到耳鼻咽喉科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来自于医大医院耳鼻咽喉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王启威哈，关注鼻腔健康，畅享清新空气，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您刚才说临床上鼻塞是最常见的，也是患者有了这种症状之后来就医的，引起鼻塞的常见疾病都有哪些，我们不妨给大家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好不好？
1: 好，最常见的其实就是鼻炎。鼻炎呢，我们可以给它分成急性、慢性，就是急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当然急性鼻炎比较好理解，其实急性鼻炎呢，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叫急性鼻炎，但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理解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感冒，就是其实每一次的感冒大多数都伴发着一个急性的鼻炎。慢性鼻炎呢就分类就比较多了，一般来说我们整体给它分成变应性鼻炎和非变应性鼻炎。什么叫变应性呢？变应性我们也可以给它理解成过敏性，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鼻炎给它分成，就是通俗点讲就叫过敏性鼻炎和
0: 非
1: 过敏
0: 性
1: 鼻
0: 炎。
1: 对，
0: 其实老百姓有的时候看病的时候，你去看过敏科，他会说变态反应科，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理解变应性和非变应性。
1: 对对对，其实这个说到这个变态反应啊，其实最早期看病的时候，有患者经常会很纠结这个事儿，怎么就变态了呢？其实这个在医学上呢，它叫变态反应。变态反应我们分一型、二型、三型、四型变态反应，其实大家就可以把它理解成过敏反应就可以。
0: 现在有的时候你看有一些变态反应科看过敏的，他可能有的时候就会从耳鼻喉科分离出去的医生，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有很多的变态反应科的医生最早的时候都是从事耳鼻咽喉科
0: 啊，
1: 然后呢最后从耳鼻咽喉科就慢慢的分离出去了，
0: 就因为我们的牙专业太细了。
1: 对，包括我们耳鼻咽喉科现在也逐渐的要慢慢的要分化成耳科、
0: 鼻科
1: 咽喉科
0: ，
1: 甚至头颈外科也要单分出去，就是牙专业越来越细，然后每一块呢分得越细，医生的专业知识可能就掌握得越精，就越能更好的为大家服务。
0: 就说患者也好挂号了。
1: 对，对
0: 耳朵有问题我就挂耳科，
1: 对，
0: 是不是啊？鼻子有问题我就挂鼻科了哈。
1: 对对，
0: 好，那我们继续来聊吧。刚才您说到了引起鼻塞的常见疾病有鼻炎，还有急慢性两种。
1: 对，
0: 急性的可能就是感冒引起的急性的这个鼻炎，慢性的您提到了一个是变
1: 应
0: 性和非变应性的问题啊。
1: 非变应性鼻炎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分类，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血管运动性鼻炎、妊娠性鼻炎、萎缩性鼻炎、药物性鼻炎和干燥性鼻炎。
0: 血管运动性、妊娠性，
1: 对，
0: 嗯，
1: 萎缩性、药物
0: 性
1: 和干燥性，就这个鼻炎的分类很多。
0: 嗯，
1: 然后这些鼻炎呢都会引起鼻塞的症状。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呢引起鼻塞的疾病还有比如说鼻中隔偏曲，
0: 嗯，
1: 鼻息肉、鼻窦炎、儿童呢腺样体肥大、鼻腔的异物、鼻腔鼻窦的一些良恶性的肿瘤以及鼻咽部的肿瘤，就这些疾病都可以引起鼻塞。
0: 这个都是非变应性的。
1: 对，
0: 这个妊娠性的鼻炎我怎么还挺纳闷的，专门怀孕期间会得吗？
1: 对对，这类鼻炎呢是什么原理呢？就是说在妊娠期的时候，这个女性她体内激素水平会发生变化。
0: 对，
1: 这个激素水平变化的时候就会引起这个有一些容量血管的扩张。
0: 嗯，
1: 比如说我们鼻腔的鼻甲呢，其实它就是一些血管的，我们可以给它理解成一些血管网络形成的一些组织。这些组织呢在血管收缩或扩张的时候，它就表现成这个鼻甲的肥大或者是缩小，
0: 嗯，
1: 它就可以调节我们鼻腔的通气。但是在妊娠期的时候，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会引起这个容量血管的扩张，
0: 嗯，
1: 容量血管扩张了，鼻甲肥大了，就会引起通气的一个障碍。
0: 哦，
1: 但是这一类患者呢，因为他处于这个妊娠期，他有些药物呢应用呢还受到了很多的限制。
0: 对，
1: 因为我们有很多药物它并没有在孕妇身上做过实验，所以说给这一类患者用药的时候要更谨慎一些。
0: 嗯，
1: 但同时呢在这里也给大家科普一下，这类鼻炎当我们妊娠期结束了之后，它也会自然而然的就会缓解。
0: 对，
1: 激素水平
0: 正常，也不用过度的去治疗。
1: 对，激素水平正常了之后，它可能它的这个鼻塞的症状也就缓解了。
0: 好好，您刚才提到了血管运动性，我想跟它那个鼻腔的血管的结构或者是先天有关系吧。
1: 血管运动性鼻炎它其实是一种神经调节导致的一种，就是也是它跟这个我们体内这个神经调节相关。这类鼻炎发作起来是什么症状呢？它一般都是跟过敏性鼻炎有些类似的地方，它也是会出现打喷嚏、流清鼻涕，但是一般都是在运动之后出现。或者说比方说我们吃了一些热的食物或者吃一些辣的食物刺激了之后，通过神经的走索反射就会出现鼻塞、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但是它跟过敏性鼻炎怎么区分呢？它俩就是通过过敏原的检测来区分。如果这个患者有明确的过敏原，那么我们就给他划到
0: 变应性的了。
1: 对，变应性的。如果没有，那这类部患者我们就给他划到
0: 非变应性的了，血管运动性的。
1: 对，但治疗呢它俩其实也有类似的地方。
0: 但
1: 是这种专业的区分最好还是到
0: 专业医院找专业
1: 医生来给您区分一下。
0: 对对对，其实你看哈，我觉得王主任您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是把整个的鼻子的这个疾病，我们由这个器官，然后呢说到了这个鼻炎，鼻炎又分为变应性的和非变应性的，非变应性里边的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一说到变应性可能就是直接跟过敏有关系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在思路上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思路来认识你的鼻子。大家对于鼻子耳鼻咽喉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耳鼻咽喉科医病房的副主任王启威啊，我们一起来关注您的鼻腔健康，畅享清新的呼吸。刚才您提到了变应性和非变应性，说到鼻炎的这块，鼻塞的一些症状是只有这两种对吗？急性和慢性。
1: 对，两大类，急性和
0: 慢性。
1: 慢性呢又进一步的分类。基本上是这两大类。
0: 基本上这两大类。那我们把鼻塞的一些常见的疾病都已经讲透了是吗？
1: 对。
0: 那大家的这个具体的问题我们就帮助大家具体分析，因人而异的来聊了啊。一般的来说我们临床的患者他得了鼻炎都怎么来治疗？
1: 经常因为我也有很多朋友
0: 啊
1: 和同学，他们也经常问我说，哎，启威，我这个 得鼻炎了，告诉我用点什么药。
0: 啊，
1: 我经常会告诉他，就是说你最好呢到医院来，我给你看一看。
0: 嗯，
1: 因为我们鼻子引起鼻塞的症状的疾病不光是有鼻炎，刚才我说了，比方说鼻息肉、鼻窦炎。
0: 嗯，
1: 儿童的患者，有时候儿童的患者我们还要警惕他是不是腺样体肥大。
0: 嗯嗯嗯嗯，
1: 特别小的孩子，我们还要警惕他是不是鼻腔异物。
0: 嗯，
1: 甚至。比如说鼻腔鼻窦的良性肿瘤，鼻咽部肿瘤，它也会引起鼻塞。
0: 嗯，
1: 所以说如果有鼻炎的症状，最科学最合理的办法是到医院来，
0: 对，
1: 让医生给详细的检查一下。这里头说到儿童，儿童呢其实也有得鼻炎的，但是我们儿童尤其是4到6岁的儿童，我们首先就要警惕他是不是有一个儿童特别容易发生的疾病，叫腺样体肥大。
0: 嗯，
1: 因为腺样体长在什么地方呢？就长在鼻腔的后面。
0: 嗯，
1: 它一旦肥大了之后，就相当于在鼻腔后面把这个鼻子给堵上了。
0: 嗯，
1: 所以说从鼻腔前面看，鼻腔挺正常的，但是其实在后面有一个腺样体把鼻子给堵上了，所以它也会引起鼻塞。
0: 哦，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别说鼻子塞是个小问题，你别小瞧了这个鼻子，它你看整个的这个腔体还是很大的，后面
1: 对对
0: 面对的问题也是很多的。
1: 对，
0: 往往有的时候你一个治疗方案就决定了你这个疾病的治疗走向。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咱别走偏了。
1: 对，
0: 专业的事儿还得找专业的人。你说医院的时候为什么要把给他大划分的那么明白，这个亚专科啊？
1: 是，
0: 就是说你专门研究这个领域，你专门把他这个相关的一些疾病治疗方案后续的一些发展情况都把它研究透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患者在看病的过程当中思路不也更清晰了吗？哈，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跟大家聊的是有关关注鼻腔健康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87997399，直播间热线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涉及到鼻子的健康、耳鼻喉科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请教医大医院耳鼻咽喉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王启威。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继续来关爱大家的鼻子健康。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的王主任啊，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刚才说到了鼻炎，说到了这个急性和慢性，又提到了息肉啊、鼻窦炎呐、腺样体肥大呀、鼻中隔偏曲啊等等等等哈。其实有的时候，现在在我们临床上，很多人说一到治疗的时候就会想到抗生素。
1: 对，
0: 那既然是炎症，他不就得用抗生素给他消炎吗？
1: 对，
0: 是不是在临床上涉及到鼻子治疗的时候，很多患者都会采用这种方式方法？它是一种必要选择吗？必须要应用抗生素吗？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其实啊，就是说，在临床上我们看病的时候呢，经常患者会问我们，医生，我这个用不用吃点消炎药？或者说我们有时候给患者开完药了之后，患者回头还要再问我，医生，你不给我开点消炎药吗？我这个是鼻炎呢、我这个是鼻窦炎呢。其实啊，就是说得了鼻炎也好，得了鼻窦炎也好，其实绝大多数的鼻炎和鼻窦炎都是不需要用抗生素的。什么情况下需要用抗生素呢？比方说我们有明确的细菌感染的支持，比方说有血常规、一些 C 反应蛋白、一些降钙素这些检验的支持，同时呢，患者的病程呢又符合一个急性细菌感染的鼻炎和鼻窦炎，那么在有明确的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才会给他应用抗生素，因为抗生素的滥用会有很多的问题，容易引起耐药，容易引起患者免疫功能的下降，容易引起患者菌群的失调，所以说抗生素的滥用还是有很多问题的，这里头还要给大家科普一个概念，就是抗炎和抗菌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一般应用抗生素的时候都是为了抗菌，就是对抗这种细菌的感染。但是我们经常说的炎症，它既有这个细菌引起的炎症，也有病毒引起的炎症，还有一些叫无菌性的炎症。那么抗炎的概念和抗菌的概念完全不同。比方说我们要抗炎了，我们甚至可以用激素来抗炎，用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什么叫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呢？比方说像一些解热镇痛药这类的药，我们也把它叫抗炎的药，但它不是抗菌的药。而老百姓理解的就是，我们得了鼻炎，我们是不是要用抗生素？抗生素是属于抗菌的药。
0: 所以说你得检查出有菌了你再抗菌呢。
1: 对，你
0: 没菌你抗什么菌？
1: 有明确的细菌感染了，
0: 对，
1: 才需要抗菌。
0: 对，就是现在也大部分存在着这种误区，包括你看咱说的是鼻炎哈，我又说句题外话，那感冒不也是吗？
1: 对，
0: 有的人就是你没有去检查了，你到底有没有什么细菌呢？你还是什么白细胞啊？你还是什么？你减少了你再去治疗啊？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大家千万别滥用抗生素啊，就包括你看我们今天说的鼻炎，甚至于鼻窦炎不也是吗？不都是炎症吗？
1: 对，
0: 嗯，
1: 因为鼻窦炎也是，你像我们鼻窦炎，其实真正的急性鼻窦炎其实也是占一部分，一少部分。当我们感冒的时候，鼻炎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然后鼻炎引起了鼻窦的感染，那这时候是急性鼻窦炎。急性鼻窦炎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头疼啊、硫磺鼻涕啊、鼻塞呀、发热呀，一些全身的症状，乏力呀。那同时呢，要有一些血液的化验支持我们确实有这种急性的细菌感染了，那这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用抗生素。但是一些慢性的鼻窦炎，比方说就是流涕，就是鼻塞，就是偶尔的因为体位的改变引起的头痛，那这类的鼻窦炎我们更多的是针对它的症状用一些我们叫抗炎的治疗办法。比方说我们可以让他鼻喷一些激素，甚至有个别的患者我们甚至让他口服一些激素，用一些粘液促排剂，然后还有一些患者甚至呢我们让他吃一些我们叫抗炎的药，就这类的药它可能更多的是针对炎症，而不是针对细菌的感染。
0: 对，
1: 所以说大多数的鼻炎鼻窦炎其实我们用抗生素的时候并不多，但是我们仍然要抗炎这个概念要搞清楚。
0: 好， 各位，我们这个王主任在给大家做科普的过程当中，您有听明白了吗？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都欢迎大家随时提问。可以通过87997399的热线，87997399的热线，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我现在已经打开公众号了，随时可以看到大家留言啊，随时探讨交流。我们也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因为这个王主任。这个在百忙之中既然来了，我们就把这个鼻子这块好好跟大家讲一讲。
1: 对，
0: 您刚才提到了就是鼻炎和鼻窦炎的这个问题，它是同一种疾病吗？还是先有鼻炎才发展成鼻窦炎的？就是这个鼻窦它俩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1: 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我们假如说把鼻腔理解成走廊的一个通道
0: 啊，
1: 那么我们可以把鼻窦理解成呢什么呢？在走廊通道两边有门的一个小屋子。哎，就是说我们平时通风，平时我们呼吸鼻腔通气是靠走廊的这个通畅程度，
0: 嗯，
1: 跟我们在走廊旁边开的门里面的卧室关系不大
0: 啊，
1: 哎，可以这么理解
0: 啊啊，
1: 哎，就是说鼻窦是通过鼻窦的开口跟鼻腔相通，但是我们呼吸，我们鼻腔的通畅程度主要跟鼻腔走廊的通畅程度有关，跟鼻窦关系不大。但是当我们急性鼻炎，假如说我们感冒了，急性鼻炎没有及时治疗，因为鼻腔和鼻窦它毕竟是通过一个鼻窦开口，就是通过我的门儿，它们能相通。
0: 嗯，
1: 所以说当急性鼻炎没有控制好的时候，它这个炎症就会顺着这个屋门进入到屋里，然后引起屋内的感染。但是说这个鼻窦腔里一旦感染了之后，因为它跟鼻腔只有一个小门去通气引流，所以说如果这个小门再堵了，那鼻窦里头这些炎症就更不容易出去了。
0: 嗯，
1: 所以说这里面就会积留一些分泌物，比如说脓性的分泌物啊，一些脱落的这个黏膜的组织，它就会顺着鼻窦口流出来，形成那种脓鼻涕、黄鼻涕。哎，这就是鼻炎和鼻窦炎的区别。
0: 那我
1: 鼻窦炎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会流黄鼻，
0: 会流黄鼻涕。
1: 对，
0: 但是我通过您这么一说，我觉得王主任是不是鼻炎好治，鼻窦炎不好治？因为它又有一个门，我可以这样理解吗？相对于来说，你要是鼻窦炎的话，你是必定有先有鼻炎，你才会感染成鼻窦炎。
1: 其实这么理解吧，
0: 有点偏，
1: 不完全的正确
0: 啊。
1: 因为鼻炎呢，有一些的鼻炎其实治疗起来也需要一个长期的反复的一个过程去治疗
0: 啊。
1: 但是假如说我们鼻窦的解剖结构没有异常，某一次的感冒引起了鼻窦的一个急性的炎症，
0: 嗯，
1: 经过我们及时的用药，及时的让它通畅引流，
0: 嗯，
1: 那么这个急性鼻窦炎一个急性的感染，它是很容易治好的，有时候在一两周内能治好。但是假如说我们的鼻炎有了一些变态反应的因素，有一些过敏反应的因素，那么这类的鼻炎治疗起来其实也挺困难的，因为它在每年过敏源特别多的季节它就容易反复，容易发作。
0: 对，
1: 但是我们某一次的急性鼻窦炎，我们如果用了及时的治疗，这个鼻窦炎好了，没有过敏的因素在里面，那么可能这个鼻窦炎以后再犯的几率虽然有，但其实也不是很高。
0: 就是很多有鼻炎患者啊，他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根治的这个问题。
1: 对，
0: 我相信临床患者肯定问，哎呀，这个烦死了，总是流鼻涕啊，或者是清样的鼻涕，或者是有这种鼻窦炎的情况，你看急性的鼻窦炎反而好治。是不是啊？
1: 对，
0: 其实大家也怕慢性的，就跟那个肾病一样，急性的肾病好像还好治，慢性的肾病就不好治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鼻炎跟它一个概念。但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就会问到，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就是治疗手段有多少种，就是很多患者也想问，就是我这个治疗手段哪一种是身体刺激小，然后没有副作用，相对来说还效果好，大家肯定都会关心这种方式。
1: 对，
0: 嗯，
1: 我其实在门诊看病的时候，患者问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医生，我这个鼻炎能不能去根儿？
0: 嗯，
1: 我这个鼻窦炎能不能去根儿？
0: 对，
1: 其实很多人所谓的这个去根儿啊，在我们这个医学上我们叫临床治愈，
0: 嗯，
1: 就是说不再反复的发作。但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去根儿是很难的。比如说啊，
0: 嗯，
1: 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其实它是这种体质还有这个环境问题综合因素导致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管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体质呢，我们叫变应性体质。
0: 嗯，
1: 就是它容易引起过敏， 环境因素就是什么呢？比方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期它的过敏源是不一样的，如果它在它这个过敏的季节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防护，然后呢平时又没有一个规律的用药，那么它每到这个过敏季节过敏源多的时候它就容易犯。所以说目前呢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说一定一次性的能改掉这个患者的过敏性体质。所以说理论上来说过敏性鼻炎很难根治，
0: 是不是？
1: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合理的规范的用药，或者甚至提前的用药，我们可以很好的控制过敏性鼻炎的症状，那就是可以让过敏性鼻炎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临床治愈的状态，就是说患者可以在无症状的情况下舒服的去工作舒服的去生活，我们叫临床治愈。但是根治目前还没有一个说确切的办法能把这个过敏性鼻炎根治。可能唯一一个根治的可能根治的办法我们叫什么呢？叫脱敏治疗。
0: 脱敏治疗，
1: 这是对过敏性鼻炎唯一一个我们认为是对因治疗的一个治疗办法。剩下的大多数的治疗办法都是对症治疗。
0: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了，在鼻炎治疗的这一块应该说大部分还是采用这种药物，
1: 对，
0: 脱敏或者是手术，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基本上就这些治疗。但是我也听到了，就是过敏性鼻炎挺难治的，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这个过敏源的问题应该说是从根源上来解决，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变态反应变应性就是跟人的体质，
1: 对，
0: 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还是跟你的整个的系统免疫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哈。
1: 是免疫功能的一个紊乱。
0: 免疫功能，对，
1: 紊乱。
0: 好，各位，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大家的鼻腔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耳鼻咽喉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王启威。涉及到耳鼻喉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探讨交流。我们王主任在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为您答疑解惑。两种方式，一个呢是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直接打进电话，随时给您解答，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其实王主任，我想今天把这个治疗的这块跟大家多说两句，因为有的时候是老病号了，他鼻炎好多年这么困扰着，所以说在治疗上方法上，您能不能把临床上现在采用的一些综合的一些治疗手段跟大家来说一说，特别是就是没有这种根治，特别是过敏性的，那非过敏性的呢，我们可不可以用手术把它来解决呢？就是这些方法能不能跟大家来做一个笼统性的一个介绍。
1: 可以
0: 啊。
1: 其实我们治疗这个鼻炎也好，鼻窦炎也好，是有很多的手段的。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局部用药和全身用药。局部用药呢，就是大家经常可能也经常听说过，
0: 喷剂，
1: 比如说喷剂，一些鼻喷剂。鼻喷剂的好处就是这一类药可以直接作用到鼻腔的黏膜的表面。然后快速的起作用。因为我们鼻腔它是黏膜，黏膜呢是有吸收药物的一个功能。所以说当我们鼻喷用药的时候，这个药物能起效快，作用直接，然后呢同时呢全身的副作用少，因为它毕竟它只是一个局部吸收的药物。这是一类药。另外一类呢就是口服的这种全身用药。比如说我们治疗鼻窦炎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粘液促排剂。什么叫粘液促排剂呢？就是让鼻腔内、鼻窦内一些比较粘稠的分泌物，给它用了这一类药之后，让它变得稀薄了。然后让它及时的能排出来。还有一类药呢，就是脱敏类的药，比如说像我们经常耳熟能详的，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替利嗪啦，就这类的脱敏药。当我们过敏的时候，有时候会吃一些这类的药。我们鼻炎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用一些这些药。再就是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呢也是治疗鼻炎和鼻窦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这个鼻子手术起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微创，应该是，
1: 对，
0: 是不是啊？也不算是大手术。
1: 呃，
0: 但是鼻子手术是有没有它的风险性？ 这个大家在做的时候，一般的来说，是不是提前问的您问题比较多一些？
1: 对，尤其是头几年又有一些因为抠鼻症引起的一系列的纠纷，所以说
0: 抠鼻症、
1: 空鼻症、
0: 空鼻症，
1: 对，就是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呢，认为鼻腔可能是通气有点过度啊，就引起了一系列的这些症状。
0: 嗯，
1: 就是说现在也有很多患者就是来咨询。就来做手术之前呢，他就会问医生，我会不会得这个空鼻症啊？
0: 嗯，
1: 这个其实啊，空鼻症这个病，就到目前也没有把这个病写到一个教科书里，就把它正式的任命为一个病名。
0: 嗯，
1: 现在也没有。现在认为呢，这个病啊，可能跟手术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鼻甲处理的过多，或者说鼻腔比如说原来长了一些肿瘤，我们给它切除掉了，它鼻腔过度通气可能有关系，但是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鼻腔肿瘤的患者，我们把肿瘤，因为长肿瘤了，我们就要给它切得很干净，那么把这个肿瘤完全切掉之后，可能鼻腔就会变得非常的空旷，那这类患者其实他也没有空鼻症的这些相关的症状。
0: 哦，
1: 所以说这类疾病它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心理的因素在里面，
0: 哦，
1: 心理的和精神的因素在里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广大听众啊，我在这科普一下，就是也不要过于的担心这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因为这类的问题，更多的可能跟精神心理的状态有关，
0: 嗯，
1: 当然跟手术对鼻腔造成的创伤，或者说。可能确切的说对鼻甲造成的创伤有一定的关系，但更多的可能是精神或者心理或者是神经调节方面的问题。
0: 哦，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鼻子里面如果长肿瘤的话，它就容易长在鼻甲的这个位置是吗？
1: 嗯，鼻腔鼻窦都可以。
0: 都可以啊。
1: 对。
0: 哦，那您刚才提到了空鼻症的话，是指做完了手术之后觉得这个腔空了大了，然后这个鼻子就是特别顺畅了那种感觉吗？
1: 其实我们鼻腔啊，就是不通气和过度通气同样都很难受。
0: 哦，
1: 可以把这个可以这样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肺子和我们的鼻腔，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手风琴。
0: 嗯，
1: 可能有些人会拉手风琴啊，就是说手风琴的那个通气口和出气口它为啥设计的要小一点呢？
0: 嗯，
1: 就是说它在拉的时候可以

0: 求一个缓慢的拉的过程，缓慢的进气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鼻腔也是，它也是起到一个控制你这个气流进入你这个肺子一个门户的作用。
1: 嗯，
0: 如果这个鼻腔过度通气，那么其实并不舒服，就像这个风琴一样，如果你这个口过于大，
1: 嗯，
0: 风琴是拉不响的。鼻腔也是，这个通气的通道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适度就好。
1: 那它要过大了，是不是就感觉一下子凉气儿就进来了？
0: 对，就是有一些人就感觉我这个鼻腔太通了，一吸口气儿，这个凉气儿都能吸到
1: 透顶了，
0: 都透顶了，所以说他也不舒服
1: 啊。
0: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一些患者虽然说他长肿瘤了，我们鼻腔里给他切得很空旷，因为我们首先要保证把这个肿瘤切干净，
1: 嗯，
0: 尤其是一些恶性的肿瘤。但这类患者，他术后他也没有所谓的空鼻症，那些头疼啊，然后要死要活的这些症状都没有，
1: 嗯，
0: 所以说我说空鼻症里头，它里头掺杂了很多
1: 心理、
0: 精神、心理和神经调节方面的因素，
1: 嗯嗯 嗯，
0: 这一些呢，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定论，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大家，我觉得还是尊重医学，
0: 对，
1: 你要科学的去判断和理解它，是吧？
0: 对，
1: 嗯，那这是说到了我们整个在治疗手段的这块，局部用药、全身用药，包括粘液促排剂的口服药，还有什么脱敏类的一些药物，还有就是手术治疗，是吧？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目前针对于鼻炎所采用的一些手术方案。一说到手术的时候，我们格外的应该把儿童的这块，我觉得应该提炼出来。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啊，临床上儿童的鼻炎和鼻窦炎在治疗上，它不应该是成人的缩小版，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就是说儿童在鼻炎和鼻窦炎的治疗上呢，跟成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1: 嗯，
0: 比如说儿童，我们一般在手术的选择上，我们就会更加的慎重。
1: 嗯，
0: 就是说儿童，尤其是鼻炎，几乎都是不需要手术的。就是儿童的鼻炎，我们大多数用药物就能很好的去调节和控制。但是儿童有一个疾病，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叫腺样体肥大。因为很多老百姓他分不清这个鼻子不通气是鼻炎来的还是腺样体肥大来的。如果是腺样体肥大来的，这个腺样体堵塞了后鼻孔的 60%、70% 以上，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会考虑做这个腺样体的手术。
1: 嗯，
0: 因为腺样体的手术，第一呢很微创，第二呢它又能立竿见影的解决儿童张口呼吸、打鼾和鼻塞的问题，对儿童的这个发育啊能起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有效的缓解的一个作用。
1: 嗯 嗯，
0: 能很好的改善儿童的这个生长和发育。但是成年人腺样体肥大的疾病又很少，为什么呢？因为成年人一般儿童在12岁以后他这个腺样体就萎缩掉了、
1: 哦、
0: 所以说成年人当然也有没有萎缩的，就是成年人腺样体也挺大，但是毕竟少数，所以说大部分成年人鼻子不通气可能跟腺样体的关系就不大、
1: 嗯、
0: 所以说儿童和成年人鼻塞鼻炎这一块，其实他们无论是从病因还是说发病机制还是说治疗的手段，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
1: 嗯，一说到儿童的时候，我就想到很多人哈、啊，他可能会想到儿童，我就上这个医大六专门看妇女儿童的，是吧？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医大一也看儿童吗？
0: 看呐、啊，
1: 也看儿童。
0: 其实我们这个、哦、我们科，每天去看这个儿科儿童鼻塞的患者很多的
1: 啊、
0: 哦，大概能占到1/4到1/5的这一个群体都是儿童的患者。
1: 哦，好的好的，再来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给大家来解答问题。王主任，我们看看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留言、
0: 嗯、
1: 他说时不常的就淌鼻涕，尤其是在打喷嚏之后马上就淌。还有呢，就是吃辣椒之后一刺激也淌，是怎么回事啊？他是成人，谢谢 啊。
0: 像这种情况，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两个疾病
1: 啊，
0: 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过敏性鼻炎，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血管运动性鼻炎。就是这两类疾病，它引起的症状都是这样的。比方说，有点外界刺激的时候，它就会引起打喷嚏、流清鼻涕。 然后呢一些大量的清水一样的鼻涕，然后呢这两个疾病怎么鉴别呢？一般来说呢，过敏性鼻炎它分这种常年性和季节性。假如说这个患者的症状是在每年开春或者是入冬，咱们东北这个过敏源特别多的时候犯病，那么他这个大概率有可能是过敏性的鼻炎。
1: 哦，
0: 这个如果要确诊，需要到医院去查一个过敏源，
1: 嗯，
0: 看看是不是确切的某一个东西来过敏。
1: 这个得自己做好日常记录。
0: 对，就是大概的关注一下我这个病是什么时候发作。
1: 如
0: 果是常年是这样，
1: 嗯，
0: 那这个就是看。当然也需要查过敏源，因为过敏性鼻炎也有一种常年性的。但如果要是每个固定季节发病，那么这个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就更常见。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血管运动性鼻炎。这个血管运动性鼻炎，比如说吃一些辣的东西，甚至呢，有一些人阳光的刺激，或者说运动以后的刺激，他就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哎。他就有可能是血管运动性鼻炎。
1: 嗯，
0: 他如果去查过敏源的时候，其实查了一圈并没有确切的过敏源，那么我们就把它划到血管运动性鼻炎这一类。
1: 嗯，
0: 所以说这位朋友他这个症状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也有可能是血管运动性鼻炎。但是这两个疾病怎么鉴别呢？就是到医院
1: 查个过敏源，
0: 查一个过敏源
1: 啊。
0: 如果有确切的过敏源了，或者说验一下血里的IgE， 有一个指标叫 IgE，
1: 嗯，
0: 它是总的变态反应的一个指标。如果这个指标特别高，那么你大概率可能是过敏性鼻炎。如果这个指标你很正常，
1: 啊，
0: 过敏源呢也没有查到，那你有可能就是血管运动性鼻炎。
1: 啊，
0: 当然治疗上两个病的治疗差不太多，
1: 嗯、
0: 都可以用一些鼻喷的药物，甚至口服一些 IgE 受体拮抗剂。就是像比如说像地氯雷他定了，左西替利嗪了，然后鼻喷一些像康唑莫米松喷剂了，
1: 嗯，
0: 都能很好的控制症状。
1: 好的，这位听众，不知道王主任给您解答的是否听清楚了？我觉得您这个时不常就流鼻涕的这个事儿，您先去做个过敏试验，是吧？
0: 对，
1: 看看到底是不是过敏引起的。
0: 对，
1: 里面有一个 IgE 的这个指标高的话，就要怀疑是过敏引起的。还有就是你还有存在的有可能会是运动型的这种
0: 血管运动型鼻炎，
1: 对，血管运动型的这种鼻炎。所以说，先把过敏排除。
0: 对，
1: 我觉得再来后续治疗。
0: 对，
1: 如果你在拿不准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直接找这个王主任，我们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话呢，在您治疗方案上拿捏得更准，是吧？
0: 更精准一些。
1: 哎，更精准一些。我们只不过现在通过您的描述来给您做一个判断，
0: 对，
1: 我们如何下一步的自我判断和检测的这块，
0: 对，
1: 不知道有没有听明白？如果不明白，继续给我们留言，好不好？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啊？你好，王先生。
2: 我请教一下王主任。
1: 嗯，
2: 这个过敏源的检测怎么做呀？是在门诊做，是住院做呀？
0: 门诊做。
2: 过敏
0: 源的检测其实也有很多方法，其实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个验血，抽一些血，看血内呢，这个它是测血内一些过
2: 空
0: 腹最好，空腹最好，它是测血内的一些过敏，针对过敏源的一些抗体的检查，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查过敏源的办法呢，是在查这个皮肤点刺实验，它是在你这个皮肤上呢，一般都是前臂的内侧做一些，用一些过敏源呢做一些针刺实验，然后看看您哪一种东西容易引起你过敏。
2: 你像我这个情况，你说值不值得做？我今年78了，我以前吃什么药也不过敏，就从去年6月份开始吃什么药都过敏。我想做做过敏源，有必要吗？你说能做吗？
0: 你是吃药过敏是吗？
2: 就吃药，不管吃什么药都过敏，我也不知道究竟。可是我吃那个安定还不过敏，
0: 那你平时你比如说你有没有打喷嚏、流鼻涕这些症状呢？
2: 那没有，我没有。我、那个、
0: 或者你有没有一些，比方说过敏性皮炎呢，或者说一些哮喘方面的问题，有这些问题？
2: 那没有，那没有。我这糖尿病将近二十年。
0: 嗯。我感觉像您这种情况，可能查过敏源的意义其实不是非常的大。
1: 嗯，
0: 对，因为我们现在查的这个过敏源呢，针对的都是什么呢？比方说花草、尘螨，甚至一些常用的食物，比方说牛奶呀、猪肉、羊肉啊，就这类东西的过敏。 但是你针对某一些特定的药物的过敏，目前还没有这种过敏源的检测。
2: 我喝牛奶以前我天天喝，现在不敢喝，所以有点过敏。
0: 你喝牛奶有点过敏是吗？
2: 对。
0: 你这样，我给你个建议啊。
2: 嗯
0: 嗯。像你这种情况，以前不过敏，现在过敏，你可以挂一个我们医院叫过敏反应科的号。
2: 嗯。
0: 过敏反应科的号呢，然后到时候呢跟医生面对面，他会详细的询问你的病史，比方说你吃什么东西，吃什么药物了之后过敏，然后针对你这个情况，然后查一下你这个全身的免疫指标，同时呢做一些必要的过敏源的检测。如果假如说
2: 我王主任你听说，我查了一回那个总免疫球蛋白，
0: 就是 IgE 那个指标吧？
2: IgE 那个正确的指标是0到100，我是684。
0: 那就说明你还是有过敏的因素在这里面。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建议你还是来查一下。像你说的，你这个牛奶过敏，那这个是完全可以查的。但是你说的，你某一些特定的药物的过敏，可能这些药物过敏目前还没有这些方面的检查，或者说这些检查可能是非常的有限，但是医生也可以根据你这种情况给你用一些比如说免疫调节的制剂，或者给你用一些针对你这个药进行一些脱敏的治疗，或者让你给你制定一个方案，让你慢慢的这种敏感的体质能有所改善。
2: 哎，王主任你听我说，我吃那个加固安过敏吧，完了以后就吃脱敏药那个氯雷他定，结果吧是连环过敏，吃完氯雷他定呢又过敏，他牙疼。我一看那个说明书，它有那个副作用就是牙疼。
0: 嗯，
2: 可是我现在
0: 你这个牙疼啊，它不一定是叫药物过敏，它有可能是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它这两个概念要整清楚。
2: 就是副作用。
0: 对，就是它是副作用，它不一定是过敏。
1: 副作用和过敏是两回事儿。
0: 对。
2: 我现在就吃那个半片儿，因为我得吃降压药，我就吃半片儿那个，吃药以前吃降压药以前吃半片儿那个叫1-8-4-丁，
0: 嗯，
2: 它就不过敏，
0: 嗯，但这类的药也不能常吃，所以说我建议您啊，还是到医院来详细的查一查，
1: 还得查，
0: 就是说你这个体质还是多少有点问题，
1: 嗯，还是查过敏，
0: 然后针对你这种过敏的体质。给你制定一个方案，调整一下。
1: 嗯，
2: 好好，
1: 好吧，
2: 就挂门诊就行啊。
0: 门诊
1: 挂那个
0: 变态反应科，
1: 变态反应科，
2: 变态反应科。
1: 对，他就是查过敏源的。
0: 对，
1: 嗯，
2: 我们变态反应科，我问那个大夫，我当时去了一趟嘛，不是
1: 啊？
2: 那大夫说，一个月打一次针，打六个月，他说对你好像没什么大用处。
0: 他建议你打的应该是生物制剂吧？
1: 对。
2: 你一个月一次，他说那个，价钱挺高。他说像你这个体质，你这个年龄好像没作用不大。
0: 其实现在就像这种过敏的呢，有很多药，就是他让你打这个针呢，我推测啊，有可能是生物制剂。
1: 嗯。
0: 现在有很多针对这个过敏的生物制剂，但是这个药的用药的时候也要查很多血的指标，比方说要查你血里头的这个嗜酸性粒细胞的程度，还有这个 IgE 到什么程度。还有要结合一系列的检查，看你适不适合打。
2: 对，他说我不适合，我就没信心了。
0: 嗯，
1: 这个适不适合，看看检测指标。
0: 对，
1: 再有一个相对来说，他的经济压力可能要高一点。
0: 对，而且现在也有一些慢慢的这一类药呢，也都进入纳入到医保内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可能以后的这个经济压力会去降下来很多，
1: 越来越小一些哈，
0: 小很多。对。
1: 嗯。
2: 嗯，
1: 这个就是取决于您个人，我觉得还得先做一个过敏源的检测，
0: 必须得详细的检测和仔细的评估，
1: 要不然的话你也挺痛苦的，吃什么药都不舒服。
0: 我也能体会到您的痛苦，就是这种情况确实应该详细的查一查，评估一下，看能用一个哪一种更好的方法，能让您这个免疫功能不这么敏感，让它趋于平缓。
2: 他这个时间太漫长了，像我这个岁数也将快不算太大，也不小了，好像是他说意义不大。
0: 也是有一些办法的。您要有信心啊。
1: 好吧。
2: 好，谢谢。
1: 好，再见，王先生啊。
2: 谢谢。
1: 别客气。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 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

0: 好了，各位，这里是冰晨医生，我们今天呢关注大家的鼻腔健康，畅享清新呼吸。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耳鼻咽喉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王启威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晨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啊。我今天在跟王主任聊的过程当中，大家相信可能对于鼻炎呐、过敏性的鼻炎呐、包括变应性的、非变应性的哈，都跟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别看这么一个小小的鼻炎，有的时候对我们的生活确确实实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是吧？有的时候会感觉很困惑，所以说治疗方面大家都想了解。我们今天重点也聊聊这个治疗手段的问题。您刚才提到了局部用药、全身用药、脱敏类的药物，还有一个是手术。
1: 对，
0: 手术的这块我想问一下，真的能去根吗？另外，手术的时候是不是还得像其他的微创手术一样，也得做一个手术之前的各种指标的一个检测？
1: 对
0: 啊，还有一个手术之后的预期，这个都是大家希望关注的。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也都遇到患者问我们医生，我这个通过手术能不能根治啊？
0: 对，
1: 我这个是不是首选就是手术啊？
0: 嗯，
1: 实在不行我就下定决心把手术做了，做了以后是不是就不会犯了？
0: 嗯、是，省得怎么折磨我啊？
1: 对，但这里头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手术呢，绝对不是一个首选的治疗办法。其实我经常跟患者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手术不是首选，更不是万能，
0: 嗯，
1: 它永远都是我们治疗的最后一步的手段。
0: 嗯嗯，
1: 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鼻窦炎这个疾病，其实我们在治疗鼻窦炎的时候，我们首选的也不是手术，我们一般鼻窦炎都要规范的治疗3个月，如果有效呢，我们会继续选择用药。
0: 嗯，
1: 只有什么样的病人呢？比如说我们用药3个月没有任何的改善，或者这类疾病呢，这一类病人呢，他又合并了鼻息肉，甚至有一些鼻窦炎是因为解剖结构异常引起的鼻窦炎，或者是一些牙源性鼻窦炎，或者是真菌性鼻窦炎，这类呢用药考虑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建议患者做手术。但是大多数的鼻炎也好，鼻窦炎也好，我们首先呢还是推荐保守治疗，药物治疗。如果能控制得好，那么手术我们一般都放到最后一步，因为手术毕竟它是有创伤的，
0: 对，
1: 而且还是有个别的还会有一些并发症，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把它放到最后一步。
0: 是，我觉得王主任说的非常客观，手术不是首选，更不是万能。
1: 对，
0: 最后的不得已的情况我们才来手术，是吧？但是呢，我觉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在鼻子的治疗上，特别是鼻炎和过敏性鼻炎的这块，它的治疗周期就是太长了。
1: 对，
0: 有的时候很多患者是不是都是半途而废了？
1: 对，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我们让患者这个鼻喷药可能要多喷一段时间
0: 啊，
1: 但是患者一般用个1-2周症状缓解了，觉得我没事了，我就不用了，天天鼻腔喷药冲洗太麻烦，
0: 嗯，
1: 哎，我这段挺好的，我就不用了。但是呢，他其实他鼻腔的这种炎症还没有完全的控制好，
0: 哦，
1: 那这时候如果假如说再有一些局部的刺激，他又容易反复，
0: 嗯，
1: 所以说就给他造成了一种这个鼻炎根本就去不了根儿的这种假象，
0: 哦，
1: 所以说它的依从性就会更差。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就是说当医生给你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你就尽可能的按照医生的方案去把这个治疗过程执行好。
0: 嗯 嗯，
1: 可能就会获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
0: 比较满意
1: 的
0: 一个感受
1: 结果，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别半途而废。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吧，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喷剂的这块好像还可以接受哈，
1: 嗯，
0: 麻烦是麻烦点，但是它局部的不会引起心肝肾的副作用。
1: 对，
0: 你说你是总吃药，一吃吃3个月半年一年的，我真是有点打怵，是不是大多数患者都会这么想？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用药的时候是用中药还是西药？
1: 一般还是
0: 西药，
1: 西药比较多，因为西药它的成分单一，
0: 嗯，
1: 我们认为呢它这个副作用可控。
0: 哦，
1: 其实我们过敏性鼻炎口服药物，我们一般都建议一般是不会

0: 超过两周的。
1: 嗯，
0: 只有什么情况需要用的药物时间比较长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脱敏治疗，这个可能也是唯一一个可能从病因上根治你这个过敏状态的一个方法。
1: 嗯，
0: 这种脱敏治疗的疗程都比较长，一般都在六个月以上，三年左右。
1: 哇，
0: 对，
1: 嗯，
0: 但这类的药呢，用法就是有一些是舌下含服，其实也很方便。
1: 嗯，
0: 舌下含服，有一些是皮下注射。
1: 嗯，
0: 但其实缺点就是疗程比较长，费用呢比较高。
1: 对。
0: 比方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猫毛的过敏，现在就可以针对这种东西进行脱敏治疗。
1: 嗯，
0: 对，就挺好的。
1: 这个脱敏治疗还得上变态反应科。
0: 对对对。
1: 好，今天聊了这么多了，不知道大家这个听进去多少哈？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掌握关爱自己的这个鼻子健康的一些话题，然后呢，也能够遇到问题的时候去解决问题，当然还得找专业医生。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医大医耳鼻咽喉科医病房的副主任王启威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百忙当中给大家做了一期鼻腔的健康科普，然后大家有问题的时候呢，我还是建议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帮助大家找寻一个非常好的健康方案。
0: 对，
1: 好吧，谢谢王主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8: 在陈州衙门的大堂上，包公铡了臧能，又铡了蒋迈。包公看了看庞玉，庞玉，田启元所讲你可听到没有？你害了他家败人亡。我说包拯，他讲那是一面之词，他说这些事情我一律都不知道。他的妻子说是我抢的，除了他之外还有别人作证吗？说不定这小子不定是陈州城里边哪来这么一个泼皮无赖，他看见国舅爷家里边比较殷实富足，想借这个茬讹我点钱花呢。他说呀，我不承认。包公又一拍桌案，来带那些被害的使女。他府中有很多被害的使女上来，当堂揭发庞玉的罪证，有的揭发庞玉怎么虐待他们，还有的揭发庞玉如何害死了谁，怎么扔在河里了。这一揭发感情庞玉就有几条人命。这一番揭发说完之后，包公又一拍桌案，庞玉，我来问你，这些使女侍从都是整日在你身旁的人，如今他们揭发你的罪证，你还有何辩驳吗？啊，什么？哦，说我有很多条人命。哦，我把人打死扔河里了，谁看见了？啊，就他们这几个丫头片子拿嘴这么一说，你就信吗？扔到河里边了，那死尸呢？捞出几个来摆在大堂上，我看看。啊，简直是。

0: 岂有此理！我说包拯，你问案就这么问吗？他们这都是万告不实，我这还冤枉呢。包拯，你要真正是奉旨钦差，你得给我做主，为我甄别清楚。包公一听这庞玉可是够刁钻的，他说什么也不承认呢。庞玉，这么多人证在此，如若你不承认，可别说本官对你就不客气了。
1: 不客气了，不客气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呢？
0: 来，两旁人来，把他摁倒大堂，重责40板。
2: 是。
0: 两旁的衙役呼啦过来，把庞玉往地下一摁，这就开打。这执行的对庞玉有点心眼里往外那么恨，心想今天打他这40板子得让他挨得死死实实的，一点不带虚的。你看这执行说道很多，同样喊1、2、3、4、5、6，他这板子下去打得轻，那是一种情况；同样喊1、2、3、4、5、6打得重，那是另一种情况。打中了1板子能盯3板子，打轻了3板子不敌1板子。今天这执行的把这板子抡圆了，他喊的不太快，不太快那玩意才坐实呢。1、2，哪一下都打的庞玉见叫啊。庞玉心想，哎呦，心想这是打人吗？他妈的，这是砸夯呢啊！这拿我练劲呢。这40板子把庞玉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崩流。这国舅长这么大没受过这样的罪。大堂之上，庞玉这一挨打，从堂下到大街上看问案的这些老百姓们全都轰动了。为什么老百姓那么传呢？我告诉你呢，庞玉挨打啦，40板子。屋里边的往外边传，外边往院里传，院里往大门外边传，满街老百姓在那边喊着好，打得好。庞玉在大堂都听见了，嘿，你瞧我这人缘走的啊，我这挨揍满街还好。啤酒啪嚓40板子打完了，庞玉咱们都爬着不起来了，牙绳啊这地。好啊，包拯，你敢对我实用飞行，将来咱俩有说理的地方。 庞玉，我来问你，你有招无招？
1: 我招什么？我没招。
0: 来，带相符。一说带相符，这相符又上来，来到大堂上，扑通往一跪：“小人相符给大人见礼。”相符，庞玉现在此处，他是如何派你行刺本官，还不当堂说来？相符看看庞玉，安了后，事到如今，您就实说了吧。您不是派我去行刺包大人吗？而且您给了我一顶马蹄金，跟我说好了，我要能把包大人行刺成功，您让我回老家，给我很多银钱，让我买上机顷地，置上一处房子，再娶上2房老婆，让我在那安度晚年。同时您也嘱咐我，此事不成，不成功则成仁，这不都是您嘱咐我的话吗？事隔不久，难道说您就都忘了吗？庞玉抬头一看相符，心想今儿个这都是我的人呐，全是我的仇人呐，我怎么刚一被抓住就全倒了格了呢？啊，平素当中我对他们都不错呀。相符，是我派你行刺包拯吗？
2: 正是。这不是您赏给我的一顶金子吗？夸我金子掏出来了，当堂往里一放，
1: 那金子上面写着字呢吗？写着我赏给你的吗？哈哈，我赏金子的人多了，就说上面大堂上坐的这位包拯吧，你上我那赴宴去你忘了吗？我还给你10顶马蹄金，你不是提着那包回来了吗？我说包拯，你别在这儿给我整这个脸装正经， 我送给你12名美女，你不是也带回来了吗？啊，事到如今，你人也要了，钱也要了，大堂之上把脸一绷，你装清官啊，少来这套。
0: 包公吩咐一声，来，把他的马蹄筋拿上。后边有人把他的原封不动的马蹄筋拿上来，石鼎一包放到桌案上。庞玉，这10顶马蹄筋现在此处，12名舞女包拯已经放他们回家，这10顶马蹄筋你是送给我包拯，无非是要让我贪赃枉法，这就是你行贿的罪证。
1: 庞玉一看，嘿，我给他钱又给出一条罪来啊！这个包黑子可真够难斗的啊！好，包拯，现在你是拿着不是当理说呀，翻正面都是你的理，就没有我的对了，是不是？
0: 庞玉，我跟你实话说了吧，如若你把你的罪名招认，我把你带回东京汴梁三法司正堂审问的时候，可以从轻惩处。如果你要不招认，庞玉，我包拯对你已经严惩不贷。
1: 严惩不贷你怎么样？
0: 我还有大刑，板子打完了还有夹棍，10年大刑让你挨个的尝试一番。
1: 庞玉一听，哎呦我的妈呀，10面大刑，这40板子这是一面呢、啊、要10面我就活不了了。包拯有一句话，他说要把我押到东京汴梁三法司正堂上审问，看起来包拯他不敢在这儿判我的罪，他没有那资格。要是回东京汴梁三法司正堂审问，那我就好办了，只要到了东京汴梁，我爹不能不知道这事儿啊，那我爹能瞅着我在那挨揍，能瞅着我被判刑吗？怎么想个办法得给我通融这个官司呢？再者说了，我妹妹也不能袖手旁观呐，怎么在皇上面前也得美言两句呀。哎，我先招喽，免去皮肉受苦，到了东京汴梁三法司的时候，我就说包拯给我严刑逼供，到时候再翻案。包大人，我招了。
0: 包公一听，你招了，来话呀。
2: 公孙策已经把他的口供都录下来了，递下去，庞玉当场画押。画完押之后，包公把这判词拿出来了，
0: 庞玉听判。
2: 这判词感情昨晚就写好了。
0: 查奉旨诊计欲派亲臣庞玉，假放粮赈灾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民怨鼎沸，口碑诛落，是有恶者不如其恶，国有罪者不及其罪，陈州属地连年灾荒，苍天不民，地府不廉，民不聊生，几多饿死，判圣恩如大汉之叛云霓，司镇济如严冬之降勾炭，夫庞玉州上负天心，下托民怨，本该喊天送雨，天是雪上加霜，赈济钱粮，十之贪之八九，吞并土地，四方占有2-3，修府地，建楼阁，一砖一瓦，皆是民血民肉，整园林，植花卉，一草一木，尽所民脂民膏，饥民一日无顿饭，饥肠辘辘，侯门三餐有珍馐，大府翩翩，粉黛交姿，恨不统归己有，奇珍异宝，强掠深怨高墙，民有怨不敢申，申则必遭恶报，众有仇无处诉，诉者引火烧身，而上依朝内皇亲，有恃无恐，下济州府官衙，狼狈为奸，逼人至死，易如反掌，明杀暗害，信手拈来，民状积如山，层层递进，冤者汇如海，俯首可得，古道庆福不死，鲁难未平，今世庞玉不除，陈州难安。庞玉身为皇族，败坏圣誉，欺君罔上，蒙君作弊，贪污仗淫，强霸民田，奸淫妇女，败坏人伦，
2: 修建府地，挥霍无度，危害一方，万民切齿，出一害而众苗生，行一恶而万民悦，为政国法，立判斩死，扶助欲行，龙头铡下。包公说到这里，站起身来，把袍袖一掸，是遮住脸面。庞玉在底下一听，怎么着？龙头铡下？现在就铡呀？啊，你不说送到三法司去吗？我说包黑子，你这是宽公。这阵说什么都不好使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过来之后，扯过一顶芦席，把庞玉摁到芦席里边，突一捆，三道药一打，铡刀一抬，往里边一塞。大人，请下命令。包公把袍袖一甩，动刑。
0: 庞玉到这个时候，他才感觉到他这回是彻底完了。不管他承认不承认，这个严酷的现实是不可改变的。庞玉心想，我上了包黑子的当了。他口口声声老说把我带到东京汴梁三法司大堂审问，结果我招了供了，他给我来个就地之刑，说明我还没斗过他。真让他猜对了，包公在大堂上老说那些话，也就是为了引诱他在这画押。包公心想，我要把你带回东京，就制裁不了你了。他把他塞进了龙头铡下，包公吩咐一声动刑，王朝手握的铡刀把往下一按，耳畔间就听见扑哧的一声，把庞玉腰斩两截，别人都铡着脑袋，他铡的是腰，一分为二，庞玉被铡死了。一时间从大堂上到大堂下，乃至到大街上，连堂上的衙役在街上的百姓为之震动，尤其是大街上的百姓一起是欢呼雀跃，这庞玉真给铡死了。说这个包大人真厉害，真叫铁面无私。老百姓这心里边痛快，久久的压在心头上的一块乌云今天才开始散去。包公马上吩咐手下人把庞玉、蒋万、臧能三个人的尸体撤下堂去，买棺椁成殓，埋葬郊外，立碑为祭。大堂上的血迹是打扫干净。这一切的事情做完之后，就看大堂下跪着一个人。包公一看，正是相福。相福在那跪到了堂上，大人，小人相福在此领罪。相福为何跪在堂下？大人，小人相福一向是帮着庞玉为非作歹，在陈州对百姓也是犯下滔天之罪，蒙大人一时不斩，但是小人蒙罪在身，心中不安，此时此刻愿请大人对小人制裁。相府，您与庞玉虽然是为虎作伥，受他所派行刺本官，念你知错有改，协助本官捉拿庞玉，将功折罪，罪责不予追究，免去诉讼，回转家去，好自为之吧。如若再要作恶，本官得知必将严惩不贷。 相父一听包大人把他给饶了，跪到地下磕三个头，是千恩万谢。相父站起身来走了。紧接着所受庞玉害的这些个男男女女在大堂之上对包大人都是千恩万谢，该回家的该走的全都走了。包公这才退堂回到自己的二堂。当包公回到二堂的时候，南侠展昭、展雄飞过来了。展雄飞说，大人，这回这忙我算给您帮到底了，庞玉已经被铡了，陈州的大患已经除掉了，万民称颂青天包大人，我展雄飞心里也感到非常痛快。我得回趟家，因为再过几天就是家母死后的百日祭，
2: 我必须回家给我母亲上坟烧纸。包公一听，这也不必挽留了，吩咐手下人给展昭拿银子，展昭说什么也不要。展雄飞辞别了包公，转回自己的江苏五金店。展雄飞走了之后，公孙策在旁边瞅着包公啊。公孙策这脸上蒙罩着一层阴云，怎么回事？他替包公担心，大人，您把庞玉真铡了。包公说，是啊，铡了不该吗？
3: 该，该。不过大人，您铡了国舅回朝怎么交代呀？
2: 国舅他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回朝我就如实禀报嘛。
3: 大人，那皇帝绝不会轻饶您呐、啊、您铡了国舅就等于打了皇上的脸呐、啊、这您还不知道？
2: 我只知执法，不知顾及圣上的颜面。包公马上扑下纸来，贴起笔来，写了一道公文，铡庞玉的整个经过。这公文写完了之后，马上派快马送往东京汴梁。包公呢，就在陈州这个地方是摊压地面，同时随后带来的放赈的钱粮在陈州城全面铺开，赈济灾民。很多百姓都欢呼这位包大人才是真正救济他们的清官。包公在这一方面放赈，一方面等着朝里的回文。过了一段时间，朝里边的回文就送回来了。这回文是王丞相给他写的，王丞相在回文之中称道他是大公无私，所办即事，已转圣上，等候谕准。包公一看心里明白了，我办的这件事情王丞相很赏识，觉得我所办即事。可后边这两句话说了，已转给圣上了，还等候谕准，等皇帝批准，最后皇上说好就好，皇上说坏就坏呀。包公看完了王丞相的回文，又等了没两天，吏部府的公文来了。这公文上没说包公铡庞玉是对呀还是不对，只是告诉包公，陈州府尹已经选派得当，不日上任，请包拯见此公文，放赈已毕，立即还朝。包公看完这公文，给公孙策瞧了瞧。公孙策看完了摇了摇脑袋，大人，他这公文什么意思？包公说，这你还不明白吗？人家新的州官已经安排好了，就要在东京汴梁开始动身，到这来上任了。言外之意，我在这儿没必要再待了，尽管我是奉旨钦差，我这放赈的事办完了就得还朝了。公孙策说，还朝之后又应当如何呢？包公说，还朝之后无非是摘掉我的头上乌纱，我想为官不为百姓做主，何称官员呐？我保证现在这个官还能当几天恐怕很难说了。即使还朝，传我的命令，不按原路绕道而行，一路之上放出放告牌，告诉沿途上的百姓，不管是富户豪绅还是平民百姓，不管是三教九流还是僧道俗家，凡是有远仇近怨积怨者，一律可以拦轿告状，本官全部受理。包公心想，我这官当不几天了，回朝这路上再为老百姓多办几件好事，回朝了纱帽摘了那就拉倒了。包公也琢磨了，国舅反正我也铡了，百姓这口气也出了，回朝官我也不做了，回我的那包家村，我呀学我的老师教书去。包公就这么打算的，于是在陈州他准备要动身了。包公这一要回朝，陈州的老百姓也不知怎么得到消息，这就传开了，老百姓们可接筒子往外相送。
0: 包公乘坐着大轿，轿帘高挑，全他的道队前呼后拥，顺着陈州大街这么一走，老百姓尾随着一直送到陈州城外。

甚至有的老百姓都哭了。百姓们可不知道包公此次回朝是吉是凶，但是包公自己心里边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公孙策呢，替包公啊攥了一把汗，心想：包大人，回朝如果是仅仅摘掉你的乌纱，这还是不幸中的大幸啊，就把这皇上找个斜茬把你脑袋也给砍下来呀、你把国舅砸了，皇上把你脑袋砍下来，到那个时候多么好的一个包大人，你岂不是蒙冤而死吗？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好，我们来依次接近

0: 打进电话的朋友，希望每个人都能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和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一线王连刚大哥的电话。您好，
1: 金晓，上午好。
0: 好，上午好，上午好，
1: 中午好啊。
0: 好好，现在对我来说，
1: 第一通电话。
0: 嗯，没错，
1: 打进第一通电话，很荣幸。
0: 好，
1: 很荣幸啊。
0: 今天手速比较快啊。
1: 嗯，
0: 好，那王连刚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吹口琴还是唱歌呢？
1: 吹口琴。
0: 好，
1: 吹口琴，我用口琴吹曲梦中的小河。
0: 嗯，好的，口琴版的梦中的小河，我们一起来听。好，
1: 现在我的声音行哈？
0: 可以的。
1: 怎么样？可以啊。
0: 嗯，
1: 那就开始了啊。
0: 嗯，好。

0: 吹完了。
1: 好的，一首非常优美的还很优雅的口琴曲啊。您练了多长时间呢？
0: 早晨两遍。
1: 两遍就两遍呀。吹的就这么熟练了。哎呦真棒啊，真好。给您点赞。
0: 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很好的。
0: 那就行，那行。我就想，我突发奇想，没看那个梦中小河唱吧，歌词没有不是那么很流畅，那我就用口琴来吧。曲子咱没问题，曲子没问题，
1: 真好。
0: 所以说两遍后，我说上金小时来展示一下，
1: 让我听一听，看看怎么样，是吧？
0: 对，
1: 然后我说很好，果然哈，吹出来的效果也非常的不错，就是很优雅的，然后听着您的曲调，就感觉时光好像都变慢了，就那种感觉。
0: 对，这样的口琴吧，你让它配上真的草原歌曲，很好听，
1: 很好听，真的很好听啊！那期待着您下次再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喽。谢谢您，王林刚大哥，再见。
0: 快到八一了，以后给你吹军旅歌行。
1: 好嘞，好，谢谢，再见，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二线的徐丽云姐姐，你好。
2: 金香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
2: 美女好。
1: 哎，徐丽云姐姐现在还在佳木斯吗？
2: 在。
1: 佳木斯最近怎么样？天气怎么样？
2: 三天，连着三天嘛，都可晴了。三天前都在下雨。
1: 哦，没有涨水、发水之类的是吧？
2: 是。
1: 哎呀，那还挺好的，因为也很担心啊，我老家不伊春那面嘛，离佳木斯其实也没有多远，然后说台风，怕台风受到影响，所以今天听到你。
2: 刮大风，刮的那个凉台都是孤的。
1: 哦，好的。那一定要多注意啊，刮风天不要站在树下呀、招牌底下呀，还有这个容易掉东西的这个东西上面啊。
2: 对。谢谢金角的关心。
1: 好，那今天您唱什么歌呢？
2: 今天我给你带来一位朋友，是我快手直播间的张树斌老师。有请老师闪亮登场。
3: 金晓老师，中午好。
1: 您好，张树斌老师，我们的大网红啊。
3: 我傻。
1: 哎，现在不多唠嗑，以后那都没机会了。那以后我签名，我都得排队，我都得预约。所以说呢，现在趁有机会啊，大家多听听张树斌老师的声音，然后有机会哈、多套套近乎。
3: 对呀，那个。前一日打电话打不进来，我也没打，打也打不进来。
1: 对，有一阵子是比较打电话人比较多，那个时候是打不进来的。
3: 是啊，打不进来，只能听了。
1: 好，那今天二位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唱一首《红颜知己》。
1: 红颜知己。好的，那时间交给二位，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红颜知己》，有请。
2: 好，给前面的刚哥点赞，唱的吹的太棒了。
1: 好。

0: 演唱完毕。
1: 好的，演唱完毕，掌声响起啊！二位的配合非常的默契，无论从声音状态上还是从配乐上来讲哈，就两个人没有什么违和的感觉，而且从声调上来讲，你俩都是在一个调上来唱，就感觉很和谐，唱的配合的很好啊。
0: 谢谢老师。
1: 经常配合练习吗？
0: 不经常，
1: 不经常，不经常，还能有这样的一个成绩，真的很好啊！啊，给我们的徐丽云姐姐还有我们的张老师点个大大的赞啊！谢谢二位了，也期待着二位能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谢谢二位，再见。
0: 再见，
1: 好，拜拜，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我们的史阿姨来喽，史冰心史阿姨好。
2: 哦，亲爱的，可爱的新手，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给上头两位朋友点赞，
1: 嗯，好，
2: 给我们的同学。

0: 王连刚口琴典范，
1: 好，
0: 真的都特别好。
1: 嗯
0: 嗯，我今天给大家唱一首印度尼西亚的划船曲吧，好吗？
1: 好的，这是很好听的一首曲子啊，我们一起来听。时间交给您，石阿姨。
0: 好的。

ಪುರಪಾಯ ವಾಸಿರುಮ ಕರಿರಪ ಯೋಕಾರೂಪ ಅಕಫ ಕಫಯ.

0: 谢谢。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史阿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充满着异域风味的一个歌曲啊，非常的厉害。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史阿姨哈，会好多国的语言来唱歌。就是怎么说呢，就这些歌呢可能大家以前都听过翻译成中国的版本，但是呢用原文来唱还是很少的。你看我们史阿姨会好多好多国家的语言啊，有就是阿尔巴尼亚的，有这个俄罗斯的，还有朝鲜的是吧，韩国的，呵呵，应该这么说啊。所以说我们的史阿姨太厉害了，太棒了，
0: 哈哈。啊，谢谢。
1: 好的，也谢谢我们的史阿姨了，祝您午间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祝咱们都好，
1: 好，祝大家都好，拜 拜, 拜, 拜，谢谢您。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来请一线的左少海，您好。
2: 啊，季安老师您好。
1: 啊，子大哥您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我们群众学院妹妹唱首歌和盼盼。
1: 好的，没问题。
3: 啊，那个分享周三快乐
1: 啊！您好，您好，
3: 那个史阿姨，还有丽云姐、张寿斌哥哥，还有那个王连刚大哥都点赞啊！
1: 好的，
3: 他们都唱的可棒了，唱的特别有趣，特别好。完了，吹的也好。我跟我们开心快乐一家小豆群高盼呢，我俩唱一首《飘雪的季节更想你》。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时间交给你们，声音挺好的。
3: 好。那就开始吧。
4: 好的。又是雪花纷飞满天雨，对你的思念重又复起。
3: 还记得那个飘雪的冬季，你走进了我的生命里，
4: 感恩人海茫茫能相遇，是有缘无非难在一起。
3: 爱就像这雪花飘落无际，让我不知道哪里去寻你。
4: 飘雪的季节更想你，片片雪花挤满了爱意。
3: 走过那繁华，也走过四

0: 谢谢啊，
1: 好的，
0: 谢谢
1: 二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是开心快乐一家人小肚群的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是吧？
0: 是的。
1: 好的，我们群里有好多朋友参与到节目啊，也谢谢我们群里的所有的兄弟姐妹啦，谢谢二位，再见，拜拜。
2: 给两位群友点赞啊。
1: 嗯，好的，给前面所有朋友都点赞，也给二位点赞。
0: 谢谢，
1: 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二线的高金燕姐姐，您好。
3: 你好，金晓，中午好。
1: 中午好。
3: 我唱一首《人都有老的时候》。
1: 人都有老的时候，哇，好，我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这首歌应该富含很多人生的哲理在里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起来感受吧。好，时间交给您。
3: 好，我不高伴奏，我高伴奏还练的还是不行，我先听唱吧。
1: 嗯，好的。
3: 哎呀，第一句咋唱的啦？哎呀，第一句咋还忘了？一紧张。
1: 能想起来吗？想不起来，我再
3: 我问问小杜吧。我问小杜啊。等我一会儿，我这咋整？这脑袋给咋整？小杜，
4: 怎么了？
3: 人都有老的时候。不好意思，等我一会儿。
1: 没事。
4: 好呀，一首张迪的《谁都有老的时候》送给你。
3: 想起来了。好，开始唱了啊。
1: 嗯，好。

0: 好，谢谢，唱完了。
1: 好的，谢谢高金燕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有的时候觉得人的一生很短暂，好像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又觉得一生很漫长，我们会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走过风风雨雨，但无论怎么样都希望人生的一路有着不同的风景，有着不同的收获和不同的幸福。总之呢，高金燕姐这首歌唱完之后，觉得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康又长寿，也希望每一个人沿途走过来一路的风景都是美好的。就是
0: 这首歌吧，这首歌是男生歌，我挺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我就说我学学吧。
1: 还是不错的，因为我觉得有些歌它真的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曲，同时呢
0: 内容挺好，
1: 对呀、
0: 它
1: 又好像是蕴含了很多的哲理在里面、好像这首歌它的作者呢也应该是走过了人生很多的道路之后啊，他才能够发挥自己的感慨和自己的想象，然后写出这首歌，也让大家跟他产生一定情感上的共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首好的作品，是值得学习和演唱的。而且我们高金燕姐姐今天唱的也很好啊，下次努力加上配乐、好不好？
0: 好，
1: 好的，
0: 谢谢，再见了。
1: 好的、谢谢高金燕姐姐的参与啦，再见。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甘桂芳姐姐你好。
2: 喂，金晓老师你好。
1: 你好呀。
2: 哎，我跟高金燕点赞，给你三里朋友们都点赞。
1: 好的。
2: 好，我下面唱一首《惜别的海岸》。
1: 好的，《惜别的海岸》，时间交给您。

我的海波阵阵吹送，海面一片朦胧，何处的云朵远处的深深山。

0: 谢谢。
1: 好的，也谢谢我们的耿丽芳姐姐。
2: 啊，
1: 这首歌练了多长时间呀？
2: 之前也唱过，就是没多练，
1: 没多练。其实我觉得有种就是舞曲的感觉，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跳起来舞，跳个交际舞啊之类的，就是那样的感觉，很欢快啊，很欢快的一首歌。好，也谢谢我们甘桂芳姐姐的参与了，谢谢您，下次见，拜拜，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老朋友张文华大哥你好。
3: 哎，金晓老师你好。
1: 您好，今天给我们唱什么呢？
3: 给你三个也都点赞。
1: 嗯，好。
3: 我为大家带来一首《等风等雨我等你》。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好，谢谢金小老师。
1: 好，谢谢张华大哥啊，发挥的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已经很好了啊，非常的棒啊，非常的不错，给您点赞，谢谢您，下次见。
0: 谢谢，再见。
1: 嗯，拜拜。好的，我们来请接二线的玉林大哥，您好。
2: 你好，
1: 你好。哎，玉林大哥好，今天给我们吹什么曲子呀？
2: 我今天也来一首《西边的海岸》吧。
1: 好的，《西边的海岸》呵呵，也是这样的一首曲子啊。我们来听听竹笛吹会有什么样的风情在里面呢？好，我们一起来听。
2: 好嘞。

0: 好的，谢谢玉林大哥用竹笛板给我们演奏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哈，以前只听人唱过，还没有听过就是用乐器演奏哈，感觉也是非常的好，呵呵，谢谢玉林大哥了，谢谢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三线的赵丽君姐姐你好，丽君姐姐好。
2: 哎，金小美女，中午好，
0: 中午好，好久不见啊，丽君姐姐。
2: 啊

0: 不见了啊。
1: 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了呀？
0: 今天唱一首新学的《红枣树》。
1: 红枣树，好的，这是很经典的一首歌啊，也很考验实力，很难，有一点难。那时间
0: 能不能唱好吧？
1: 好，时间就交给您了，我们一起来听。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继续。

0: 好，丽君姐姐的这个红枣树，哎，跟您配合的那个男生是谁呀？
1: 电脑里的。
0: 哦，是吗？但是这样唱的也很好啊，而且今天丽君姐姐发挥也很稳定。这是一首挺难的歌，其实我们就别看听着好像是歌词，就是很不是特别复杂的歌词哈，但是整个把情感表达出来，把整个歌唱好，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咱们今天
1: 这首歌吧，歌词有的弯拐的，你拐不上那个弯，你就得跑调。
0: 嗯，可不是呗，所以说还是有难度的。那么今天我们丽君姐姐发挥的很好，给您点赞，谢谢丽君姐姐，谢谢您，下次见了，拜拜，
1: 再见，
0: 好，拜拜。好，我们抓紧时间哈，迎接一线的何红霞姐姐，你好。
2: 啊，金晓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
2: 前面的都点赞。
0: 嗯，好。
2: 一首，现在是你，老了也是你。
0: 现在是你，老了也是你。好。

0: 唱完了。
1: 好的，谢谢何红霞姐姐。啊，时间的关系不跟您多说了，还有位听众等着啊，谢谢您，再见，拜拜。最后请进的是我们的宝山大哥，您好。
2: 你好，唱那个丁晓老师。
1: 今天唱什么？
2: 唱一首《我梦中的小河》。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嗯，开始。
1: 嗯，
2: 这首歌是我刚学会的。我试一试。

0: 谢谢采访了。
1: 好的，谢谢宝山大哥。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宝山大哥，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刘英。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安康幸福生活。您有怎样的疑问问题，无论是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明明话到嘴边，却怎么也想不起那个词儿。手机刚放下，就满屋子翻找手机。前几天看到的新闻啊，今天别人聊起来，好像脑子里一片空白。很多人把这归结为老了，记性差了。但科学给出的答案可能会有让你意外啊！真正让大脑变慢的，往往不是年龄，而是懒。换句话说，大脑越是用它，它就越灵光；越是放着不管，它真的就慢慢的容易真生锈。2025年5月，科学报告期刊发表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发现，无论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还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只要主动参与脑力训练，大脑功能都能获得显著提升。这项研究分析了3966名成年人的完整数据，涵盖了超过60个国家，包括从19岁到94岁的年龄段，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有1814人，占了将近一半。参与者每6个月完成一次脑健康指数评估，从3个维度衡量大脑状态：清晰度、推理、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连通性、社交连接和生活目标感、情绪平衡、焦虑、压力、抑郁等心理健康水平。同时，参与者通过在线平台接

接受系统的脑力训练，包括策略性思维训练、生活方式指导和一对一的教练辅导，结果很清晰。只要主动参与脑力训练，大脑功能都能得到明显提升。老年人的大脑功能下降，到底能不能被训练逆转呢？2025年，一项发表在《杰米尔严肃游戏》期刊上的研究就给出了让人兴奋和振奋的答案。研究人员把92位65岁以上的健康老人分成两组，一组呢玩特定速度型脑力游戏，也就是要求越来越快的节奏下做出准确判断，每天大约30分钟，每周7天，坚持10周。另外一组做对照，检测结果让人眼前一亮。速度训练组的前扣带皮层乙酰胆碱结合率提升了 2.3%。 要知道啊，有研究已经之前证实，人类从20岁到80岁每10年乙酰胆碱水平大约要下降 2.5%， 这意味着10周的训练几乎追回了10年的脑衰老。怎么判断大脑有没有真正衰老？下面有4个最常见的变化，大家不妨也对照看一看。第一，就是记忆力下降，这是大脑衰老最常见的特征。前脚还记得自己要去做什么，后脚就忘了，记忆力越来越差，总是忘东忘西，丢三落四。第二，执行力下降，大脑可以支配人体的各种活动，如果大脑衰老，人的执行力会下降，比如以前呢能很好的完成多项工作，但现在只能一件一件做，甚至一件都难以完成。第三，就是情绪控制能力下降，如果近期发现自己的情绪跟以前有很大反差，要注意了，大脑衰老会导致控制情绪的能力下降，对以前自己很感兴趣的事情，现在可能会表现得十分冷漠易怒。第四，就是语言能力下降，不能正常的听说读写，经常词不达意，而语言能力下降还会影响人的反应能力。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韩英教授团队介绍了十种练脑的方法，今天呢也告诉大家啊，因为他日常就能操作。第一，就是故事复述，读完一段内容之后用自己的话转述给家人，比如把新闻里的养生知识讲给老伴儿听，长短记忆同步受益。第二，就是联想记忆法，认识新朋友的时候把名字和熟悉画面挂钩，比如李晚霞，你可以理解成夕阳晚霞，用熟悉场景锚定新信息。第三，生活决策模拟，规划一次超市购物，在预测内选择性价比最高的食物，设计最短最顺的采购路线，把逻辑融入日常。第四呢，就是益智游戏啊，填字游戏、象棋对弈、数独等都行，游戏中锻炼逻辑注意力和策略规划能力。第五，双任务练习，边听广播新闻边叠衣服，同时呢记住新闻里的三个关键信息，练大脑合理分配注意力。第六，就是正念呼吸训练，每天做几组426呼吸法，吸气四秒，屏气两秒，呼气六秒，专注呼吸，让注意力回笼，缓解脑疲劳。第七，就是计划组织训练，筹备一次家庭生日宴或者是一次短途出游，从人员安排、时间规划到物资准备，全流程锻炼统筹能力。第八，就是问题解决训练，给自己出一个生活小难题，比如阳光照射问题，像阳台呀光照不足，但是想种绿植怎么办呢？琢磨解决方案，锻炼实际问题处理能力。第九，是手指操的训练，双手其余四根手指依次的敲击大拇指啊、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循环每天十组啊，激活手部的神经和大脑连接。第十，就是非惯用的手的挑战。右撇子的人，你试着用左手刷牙、端杯、拿筷子，简单易行，促进左右脑的协调。除了锻炼大脑，其实有些好习惯真的是必不可少。第一，
作息、睡眠很关键，很多人都知道，因为每天保证7到8小时高质量的睡眠，尽量23点前入睡，熬夜是直接伤害马体的，记忆力首当其冲。中午可以小憩20到30分钟，别超过1小时，以免昏沉或者是影响啊这个夜间的睡眠。

第二就是吃对，就是护脑，多吃深海鱼、鸡蛋、坚果、核桃、杏仁、蓝莓、菠菜、西兰花、豆制品，适当的多喝水，大脑缺水也会引起反应慢、记忆差。第三就是运动给大脑送氧，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行、广场舞都行，适度力量训练，改善血液循环，延缓大脑的衰老和老化。第四，情绪好啊，给大脑减负，长期焦虑、高压、抑郁会直接损伤记忆，学会减压，比如深呼吸、冥想、散步、找人聊天啊，保持乐观心态，减少长期生闷气和焦虑。第五就是日常好习惯跟护脑，戒烟，避免烟草损伤脑血管，加速脑老化，规律性的晒太阳，补足维生素 D， 保护认知功能，多社交，多交流，激活大脑的社交回路。大脑从来不是用旧的，而是放旧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啊，哪怕每天练10分钟，你换一条没走过的路，记几句老歌的歌词，你都是在帮未来的自己留住一个更加清醒从容的大脑。也愿我们每个人都有健康年轻的大脑。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今天的成长在线，我们首先哈来说说厌学不是懒，是孩子的心理在报警。90%的家长都误解了这件事儿。厌学真的不是懒，很多家长看见孩子不想上学，第一反应就是偷懒、逃避、吃不了苦，一味的指责施压。殊不知啊，厌学根本不是懒惰，而是孩子内心发出的求救信号。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显示，90%厌学孩子都存在着情绪内耗、自我否定、社交恐惧等心理问题，长期被忽视啊，才彻底的抗拒学校。学业压力、同学孤立、老师批评、父母过高期待，层层重压积压在孩子心底，他们无力对外去对抗外界，只能呢用不上学这种极端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可是家长如果只盯着成绩啊，无视孩子失眠、自卑、崩溃这样的细节，不断的催促、逼迫，只会加重心理创伤，甚至呢诱发抑郁和焦虑。真正懂事的孩子不会无缘无故的放弃学习，当孩子说不想读书，先放下说教，静下心来倾听他的委屈，不要用哎别人都能坚持啊来对比施压，接纳他的负面情绪，缓解内心的紧绷。心理健康远重于分数，读懂孩子的心理警报，及时的给予包容与支持，才能够慢慢的帮孩子走出厌学困境。别等着孩子身心垮掉了才幡然悔悟啊。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我们多次和大家分享和善而坚定哈这样的一个理念，很多父母说理解了，但需要坚定的时候常常感到做不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啊，是因为父母特别怕孩子有情绪，总觉得坚定的时候孩子就会发脾气，孩子一发脾气，父母就觉得算了算了，别因为这点小事又破坏了亲子关系。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原因，但大家一定要知道，在所有的育儿当中，我们不能避免孩子没有脾气。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工作生活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孩子也一样的。我们要允许孩子有情绪，不怕他生气。我们要避免的是什么呢？是孩子生气的时候，我们一起跟他陷入到情绪的漩涡，你也跟着着急了。或者呢，一看他到着急生气，你就说，哎，完了完了，这孩子又生气了，怎么办呢？我还是别跟孩子冲突了。但这样的互动模式其实会让孩子的情绪处理能力越来越弱。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发脾气是一种特别好用的方式，只要我一发脾气，所有要求爸妈都会答应。慢慢的呢，这发脾气就成了孩子拿捏父母的一个手段，孩子的行为就越来越没边界了。孩子和父母的互动模式其实是他人际互动模式的基础，如果他习惯了通过发脾气取得满足，将来跟同学跟同事的关系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呢

孩子的情绪拿捏。还有父母说发脾气有情绪的时候不说话，这个可以是一个方式。当孩子有情绪，当自己也陷入情绪里面的时候，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其实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因为情绪上头的时候呢，说出来的话也不好听，只能让冲突和矛盾更多。这个时候物理上隔离一下，先不着急处理这个问题，先把自己的状态稳定下来才是关键。那有一位心理咨询工作人员，他自己也是两个孩子妈妈，孩子在教养过程中也是有脾气的，尤其是大女儿现在青春期，经常是各种情绪，允许她有脾气有情绪，知道这是她这个年龄发展的特点。首先我们自己就先淡定，不会说哎，她怎么又发脾气了，怎么这么讨厌，自己不会着急，之后再找机会跟她沟通这部分就可以。情绪啊，不是敌人，是信使，他在告诉你内心有一个需求需要被看见，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我们也希望哈，今天的分享能给您更多的帮助和启发。当然您遇到怎样的疑惑问题，想要和我们交流和探讨，那随时啊取得沟通，那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搜索这个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呢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哈。我们再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回应情绪这部分。你看很多孩子经常这样倾诉说，妈妈，我真不知道学习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对生命对意义的探索是青春期孩子经常会遇到的。很多孩子会说，我不知道活着啊意义是什么，或者我不知道学习的意义是什么。听到这句话第一反应是什么呀？是会和孩子去讨论意义吗？还是敏锐地感觉到孩子好像又是在有情绪要表达呢？这句话背后他想传达的情绪是什么？是迷茫？将对未来的迷茫，遇到困难了，还是有问题发生了？更具体一点，是对目前状态不满？只要大家有这个理念，知道去想背后情绪的时候，其实大家都非常智慧，知道这些都是对孩子情绪部分的探讨。那我们怎么回应呢？要把孩子的无力感、迷茫，是与哪部分事情产生的具体的描述出来。试着可以这样讲一下，孩子，妈妈知道你这个无力感挺重的，之前那么拼命的学，生活里呢，就只有学习这一件事儿，但成绩一直没有达到你的期待。尤其是现在又休学了，想到未来的事情、学习的事情，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心里特别迷茫，是不是？你看，这是我们把拆解出来的挫败感，对未来生活的迷茫，特别具体的描述和反馈给孩子。孩子为什么会有这部分的情绪？其实是因为他缺少学习中的成就感。他学习缺少成就感，所以我们要明确的给孩子把这部分拆解出来。为什么要拆解呢？因为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他真正厌恶的并不是学习这件事本身，而是借由学习这件事带给他的挫败感和无力感。孩子很多时候自己并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部分，他以为自己啊就是不想学习了，或者对学习没兴趣了。这样的信念会让他对进入学习这件事非常抗拒。但当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帮助孩子拆解出来，孩子知道自己厌学情绪产生的缘由，后面的认知信念也就有所松动啊，有这样的可能，才能慢慢地迈出走向学习那一步。试着这样沟通一下，孩子，妈妈知道你缺的是学习带来的那部分的成就感，之前学习好的时候虽然辛苦，但是起码有个回报，所以能坚持下来。但是一直努力没有这个收获的时候啊，就看不到努力的意义在哪里了，学习的意义也找不到了，是不是？这个部分就是帮助孩子理解清楚情绪的来源，让他更深入地看到自己的情绪由何而来。越对自己的情绪看得越清晰啊，越是我们引导孩子慢慢走出厌学状态的核心点。他自己看清楚了，才能借由对情绪的疏解从这部分走出来。但还是有一个情况，孩子想回应，想止住了不说了啊，这种情况很常见，尤其是亲子关系受损的家庭，很多父母就打退堂鼓了，觉得孩子不说我也不能逼着孩子说啊。其实除了回应情绪，还有跟进的技巧。之前做过一个案例啊，孩子休学的时候对自己否定

得非常严重。有一天孩子跟妈妈说，妈妈你下班的时候给我带一份麻辣烫吧，我想吃麻辣烫。妈妈那天事情太多，回家就把这事给忘了。孩子就问，妈妈你给我带麻辣烫了吗？妈妈说，哎呀，妈妈忘了，要不然妈妈现在给你买吧。孩子就说了一句，算了，没事，反正我也是个废材，有口饭吃就不错了。然后妈妈再去问，孩子就不说话了，说，我不想跟你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不太适合啊，只用刚才的方式说，儿子，妈妈知道你内心也难受委屈，你光是这样的回应已经不足够了。因为能看到孩子这个状态下自我否定非常深，而且他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是废柴。这个标签肯定不是他自己贴的，十有八九是之前的人际交往中有人给他这样的反馈。探究一下这个标签从哪儿来。所以在具体回应孩子情绪之前，我们需要做一个探究的动作，要问孩子，他的这个信念是由何而来的？这个信念又是如何一步步强化成为他的自我认知的？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孩子，妈妈经常听你说自己是个废材，你对自己的这个评价是怎么来的呢？是之前有人用过这个词儿骂过你吗？刚开始孩子还不会说，说我不想跟你说，但是妈妈听到这个废材的时候，其实每次都会尝试跟孩子沟通，儿子，你这个废柴的评价是从哪儿来的？妈妈特别好奇，听你这么说自己是挺难过的。后来有一次，这个孩子终于就跟妈妈讲了，是他的语文老师有一次考试成绩不好，语文老师跟他讲，你真是个废柴啊！说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妈妈当时回过来，也是在想哈那个过往的发生。孩子呢回来其实也是跟妈妈说过的，说这我们语文老师卖过我，说我是废柴，但当时妈妈特别是想避免矛盾，不想激化孩子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就轻描淡写的说，哎，你不要放在心上，老师有的时候啊事情多，你啊也是不要太和他一般啊计较哈，老师有的时候是着急的。所以这个事情呢，因为情绪没有处理，孩子就一直把这个刺扎在自己心上，废柴这个标签就一直贴在他身上了。你看孩子很多时候看似无意中说的一句话，背后都有重要的信息要传达。我们呢作为父母一定要带有好奇心，这个标签是谁给他贴的？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贴上的？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探究出来，知道了来源，回应的方向才能够更加的准确。知道来源之后，那刚才那个场景该怎么回应呢？首先是回应情绪，之前你确实跟妈妈说过这个，妈妈当时啊没能给你支持，本来考得不好心里难受，结果老师还当面这么说，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一点面子都没给，是不是？这是回应孩子情绪部分。只有探究出情绪标签的来源，知道他情绪从何而来，才能更具体的回应。但除了回应情绪，我们还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帮助孩子把这个标签撕掉。当一个孩子从心底认为自己是废柴的时候，他是没有力量走出这个状态的，他已经陷入了习得性无助，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什么都干不了，怎么会有力量往前走呢？所以回应情绪基础更要有鼓励的部分，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姑娘，这个事儿，妈妈确实是觉得老师做的不对，你是怎样的孩子爸爸妈妈都知道，学习成绩本来就是有起伏的，都是从学生过来的，爸爸妈妈当时其实也是一样的。首先对孩子的部分做出回应，帮助他把废柴的标签撕掉一部分，让他知道所有人都会有成绩上的起伏，大家呢都会经历这样的困难。接下来说的就是孩子这个阶段取得的进步。姑娘，你看你休学这段时间进步多大，你刚开始不出门对吧，现在能帮妈妈做一些家务了，而且呢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你自己能做饭吃，偶尔还能出去帮妈妈买东西，作息也在自己慢慢调整，这些部分你觉得是废柴能做到的吗？妈妈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孩子，有自己信念的孩子才能实现的。这个就是赋能的部分，通过赋能一点点的帮助孩子把废柴的标签撕掉。当然了，大家要注意，孩子的个人信念没有办法通过一次沟通就彻底的走出负面认知，一定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发现这样的机会，只要有机会就去给孩子赋能，帮助他撕标签，就一定能抓住机会啊，不断的给反馈。
刚开始信念会松动，但不会完全的摘掉。随着一次次的互动，

一次次的赋能，慢慢的健康的自我认知才能建立起来。那很多的家长啊，可能会觉得在日常生活中会感觉到精疲力尽，想放弃。这个时候你要记得，你是孩子世界里最亮的那盏灯，灯不需要照亮整个黑夜，只需要让他知道无论多黑，回头就能看见你的光，这就足够了。

我们来看哈，一位妈妈给我们的留言，来看一看。她说自己的孩子15岁女孩，在24年春节之后就没再去学校，一直到2025年9月顺利复学。26年3月的时候，孩子复学第二个学期，虽然偶尔还请假，但整体状态是比较稳的，期中考试也去参加了。这个妈妈引导孩子复学的路走得挺艰难，前前后后大约有一年半到两年时间。当时孩子是什么情况呢？作息完全颠倒，三餐经常要点外卖，不和父母沟通，个人卫生也不讲究。用妈妈的话说，孩子当时就是一个无欲无求的状态，只要有口饭吃，活着就可以，对生活没有任何兴趣。妈妈当时也特别无助啊，她觉得学了很多育儿方法，也努力看育儿的书，听直播，尝试各种方法的落地，不知道为什么在孩子身上就不管用，一点儿向好转变的迹象也没有，所以非常焦虑，挫败感也是特别重。那我们来看一看哈，心理咨询老师和这位妈妈工作过程中

看到的一个原因，就是妈妈学了很多育儿的理论，但问题是理解容易错，方向容易偏，她没有抓住理论的精髓，实践的时候又把方向走偏了，这是孩子状态迟迟得不到改善的原因。印象最深的就是她提到和善而坚定，孩子休学一段时间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后来无意中接触了 cosplay 非常感兴趣，看到有生命力出来了，妈妈当然很高兴，就想支持孩子，看着孩子一点点有笑容了，也愿意出门。刚开始一个月花500块钱就够，但慢慢参加活动多了，要买服装，要化妆，要买假发，还要去找毛娘处理头发，花费越来越高，后来差不多一个月要2000多块钱。这妈妈就很纠结，一方面想支持孩子，另一方面这些花销对家庭来说确实是负担了，但她又不敢拒绝。妈妈觉得孩子好不容易找出一些生命力来，万一拒绝了孩子又不出门，状态又倒退怎么办？真的，这是很多父母不敢拒绝孩子的最主要原因，带着恐惧，总觉得万一拒绝了，好不容易慢慢好起来的状态又变差，前功尽弃。那其实这个时候啊，就涉及到我们所说的接纳问题了。接纳不等于满足所有的要求。学习育儿的父母第一个遇到的词儿可能就是接纳。那接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满足孩子所有的要求吗？孩子所有的愿望我们都要帮着实现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里我们要理解啊，和善而坚定。和善是什么意思？是我们理解孩子的情绪感受，理解他的需求，并且能从积极的角度看到他这个行为背后的积极意义。坚定的意思就是理解孩子情绪感受的基础上，同时呢，也关注啊自己的感受，有自己明确的边界，并且不压抑表达给孩子，同时坚定啊坚守这个规则。这里的和善而坚定，也就是说两者是并列的关系，不是只有和善或者是只有坚定。如果只有和善呢，父母就很容易进入了一个阶段，孩子所说的所有东西我都答应，那慢慢的这孩子就没有边界。如果父母啊过于坚定，那跟孩子的关系又很容易破裂，因此所有的事情都是父母说了算了。所以呢，你看这两者一定是结合起来的，和善而坚定，两者并存，缺一不可。具体怎么落地啊？回到刚才的案例，和善的部分怎么落地？首先要知道，孩子玩 cosplay 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你知道，孩子开始呢有一些社交了，开始想着学化妆，怎么处理头发，他在做事情的过程中会感觉到有成就感。cosplay 本身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我们表达和善的一个方向，让孩子看到爸爸妈妈是理解他有这个爱好的，能看到他有积极的意义所在。那我们可以怎么表达呢？可以和孩子说，姑娘，其实你玩 cosplay 这个部分爸爸妈妈是非常支持的，你看你自己学会了化妆，现在呢还自己啊学着处理头发，包括每次出去玩之前都会给朋友们准备礼物，看着你脸上越来越多的高兴啊，妈妈心里啊真的觉得非常开心，所以特别支持你这件事儿。这个部分就是和善，没有说任何关于这个行为不好的部分，只是看到孩子对这个爱好带来的积极意义。孩子听的一个话，首先就不会有抗拒了，不会觉得妈妈一上来就否定他。如果一上来听到的是否定，本来就是和父母对抗。那坚定的部分呢？坚定的部分是，这个花费确实是超出了爸爸妈妈的预算了，确实带来了经济上的负担。这个部分呢，我们不用压抑，要直接的告诉孩子，因为很多时候孩子并不知道这个部分可能对父母会造成负担。当我们明确把这个部分表达出来的时候，那孩子才可能在行为上有调整。这个部分是可以这么表达的。姑娘，你看爸爸妈妈现在经济上确实是有压力的，一个月2000多块钱支出在 cosplay 这件事上，我们确实感到有些吃力，所以我跟爸爸商量，一个月给你1500元，这1500元钱你自己规划着花，想怎么用爸爸妈妈不干涉，但是如果超过了这个数额，我们就要等下个月的零花钱了。大家在跟孩子表达这个坚定部分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思考清楚自己的底线是什么。每个家庭不一样的，并不是说所有家庭都要给到1500啊，或者是800元哈，只要是适合你家庭范围的就可以，根据你们自己家庭情况来，适合500就500，觉得500都吃力，那就300。你一定要清楚自己。

己的边界是什么，明确了自己的边界，明确告诉孩子，孩子啊才能在这个范围内去做调整。如果我们连自己的边界都不明确，那孩子就会不断的去试探，觉得闹一闹妈妈就给了啊，再吵一吵爸爸可能就答应。和善而坚定，规范的是谁的行为呢？这里啊牵扯出一个点，我们一直以为和善而坚定是规范孩子的行为，但其实不是。刚才不管是和善还是坚定的部分，其实都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的。和善呢是要表达对孩子情绪的理解，坚定呢是要明确自己的底线，并且如实的表达给孩子。也就是说，和善而坚定首先规范的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可能有父母会问啊，我其实是想改变孩子的行为呀，那你现在让我规范自己的行为，那有什么用啊？这里也要想象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孩子育儿学习要从父母的成长改变开始？因为啊，随着孩子年龄越大，我们越来越没有办法直接让孩子做什么，命令越强硬，孩子对抗的力量就越强。但关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的行为模式发生改变，孩子的行为模式和我们的互动模式都会慢慢的跟上来。就像跳一段双人舞，当其中一个人的舞步变了，另一个人刚开始可能会跟得有点吃力啊，甚至想把大家牵回到原来的舞步节奏上，但只要这个人坚定坚持新的舞步，慢慢的一段新的舞蹈就诞生了。关系是互动的过程，只有当我们走出原来的行为模式，孩子才有可能学会新的和我们相处的方式，也只有当我们明确有自己的边界，孩子才可能慢慢的学会遵守这个边界，同时呢也学会换位思考。新的互动模式啊，只有这样慢慢的产生。所以亲爱的父母们，回声总是最后才听见，但它其实早就出发了。你今天的付出不会立刻有回响，但它从未消失，正在来的路上。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

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要走进一位特别传奇的人物啊。记得有一个电视剧叫做《乡村爱情》，里面呢，赵本山曾经说出了一个金句啊，就说自己没能力，就说你自己没有能力，怎么你到哪儿哪儿大环境都不好，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啊。其实呢，浙江台州有一位做缝纫机生意的企业家也说过类似的句子啊，他说死掉的企业都不是因为宏观不幸，而是自己不幸。其实这位企业家，也就是今天我们财富人物的主要人物，就是捷克缝纫机的创始人阮基祥。其实阮基祥他是很有资格说这句话的，因为缝纫机啊这样的物件呢，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啊，可能早就被历史淘汰了，但是在他手里却做出了一家全球第一的企业，像我们现在知道的 Zara、优衣库啊、Lululemon、宝马、奔驰这样的知名品牌都是他的客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家企业的起点其实只是浙江台州的一间小作坊。那么阮基祥本人这位神奇的创始人、传奇的创始人，也是从补鞋匠开始一步步做起的。阮基祥的传奇的起点啊，都始于东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阮基祥他在家里排行最小，但是并没有因此受到格外的偏爱。高中读了半年啊，父亲就对他说，大家都挣钱了，就你读书还在花钱。于是呢，阮基祥被迫辍学，追随哥哥的脚步，去2500公里外的他乡闯关东。那一年呢，阮基祥刚刚16岁。那个时候呢，大家就是挣的都是每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啊。而且呢，这个阮基祥的家人啊，业余卖点人参啊、木耳这样的山货。那么他和他的哥哥发现了林场工人上山干活，鞋子呢特别容易磨破，于是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营生补鞋啊，给林业工人补鞋。为了找到更多的订单，他们不像同行那样坐在家里守株待兔，而是主动的出击，挨

家挨户的上门服务。在长白山林场绵延100多公里，到处是坑坑洼洼泥泞崎岖的山路，紧邻江崖，偶尔呢还有野兽出没，他们只能挑着100多斤的扁担独自在山林里穿行。有人问了，那为什么不结伴而行呢？其实如果两个人搭伴啊，等于多走了一倍的路程，很累。林场呢是没有招待所的，也没有餐馆，为了解决食宿的问题，他们就以补鞋置换食宿。这种以工换宿的方式虽然免去了开销，却导致饮食紊乱，所以阮吉祥那个时候就落下了胃病这个病根，至今未愈。其实那个时候东北冬天零下30-40度的酷寒，露宿在外啊，其实是非常冻人的。那晚上没地方住怎么办呢？阮吉祥他们呢就找到村子里的草堆，偷偷的挖一个洞，钻到里面睡。虽然说气温依然是极低的，但起码能够挡住刺骨的寒风。那有时候在洞里睡着了，被流浪的野狗啊从洞里叼出来，也能把阮吉祥他们吓个半死。其实在这种特别恶劣的条件下，兄弟三人每月几乎都能够赚到1500到2000块钱，在2年的时间里，他们就积攒了20000多块钱。那么那个时候也跻身万元户的行列了，成为人人艳羡的对象。但那个时候啊，他就清醒地意识到，其实这样的苦行业生活难有出路。于是呢，在1988年，他毅然地返乡啊，回到浙江。其实这段特别锻炼人的东北岁月，也为他日后创业积淀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回到浙江以后呢，阮吉祥也折腾过三回买卖，先是倒腾化妆品，又改卖打火机，全都没有什么起色。1988年呢，阮吉祥跟着大哥代理缝纫机厂，这算摸清了门道，在厂里泡了一年，把技术啊、管理啊、销售全给摸透了，厂子刚挣着钱。父母又觉得由大哥主管财政不好，怕影响兄弟感情，于是呢，三兄弟便分了家。那一年，19岁的阮吉祥揣着分家分到的20000块钱，勇闯义乌，结果呢，刚落地就被骗走了15000。这笔钱原来是家里留给他的老婆本儿，现在钱没了，家里人急得不行。当时呢，阮吉祥和他的女朋友盘算着租个店面销售缝纫机啊，这下家里人就炸开锅了啊。母亲和两个姐姐呢也都天天抹眼泪啊，说这个分家的钱呢是给你娶媳妇儿的，再赔进去啊真要打光棍了。但是阮吉祥自己却胸有成竹，他拿着账本算给家人啊，给家人算账，他说呀，亏不了本还能挣。顶着压力呀，他和女朋友终于把铺子开了起来。1992年政策放开，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尤其是服装厂是遍地开花，缝纫机的需求井喷式上升。乘着改革的春风，阮吉祥抓住机会，把缝纫机卖给了升级设备的厂家，5年开出5家店，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到了1995年就攒下了千万身家。然而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却意外来了。那一天呢，他就像往常一样待在店里，突然啊，这个喉头一甜，一口鲜血就吐了出来，然后陆陆续续吐了一整盆血，拉到医院一看啊，原来是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在医院呢，住院一住就是1年。其实在医院闭关的1年时间里，阮吉祥躺在病床上，把这个供应商跟整机之间、整机跟经销商之间的关系琢磨透了。正好赶上大哥做生意欠了债，于是呢，在1995年7月18号，三兄弟凑钱办了飞球缝纫机厂。其实这个缝纫机厂啊，说是厂，员工也就10来多个工人，厂址呢也是200多平米的破旧乡村校舍，无资金、无厂房、无设备、无技术、无市场。
此前开店的时候呢

阮吉祥就对哥哥说过啊，千万不能干制造业，制造业太辛苦了。而飞球缝纫机厂的创立像是命运之神跟他开了个玩笑，在人生关键的十字路口，阮吉祥被那双看不见命运之手推向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道路。其实飞球厂成立初期呢，正值中国缝纫设备行业出口热潮，当时呢，同行们都瞄准这个中国的市场，以低价策略争夺订单。但阮氏兄弟在经营了3年后，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出口转内销，走质量优先的路线。之后呢，凭借着家用包缝纫机啊，飞球迅速地打开了国内市场。这款包缝机针对家庭用户，通过优化线迹稳定性和操作便捷性，在1995年前后年销售量突破了100万台，不仅占据了全球家用包缝机市场首位，还贡献了上千万的年利润。阮氏兄弟不仅发家致富，还成为了台州民营经济崛起的优秀代表，可谓是名利双收。正如业务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个严峻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那么企业接下来究竟该往哪儿走呢？是选择小富即安，还是朝着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当时公司70多号员工，其实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核心团队开会讨论了3天3夜，最终决定全面停产家用产品，压住工业缝纫机研发。其实这一停产就意味停掉了1000多万的现金，背后的决心和勇气是可想而知的。其实这个看似激进的决策也反映了阮吉祥趋势大于优势的理念。尽管家用缝纫机业务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家用缝纫机市场已经出现了价格战的端倪，利润呢从早期的30%骤降至不足10%。而工业缝纫机因技术要求高，竞争壁垒强，仍保持40%以上的毛利率。事实证明，阮吉祥的决策是英明的。3年之后，家用缝纫机的利润逐渐减少，最终几乎无利可图。不谋万事者，不足以谋一时。压住未来，这才是阮吉祥决策的出发点，而断掉生产线只是壮士断腕的第一步。此后呢，阮吉祥用三步棋谋划了企业大局，这三步分别是招贤、退位和易名。首先招贤，决定转型以后呢，阮氏兄弟也遭遇了意料之中的技术攻关问题，原有的生产线无法满足工业级精度的要求，核心部件的耐久性测试屡屡失败。为了突破技术瓶颈，阮吉祥三顾天津，聘请已退休的国有大厂总工程师滕书昌，最终打动了这位专家。专家出山后，带着团队历时18个月，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双针平缝机，成功打破国外的技术壁垒。公司20周年庆典，阮吉祥把最高的荣誉奖颁给了这位功勋卓著的总工。第二步就是退位。2006年，阮吉祥主动卸任董事长职务，引入职业经理人团队管理公司。这在当时家族企业氛围浓厚的台州制造业界引发了震动。这源自阮吉祥对行业规律的深刻认知。随着公司规模扩大至1000人级别，传统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全球化竞争需求。一个人决策，企业走得快，没落的也快。如果你不想让它没落，想让它活得长，就要民主决策，然后交给总经理快速执行。这个道理并非只有他一个民营企业家才懂，但是真正能够下定决心的寥寥无几。阮吉祥把企业比作自己的儿子。第三步就是易名。

飞球第一次去国外参展时，就给了老外一些小小的震撼。其实飞球这个名字听起来多少有点桀骜不驯啊，为了让国际化之路更加顺畅，那么也就从当年热映的电影《泰坦尼克号》里找到了灵感，从此正式更名为捷克缝纫机，从此捷克缝纫机也拉开了国际化的序幕。其实出海呢是一项充满雄心壮志的征程，当然在海洋里也难免会遇到风暴。2006年前后，国内许多企业纷纷玩起了跨界，并在这场浩大的资本游戏中快速成功，多元化成为了一种诱惑。当时呢，捷克也面临着机床、汽配、金融、房地产等机会诱惑，险些走了弯路。此时呢，著名经济学教授徐小年警告捷克，及时的收缩产业，聚焦缝纫机主业。两年以后，缝纷机行业遭遇了50%的下滑，捷克的未雨绸缪使得他们在平稳中度过危机。在当时哀鸿遍野的环境下，阮季祥的选择再次彰显了企业家的远见。当时捷克受危机影响，业绩下跌了20%，但是阮季祥仍然逆流而上，果断抄底全球资产。2009年，捷克收购了全球领先的裁剪设备的德国企业拓卡和策马，这是国内缝纫机行业首例民营企业收购案。这一炮彻底把捷克的品牌知名度打响了，不论是品牌信心、公司信心，还是经销商的信心等等，都得到了提振。收购当年捷克在全球行业下跌30%的情况下，实现了10%的逆势增长。2010年，捷克实现了160%的增长，首次成为缝纫机设备销量全球第一的企业。2017年与2018年，捷克又相继收购了意大利牛仔设备领域的领军企业麦卡与威比马，进一步加剧了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国际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至此，捷克的营业额做到了全球第一，真正成为了行业王。如今呢，捷克股份在印度、埃及、波兰等国家设立了20多个海外办事处，销售网络覆盖150多个国家。全球每卖出3台缝纫机，就有1台是捷克的产品。阮季祥说，截至2024年，捷克年销50万台，以45%的全球市占率稳居行业首位。其实回顾几十年的创业生涯，从16岁在东北补鞋，到如今执掌行业第一的跨国公司，阮氏兄弟的经历可谓是传奇。那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是他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的理念。什么是变呢？就是阮季祥一直坚守的差异化策略，就是讲的直白点，不要一哄而上的凑热闹，肯定没有好日子过。补鞋的时候，别人坐等生意上门，他们3个人却上门服务。创业初期，别人一窝蜂地搞出口，他们沉下心来精耕国内市场。后来呢，家用缝纫机市场接近饱和的时候，他又雄心勃勃地转向了工业缝纫机，这是他的变。当然，他在纷繁复杂的商业世界中牢牢坚守着不变的东西。在普通人的印象里，缝纫机越来越没有人生产，行业似乎快没了，而他笃信缝纫机行业的增长空间非常大。阮季祥说，过去的爷爷奶奶、父母们，这些人一年换不了几件衣服，但你看过去10年，年轻人每年买多少件衣服，服装消费增长了多少呢？更何况全球有10亿人口，服装生产肯定要缝纫机嘛。其实做大做宽不如做专做深，正是有了这份聚焦。

和专注，杰克成了当之无愧的隐形冠军。如今的执掌着制造业商业帝国，阮籍翔会感谢自己的坚守。在房地产最热的时候，买一块地不用建房，到时把地卖了就能盈利，多少人劝我们去做，我们不去参与。我们始终将聚焦制造业领域发展当口号一样，在公司内鲜明提出，这就是杰克的基本法。

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啊，让我们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给您的每一次分享和您的每一次相聚中，我们都能够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与您共同探讨财富的话题，一起揭开财富管理的神秘面纱，一起分享这些成功者的智慧与经验，抓住机遇，让我们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在上海，依着中环路的苏州河畔，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服装企业劲霸男装的总部矗立于此。劲霸男装 CEO 兼创意总监洪伯明的办公室也坐落在这里。作为劲三代，此时此刻他在和他的父亲劲霸集团第二代掌门人洪忠信交流一些战略决策上的问题。在化妆间的间隙呢，勉强扒了两口午饭，记者呢去简单跟他热热身聊聊天，聊着聊着啊，这位洪总竟然睡着了。后来才知道，他是从早晨八九点开始到中午的时候他唯一休息的时刻，那一刻呢，他就是所有开启接手家族企业的二代三代们的缩影，这其中呢需要经受的磨练非常具象化的展现在大家眼前。劲霸的创业呢，始于晋江老宅的门板做成的财床，在这张财床上诞生了劲霸的第一间夹克。劲霸男装的创业故事到洪伯明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当这位第三代接班人站在上海总部大楼的落地窗前，手里握着的不只是家族传承的接力棒，更是中国民营企业在代际传承中的时代命题。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一下一个45年服装时代的三代进化启示录的创业故事。2019年1月1号被任命为代理 CEO 时，我以为自己准备好大展拳脚了。洪伯明回忆接任时刻的意气风发，

委员会的仪式性接班。到在疫情期间每天14小时工作强度下的淬炼，他坦言前三年经营成果只能达59分，但这段经历的价值远超 MBA 的课堂。在艺术理想和商业现实的碰撞中，洪伯明搜索出了独特的平衡法则。他自己说呀，他是 INFP 的这个人格。这种人格呢，他属于比较内向啊，更喜欢独处，但是呢，内心是充满活力与激情。他们富有同理心，并且呢，不加评判，他们乐于了解他人并提供帮助。他们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并且当新的创意激发了他们的想象时，便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作为这种人格的创意总监呢，他将企业管理视为最宏大的设计作品，用产品研发的逻辑重构组织架构，在二次元直播间砍价的消费体验和米兰艺术展的灵感采风同等重要。他说，真正的商业洞察来自于菜市场，而非商业计划书。这种接地气的经营哲学让这位90后 CEO 在精英化与本土化间找到了支点。劲霸45年的发展史，恰是中国民营经济腾飞的微观样本。从晋江的小作坊到上海总部的大楼，三代经营者接力完成的不只是地理位移，更是商业基因的迭代升级。第一代创业者用门板财床奠定了实业根基，第二代掌舵者完成品牌化与全国渠道布局。当到第三代洪伯明接棒时，面对的是 Z 世代消费崛起和全渠道融合的复杂棋局。他推动的近二代学习班颇具象征意义，带着全国经销商的子女参访胖东来，研究新零售，实质是在重构整个商业生态的认知体系。那么在组织架构层面，劲霸正经历从家族式的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蜕变，导师不导航，到位不越位的父子协作原则打破了传统家族企业的权力惯性。洪伯明创新推出的店长合伙人制将终端零售能力转化为组织资产，这种柔性的传承机制为老牌企业注入新的活力。面对渠道革命，劲霸选择不颠覆只进化的渐进策略，在保留传统经销商体系的同时呢，通过数字化中台实现全渠道库存共享。这种传统渠道做后价值，新兴渠道做宽场景的双轨制，让企业在变革中保持基本盘稳定。中国男装市场正经历着结构性的洗牌。据数据显示，2023年商务休闲装市场规模突破4000亿元，但行业的 CR5 不足 15%， 就是行业的集中度。分散化格局中孕育着品类创新的机会窗口。消费代际的更迭带来深层的变革。70后追求的是身份的象征，85后注重的是场景适配，而 Z 世代则热衷文化表达。劲霸自主研发首创的交叠领的夹克，它的热销印证了这种转变。行业竞争维度也在发生质变，从早期的渠道争夺到现在的文化战争，从价格内卷到体验溢价，服装企业正在经历从卖产品到卖生活方式的升维竞争。在记者跟洪伯明的讨论中啊，他谈到了劲霸目前的核心设计理念叫做博士东方美学。他融合了劲霸自身的服装设计语言和对东方美学的理解。
那么洪伯明呢介绍了一款非常有代表性的胶顶里的夹克，是劲霸的新中式。

系列产品。领型的灵感来源于汉服的交领设计，另外需要在传承文化中兼顾实用性和舒展性，所以呢，在很多劲霸的产品中，我们都能够找到中国文化的影子，但不会影响现代人对衣服实穿性的需求。比如说，很多的中国人啊，尤其是公务员，喜欢穿行政夹克，劲霸的夹克产品就很受欢迎。去年呢，劲霸在行政夹克的内衣口袋上进行了一次微创新，就专门制定了一个玉的竹节啊。玉石和竹子在中国文化里是代表君子的一种品格，又有一种温润和吉祥的寓意。同时，为了跟目标顾客对于事业的美好期许相匹配，劲霸在玉竹夹克的内衬定制了泰山图像，寓意稳如泰山。洪伯明主导的近视东方美学体系，通过东方色、水墨山水、玉龙纹、玉竹扣、泰山纹等微创新，在方寸之间构建品牌叙事。这种细节处的文化植入策略，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新中式服装崛起的某种方式。但其实这条路并不好走。洪文明坦言，目前最大的困惑在于长期主义、理想主义与残酷市场竞争之间的平衡。在他的带领下，劲霸一直在东方美学上下功夫，在产品设计创新上下功夫，在品牌势能和渠道创新上下功夫。但很多时候，这些的回报是滞后的、缓慢的。在当下市场内卷严重的情况下，这让人感到艰难和焦虑。对一个企业最大的挑战就是战略摇摆。洪伯明在谈到此事时，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不管外部因素如何变化，劲霸在积极应对之余，一定要坚持做正确的事情，而这个积极应对就是在产品和品类创新上下功夫。

在苏州河畔的劲霸总部大楼里，劲霸的变革实验悄然进行。在洪伯明看来，产品依然是关键的关键，品牌理念和文化的坚持在实际的销售环节当中是不重要的，衣服一定是要好看的、好穿的、好用的，这些才是根本。如果你品质不好，版型不合体，不能解决实际需求，也是没人选择的。所以呢，产品创新层面，劲霸男装形成了超级单品加全品类的弹性结构，既保持夹克品类的核心占比，又通过轻运动时尚休闲线拓展年轻客群。这种守正出奇的策略，让传统优势转化为创新势能。在解决了产品和体验外呢，要想升华为男性的精神盔甲，就要与他们形成精神的共鸣。男性一旦对品牌产生认可以后，他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其实这种认可包含了对产品本身的认可，也包含了对精神满足的认可。劲霸的劲是东方美学，一定程度上能够勾起男性对中国文化中很多的认同感，能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大众共鸣的结合点，会让受众破圈儿。洪伯明说，我们去年在推交叠领夹克的时候，神奇的发现，很意外，有很多00后95后的年轻人对这个系列产品一眼看中，他们觉得这很有中国味道，喜欢就直接买。据了解呢，劲霸新会员90到95后人群占比在近些年逐年的升高，2024年新会员年轻人人群占比超过 20%，新客年轻化趋势明显好于老客。虽然新客目前占比较低，但对于任何的服饰品牌来说，年轻化的进程都需要一个阶段，这对于劲霸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轻化结果。除了新客外呢，老会员的90到95后占比也在逐年的变高，2024年90到95后人群构成老会员占比。

比已经提高到45%，这就表明劲霸在逐渐的年轻化过程中完成了年轻化的沉淀，很多的年轻人对劲霸逐渐由尝试变为忠实。站在三代人的时间维度回望，劲霸的进化史揭示了中国企业永续经营的深层逻辑。比产品迭代更重要的是组织学习能力，比市场扩张更重要的是文化适应能力，比商业成功更重要的是价值传承能力。在洪伯明在米兰时装周后台修改模特配装方案时，他同时在思考晋江老工匠的技法传承，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也构成了中国商业文明的独特张力。或许真正的百年企业不在于规模多大，而在于能否在每个时代转折处找到传统与现代的最优解。在数字经济和实业根基的碰撞中，在代际传承和组织变革的融合中，劲霸的故事仍在继续。这个从门板裁床起步的品牌正用45年的坚持证明，基业长青的密码藏在每一次危机中的自我革新，藏在每一处细节里的文化坚守，更藏在代际传递中那份做好每一件夹克的朴素初心。这就是今天我们财富风云的财富故事，传承与突围，一个45年服装世家劲霸男装的三代进化启示录。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是一档集财富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为大家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鲜活生动的财富人物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以下请走进今天的财富风云。小小一把锁撬动了一门大生意。在智能家居领域啊，智能锁作为家庭安防的重要一环，近年来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在这股浪潮中，由清华才子创立的陆克科技，凭借其卓越的技术实力和市场洞察，成功跻身行业前列，2023年全年收入超过10亿元。陆克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陈斌是一位拥有电子工程系硕士学位的清华才子。2016年，陈斌毅然地离开百度，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财富人物故事，就是80后学霸上演开挂人生。陆克科技创始人陈斌用一把锁实现了财富自由。在创立之初啊，陆克科技就始终坚持自主研发，不断地推陈出新。经过几年的发展，陆克科技已经成为了智能门锁行业的领军企业，产品远销日本、泰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陈斌的坚持与努力很快便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精彩的市场表现更让陆克科技在资本市场里刷足了存在感。根据天眼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陆克科技从2015年到2022年期间完成了10轮的融资，目前呢已经拿下了 F 轮的融资，其中陆克科技在2018年先后获得了 2.7 亿人民币的 C 加轮的融资金额和6亿人民币的 D 轮融资金额。完成 C 加轮融资之后，陆克科技的估值直接做到了10亿人民币。如今呢，陆克科技已经发展成为智能门锁行业的佼佼者。然而陈斌和他的团队并没有满足于此，他们深知智能家居市场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海外市场。陈斌认为国内智能锁技术和供应链已经明显领先于海外发达国家，因此呢，海外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还有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等待着他们。毫不夸张地讲，在跨境电商这片充满机遇与挑战的蓝海中，从来不乏那些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最终取得辉煌成就的牛人们。他们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卓越的战略眼光以及不懈的努力，在跨境电商的舞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在跨境电商的早期，许多创业者都是从零开始，一步步打拼出来的。提及跨境大卖，巨星科技必然赫然在列。而如今在跨境圈内叱咤风云的巨星科技创始人裘建平，他的发家史里没有富二代、厂二代的标签，巨星的一砖一瓦都是靠他自己打拼出来的。出身于浙江小山村的裘建平辞去了铁饭碗的工作，毅然选择创业，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好在他最终成功站到了山顶。2010年7月13号，巨星科技成功登陆深交所，也就是说裘建平白手起家，把公司做进了上市的行列。目前巨星科技的总市值已经超过了 341.03 亿元，体量相当庞大。值得一提的是，跨境圈内还涌现出不少新生力量，年轻人们干劲十足，怀揣着创业梦想在跨境圈大展身手，把这个行业越盘越火。于伟的故事便始于三位90后的小伙子，他们在一次户外运动协会的聚会中，在户外论坛的定制背包分享中灵机一动，决定联合开展户外背包定制业务，于伟就这样诞生了。发展至今，于伟在户外运动这条赛道上已经做到了类目优等生的位置，研发的产品接连斩获国际大奖，年销售额超5亿，产品远销全国160多个国家。跨境电商的舞台上，牛人辈出，新人辈出，创业成功者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追梦人，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要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在跨境电商这片蓝海中脱颖而出，成为行业的佼佼者。未来随着跨境

竟电商行业的不断发展，相信会有更多的新人踊跃出来，共同推动这个行业的繁荣与发展。所以说呢，每一个成功人士都曾是初学者，他们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无数次尝试、失败和坚持组成的。你也可以成为那样的人，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开始，是否有勇气坚持下去。人生不是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不要等待完美的时机，因为完美的时机永远不会到来。现在就行动吧，学会卖，敢于卖，你会发现原来财富一直在那里，只是在等待着有勇气的你去把握，去开拓。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心安体检问答。那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去做过一个体检呢？或者是做过各项的检测报告，做了个彩超，抽了个血，或者是做了一些其他的检查项目？哎，这个报告看不懂，或者是指数出现了一些变化，我这个时候该如何干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同时有一些综合内科的问题也可以来请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我们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医大六院综合内科以及体检中心的主任白露，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所以说大家各种体检报告的问知啊，或者是综合内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请教白主任啊。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白主任。白主任你好。
3: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
2: 欢迎白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3: 是
2: 吧？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白露主任。白露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哈医大六院综合内科及体检中心的主任。白主任临床就是擅长各类急慢性的肝病，包括脂肪肝、酒精肝、各类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肝癌、肝衰竭、自免肝、药肝等等，尤其是擅长儿童肝病的治疗，乙肝的母婴阻断等等，也擅长各类发热或者是半皮疹等感染性的疾病，包括流感、腹泻、布病、伤寒、出血热、艾滋病等各类细菌病毒感染，还有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个诊治啊。那今天其实我觉得在给大家在解答各类问题的过程当中，心里头非常有底气。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记得白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们俩在上节目之前聊天哈，他说他考下了一个全科的一个医师证，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2: 他就是比较好学，所以说也愿意面临各类挑战。你看平时的时候，白主任他出诊的是综合内科，同时也兼任了体检中心的主任。体检中心我们知道，一说的时候就知道了啊，各种体检彩超啊、肺 CT 啊，或者是抽血，是吧？啊，但是一说综合内科，我们就在想，综合内科是看什么病啊？他看的病五脏六腑是不是包括的应该很多很多呀？
3: 是的，谢谢传红老师的介绍哈。听众朋友呢可能不太了解哈，医大六院呢可能2022年才刚刚成立的，我们都是医大各个系统过去支援的。现在呢也有走过来了将近4年的时间。那么呢现在综合内科呢主要的这个诊疗的范围呢包括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这个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消化系统的疾病，也包括内分泌包括糖尿病呀，内分泌方面我们的甲亢、甲减呀，还也包括刚才传红老师介绍过的肝病的诊治，这些都在我的范围内。
2: 哎呦，这个可是挺全面的一个科室了。
3: 是的，
2: 这个全科医生，我记得那个时候咱俩聊天的时候不好考，
3: 是的，
2: 是
3: 的，
2: 因为你涉及到的门类比较多。
3: 对，
2: 他不像一个老师，他专门研究肝，
3: 是，
2: 那他把肝研究透了。
3: 对，
2: 但是呢，你在全科的时候，既要研究肝，又要研究其他的。刚才您提到了心脑神经、消化、内分泌，
3: 对的，
2: 是吧？
3: 是的。
2: 那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他认这个综合内科吗？他对于综合内科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患者去？他的理解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3: 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2: 啊。
3: 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儿童的家长，儿童病了、生病了，家长也来看。 然后呢啊，知道我还能涉及到这么多领域啊，越来越多的病人就会来找我，因为有个续贯治疗啊。那今天周一我出诊，周二可能我还在啊，就可能别的医院可能周一一个诊，周二一个诊，有的时候没有这种续贯性，有的时候他想跟你说一些私事儿的话，他就不想再揭开伤疤再跟别的大夫说，有的时候这种依从性会非常好。
2: 明白了
3: 啊，它是一个续贯的一个方法。
2: 嗯，这一点是很难得的。
3: 是的，
2: 嗯，就是我们在整个给大家今天重点的普及的科普叫做心安体检问答，就是让大家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啊，能够心情放松安稳一些，能够更好的了解自己的体检报告，是不是啊？
3: 是的，
2: 嗯，其实要说到体检的话，我想知道一下，现在很多的人体检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但是我们想问一下，健康人需要体检吗？
3: 啊、哦，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现在随着这个这个人口的老龄化啊，老年人是一定知道，哎，我们是一定要体检的啊。但是现在真的不一样了啊，我们的健康概念也不一样了啊。7月10号，今年的7月10号呢，刚刚国务院又颁发了全民健身计划啊，五年，从2026年到2030年。所以说，从国家重视程度来说啊，就是我们年轻人也跟得上时代的潮流啊，真的也开始啊，我要查这个，我要查的，他有一些自己的要求，
2: 嗯
3: 啊，有的时候我就会劝他，这个不用查啊，这个你需要查啊，会根据他的特点，他平时出现的症状啊，啊，他的家族史啊，会很细的啊，为你量身打造一人一策的这种健康体检的方案，
2: 嗯，
3: 是的，
2: 好，就是这种意识增强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更好的适合自己的一些体检项目的选择，还有我该检的项目不要遗漏。到底该怎么检，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3: 对，
2: 您都可以根据您个人的一些情况详细咨询白主任，我们个性化的给大家

0: 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好不好？就科普的同时也愿意随时接听大家的热线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知道健康人是需要体检的，我们经常会说不治已病治未病，就是通过体检来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你通过几次检查之后你就知道了啊，我的身体是比如说哈，气滞血瘀型的，比如说我可能经常会像我们同事就问我，川红姐，还有我这身上各种结节啊。他那天跟我说，我记得好像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还有个什么结节啊？
1: 肺结节也常见，
0: 好像是有肺结节。对，就是他说的，我说你是不是经常爱生气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想不开的哈？但是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往往是跟我们的情绪也有着直接的一个关系的。但是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要注意了，每年体检的时候你就要重点检测观察了， 是不是？体检的时候，体检之前我们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工作，需要注意什么，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因为您是体检中心的主任，每到了每年的体检高峰的时候，可能这些工作就相对集中了，对不对？
1: 对啊，是的啊。那我就说一说啊，如果啊明天你要体检啊，或者是提前一星期知道自己要体检的话，要做好什么准备呢？至少啊3天不能饮酒
0: 啊，
1: 在体检之前呢尽量别大鱼大肉啊，这样的话血脂容易高啊，那可能跟你平时就不匹配了，是吧？就突然高了。因为甘油三酯这个大生化里头有一个甘油三酯这个指标是非常的动荡的啊，它不像胆固醇啊、低密度啊那么稳定，它可能吃一顿火锅它一下就上去了，或吃一顿烧烤它就会啊飙升。所以说尽量3天之内啊不要大鱼大肉啊，低盐低油啊，这样的话低糖，这样的话就会更准确。在3天内也不要喝酒啊，喝酒的话可能尿酸会高啊，这个肝脏呢主要是去为你解酒去了，他就不帮你代谢脂类了，他想让你不要醉过去哈，先给你救命啊，所以说可能会影响指标。那么
0: 不能超负荷的让他工作。
1: 对，在体检前的一天呢，他应该8到12个小时的空腹。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告诉他啊，午夜12点以后不要吃饭不要喝水了。但是有好多人就会问呢，那我加药的吃可以吃，那么心脏的药有支架的药都不能停。也要可以吃啊，用一小口水送下去，要不然第二天可能楼上楼下一忙啊，他可能会血压增高，心脏就会啊有发作啊，这样的话可以吃的。送一小口水是不影响体检结果的。还有呢就是穿一些开衫啊，这样方便自己呀、是吧，解衣服呀啊，方便自己，金属啊这些都要拿下去，因为涉及到可能要做核磁啊。包括我们想做这个碳13或碳14呼气试验啊，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那么要1个月不能吃一些抗生素啊，你吃了抗生素可能验的结果不准，你白花那1-200块钱啊。那么这都是注意事项。然后这个吹气前呢，呼气试验前呢，也不能喝一点水都不能喝，这个真的不能喝，它万一喝一口水的话，一下子把这个菌就可能就冲掉了 所以这都是注意事项。再有注意前后的顺序有的人就有血尿常规，把尿就先流出去了，结果呢做彩超的时候是需要憋尿的啊，尤其肾脏彩超啊它不需要膀胱壁贴得太紧，它要透过膀胱看一些问题，要看膀胱壁，所以说它要撑起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不要弄反啊，把这个尿杯可以放到身上，然后尿没有用了啊，彩超也做完了啊，再把尿放出去，注意这个前后顺序，要不然的话，可能一上午就完成了，可能有的一直饿到下午，他就会很饿，有的尤其有糖尿病的，他会可能会受不了。
0: 对
1: 对，这些都是注意事项。
0: 明白明白。您提到了一个喝水，就是很多人说那个我第二天要体检了，早上起来一定要空腹去。那我早晨起来了，我喝那么一小口或者几小口的水行不行啊？
1: 只要不做碳13、碳14呼气试验，没有问题，
0: 都可以
1: 啊，一小口水是没有问题的
0: 啊。
1: 嗯。
0: 好，另外呢就是在早晨起来我们还会有这个尿液的留存。
1: 对。
0: 这块留存的时候也是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你先去把这个彩超做完了，你再去留存这个尿液，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哦。留存尿液的时候呢也是记住了，就是要中断的。
1: 对。
0: 对吧，
1: 最好是晨尿，其实是这样的。最好是晨尿，然后清洗局部之后， 尿一会儿再接，叫中断尿
0: 啊，
1: 这是比较准确的。
0: 晨尿有的时候半夜会起夜了，那怎么办呢？
1: 对，所以说对于上了年龄的人，可能孩子们会提前一天到医院把费用交了，然后把尿杯拿回去然后两个小时内送过来可能会麻烦一点，就为了要是晨起那个尿更准确的话，是需要这样的。

0: 要这样的哈，半夜那就不能接了，是不是？
1: 晨起晨尿，
0: 明白了。
1: 嗯，
0: 好，各位，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叫做心安体检问答，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六院综合内科及体检中心的主任白露，和大家在线探讨交流，也跟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涉及到综合内科的问题，综合内科可能会有心脑神经、消化、内分泌或者是肝病啊，都可以来给大家来解答问题。也还白露主任呢也同时兼任体检中心的主任，所以说有问题随时沟通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和我们来留言互动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哈，继续来说这个跟体检相关的一些问题，叫心安体检问答哈。其实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无论是你个人去单位去哈，在参加体检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项目要进行一个选择。有的人说，哎，我这么多项目，我到底应该检查哪个呀？而且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常规的一些体检项目哪一些是必检项，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啊，这是大家可能在选择套餐的时候会经常遇到的问题。
0: 嗯，
1: 啊，一般都有基础套餐啊，基础套餐呢，我们医院呢体检中心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好几种版本的基础套餐啊，包括血常规呀、尿常规呀，如果老人经常吃抗凝的药啊，有凝血常规呀，啊，还有生化全项啊，啊，里面包括肝功、肾功、血糖、血脂，还包括离子啊，离子根据不同的人的要求呢，有不同的这个调整方案啊，有这个经常啊吃利尿剂的，为了降压啊，可能要查钾离子。啊，这个脱水比较严重的老人可能要查钠离子啊，包括维生素 D 啊，有不同的需求啊，包括钙和镁啊，都是有不同需求的，这样的可以自由的选择。
0: 嗯嗯，
1: 再有呢，就是啊，各种的超声啊，其实肿瘤系列我是不提倡啊，家里如果没有恶性肿瘤家族史的，是不提倡常规检查的。
0: 嗯，
1: 啊，肿瘤标志物是不需要常规。啊，作为常规的，那么就是啊，好多有结节的可以把甲功也作为一个常规啊，把甲功作为常规。那么还有就是各种彩超啊，女同志呢可能部位多一些，包括乳腺呀啊，包括这个妇科啊啊，男同志可能啊更注重肝脏啊啊泌尿系统啊肾前列腺啊啊，上了年龄50加的，或者有高血压史、糖尿病史啊，有过腔梗的，可能要做一下颈动脉的一个彩超。啊，其实大家这个健康意识都增加了，
0: 对
1: 啊，颈动脉彩超啊，好多人来了就说啊，我要做这个
0: 颈动脉，
1: 对对对，因为它很表浅，然后探头就一下就探到了。
0: 但是它这个颈动脉如果真的发现了有增厚，或者是有这个动脉斑块的话，其实就证明你血管里面
1: 是的
0: 已经存在动脉硬化的情况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的，他可能要控制得更好，血脂呢要控制得更低，不要看他没有箭头，会控制更低，维生素 D 要补足，因为它保护血管内皮。
0: 维生素 D
1: 对啊，还有吸烟呀、饮酒啊这些坏习惯要改一改，因为它会破坏血管内皮。
0: 嗯
1: 啊，血管老了，那人真的老了；血管年轻，人真的会年轻。所以爱护我们血管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0: 是吧？
1: 是的，
0: 嗯，有的时候我们说年轻是什么年轻？貌美，说的这个皮肤没有褶，这些是年轻，其实不是的。让我们的身体的各个脏器，它能够正常的工作，灵活度高啊，这个存在的这种质量高，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是才是我们的健康状态，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嗯，所以说一定要记住了，有一些常规的体检项目，该检的时候还得检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血常规啊，包括颈动脉的一个彩超，包括维生素 D， 包括甲功，包括各种超声，
1: 是的，
0: 这基本上都是临床常规
1: 的。是的，是的。
0: 还有 CT 吗？
1: 个别的是需要的啊。
0: CT 肺，
1: 比如说肺 CT， 它有结节啊，经常吸烟的。啊，可能根据结节大小，要5毫米以下呢，可能一年做一个就可以了；要5毫米以上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会要求他半年就来做一个。
0: 嗯
1: 啊，这可能会观察，尤其有的是磨玻璃，有的其中还有血管在里面穿行，这个可能我3个月可能就要能做个3维。

0: 啊，要如果达到7毫米甚至超过8毫米的，可能就要处置了，啊，就要进行处置了，啊，就不要再堵它是不是会变化。
1: 嗯
0: 啊，可能就不堵了啊，根据它的一个把那个气体打开啊，放大的看啊，一页一页的看啊，就会看得很仔细啊。
1: 好，
0: 是的。
1: 大家这个在体检的时候还涉及到哪一些体检项目，或者是你最近刚刚做了一个体检，然后呢体检出现了一些红箭头或者是数值超标，你都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哈医大六院综合内科以及体检中心的主任白露，他会给您在线交流解答，然后呢我们随时来跟大家沟通。87997399是我们的热线，87997399。另外你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就可以了啊。这是常规的一些体检项目，基本上给大家都介绍到了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经常在体检项目当中大家会说同型半胱氨酸，以前好像这个词儿没有跳出来，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词儿的在体检当中，尤其是体检当中这个使用率特别特别的高。
0: 是的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为什么要关注它？
0: 这个指标呢真的特别重要，现在研究已经很透彻了。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是从哪儿来，它要往哪儿去呢？它为什么会堆在那儿超出指标呢？尤其我们同型半胱氨酸啊，有的大生化是带的，有的你要跟他跟医生说一下，我要带上同型半胱氨酸这个指标。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它的标准值是5到15，但是啊，有家族史，心脑血管家族史比较高的啊，人群有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损害血管因素的啊，心脏不好的啊，他的指标可能要控制到8以下，甚至6，所以说不要看他的标准值啊，这标准值范围还是比较宽的啊。如果啊这个指标高偏高啊，他同时有高血压的话，那他的这个的脑梗啊，这个痴呆呀啊，这个几率是大于普通人的40%的。所以这个指标非常重要，但是它从哪儿来呢？它是从我们蛋白质中来，我们蛋白质每天要摄取啊，从蛋白质中的蛋氨酸来，那么它经过我们人体代谢之后啊，就堆到同型半胱氨酸了。有的是先天，它真的就是基因缺陷，它真的就代谢不下去了，但是大多数呢还是缺一些微量元素啊，缺一些维生素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维生素来干预，不要让它堆到同型半胱氨酸，我们要用维生素 B6 啊、 B12 和叶酸啊，这三样很便宜的很简单的一个方案啊，把它往下继续推着代谢下去啊，代谢到我们需要人体需要的谷胱甘肽、腺苷的氨酸，是我们人体需要的抗氧化的一个重要物质。那么堆到同型氨酸，我们不需要它啊，不要让我痴呆，不要让我损坏血管内皮啊。那么简单的维生素 B6、B12、叶酸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个 B6、B12、叶酸呢，就可以选很便宜的，几块钱一瓶的，不要吃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是量是不够的，要单独买、单独用、单独吃，不要嫌麻烦，3个小瓶。那么它的量呢，就是叶酸的话就是。不要吃孕妇那个大量啊，孕妇一般一天就5毫克，那它0.4到0.8就可以了，0.4到0.8毫克就可以了。那么 B6 呢，一般情况下都是5到10毫克，B12 呢，你要吃甲钴，甲钴是活性的 B12，对吧？它俩其实是一种，那吃甲钴的话就0.5就够了，要如果吃那个普通的 B12，不是活性的那个 B12 的话，那你就吃10就可以了，那么吃2个月左右。咱再做一个同型半胱氨酸，看它往下走啊，没往下走咱加量，往下走了咱减量维持。
1: 对
0: 啊，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方案，然后获益非常大。
1: 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到底在身体当中它起到什么作用？如果这个高了会怎么样？
0: 对，它心脑血管病就高发，
1: 就是心脑血管啊。
0: 对，它就是心脑血管一个高发的一个元凶。它可能它的严重程度跟血脂可能都差不多了，都甚至比它还重要。同型半胱氨酸就到这种高度了。那每天我们摄取蛋白质里面就有蛋氨酸呢，那没办法，它每天它就是有同型半胱氨酸在这堆积着。
1: 所以说每天补充点维生素 B6 和 B12 叶酸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人人都要补吗？
0: 有的人来了以后测完以后，哎，指标都小于9、7、6，这就可以了。
1: 正常是5到15，
0: 5到15，要年轻人放宽点没问题，要是上了年龄的有并发症的，就要把它控制到8以下，
1: 8以下，
0: 对，这个指标。
1: 好，各位，你最近时间体检了吗？或者是以前的时候做过一些什么样的检查？你的同型半胱氨酸的指标是多少？然后你也想问一下，这个到底和什么有关？我们如何来预防它的一个升高？怎么来控制它？都可以请。

0: 请教我们哈医大六院体检中心的主任，也是综合内科的一位医生哈，叫白露白主任。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科普的同时，为您个性化的来答疑解惑。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同型半胱氨酸在检测的过程中也是抽血，对吗？
1: 对，它和大顺化可以一管血，不用单独测一管
0: 啊，
1: 45块钱。三甲医院是45元，很便宜的，
0: 是吧？那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就要把这个指标滴了出来，对不对？
1: 对，有的在大生化里面有，但是有的医生你得提醒他，
0: 我知道
1: 了，才能把它带上
0: 啊。把同型半胱氨酸给我检查一下，
1: 对，检查一下。
0: 还有一个叫什么糖化血红蛋白吧，那个是跟糖尿病近一段时间的那个值有关，
1: 对。它是平均2-3个月的血糖水平。
0: 对，好，大家这个逐渐的思路就清晰了啊。同型半胱氨酸啊，一定要重视这个指标，是吧？
1: 是的。
0: 现在临床上有大家有这个意识吗？
1: 个别有，
0: 个别有
1: 啊。逐渐的，我就觉得在强化啊，逐渐的有人来特意问这个了。有的时候你要不告诉他，他说这个是什么？你为什么要给我开？他会问。现在不会问了，他知道这个很重要。
0: 这个跟遗传基因也有关，是不是？
1: 是的，有的就是家族性的同型半胱氨酸高，他家里就缺这个基因，代谢不下去，不是他自己不愿意代谢，也不缺原料，但他就缺这个基因。
0: 哦，代谢不下去，那怎么办呢？
1: 他这个就是有问题的，可以用药物来试一试。那就把所有的指标都要控制到极好的一个状态。那真就有这种，你看就像家族性高血脂似的，他就是吃药他叮什么都不好用啊，都加上贝特了，加上抑制脉搏了，他就是不行，那最后打降脂针。可能降脂针还不能停，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其实打降脂针的这个事我们想多聊两句。现在很多人都是发现血脂高然后打那个降脂针哈，各种各样的一些降脂针，
1: 是的，
0: 出的也越来越多了。
1: 对，
0: 但是呢很多人说我经济条件好，我完全可以承受，我直接上来就打降脂针，可不可以啊？
1: 这种其实说实话哈，不太适合
0: 啊。那您是建议先饮食控制，然后吃药、
1: 饮食、运动、
0: 药
1: 物、药
0: 物
1: 啊、实在是控制不好的啊、这种家族性的啊、高脂血症的话啊、再建议下一步打降脂针。
0: 打降脂针，
1: 对。
0: 很多人担心的就是什么呢？吃各种药物时间长了会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有的可能肌肉痛，但是肌肉痛的时候你就要分析一下，比如说打他汀类的药物你吃的时候哈，你肌肉痛为什么会肌肉痛，跟你喝酒有没有关系？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我觉得大家
1: 一定对
0: 对，或者是你有的时候会跟你吃这个红曲类的一些东西，
1: 是不是、啊、
0: 它也是一个他汀类的东西，
1: 是的，
0: 是不
1: 是,
0: 是, 是，如果你叠加的话就等于药量加倍了，
1: 增加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多留意一些啊。如果你真的，我记得我们听众曾经有过一个听众说吃了很多年了，他挺累的，感觉肌肉痛，他想打算换药了，但是你在换药之前的时候，你也反复一点提醒自己，哎，我平时是不是这个爱喝酒？
1: 会会
0: 我这个喝酒量哈会不会高多一些？我有没有红曲类的东西？
1: 是
0: 不是？或者是你吃没吃西柚？
1: 这都是注意事项，
0: 是不是啊？
1: 对，西柚那有的加药，那简直就是
0: 你那个西柚啊，整个在吃的过程当中啊，我建议大家就是你那个整个的，比如说你西柚的那个汁儿。或者是水果你都要控制的。
1: 它很浓的那个。
0: 是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你吃什么药，你看一下那个药物说明书，注意事项。
1: 特别重要。
0: 对。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槟城医生。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什么话题呢？叫做心安体检问答啊。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来聊。我们的热线电话 87997399,87997399, 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的这关注的是大家的体检的问题，同时一些综合内科的问题都可以请教我们哈医大六院综合内科及体检中心的主任白露，包括心脑神经消化内科肝病甲状腺什么的都可以哈啊。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今天我们主题就叫做心安体检问答。各位最近的时间有没有给自己身体做一个检查呀？检查报告出来之后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个报告怎么来解读？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问题？白主任应该说在日常工作当中经常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些服务，所以说你有问题的时候可以直接打电话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问就可以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很多人就会这个乙肝啊，听了乙肝也挺害怕的。毕竟有的时候有这个，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有乙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肝炎三部曲，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肝硬化到肝癌，很害怕。所以说，有的时候有一些人，特别是还有一些饭局比较多的，他可能会关注这个打乙肝疫苗的这个问题。这个注射乙肝疫苗啊，很多人就说我是主动的去做一个疫苗的一个注射呢，还是我要进行先一个体检看一看？这个硫酸量还有多少？
1: 是的，
0: 是不是啊？这个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科普吧。
1: 这个非常重要哈，涉及到每一个人。
0: 对，
1: 那有的人呢，他就是我知道我打过，肯定是打过，但是他从来没查过，也不知道中没中上哈，就是比较糊涂啊。那在这个打之前呢，是社区医院负责这个注射乙肝疫苗。那么在注射之前呢，一定要查一下，还是要空腹去医院查个乙肝五项定量测定，而不是说简单的加减号。有的时候简单加减号是不能代替这个乙肝五项定量测定，后面低度到底有多少，它到底打不打还要做一个肝功啊，最起码拿着这两样啊，在免疫力正常的情况下再去接种，别这两天发烧啦，出皮疹啦，或这两天正是比如说女同志的经期呀 这些都要避免啊，在免疫力正常情况下去拿着这两样一个月内的这个两样的检查去社区医院注射乙肝疫苗如果乙肝表面抗体这个越高，肯定大家都知道是好的，对吧？
0: 对呀，有保护。
1: 其他的都不是保护的说保护的就是乙肝表面抗体，它的低度一次性大于1000是不用注射的，注射的它一次性大于1000，这样的5年是安全的这5年你不用查这个值了那么要一次性大于比如说300、500这样3年应该没问题如果大于100，可能每年都要查因为低于100就要注射一针了。很快有一个100多、100几我具体忘了，可能小半年他就来查我说100多应该没到1年不用查，他非要查一查真的滑到20真的有的人免疫力他就不一样真的滑到20他就需要马上加强一针这样的有抗体的大于10的小于100的需要加强一针，在免疫力情况正常的情况下去加强一针需要拿着肝功有的时候肝功有异常他是不给打的那其他抗体就不是保护性的了就只有这个抗体是保护性的。
0: 现在就是很多人打乙肝疫苗的这种概念就是还强烈吗？一般的是不是从事饮食行业什么之类的要强制的进行一个检查？
1: 对，他们是需要的，
0: 是吧？
1: 对，
0: 但是正常的来讲我们好像很少去到医院去查一个乙肝这个五项定量。
1: 是的，但是我觉得哈，有一些有创操作以前在小诊所纹过眉洗过牙还是要查一下的不光查乙肝，丙肝也要带上的，它是通过都是通过这种血液的途径容易传染成这个乙肝丙肝这些传染性的疾病的
0: 我明白了。
1: 是的，
0: 查肝功的可能多一些，因为有的人吃药他可能时刻观察肝功的情况的变化这个是又要大家引起一个重视了哈。我发现我每次做槟城医生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医生来了说什么重要的我回家再琢磨然后就在想有没有必要去做一个检查。其实有的时候你有这个方面的健康意识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可能有的时候你从来没做过乙肝定量你都不知道自己有乙肝，
1: 是
0: 慢慢慢慢的时候他可能就肝炎肝硬化到肝癌，就是挺可怕的，千万别忽略，是吧？
1: 因为肝脏它是比较沉默的。
0: 是的，那这个情况一般的来说你建议什么样的年龄段要去经常查一查，还是定期的去查一查呢？
1: 我们乙肝五项呢，就是注射第二针的时候他就有的人就已经产生抗体了注射完第三针其实就应该去查一下注没注射上然后如果就是都想不起来了小时候的事儿了，那现在更应该要查一下。
0: 现在小的时候打疫苗有这个吧？
1: 小的时候有
0: 都有吧？小孩
1: 出生
0: 就有？
1: 对
0: 那我们那个年代有吗？
1: 应该有吧，
0: 应该有。
1: 当时打一针一个月打一针，6个月打一针，半年时间完成3针
0: 那他这个是不是终身的？
1: 有的恐怕那个时候可能啊，医疗条件都不一样啊，啊，用的试剂盒也不一样啊，
0: 啊，
1: 可能那个值达不到现在的标准。
0: 哦，我明白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这个乙肝定量的是多少，是不是？

0: 啊，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上那个这个药店买点药吧，或者是买一点维生素 D 的制剂啊。这是成人他需要定期的检测吗？儿童也是不可忽略的，因为有的时候儿童生长得很快的，是吧？他钙是必须得需要的，
1: 对，它是常规补，
0: 对呀。
1: 对。
0: 那这个情况，你给再给我们大家聊聊呗。
1: 对于成人小孩来说，那肯定是常规补哈，在长
0: 啊。
1: 身体的时候它是常规补的。那么对于成人来说，哎呀，我都成人了，那我发育也发育完了是吧？它
0: 啊，
1: 不影响发育了是吧？
0: 对
1: 但
0: 呀，
1: 是维生素 D 参与什么呢？它第一啊，能增加免疫力，它是调整免疫力的；第二，保护血管内皮
0: 维生素
1: 啊，
0: D
1: 对；
0: 呀，
1: 第三呢，如果你 D 不足的话，啊，补钙容易变成结石，它不吸收。啊，第四呢，我们维生素 D 呢每天还在消耗，我们饮食又不足，户外运动也不足，晒太阳也不足，所以说呢，它很容易就往下掉。啊，原来呢我也有个误区，就是哎呀，上了岁数的人我才给查这个，但是啊，来了几个年轻人啊，二三十岁的啊，也顺便查了一下这个维生素
0: 维
1: D，
0: 生素 D，
1: 9个，啊，正常是20到100。但是这个值也是刚才跟通信班官算一样，有点太宽了。30还叫维生素 D 轻度缺乏，啊，也叫缺乏，所以说应该是2倍以上这样的值是比较稳妥的，应该在45以上，甚至50到60。啊，这个值有的时候是不稳定的，因为每天还有消耗，
0: 对。
1: 啊，所以说你补到一定程度之后，啊，我会不会过量
0: 啊，
1: 啊？啊，其实不会，啊，没有一个上我来查，啊，查过量的。啊，都是刚刚
0: 哦，
1: 够，然后还得继续补，然
0: 是
1: 后每天还有
0: 吧？
1: 消耗，然后饮食还不足，户外运动又少，啊，这样
0: 对，
1: 的情况是需要补的。
0: 没错，没
1: 啊，有的
0: 错。
1: 上药店呢，啊，去买，哎呀，我这个 D 和钙是一起的，不足啊，不足，尤其是10个以下的时候，10单位以下的时候就要补大剂量的了，甚至打低针了。啊，打低针了。那么在10以上呢，可能啊，这个吃点普通的星砂呀，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牌子都可以啊。成人800单位呀，小孩子是400单位呀，这是可以的啊。但10以下确实是要补大剂量的啊，补大剂量的，集中补啊，一般2个月一个疗程过来8周，再查一下啊，看看上没上来，补多少啊。
0: 这个维生素的 D 的检测是抽血好啊？抽血是吧？
1: 就是抽血
0: 是不
1: 空
0: 是那
1: 腹，
0: 个叫羟基什么
1: 对，二十
0: 25
1: 五
0: 的那
1: 羟
0: 个？
1: 啊，维生素 D 就是这个，
0: 25羟维生素
1: 对
0: D。
1: 对对，
0: 哦，大家一定要注意检测，还记这
1: 是，
0: 数值基本上是20到100，
1: 对，它的区间是这样的，但是30还叫缺乏，轻度缺乏，啊，45以上是比较安全的，比较好
0: 明白
1: 一个
0: 了，
1: 状态，但是我没有一个查完以后是这样的情况，
0: 是
1: 就二
0: 吧？
1: 十多就已经很好
0: 啊，
1: 了，
0: 对，
1: 就
0: 我是20多，我当时还得报告醒上显示是不缺乏呢，在
1: 对。
0: 正常值呢。但是你要这么一说的话，我还得继续补。
1: 对，
0: 但是你说到补 D 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哈，很多人说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停2个月，有必要吗？
1: 如果你真的户外运动特别大，然后饮食也能上来啊，牛奶呀，啊，这个牛肉啊，吃的鱼肉蛋呢也比较多，然后晒太阳比较充足的话，是可以停一停的。
0: 是吧？
1: 对，
0: 就有的人说不能总吃，吃多了
1: 对
0: 中
1: 对
0: 毒。
1: 对，但中毒好像我没目前为止没有遇到。然后再也注意什么呢？就是吃的时候啊，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啊，它混着饭。或者饭后马上吃，然后咬破了啊，这都是诀窍。咬破了再咽下去，混着饭吃啊，这
0: 混
1: 样的
0: 着
1: 话吸
0: 饭
1: 收
0: 吃，
1: 好。
0: 吸收好；
1: 对，
0: 饭后吃，吸收好；咬
1: 对，
0: 破了吃，吸收
1: 哎，
0: 好。
1: 对，
0: 哦，那我明白了。哎，我还真那个时候吃过那个胶囊，我还真没咬破。
1: 整粒吞服的话肯定是要差一些
0: 因为
1: 啊。
0: 它外边有一层保护膜，
1: 对对
0: 是不
1: 对
0: 是胶
1: 对，
0: 那个皮
1: 是
0: 在
1: 的
0: 那里？
1: 是的。
0: 哦，懂了，这个我还真学到了，大家知道吗？可以互相交流，然后呢，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就是能够把这些科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把它运用好，运用科学了，
1: 对，
0: 然
1: 有
0: 后
1: 一
0: 运
1: 些
0: 用
1: 窍
0: 有
1: 门儿，
0: 效了，
1: 对，
0: 是不是啊？饭后混着饭，咬破皮儿吃，维生素 D 是吧？
1: 对，吸收好，
0: 对，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来打电话，咱一起来交流交流。我们也把大家现在的问题所在，或者是大家集中关注的一些问题哈，咱们汇总一下，然后呢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记好了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接下来我们还得说就是那个血脂的问题。我觉得血脂的问题，有的人说，哎，我不高。我那箭头都挺好的，都在范围之内的，是不是不高，没有出现红色的向上的箭头就高枕无忧了呢？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大家常见的问题，有好多人他就不来回诊了，他一

0: 他自己啊取完化验单一看一个箭头没有，干干净净的，他特别开心就走了
1: 啊
0: 啊！但是里面暗藏玄机啊，暗藏玄机，尤其啊里面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它每个年龄段啊每个人的不同特点啊，它有没有并发症，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有没有颈动脉斑块
1: 啊，
0: 它的标准值是不同的。一般年轻人3.4以下就可以了。
1: 3.4以下。
0: 对，年轻人没有这些。啊，他3.4以下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上了年纪啊，稍微有点年纪的人，虽然没有什么这个家族史啊、并发症，但是也要控制2.6以下。
1: 2.6以下。
0: 对，啊，那么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啊，出现了血压偏高啊，或者是开始出现颈部的血管有点内皮内膜改变的时候呢，可能要控制2.1了。
1: 啊，
0: 那么有支架的人啊，或者是有过脑血管意外的人，他要控制1.8甚至1.4以下。
1: 嗯，
0: 这个值是根据啊
1: 身体的基础状况
0: 啊、年龄，
1: 但是就是即使你那个年轻的话或者怎么样，我也觉得应该更好的往下低一点，越低越好，
0: 是
1: 不是？
0: 但是呢，就是到1.8、1.4，我就觉得不应该再往下降了，它就是全因死亡率会增高，因为血脂啊，其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参与代谢啊，它不也，它虽然是坏胆固醇，大家都给它起个坏，
1: 对
0: 啊，美其名曰坏，拿个双引号，但是它也有好的一面。
1: 嗯
0: 啊，它也参与脂类的代谢，
1: 哦、
0: 降到太低，特别低，1.2啊或者0.几的时候，它是会引起全因的死亡率增高的。
1: 全因死亡率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参与脂类代谢嘛，它是参与脂类代谢的。那你比如说这个病人临终了啊、
1: 哦，
0: 临终的病人，你看他血脂是很低很低的，他是没有代谢了
1: 啊、
0: 他代谢不了了，他没有代谢了，零，就说明生化反应。生化反应不进行了，
1: 是完全的全因素的因，是不是
0: 全
1: 因？哦，明白了。
0: 就是不一定啊，参与什么什么。
1: 我明白了，
0: 它参与脂质代谢，参与细胞膜的形成，哎，好多好多的方法
1: 啊、
0: 它也不能降得太低。
1: 好，
0: 我一般就告诉他1.8、1.4左右就可以了。
1: 好，
0: 不要再降到0.几了。
1: 是是是，我们来接个热线，看看张女士想咨询甲状腺。你好，张女士。
2: 哎，陈红你好。
1: 哎，你好，
2: 又来麻烦您了。
1: 没事没事，您说。
2: 那个主任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甲状腺的事儿。
0: 好，
2: 我是甲减。
0: 嗯，
2: 甲减，我给你念一下这甲状腺啊，我刚检查完，右腋镜腺位16 mm 乘以9 mm 乘以34 mm， 颊壁厚1.5 mm， 那是右的，这是左镜位14 mm。
0: 嗯。
2: 11×11 mm 乘以33 mm， 甲状腺体积正常，背膜连续，内部回声增粗不均匀，彩色多普勒腺体内血流分布正常，甲状腺右腋下端可见一囊实性结节，镜线3 mm 乘以1.8 mm， 轮廓规整，边界清晰，未见血流信号，双侧颈部扫描，右侧颈部，这是 IV 区啊，可见一低声，可见一低回声团，镜线9.7 mm 乘以5.4 mm， 未见淋巴门声像，可见门样血流信号，就检查就是这样事儿的，
0: 他结论呢没做弹性啊，
2: 没有弹性，
0: 我得
2: 是自愿检查的，
0: 和这个听众朋友也说一下哈。这个做甲状腺的时候，一定带一个弹性评分啊，
2: 弹性
0: 评
2: 分。这我打断一下。是三类
0: 啊，三类哈啊、
2: 是三类
0: 啊，三类
2: 啊，
0: 三类是这样的哈，甲功没做是吧？啊，有一个采血的甲状腺功能。
2: 做了，
0: 有没有异常？
2: 那什么异常？甲状腺球蛋白抗体190，
0: 稍高一些。
2: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145，那三项都正常。
0: 好好，甲功五项也做了哈，这就是很全面了。弹性评分三类，有一个右腋囊实性的一个结节，对吧？
2: 是
0: 这个结节呢达到三类的时候呢，这个甲

0: 下彩超加弹性评分呢，这是一个外科指征啊，达到三类呢就没达到手术级别，一般达到四类啊，哎呦，达到手术级别了啊，也包括四 A、四 B、四 C 啊，四 C 一般很少见到，因为四 C 呢，它可能就恶性的可能性大了啊，一般都给打到四 A、四 B 啊，四 A 的时候可能还可以啊观察啊半年啊做一个加工啊做一个彩超弹性。啊，那达到四 B 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就是会有
1: 紧张了、
0: 啊，对，比较紧张。然后有的人呢，他那个甲状腺结节呢，哎，往里长，他往外不膨出，他往里长，有的时候压迫气管，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憋气儿，这样的时候就得尽早手术。啊、嗯，是这样的。
1: 他这个三应该没问题，
0: 对，三观察就行。然后再说那甲功、
2: 嗯、
0: 啊，再说甲功，他抗体高嗯，嗯，其实对于西医药来说，它是没有治疗的。那么抗体高呢，跟这个压力大呀、情绪波动啊、啊生气啊，确实有关系啊，确实有关系。那么这抗体要是特别高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啊这个亚临床甲减啊，亚临床甲减、
2: 啊、
0: 就会出现甲
2: 减。我现在就甲减，我是甲减
0: 啊。那你吃优甲乐了吗？
2: 我吃优甲乐，
0: 吃
2: 一又四分之一
0: 啊，
2: 一又四分之一，
0: 一又四分之一。
2: 我吃五六年了都。
0: 哦，那你的促甲状腺素现在达到什么水平呢？
2: 促甲状腺素。促甲状腺素3.33
0: 啊，可以四以下就可以。如果
2: 啊
0: 真的是恶性肿瘤术后的病人
2: 啊
0: 那么你这个促甲状腺素不达标，你怎么得控制到一以下
2: 啊
0: 如果是孕妇
2: 可以
0: 控制到2.5以下，你就是普通的一个甲减，你控制到四以下就可以了、
2: 啊、
0: 你这个是达标的、
2: 啊、
0: 每半年看一次就可以了、
2: 啊、
0: 暂时不用减量。
2: 我现在纠结是啥呢、
0: 嗯、
2: 他是说双侧颈动脉扫描嘛，
0: 有斑块了哈。
2: 啊、这对呀、啊，这个就是颈动脉、
0: 嗯、
2: 不是右侧啊，颈动脉可见一滴回声团吗？
0: 嗯，
2: 位置就是淋巴，好像是淋巴的事儿。
0: 嗯，
2: 淋巴未见淋巴门生相是啥意思？我都不懂。
0: 没有，没见到淋巴结肿大，就是颈动脉有斑块，
2: 啊、
0: 颈部血管里有斑块。
2: 他说是你看。双侧颈部扫描，右侧颈部 VI 区可见一滴回声团
0: 啊、哦，静脉，
2: 径线9.7 mm 乘以5.4 mm，、
0: 看看是不是斑块，
2: 未见淋巴门生相、
0: 哦，是不是、啊？淋巴结没肿大，啊，血管里的事儿，血管里的事儿，
2: 是血管吗？
0: 是血管里的事儿，啊，你过来再做一个吧，他可能做甲状腺的时候顺便给你扫了一下。啊，看到了他给你报了，你应该单独做个血管，血管分动脉和静脉。
2: 啊，
0: 不是淋巴结，他未见淋巴门嘛，改变。
2: 未见淋巴门生相，他说的。
0: 对，那就是不是淋巴结。
2: 可见，
0: 嗯，
2: 可见门样，血流信号。
1: 你是害怕他是淋巴结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告诉你，他那顶上不写的未见吗？未见就是没有
0: 见
1: 着，
0: 没有
1: 见
0: 到，对，
1: 没有见到就是好事儿。
0: 对。
2: 啊。那行，
1: 但是你有可能会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
0: 对血管
1: 这个血管的改变，指的是可能是有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可能是一查到有颈动脉斑块的时候，就表明他全身其实都已经有这种动脉硬化了，是不是？
2: 他说是双侧颈部，扫查呀，他那个是那意思，就是血管吗？
0: 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2: 他
0: 可以随时来找我，对，上医大六院综合内科来找我啊，把这个单子也带着，看有没有必要进一步看，你就不用太担心。
1: 嗯，
2: 行，
1: 嗯，
2: 好
1: 吧，
2: 好，
1: 再见，
2: 谢谢，
1: 哎，别客气。好，大家有这个体检方面的问题，还有综合内科的问题，都可以继续请教哈医大六院综合内科及体检中心的主任白露。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心安体检问答，87997399热线抓紧时间拨通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哈，白主任，你看我们在整个生活当中，我们说的这些都是大家临床非常非常常见的，血脂没有任何的高低异常箭头，大家也千万不能忽略了。
0: 是的，
1: 这个血脂一定要保护好了，一定要看你的年龄，一定要看你的这个

0: 基础疾病，3.4 以下是一个大范围的值，
1: 是的，
0: 但是如果是年龄大的话，你可以降到 2.6 以下，
1: 对，
0: 甚至于 2.1， 如果你有支架的话要求更高，1.8 或者是 1.4 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如果真的查出来说是低密度脂蛋白高哈，我们这总胆固醇高的话，那这个时候大家都要积极主动的去采取一些降脂。
1: 是，
0: 说到降脂的时候，这个药物的选择其实很关键的。
1: 是的，
0: 这个药物到底该怎么选？结合您的临床还有患者的一些常见多发的问题，能不能给大家好好的科普科普？
1: 对，这个是确实是，血脂高哈。那么甘油三酯，首先说甘油三酯高的话，其实就跟你日常生活习惯有关，吃的太油啦。炸鸡呀、然后吃咱们北方人吃油吃鱼啊，也要煎一下过一下油。好，那要非要过油的话，用点橄榄油，不饱和脂肪酸的油，这样会更健康。那么非要吃的话，那我们能不能把皮儿扒掉，吃里边白色的肉呢？
0: 对
1: 啊，那就叫低油低脂饮食，然后肉呢以白色肉为主，说的就是鱼肉、鸡肉、鸭肉、虾肉，如果不过敏的话可以多吃。那么红色肉呢，吃点瘦的啊。那么猪肉其实在营养学上是排不上的啊，在营养学上羊肉
0: 瘦
1: 优于牛肉啊，瘦的啊，猪肉是排不上的啊，排不上的，对啊。那么甘油，这是甘油三酯。那么单纯甘油三酯高，其实我愿意饮食运动啊。那么它降的药有苯扎贝特啊，这个菲诺贝特啊，这些贝特类的。为什么我不建议你用呢？因为我就是单纯看指标不好看，我就要降啊，我要去体检，我要去这个公务员考试了，我要去那个过这个体检关。好，那你吃苯扎贝特，吃贝特类的，它是降这个的。但是为什么我不建议你吃呢？第一，它比较伤肝；第二呢，它仅仅是指标好看啊，它没有这心脑血管的获益啊，它不像他汀啊，它是保护心脑血管的，它有获益，所以适合长期吃。那么这个指标降下来了，你生活行为改变了，你就赶紧把药停了吧。那么说到这个胆固醇，胆固醇也是有一部分好的。啊，那么我们总胆固醇啊，一般呢，普通人啊，什么疾病都没有的，就5.2以下，相对安全。啊，如果上了年纪啊，还有一些其他问题的，降到5以下。尤其呢，女同志啊，雌激素不保护了，血脂可能又代谢紊乱了啊，这个胆固醇可能会更高，降到4.8以下。啊，它是也是不一样的啊，它还不是那么特别坏，这个胆固醇也不要降得太低。那么我们又说到这个我们的坏胆固醇叫低密
0: 度脂蛋白
1: 胆固醇啊。那么刚才也说了那几个相应的指标，那么我们选药的时候，那么就是好多老年朋友也知道啊，就是他汀嘛，阿托发他汀、瑞舒发他汀，甚至匹发他汀。
0: 对，
1: 那我们就选他汀啊，我又怕副作用，我又想要个性价比高。那么我们查肝功，如果肝功正常，我们尽量选阿托法他汀，啊，虽然有的时候会引起啊转氨酶的一倍啊或者高一点啊，它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变化啊，这都是来得及的，我们用点保肝药处理一下，它就下来了啊。有的人呢肾功如果正常，那么大部分让它走肾的话，那就是瑞舒法他汀。但是瑞舒法他汀呢，这个听众朋友呢，如果有血糖高的，包括尿酸高的，我不建议选瑞舒法他汀。啊，有的时候会引起血糖的一个波动和一个尿酸的一个增加啊，这是要注意这方面安全啊，还是选阿托法安全啊。那么瑞舒法呢，我肝功肾功都没什么变化，我选瑞舒法也没有问题啊。那么还有匹伐他汀，那匹伐他汀它就是啊，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短效，而且必须的睡觉前吃，它必须是睡觉前吃啊。其实睡觉前吃呢，对血脂是有帮助的啊，可能效果更好。匹伐他汀是必须睡前吃的，那么阿托伐他汀、瑞舒伐他汀是可以白天吃的，虽然效果没有睡前吃那么好，但是有的呢，他睡眠不好的影响睡眠啊，有时候有引起头晕乏力呀、这些可以白天吃啊，睡眠不好的可以白天吃，但是匹伐他汀必须睡前吃啊，这些注意事项啊，要做一个大生化啊，更加安全的啊，全权打到这个要害的药，性价比高的药。啊，这有的是20毫克起开始吃，那么瑞舒伐他汀从10毫克开始吃，如果稳定住了，看能不能生活习惯有改变了，能不能降成5啊？那个阿托伐能不能降到10？哎，我们一步步看啊，那么平均3个月的时候就要做一下血脂，啊，那么
0: 肝功
1: 阿托伐他汀要做测一下肝功啊，瑞舒伐他汀肝功肾功都要做一下这样的话啊更安全啊。那么有的说吃完以后皮儿疼啊或者肌肉疼啊，我们是不是要带个心肌酶谱？啊，看看这药啊，是用换牌子呀，还是换一换这个种类呀，是能更好一些？啊，如果实在用不了的，真的引起这个 最严重的叫亨文肌溶解症啊，就是肌肉疼得要命啊、哦、这种真的不能吃，或者胃肠道反应很重的，很罕见，但是真的有，那我就打降脂针了啊、
0: 哦、
1: 两周一针或一个月一针的瑞百安啊、
0: 嗯、
1: 也可以用现在又研发出来咱们那个半年打一针的了啊、
0: 哦、
1: 就很方便啊，很方便，半年一针的了啊，叫这乐可为、
0: 哦、
1: 啊，都可以用原研药啊，都可以用，根据情况啊，咱们选择不同的降脂的方案，让血脂稳定最好、
0: 嗯、
1: 让你的血管最干净，陪伴你终身。
0: 都是他听累的，还有这么多说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选择好药，不要说这个是进口的，我就这个一定好、
1: 嗯、不是，
0: 得看适合自己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哦，明白了、
1: 嗯、
0: 就是在选药的过程当中也挺重要，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所以说千万别人云亦云，
1: 是
0: 吧，是
1: 的，
0: 你要得选适合自己的，你得看你的肝，你看你的肾，看你的血糖等等这些指标，然后你再来选适合你自己的啊。你都在吃什么药进行降脂，降脂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呢现在有没有必要去换药，或者是打针，或者是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当然了，我们建议大家最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饮食运动这个方面，尽量的把它做好做到位。如果是你特殊时期，比如说更年期的女性，那你这个可能是跟你的雌激素缺乏保护有着直接的关系，就会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指标的异常。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吃药的同时也要注意观测，
1: 是的，
0: 对吧？目的是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说别让它发生和发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哎呀，聊着聊着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到了，但是我们基本上把这个体检当中的一些注意的问题和临床常见的问题都给大家普及清楚了，是吧、
1: 嗯、
0: 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六院综合内科及体检中心的主任白露给我们就心安体检进行了专业的解答，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和我们在一直交流互动啊。谢谢您，
1: 好，
0: 再见。
1: 好，常红老师。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那么我们在整个治疗疾病的时候啊，就是防守这一环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疾病在进展的过程中，我们都要清楚这个疾病发生发展的时候是有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能看到最终结果的一个分界岭，就是你提早干预你是可以的，中途干预也是可以的，晚程干预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什么呢？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在临床医学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一般的都是下肢。静脉曲张到底是咋回事？就是静脉瓣损坏了，也就是我们腿部的静脉，这个静脉里边有个啥呢？有个单向瓣膜，负责让血液从脚回流到心脏。我们想一想啊，如果有心肌缺血的病人还有静脉曲张会什么样？那很多人说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我看心脏，我看心脏病科，我看这个呢，我一上心脏病科你不骂我？对，他俩不在一个科，但是整个血是流动的，那么你就应该清楚，它是负责让血液从脚部回流心脏的。如果不回流呢，青紫骨烂，就这个过程。那么这里边有两个我们要担心的问题，一个呢是高血压，一个是心脏病。我们担心的问题，这较担心的问题，高血压跟心脏病，因为他的心脏会越来越弱呀，长期负重，那么瓣膜就会松弛，闭合不严。高血压呢，哎，本身就血管硬化，静脉属不属于血管？属于。那么如果这瓣膜关闭不严，这个血液就会倒流淤积，血管就干啥，被撑粗，也就是只要是鼓包的，这个就是都是血液倒流。血液正常的不应该循环的往前流吗？这么还倒流，这不就相当于一个瀑布，不往下淌水，往上淌了吗？这是常规现象吗？不是。那么一增粗的过程中，旁边血管怎么呢？你增粗，那你口径大了，把那个小血管也给撑开了，所以扭突凹起就出来了。那么扭曲凹曲出来了，那么这个又倒流了，这个心脏还要不要了？你治心脏，单纯治心脏能回来吗？我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下药的时候，就是我把这块给他下了，他这块治也得治，不治也得治，你得听话，你不治我就不给你治，因为我知道 我把心脏稍微给你调强一点，只要你一停药，完蛋。为啥？因为你经脉的瓣膜闭合不全的过程，血液倒流倒灌，一灌了之后，那个青的是啥？那青的就是血跟血管的颜色，就老百姓那不是淤积吗？淤积淤泥懂不懂？能看清。那么所以我就强行的给他治，要不我就不给你治。要是新者的情况下，比如说哎妈，新来一个患者心脏也挺重的，完还有高血压，或者没有高血压，完之后你一摸的过程中嘛，下肢整个循环都不好，那个手脚都是冰凉的，那淤积不过血，血的温度没了，所以我说这个得治啊。那不行，我就找你治心脏，听别人治心脏治特别好，哎，你吃了几年都不犯病，治一轮或两轮就全好了。我说那你不行，治不了。那么我现实生活中听到的就是一些恶言恶语，就我 TM 有钱到哪儿不能花，就你一个医生啊，走，这是真会遇到的。那么这一刻他就不会感激什么了，感激介绍他那个人。你想一想，人家都治完了，人家傻呀，是拼你傻呀，拼你捏呀，还是彪啊？如果不傻不捏不彪的情况下，人家治心脏是把钱都花了，人都好了，到你这儿就不行。我这块不用你管，我说那我治不了。你一说不合人意的时候，就是就嘴不浪劲儿的，你快点走。如果是你这样，我都打鼓送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好不了。但是呢，家族式的真亲的那种，都是直系的那种情况下的啊，你来之前都交代啊，你别到那块给我嘴不给我老实点儿。你治病就是治，人告诉你能治，人指着给你治，你别整个乱七八糟的这那的。完你到那个一林半岛跟人去探讨武学，像探讨医学，那能行吗？

如果你也不懂，连瓣膜啥都不知道，还有那瞎白活。我们患者亲自跟我学的，患者来之后说：“我姑啊，亲叮咛万嘱啊，别瞎白白啊，到那去，你告诉咋治就咋治，你就等好就行。你就问他能不能治，说能治，那安全了，你啥别说。”这种，或者是哎，多少年没看他，突然间得这病回来治，啥也不说，你给我整一剂就行了，啊，就这个，安安稳稳下去了。但是你心着就不行，所以你想象不到，我们说。这个心脏和高血压的病人瓣膜受损，我们这个里边我们说，哎呀，这个有还有一个更危险的，什么最最危险，就是糖尿病，对，静脉曲张，你们所有的人后程全跑不了，无一例外，百发百中。为什么？当你这个血液淤的时候，那么那个血管一曲张的时候，血管壁就会薄，这一薄是啥，就会往皮下渗血，也就是我们皮肤轻一点那个地方，那就是渗血啦，叫毛血管渗血。那么当它这个曲张到一定程度的过程中，因为你没控制住啊，那静脉曲张的过程中，一般像淤堵了之后，它会有炎症，就是静脉曲张跟静脉炎同时并行。那么糖尿病人抗病能力强吗？这不是好病，它怎么能抗病能力强？它只会把你的身体拉空拉弱，那么炎症一起那块就破，一刺呢你一抓它一破就毁了，流脓痰水开始往里边烂，这就是糖尿病的病毒还有病疽。说完啥玩意儿，从膝盖往下这块该切切该剁剁，后期就这玩意儿，就是治无一例外。所以呢，我们的得了静脉曲张的过程中啊，大家知道它的诱因都有啥？很多人说我们家人家族都没有，扯淡！大家想象不到，骨质疏松是它的第一因素。很多人说那不是站立售后员、服务员经常站着的才得吗 ？No， 这种静脉曲张的时候，是骨质疏松是占第一位的。第二个就是肌肉萎缩，小腿肌肉是静脉的啥泵，肌肉没有力量让血管一抻一拉一抻一拉，就像我们跑步时候，小腿绷得紧紧的。但是如果这个肌肉萎缩的情况下，这个泵这无力回血就特别差了，心脏就缺血了。那么高血压呢？高血压的病人所有都是心功能弱呀，还有高血压的肾损伤啊，那么全身水钠代谢就差了，下肢水肿，那么就会加重它的整个曲张。那肥胖便秘那就不用说了，所以说我们在这儿，那么静脉曲张啊，在临床上分段是分段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一期的时候腿沉发酸，之后傍晚的时候呢脚脖有轻肿，轻微浮肿，皮下就会出现这种红细细的红蓝色血丝儿，之后就那就是啥玩意儿啊？那是毛血管扩张了，但是它不高于皮肤，所以我们早期一期的时候是啥玩意儿？我们一期的时候就是发现病了，但是它不往出鼓，二期就鼓了，小腿血管明显的凸起了，弯弯曲曲。像一个蜘蛛网，那么站立的时候呢更明显，平躺抬高腿会减轻，久坐走路抬腿有酸胀有抽筋感。三期就是我们以水肿来办，咋呢？有静脉曲张完出现水肿，我们一摁小腿，一摁小腿一高线，他老百姓说那么塌坑了吗？但是一会儿能弹起来，皮肤开始暗了，发沉发黑。那么只要是皮肤暗沉发黑，就是血液淤积代谢废物沉积了，老百姓说那不堵了吗？对，堵了不回血，这功夫好的心脏都会被整蒙，因为啥呢？心肌开始持续性缺血。四期呢就是淤积性皮炎，是小腿下端就开始皮肤说皮肤瘙痒了，干燥了，掉小白皮小黑皮小黄皮儿，褐色，还有呢出现那个斑，像褐色的那种斑，有的时候就起起红疹，有的时候呢还搁里边长叫人疹，抓破后难愈溃，
那么如果加上

糖尿病，这个东西就更难了，就流动糖水了。最后一期五期到六期我们是合为一期的，所以说它在临床上是五期。五期六期的时候它合为一期的过程中叫五期是啥呢，就是溃疡性劳烂腿，就皮肤破损后形成久治不愈的溃烂，反复流脓肿痛。那么它这种合并感染上哪儿？上肺上脑。那么如果既往有这种痈疽病史，老百姓说啥玩意儿痈疽病史啊，就是外边长疖子骨头的，里边长不骨头的，就这玩意儿一旦破溃难以治愈，那么治疗起来就相当费劲。因为这些人有个特点什么呢，就是我就是要你对我好，用药就好，我们首先保证你不截肢，这就是要时间了。第二，慢工出细活了，长肉就是个缓慢的过程，一旦破溃极易加重炎症。那么加重炎症我们把它在医学里面再简化叫啥，叫重症。加重炎症把加跟炎去掉就叫加重炎症，重症。所以说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啊，大家想一想，高血压性肾病的、心脏支架的、骨质疏松的，那么包括你这些免疫力下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这是需要治疗的。那么如果在六七十岁了这还敢翘二郎腿的啊，那么这种我们说重中之重的日常护理，你要敢翘二郎腿或者是这个就站着不想坐着，或者是总经躺着不站着，这个是傻子。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标的是干什么呢，就是哎呀我得锻炼拉单杠还有我负重，我就说呢我乒乓球羽毛球跳绳甩鞭子，这就是标的。第三个，我就想吃这个咸菜，因为那会储留，那么那种水肿一起来的过程中你就不爱好，所以这应该干啥呀，低盐呐。第四个，油脂平衡摄入过多的过程中不堵得更厉害吗，为啥，因为血液回流的过程中你那里边又加了油，那个青紫色的东西就是淤堵物，那么东西不越刮越多，到最后把那血管不就撑破不就烂了，先瘙痒起皮疹就烂吗，这是所有的人必走的一条路。那么还有的人就是什么呢，哎呀我跟你说我就喜欢这个凉的东西，我就喜欢吃这冷水澡，这种情况下你们记住，容易让那个皮肤瘙痒加重，而且那个破溃难愈。还有一个，买冷水澡不行，那我这小老头就去澡堂泡澡，那我得去泡澡，一泡泡多长时间，这个也不行，因为他那个血管突然间开张的时候，张开合作过程中那个里边淤堵物是有个移位的，这是一。第二个就是那种瘙痒会起来，瘙痒你就去抓，你那手上是无菌的吗？还有来告诉我某，我们现在就是皮肤那块破了一点抓了一点起了个小疹子的过程中，谁害怕了，没人害怕，你们搁消毒的东西消了完了盖上纱布了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个里边出现的过程中就是改善静脉回流消水肿，那么它属于啥，痹症。这个痹症的过程中，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人选择啥，选择是手术。手术的过程中比如说微创激光射频还有硬化剂注射，硬化剂注射这一环我们为啥我把它单列出来，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以往的过程中，哎呀这玩意儿都不要到手术室里去给我整，哎呀这个一个诊室这一个医生在往旁边一张床还有个小护士，哎呀我也不知道他抽的啥药，抽的针管里往上边一打完了搁着什么呢，搁这个我们的止血带，老百姓说那喉结一系就完了。那啥硬化剂注射叫无菌性坏死，里边打的啥生理盐水，
老百姓说，妈，这不就用水吗？对，一滴药都没有，干啥？让你那个血管硬化，让它撑不动。那么血管硬化不就是死了吗？那个血管，对的。但是你瘪下去了呀，因为血不过了呀，你瘪了，你想象到这都没有。那么现在做过这个技术，在15年前多牛啊。那么现在做过的人不都后悔吗？因为啥？心脏和脑袋谁也逃不掉，你能想象到吗？因为他们是都从血管里边走的，你不管动脉和静脉，好，完事儿，心脑血管谁也逃不掉。所以说我们现在这是一个，第二个，这种微创激光还有射频，那么高龄人心脏支架的早期肾病的这些咋整啊？基础不够，还有射频，我们心率心房显颤的射频一生就能射两次，最多三次，而且还得看第一次射的什么样，所有的人射完之后心在嘚瑟，心慌，心律不齐，无药了，不能打了。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那么你就应该清楚，下肢会血差，水肿加重之后，就会造成我们的整个供血不足。之后呢，供血不足的过程中，我们这边还有骨头呢，血过去了得给骨供血呀，骨小量营养缺失，骨痛完了之后还容易造成骨折，循环淤积，免疫就下降，皮肤瘙痒，伤口难愈合，你就必须得切。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对于整个静脉的一个理解，没有人能想到这玩意儿攻心脏攻脑袋。那么这些初期知识是一种治法，告诉大家三期以内是一种治法，三期以后就是有瘙痒的这块跟破溃这一栏的过程中就是另一种治法，三到五是一种治法，一到三是一种治法，所以这个病早点干预是对的。早点干预的过程中，你就应该干一点事儿，什么事儿？要保护血管。第二个，那不是那个东西破了不好使了，那瓣膜吗？对，要增加这种瓣膜的弹性。第三个，要这个淤积下去。那么这些东西都啥？都属于闭塞综合征。那么这些东西很多人说，我整点这个麦果富康，哎呀，完了我再吃点这个啥玩意儿，吃点这个麦汁灵，你就会发现麦汁灵的过程中就是减轻下肢酸胀水肿包括瓣膜皮肤暗沉，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你不能停。但是麦汁灵是啥玩意儿啊？太贵了，不能停，那一月开2000块钱吃不起，而且这东西是一个进口的啊。那么第二次名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药品的副作用太大，而且麦汁灵跟第二次名这两样药物都是轻症调理的，而且只要是你有心脏病的药品跟降压药，你就还有肾病的药品还有糖尿病药品，你就必须得懂这两个药品怎么跟这些药搭着服。很多人错不开时间，特别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脏病的患者，再加上吃这些药品你根本就搭不了，因为时间错开不够。所以说呢，那皮肤发黑，那么很多人说买热水整一整，哎呀妈，冷水整一整，这些东西就不允许你们动了。还有很多人说，那我得按摩呀，那我们临床医学叫轻微按摩。来，你告诉我啥叫轻微按摩，你懂不？血管本身就脆到硬，那么这种你解决不了。那么止痒的呢？还有防止皮肤硬化破溃。硬化是啥吗？这个皮有点发硬啊，搁手一对付，比别的地方硬，这就是你的病态。这种病态就是许早干预治疗。那么这种干预的过程中，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就是你得学会这种专业的医学判断，你得回归到专业的医生了。现在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能接受到的，就一些老患者
的过程中，有的时候都会比较少数的啊，质疑什么呢？就是你发现这个疾病的一个远程，比如说分三段的过程中，很吓人、很霸道的，但是呢，它已经近段了，不是说指标动。它是已经进入到一段了，就一段已经过了，开始形成了，到三段这个东西就结束了。有些就是没有钱，就像我跟大家说的，哎呀妈，你要整个肾，120一个，但是我们吃猪腰子才几块钱一个，10块钱，15块。但是我们这人这个可贵呀。第二个，把它放进去可不是没口的呀，而且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只换肾功，只换肾的时候，里边是仨，不是把那儿切下去，是三个在里边。那么三个能同时工作吗？如果你能工作的情况下，那个东西还用往里边换吗？不用。120一个，那么没有钱的反而找这120，不是120元钱人民币，是120万。排斥反应你还没算呢，维持是。这个东西的工作药物你也没算呢，药品的副作用你也没算呢，那你就是博中取命嘛。那么有些症状的话，1到3期有的时候很快的，为啥很快？年纪大，一步到位。但是你给他开这个药品的过程中，你知道这个原理是解决血管压力的，能修复瓣膜，能解除那个淤积淤血的。之后呢，有的人说，这个不是，这个好像不太对。那么他就开始自我研究这个东西了。那么这种人，我们说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还有一个就是要死的人，你别去规劝他，你会改变他的因果。这种因果的过程中，他可以无知，但是你必须告诉他。当你告诉他还无知的时候，那么死不足惜。很多人说这医生说话太恶毒了，诅咒。你想一想，这种因果的过程中，在整个医学里边，你没有因哪有果？你的心衰心梗是一步来的吗？那么刚启动的时候不就是因吗？到你现在这个周数搁药常年维持着，维持到死的时候，哎，你又算了，我又没钱，医院谁管你有没有钱呀？你搁那住院打针的情况下，上午通知你去交费去，一会儿你不去交，药咔嚓就给你停，都是电脑的，以前还能挺半天儿。现在连半天都不给你停，差1块钱都给你停。问题来了，你那种在医院里不好使。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认知不够，所以你的出现风险的时候，那就是你的命。但是别人懂啊，知道我们怎么去保护你啊。因为很多人就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解决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要解决这个肾。啊，为啥要解决这？那我现在还没有生病，你肾病已经启动的时候，不得保护起来吗？把它让它变得更坚强一点啊，那不就是肾病综合征的第一步吗？我好像不是，我这个比较轻微。你出现轻微，你各种指标的时候，就是意味着你已经病了，你已经在病的路上已经进来了。啊，那就挺到你控制不了，那就证明这个脏器已经启动了，往坏了走了。那我们的肝、肾、心、肺、胃、脾，来，咱就按照咱正常家庭，来，咱算一算，有几家能换起的？换完了之后，那些排斥的药物有便宜的吗？没有，哎妈，别讲那个药物，我换都换不起，还讲远程。对，有些人直接就说，那就得去死，你吓唬谁呢？所以这种静脉的治法是非常专业的。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诀窍，你治静脉的同时，你把动脉治一下，这个病会好的嘎嘎的。很多人只盯着静脉，但是我治疗的时候。安的静脉，我们来自阿城，一个邮电系统的一个领导，年轻领导啊，80后，那家那个，就是后来也是
清华城教育局的人推荐给我的，那家把我催的都不行了，来，你别说别的了，我是那人认识，我说知道，他说那个教育局你知道，我说我知道，我说他妈是为他看的，他爸也是我看的，而这俩老人活得非常好，他说他也看，我说对，我也给人讲人都不讲，你就告诉咋治吧，我说动脉静脉同时治，人就提个问题，哎呀，我是治静脉的，你怎么这个还能动脉需要治，我说你要想好利索，那咱家按的方法治，他行，我听话，就往动脉跟静脉一起治，这个事儿嘎嘎好，他治了好几年，都医生都提醒他截肢跟肝动脉感染问题。当时给他选了一个叫碘三宁，碘三宁，第二个动脉过程中给他放了一个珊瑚丸，比较便宜的，把这俩配的碘三宁配珊瑚丸，这治疗这玩意儿效果很好，大家记得。你们所能考虑的我们一定能考虑到，在医学领域你们考虑不到，我们知道怎么能好的，所以在方案里边尽量别挑点点点，很好用。碘三宁啊，这两天的时候呢有部分患者会拿到手，但是你们拿到的都是便宜的啊，就是没涨价的。那么这个静脉曲张用碘三宁很好用，非常好用，而且保护整个全身血管的各位循环的，包括动脉静脉，之后再加上一个动脉管，这样的血液循环，为啥？防止脑袋跟心脏一出事儿，血流一冲破的过程，把淤积就冲下去了，这就是治疗它的特法，千万别盯着一环，因为你们考虑不到那块。治疗静脉曲张碘三宁呢得定啊，这个东西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白了拿着你钱去买，但是现在你们的价格是它的六成的价格，因为这个事情我们组织完了大面积上来的过程中，这个价格就不一样了，好用。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零幺零。

苦莲捉僵了，那赶紧用言语岔开。五人在外边这西房里边，那一直是谈到了天黑。那谈的内容，那无非就是绿林界上谁的本事大，那谁有多家的武艺。因为这些人呢，那都好武术，那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兴趣，因此这一谈起来，这时间呢吃见了，那就过去了。那天色昏黑，白面判官徐令那站起身行，丁贤弟，你在这陪着普寨主说话，带我到后面那看看我的老娘那病体如何，那少时我就回来。这四个人看着徐令，那仁兄您请吧。徐烈当时那回到了后台，见到了自己的老母亲。娘啊，您今夜就在这屋，千万可别点灯，要是点也行，必须把灯啊放在桌子底下，前面的窗户千万别有灯光，因为今夜晚间这群雄要拿三扣，您这窝里边点的灯光那多有不便，那倘若有个贼来到后面，恐怕您了人家要有性命之忧。老太太听至此，你要放心吧，你去吧，少时吃完饭，我们全在这屋里，死也死在一起。白面判官徐令回身又嘱咐他的妻子张氏，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然后来到外书房，看到自己的老哥哥徐忠，老哥哥，您给我摆饭。薛忠这么一听啊，你们五个人那一起吃饭可不行，现在这火呀那不够旺。那徐烈听之此，我现在十分饥饿，也先给我们整点蒸食。这蒸食也无非是馒头那花卷那包子，然后端上来，五个人呢那一块在这吃过了。丁世凯那两只眼睛就看着普莲，就见普莲的脸色那一会儿一变，那真好像变色吉祥坊，那心神不定。丁世凯这么一看他，这普莲说了，丁大哥，我们今天的这一顿饭是不是也算最后的晚餐，也可以说那算一顿那离别饭吧。普寨主啊，你说的是哪里话来，那咱们来日方长，那相聚的日子那还多着呢，那何必那在此一时。普莲听着此，我总觉得那这里边那肯定有事儿。如果我猜得不错，那这位丁贤弟那到这儿来，那就是为了防我普莲，那为我而来。然后他看了看黄云峰，那瞧了瞧那黄断峰，你们俩人要记住我说的那两句话，那倘有不测，那就照着我说的办。黄云峰黄断峰两人点头称是，大哥您不必忧虑。普莲说，那是你不知啊，那现在我心惊肉跳，我这心里边那有一种预感，今天晚上是要出事，总觉得这外面有人，我这个头发呀就好像那有人揪，心慌意乱，我这坐卧不宁，那看起来今夜晚间凶多吉少。哥哥，今天兄弟我身上未带分文，本想赏与厨师那一些银子，就请您呐那告诉厨师一声，叫他们给我那预备一桌酒席，我们哥三个那吃完了以后那好登城赶路。徐烈把徐忠那叫进来，现在你去看看

那酒菜那准备的怎么样了？这徐忠出去那时间不大回来，蒲寨主，我们那厨子在那里用扇子扇火呢，那时间不大，这酒菜齐备。金花太岁普莲这么一听，那没法再催了，那只好坐着在这等着。这徐丽就说，世凯呀，你到后面看看，叫你嫂子把宝凯那拿出来，另外再拿出五方银子交给他们哥三，叫他们作为盘缠。金花太岁普莲一听，徐大哥，那说银钱那倒不用，我们走在路上那遇见哪片水弹，那可以随便借点儿，那路费不缺，这一层您就不用担心了，就请将那宝凯拿出来得了。徐烈说了一声好，可是丁世凯就在那答应，在那坐着纹丝不动。这时候普莲一看，这心里边就猜透了八九分。当时那看了看丁世凯，我说丁世凯，你跟徐丽那是过命的交情，那为什么你答应那不动身呢？说着话用手一摁刀把，那嘎嘣，这小子眼珠子一转，那扑的一声就把灯吹了。黄云峰黄断峰忙问普莲，大哥您为什么吹灯？普莲这哈哈一笑，为什么吹灯？外边人全来了，难道一说你们不知道吗？金花太岁普莲，这位是武艺高强，这耳音呐、那相当好，他就听着那房上这房瓦的一动，普莲心中咯噔一下，看起来拿自己的人来了，因此这才把灯那吹灭了。和黄云峰黄断峰说，你们哥俩那真是废物，那刚才房上一响，难道一说你们没听见吗？现在白面判官徐令还有丁申凯一看金花太岁普莲把灯吹了，便掌腰那蹭蹭由哪屋里边越将出来，往四下这么一看，这房上的人全满了。就听屋里边的普莲说，二位贤弟，那现在你们再听一听，这黄云峰和黄断峰用耳朵听了听，那就知道坏了，那看起来外边这人已经把他们包围了。黄云峰黄断峰和普莲说，那哥哥现在没办法了，这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干脆把他们杀了得了。要说这三个人不怕那是假的，这三个贼也是心慌意乱。二位贤弟，我普莲在此地被祸遭擒，这宝凯一入都，那何家口可就空了，你们二人勾来我的二弟，到了何家口那里务必杀那何玉的全家。黄云峰黄断峰答应一声，哥哥你只管放心。金花太岁普莲拿着刀那伸手揪着帘子往外的一窜，房上的瓦就打起来，那啪啪，这普莲那闪身躲过，就见普莲抱着刀往院里这么一站，就见四周那嚓嚓嚓有哪房上跳下来。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群雄啊在上三亩园那殿中等候，天已过午，这鲁青就说了，咱们别闲着，那可以在院子里边把自己的家伙检点检点。大伙说好吧，那个人拿出了兵刃，在院中

抖动了半天，大家拿出了夜行依靠，这才出离了店门，来到中三亩园那西村头外边的柳树林子。众人到了树林子里边，挨到天黑，这鲁青示意让大家那换好夜行依靠，大家呀那下定决心捉拿金花太岁普莲，要让国宝还朝。这鲁青啊一看大伙儿都收拾好了，我说各位，今夜晚间咱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三寇逃走。大伙儿的点头称是，那今夜就得拿住三寇。这杜林说话了，我说师傅啊，那我得带着三将。罗青不明白，我杜林呐，你带着哪三将？哎呀，我就带着那水中蛇谢斌、独角蛟谢亮、水豹子那石俊章，随我杜林那明着看守徐家满门，暗中为的是保护宝凯。不知师傅你意下如何？罗青听着此，你这个主意确实不错。大伙这才一起出了树林，丁世安在前面引路，罗青、杜林那是紧随其后。进了中三亩园的西村口，罗青当时就派那飞抓将军彪、赛昆仑这黄龙二人把住西村口，又派林贵、林茂两个人那把住了东村口，然后大伙一起来到徐家的门前，这些这摩拳擦掌全都那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恨不能把普莲抓住以后把普莲生吃活嚼。心说普莲你可够损的，要按你说你斗的是赵廷赵华阳，那不应该赶奔临安城八仙王府的府生把闹龙宝凯那倒出来，结果让这李翠和云龙家小关入三法师难间，大伙儿恨透了这普莲。这罗青那看了看左林，你在这儿看守大门。左林点了点头，这杜林说，我可不管你们了，我要办我们的事儿。罗青说，你去吧。这杜林四个人那飞身上房进了徐宅，他们到了中院的东房上，那双手扶着脊，掌身往西屋观看，就见西屋里边灯光晃动，那人影摇摇。这杜林就说，你们三位听我吩咐，谢斌谢亮在东房上不用动，那石俊章啊你到北房上在后坡那儿准备好了，听见没有？手里边拿着碗那看着前坡，只要有人上来，那不管他是谁就拿瓦是砸他娘地。三个人呐点头应允，各自埋伏好了。杜林这才拿出了那问路石往地上这么一掷，听了听既没有人声也没有犬吠。当时啊这杜林下了房，到了屏风门里边南家道，往地上一趴，做好了准备。咱放下这四个人暂且不提，单说鲁青众人那也上了房，全在南房上。此时这三寇已然跳到了天井当院，罗青就说，大家可要小心了，这何斌呐，你也要拿住普莲。
当时何斌答应一声，罗青啊，你只管放心。就见何斌打电不蹭那就窜过来，老侠客丁银罗说了一声，何斌你要慢着，要说我和这普莲那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今天会拿他不可。丁世安在旁边说话了，我说伯父啊，现在有我们哥五个在场，您呐就不用过去了，代我擒他。说完了以后，丁世安呐那跳下房去，把手中刀这么一晃，说普莲那喝道高声喊喝，来者什么人？哈哈，什么人？你家三爷，那姓丁，我叫丁世安，人送绰号脆面熊便是。金花太岁普莲呢，今儿个眼珠子都红了，把手中这棍子直奔丁世安。这丁世安赶紧喝刀招架，南房上老侠客丁银龙就喊声，我说世安呐，你可是一招也不能让他，此贼那心黑手狠。丁世安喊了一声，我说老伯呀，你只管放心，今天呐这恶淫贼越到我丁世安，他这难逃公道。当时丁世安把手中刀无动如飞，那频频发动进攻。当时普莲呢可真急了，把手中的三节棍那无动如飞，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昏招，两个人呢就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旁边的黄云峰一看，呀哈，今天要收拾我普大哥，干脆我过去帮助普莲。这黄云峰抱刀往前一窜，大哥不必担惊，少要害怕，那小弟前来帮你。他往前这一纵，那抡刀要帮着金花太岁普莲斗那丁世安。丁世凯一看，那能行吗？丁世凯把手中刀一晃，站住了那黄云峰。黄段峰一看全伸了手了，这黄段峰那往上一冲，举刀啊要参加战团。旁边的白面判官徐令打电步跳了过来，看了看黄段峰，我说姓黄的，来来来，你要白面判官那陪你走上三百合。黄段峰今儿个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我说姓徐的，没有你这么干的啊，我们把你当朋友投到你的家中，没成想也勾串那何家口的人要拿我补子哥，今天我和你拼了。这家一刀刷了下，那往下就剁。当时这徐立摁崩黄崔燕翅一拉这刀啊，咱们前门书讲过，徐立这刀啊那很多年没用了，虽然叫了油，但是一着急这徐立这刀没拉出来。当时徐立赶紧这么一缩头，这一旋，如果再慢一点，那徐立这个脑袋那可就掉了。徐立急的在这拽刀，黄段峰一看，呀哈，这徐立拉不出刀来，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今儿个那杀死一个够本，那杀死俩那赚一个，我先杀了你徐立再说。他是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白面判官徐立斩斩腾挪在这儿躲贴个刀，那一个没注意就让黄段峰的一刀啊划在了后背上，就听刷的一声，就把后背的衣服啊给划开了，划开了一个大口子。东房上那抱刀手宋锦宋师公一看徐立受了伤，由哪房上跳下来迎住了黄段峰。
好阴贼，对吧？哪里走？这黄段峰看了看宋锦、宋志功，我说你是谁？要问我是谁，我师父那就是金针八卦左云鹏，我是顶门大弟子，江湖贺号宝刀手宋锦、宋师公。这宋师公一报名，这黄段峰的心里咯噔下，心说啊，今天遇到了死敌。这黄段峰把刀抡开了，就和宋锦那斗在了一起。南方的鲁青啊，手中管着刀，举起了两块瓦，就和大家说：“我说各位，咱们一起上，那围住普莲，千千万万不能让三寇走路。”众人呼啦朝那往上一闯，就把这三寇是围在了正中。现在普莲是心烦意乱，心想：“哎呀，看起来今夜晚间那可够呛，这些人把我们围了。今天就是今天了，这普莲、黄云峰、黄段峰使出了浑身的解数，那就和大家斗在一起。”那就在这时候，就听着门外边有人说话了：“我判官呢？你来开门呢。”鲁青这么一听，这声音那好像是鹿。鲁青就问门外是谁叫门。门外边那这青爪熊叫左林，玉兰回来了。鲁青啊，连忙到了前铺往下问道：“师爷来了吗？”下边有人回答：“哎呦，我的大清，正是我。”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2: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3: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不是之前刚说过我的小编大个啊，新一轮的减肥失败了吗？啊，然后今天中午午休的时候说起这事儿，大个就又跟我说，其实吧，我思来想去，我这减肥吧也不算完全失败了，其实啊，我的身体还是有一部分瘦了的。我说啊，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哪个部分瘦了？然后他告诉我，心胸啊，心胸比以前狭窄了。嗯，那你纯是饿了之后心情不好。但是有时候吧，啊，咱也不能真的就一味的大度啊。你是大度了，可是别人啊，那就真不拿你当回事儿啊。近日，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香城德丰小区一个业主啊，闵先生向媒体反映，自己家的产权车位被一辆红色轿车占用，这辆红色轿车的女车主啊，找各种理由不挪车，并拒绝道歉，还两次报警反咬一口。民警明确告知，占位一方有过错，但物业要求挪车时呢，该女车主称啊，出差三天到四天，多次拒绝沟通并报警。随后闵先生用 U 型管将红车封堵在车位内。7月6号，红车车主托人传话啊，愿意转500元私了，但条件是省略道歉，被闵先生当场拒绝。7号晚，在社区调解下啊， U 型管被割开，红车被困8天后挪走。8号，该红车女车主终于当面向闵先生道歉。500元私了，省略道歉，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如果500块钱就能抹平一次理直气壮的侵占，那规则还剩下几分分量啊？占了就是占了，错了就是错了，错就该认错，而不是用钱把错误一笔买断。成年人的体面不是从来不犯错，而是错了之后敢拉下脸来把面子捡起来，这个时候一句对不起成本最低，也最见人心。而回看这位女车主的处理逻辑啊，我有事儿啊，所以我就可以站啊，你着急那是你自己的事儿。那在这套逻辑里，从头到尾啊，没有对不起三个字，只有啊，你能拿我怎么样的侥幸。那闵先生坚持要那句道歉，本质上是请他承认规则面前谁都没有特权。说到底啊，道歉不是低人一等的服软，而是把错误摆到桌面上，给对方一个交代，也给自己一个台阶。生活里啊，有个常见的现象，人越是理亏越容易嘴硬，因为啊，承认错误意味着要先否定自己。可成年人的世界里，体面是靠敢于认错的坦荡赢回来的。这件小事之所以刷屏，是因为啊，太多人有过类似的憋屈，车位被占，电话不通，好脾气被当成好欺负。那大家声援闵先生，其实啊，也是在声援自己心里那份朴素的期待，讲道理的人不该总让他吃亏。那讨论啊，应该对事儿不对人，人肉搜索和网络攻击啊，那只会让是非变了味儿。此前类似的车位纠纷就曾因为网络过度发酵而失控啊，最后两败俱伤，谁也没有真正赢。那临时借停可以理解，但留对电话，好好说话，及时挪车，这是最基本的体面。别人的宽容是情分，不是本分，自己的方便永远不该建立在他人的不便之上。规则看似冷冰冰啊，其实是护着每一个人的保护罩。今天你为别人守住边界，明天他也会反过来守护你。邻里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一句及时的道歉远比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弈啊来的划算得多。那换个角度看，那这场这位当事人，如果当时你就能大方现身诚恳道歉，那收获的未必是难堪，反而可能是一句知错改错。
那愿这声迟来的道歉以后啊能早点到来，也愿每一次这样的风波都能变成我们共同补上的一堂边界课、规则课。有些企业呀也该补补规则的课。近日一起劳动争议案在网上引发了广泛讨论，一位在劳动合同中啊原本定岗为电工的人啊突然被调去了做饲养员，引发了争议啊。那用人单位在得到劳动仲裁支持民事诉讼一审胜诉的情况下，二审以败诉告终。那当事人龙某啊是一家畜牧公司的电工，负责养殖户视频监控设备的维修工作。在工作一年多之后呢，公司以裁撤电工岗位为由安排龙某到养猪场当饲养员，并承诺薪资待遇不变，提供三个月的转岗培训。龙某不同意调岗，那双方协商未果后，龙某主张解除劳动合同，还申请了劳动仲裁。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因生产经营需要有权调整劳动者岗位，但需要双方协商一致。通常情况下，如果待遇保持不变，安排转岗培训一般啊不会引起多大的争议。但是在这起案件中啊，龙某在转岗过渡期间没有按照催岗通知函去养猪场报到，被公司视为旷工，因此龙某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主张经济补偿时遭到了公司的拒绝。那该公司辩称啊，其给员工调岗系行使企业经营自主权，既没有降低龙某的薪资待遇，也安排了转岗培训，符合相关法规及劳动合同约定。那这一说法成了劳动仲裁机构没有支持龙某经济补偿金请求以及该公司在后续一审民事诉讼中胜诉的主要审判依据。不过啊，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二审法院审理发现，该公司啊当初对龙某明确表示要裁撤电工岗位不久，又将这一岗位外包出去。那此举直接暴露了需要裁撤电工岗位这个理由的虚伪性。同时呢，该公司自始至终没有能够提交任何证据以证明龙某无法胜任原岗位。这种情形下，那其调整龙某岗位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显然经不起推敲。最终啊，二审法院经审理认定，涉案公司单方面的调岗行为致使龙某原有的劳动条件实质受损，龙某拒绝到岗并主张解除劳动合同是正当行使法定权利。据此，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判令该公司于限期内向龙某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此案之所以引发关注，在于它精准撕开了当下企业用工管理中常见的灰色伤疤。职场中啊，有部分用人单位习惯于把生产经营需要视为万能的借口，以调岗为名变相裁员之实，或者故意给个别员工穿小鞋，试图绕过法定协商程序，用低成本的调岗手段倒逼员工主动辞职，以此规避支付经济补偿的法定责任。那这起案件的终审判决结果，相当于给这类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用工行为画出了清晰红线，表明调岗并非用人单位可以单方面随意决定的特权。任何用形式合规掩盖实质不公的操作都难以得到司法的支持。同时呢，此案也给劳动者提供了难得的维权样本，面对明显不合理的恶意调岗，无需被动屈从，完全可以通过合法途径维权，不必接受自身权益被随意削减的用工安排。这就是此案给用人单位、劳动者以及执法机构带来的有益启示。说完了电工啊，咱们再来说说电费。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广东番禺、天河等城中村电价乱象频发，
不少房东啊私自抬高电价，每度电收费高达 1.2 元到 1.5 元，远超居民正常电价标准。部分房东啊还通过公摊杂费、变相服务费、隐蔽加价来规避监管查处。那广州市公用电条例实施已满三年，广州也是全国首个立法整治房东电价加价的城市。三年来呢，当地查处2000余起违规案件，为租客挽回5000多万元损失。然而亮眼数据之下，城中村电价乱象依旧反复反弹。事实说明，法律虽然已经兜底，维权门槛却依旧很高。治理不能一味依赖群众举报，更不能让弱势租客独自对抗电价乱象。城中村租客维权难是天然的结构性弱势。城中村房源高度集中，租房市场属于典型的卖方市场，电价加价逐渐成为私下的潜规则。租客大多是外来务工青年、基层上班族，收入有限，居住不稳定，基本啊没有议价空间。更现实的困境在于房东加价方式的日益隐蔽，那多数违规收费啊不写入合同，不开票据，取证难度极大。上班族维权呢需要反复取证啊，来投诉配合核查，耗时耗力。同时租客呢普遍担心，我实名举报之后，我会不会遭到房东涨房租、清退的报复，那最终只能选择沉默隐忍。电价乱象久治难除，根源在于被动式治理存在明显短板。目前监管线索几乎完全依赖群众举报，常态化巡查、主动排查严重不足。虽然当地啊完成了出租屋一栋一档建档工作，但档案更新滞后，动态监管缺失，难以适配城中村高流动性的特点。那治理考核呢，往往只看查处数量、挽回损失等显性政绩，忽视日常预防、源头管控、坐等投诉、事后处罚的治理模式，治标不治本，让电价加价问题陷入了查处、反弹、再查处这样一个循环怪圈。不可否认，地方立法的初衷那饱含民生善意，为整治乱加价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亮眼的整治数据也切实维护了部分租客的合法权益，但真正的民生成效不在于办了多少案，而在于群众啊少受多少委屈。当法治红利始终悬在半空，年轻人依旧被迫承担不合理的生活成本，那不仅削弱了政策的公信力，也让城市温度大打折扣。长远来看，那治理要从源头破局，加快城中村电力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实行啊一户一表，电费直供到户，那剥离房东周转收费空间，动态更新出租屋档案，将片区电价治理那纳入基层考核，跳出重数据轻时效的形式主义。一座城市的温暖藏在最细微的民生账单里，外来奋斗者是城市运转的基石，不该在水电琐事上反复承压。主动补齐监管短板，降低维权门槛，破除制度堵点，才能让法治红利真正落地，让每位租客都能享受到公平安心的居住环境。再来关注孩子的话题。随着短视频的普及，越来越多未成年人被推到了网络平台，被称为网红儿童。可是流量背后啊，一系列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乱象也悄然滋长。据央视媒体报道，一些自媒体账号发布整蛊未成年人的视频，利用未成年人生吞虫子、蜗牛、野草等内容博眼球、赚流量。一些账号啊发布什么姐弟互殴、兄妹反目等视频，刻意制造家庭矛盾。一些视频呢将儿童模特包装成情侣进行炒作，在平台带货啊。一些家长呢打造吃播网红，将3岁的女儿喂到了70斤。部分账号呢刻意拍摄未成年人啊说不符合年龄的一些话语。
父母用短视频捕捉孩子的纯真，在网络平台分享孩子的成长，哎，这本身啊并无不妥，也是家长的自由。然而有些家长刻意将孩子打造成网红儿童啊，过早推向流量市场以寻求商业变现，这种行为则有过度消费儿童之嫌。最关键的是，家长刻意打造网红儿童，完全置孩子的身心健康于不顾。过度让孩子参与视频拍摄，一方面呢可能透支其体力与精力，另一方面也存在泄露隐私的风险。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家长拍摄整蛊未成年人的视频，诱导孩子生吞虫子、蜗牛、野草啊，拍摄姐弟互殴、兄妹反目的视频，打造吃播网红，过度喂养幼童。这类行为不仅伤害孩子的身体，更会扭曲他们的价值观，助长不良的社会风气。因此啊，应当禁止炒作网红儿童，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相关部门呢也已经出台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借网红儿童牟利的行为。然而这一现象不仅没有能够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呈现出花样翻新的趋势，令人忧心。那谁在背后助推网红儿童？又是谁为他们提供了流量曝光的机会？一部分答案指向视频平台。尽管法律法规已经有相关规定，但受利益驱使的父母仍然另辟蹊径，规避监管，将短视频作为孩子成为网红的捷径啊！要禁止炒作网红儿童，杜绝借网红儿童牟利的行为，不能仅对父母发出警告。毕竟网红儿童现象屡禁不止的背后，既有急功近利的父母，更有推波助澜的短视频平台。那视频平台应该承担起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责任，在禁止网红儿童现象中发挥关键作用。具体而言，平台加强对以儿童为主角的视频和直播内容的审核力度，一旦发现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该立即采取删除内容甚至限制账号等措施。那适度晒娃是可以的，但在网上消费孩子不行。事实上，孩子成为网红未必是好事，流量池或许就是个大染缸，流量终会褪去，而成长不可重来。说完了孩子，咱们再来关注老人啊，说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儿。据红星新闻报道，吉林一个住家保姆给86岁的老人喂胡萝卜时，因操作不规范导致老人去世。事发后，老人家属起诉保姆于某和家政公司，法院最终判决保姆存在过错，赔偿200,000余元，家政公司赔偿130,000余元。这起事件看起来是一次意外，但拨开细节，暴露的却是整个养老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专业能力薄弱、相关机构责任缺位的深层次隐患。喂食本是护理工作中最基础的技能，然而悲剧却发生在这看似日常微小的举动中。保姆于某那持有高级护工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错漏百出，从让高龄老人平躺进食到发生噎食后束手无措，都暴露出于某缺乏基本护理技能和科学急救知识。诚然，在这一事件中于某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但更要追问的是，这样持证无能的护理员是如何走向市场、走进家庭的？家政公司在这场悲剧中难辞其咎。

家政公司在招揽生意时，一方面呢以专业培训持证上岗收割消费者信任，另一方面呢对护理员的实质性培训和日常监管敷衍了事，形同虚设，整个养老服务行业培训体系和认证机制流于形式，那甚至趋于空心化，持证上岗成了摆设，最终为自欺欺人的专业性买单的却是老人的生命和涉世家庭的痛苦。这一悲剧啊，并非孤立，而是整个养老服务行业普遍存在的隐患。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养老服务行业的体制尚未完善，市场秩序混乱，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养老服务需求急速膨胀，市场在扩张中一度啊只追求有人可用，就降低了准入门槛，培训走过场，认证走形式，护理员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养老服务要补的短板绝不仅仅是增加护理人员的数量，更要从根源上提高从业者的质量。这不仅需要政府主动引导规范市场，完善养老服务行业的管理制度，还需要市场主体自觉主动遵守相关规范，共同推动养老服务实现长远发展。首先应该完善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认证和继续教育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护理员等级评价体系和信息查询平台，杜绝证书注水、资质造假，确保持证上岗人员具备真才实学。其次，强化家政服务机构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明确对其护理员的资质审核、实操培训、服务过程监管的主体责任，对因培训流于形式、审核把关不严导致重大事故的企业实行行业禁入和重罚制度，以此来规范市场秩序。此外呢，也鼓励雇主家庭安装必要的监控设备和应急求救设施，同时企业应当建立便捷的家政服务投诉与紧急干预通道，让老人的安全多一道保障。制度的完善应该主动向前，以责任和远见自我变革，而不是一次次以生命的惨痛代价来被动修补漏洞。养老服务业必须从这场悲剧中警醒，那积极主动地完善养老服务的体制机制，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得到尊严有保障的照护。这既关乎着千千万万的家庭幸福，也关系着一个老龄化社会最基本的体面与尊严。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您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欢迎各位每天这个时段来收听关注我们的加油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陈红。大家在备婚的过程当中呢，希望我们的加油喜事每天从各个角度帮大家来了解的婚庆市场的行业风向标，还有我们的一些发展变化，还有如何来寻找我们婚礼的相关的产业人员，都可以收获颇丰。也希望我们这一档节目能够帮得上各位。备婚当中有需求，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
1: 聊狗了好吧。
0: 今天陈红先跟大家想聊个什么事儿呢？说现在呀，婚礼消费的差距接近37倍，韩国婚礼市场正在明显的分化，婚礼不再是统一的模板了，而是根据收入、价值观、家庭支持和消费偏好分成不同的路线。那现在婚庆产业进入了 K 字形的消费时代，到底是怎么来消费的呢？稍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在韩国，现在结婚啊，越来越像一道选择题了。有人呢，想把婚礼办得越简单越好，把钱省下来，准备新婚房。也有人认为啊，人生只有一次，婚礼必须办得体面、豪华、有记忆点。过去，婚礼可能更多的是一套相对固定的流程，婚礼大厅啊，婚纱摄影啊，礼服啊，化妆啊，宴席啊，戒指等等。但是现在韩国的婚庆市场正在明显的分化，一边是极简小型实惠型的婚礼，一边是五星级酒店高端婚礼，名牌戒指和高价鲜花装饰。婚礼不再是只有一种标准了，而是越来越像个人消费能力和价值观的一个展示了。比如说有一位准备结婚的 A 某的夫妇啊，他选择的是干嘛呢？租用了首尔市的公共礼堂，只邀请家人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他们的摄影棚啊、礼服啊、化妆啊，也就是婚礼韩国婚礼中常说的啊这几大这个关键要件，再加上礼堂的租赁费，总共花了800万韩元。您知道约合人民币多少钱吗？3.6万元。而且他们的结婚戒指呀，也没有选择奢侈的品牌，而是在金店购买了 18K 的金的戒指啊，价格大约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500块。他们的想法就很明确了，说婚礼只是一瞬间，新婚房才是一生的资产，与其把

你看啊，一个是800万的韩元，约合人民币3.6万元，一个是3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5万，两个婚礼之间差距接近37倍，这正是韩国婚礼市场两极化的一个缩影啊。那根据韩国消费者院的一个统计啊，就是以上个月为基准，韩国全国的结婚服务总费用平均呢是2139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6万元，其中餐费中间价格是114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1万元，比去年年末整个数来说是上涨了1.7%啊。大众能够接近的自助餐式的婚宴，人均餐费大约是6.2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79元。而酒店婚礼当中常见的一些套餐式的餐费，人均大约是11.9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36元，价格相差了接近2倍。也就是说，光是宾客用餐这一项，足以拉开婚礼的预算差距了。即使是同一家礼堂啊，费用也会根据旺季、淡季、星期几、时间段、租赁费、餐费和保证人数的条件发生很大的变化。有一些婚礼最低可能是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5万元，有些则可能高达3000万的韩元，约合人民币13.5万元了啊。所以说，不少准新人啊，他会选择夏季、冬季、平日或者是周日的下午等相对便宜的时段来举行婚礼，以降低费用压力。婚礼的日期不再只是看黄道吉日和双方家庭的方便，也开始变成了一场价格计算了。在所谓的婚礼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之下，越来越多实惠型的准新人就把这个目光转向地方自治团体运营的一些公共礼堂了，比如说家庭公园啊、汉江啊、南山呐、韩屋村呐、大学、公共办公楼等公共的空间，就开始成为替代传统婚礼大厅的一个新选择了。和民间的婚礼大厅相比啊，这个公共礼堂租金低，而且部分的场地甚至免费，更适合希望减少仪式成本的新人啊。那据首尔市透露啊，公共婚礼支援事业更美丽的婚礼，今年啊，婚礼预约达到了462件基准，比前一年增加了65%，预约数量呢，从2023年的75件增到了2024年的155件，2025年的280件，今年还会继续扩大的啊。首尔市目前运营66个公共礼堂，其中呢包括44个室外场地和22个室内场地。租金方面呢，53处是免费的，13处是收费的。虽然其中50处可以举办婚宴，但是还有16处需要另外的寻找用餐场所。对于新人来说呢，就会增加准备难度了啊。计划今年大概在龙山家族公园莲花池广场结婚的30多岁的准新娘西某就表示了，她说这个龙山家族公园啊，不仅租赁费免费，而且呢风景优美，所以说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她认为不在普通婚礼大厅按照同样的流程来办婚礼，而是举办属于自己的婚礼，让她非常的满意。这种想法其实也代表了韩国年轻人现在婚礼观念的变化，婚礼不一定要豪华，但是呢最好有自己的风格，不一定要花很多钱，但是要符合自己的价值选择呀。除了公共礼堂，那现在自助婚纱呀和低价婚礼服装也是在增长的。有一个运营平台就统计显示了啊，现在呀、啊、自助婚纱类别的交易额比前一年增长了26%，迷你礼服的交易额增长了104%，婚纱皮鞋增长了112%，婚纱美甲增长了205%。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准新人不再完全的依赖传统品牌的婚纱店，而是通过线上平台自己来准备拍摄服装、婚礼鞋和相关的一些配饰了啊。网上购物平台的一些低价婚礼单品也卖得很好啊，比如说双蝴蝶结黑色自助婚纱连衣裙，它的售价6.9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14，累计销售5000件啊。还有一家皮鞋推出的细高

跟鞋售价 2.59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17，累计销售了14万件，购买评价超过了4000条。这就说明什么呀？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婚礼服装不一定非要高价的租赁名牌礼服，也可以通过网购的方式完成更轻量更实惠的婚礼装备啊。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了，各位，欢迎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我们继续来聊婚庆产业进入一个 K 字型的消费时代啊。刚才说了，我们在整个韩国婚礼市场哈，有这个实惠型的，还有这个豪华型的啊。实惠型的他们可能越更加看重的是我们整个的一些实惠的一些婚礼准备啊，网购啊，包括我们租赁的一些公共的礼堂。那接下来我来看一下超豪华的婚礼市场也在持续的升温，比如说它的婚礼费用整体上涨之后，部分高收入人群反而更倾向于选择既然已经很贵了，不如一次做到最好的消费逻辑。首尔数一数二的五星级的酒店，即使费用持续的上涨，预约依然很快就被抢满了啊。以300名宾客为基准，首尔华克山庄和 GW 万豪酒店首尔大宴会厅的婚礼费用分别接近了 1.13 亿韩元和9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 50.9 万元和 40.5 万元，人均消费就达到了2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00块钱，但是预约咨询依然是络绎不绝啊。拥有这个66万名订阅者的有一位朋友啊，叫金希希，他也因为公开高价婚礼的费用引发了关注啊。他说自己啊，上周日上午在首尔的市中心五星级的酒店举行了婚礼，一共是支付了 1.97 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88.7 万元。此外呢，这个高端的一些品牌服务啊，还有花束的费用啊，大概是25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 11.25 万元。他还透露啊，就仅两家公司的两件礼服的租赁费就达到了14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 6.5 万元。他认为人生当中只有一次机会穿如此华丽的礼服，所以说并不后悔啊。这类高端婚礼消费的背后是另一种婚姻价值观。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呀，婚礼不仅是登记结婚前后的仪式，而是一场人生大秀，一种社交就展示了，一种家庭地位和个人品味的一个表达。所以说宾客的体验呢，酒店的档次啊，礼服的品牌呀，还有摄影的质感啊，鲜花的布置啊，戒指的品牌，每一项都可能成为不能省的部分。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的时代，婚礼照片和视频会被反复的传播，所以说婚礼本身也变成了一种可以展示的内容啊。其实从我们中韩对比来看啊，这种婚礼两极化其实也很熟悉了。中国很多年轻人也在经历了类似的选择，有人选择就旅行结婚、小型婚礼、草坪婚礼，只请亲友吃饭，尽量的把预算留给买房和生活。也有人呢会选择五星级的酒店、豪华婚庆、定制婚纱、摄影团队和高端的宴席，希望把婚礼呢办成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仪式。两国共同的主题是什么呀？结婚成本越来越高，婚礼越来越像消费能力的分层展示了。不同的是什么呢？韩国婚礼当中的一些关键的环节，婚礼大厅啊、餐费和保证人数体系更为标准化了，新人很容易就被固定套餐或者是行业规则推着走。而中国的婚礼呢，更多的会受地区的习俗啊、彩礼啊、酒席规模呀、亲友关系和地方消费水平的影响。但是无论在韩国还是在中国啊，年轻人现在都在重新的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婚礼到底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给别人看呢？这个钱应该是花在一天的仪式上，还是花在未来几十年的生活里呢？韩国婚礼市场的两极化本质上是一种 K 字型的消费，一部分人在高物价、房价压力和未来不确定下选择了极简，把婚礼成本压到最低，另一部分人

人则把婚礼当成了人生唯一的一次高端体验，愿意投入大额的预算，中间层反而最尴尬了，既不想太寒酸，又负担不起豪华的婚礼，只能在礼堂、餐费、礼服、摄影和宾客的数量之间不断的来取舍啊。有一位专业人士啊，他就分析了，他说随着人们对结婚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婚礼正在摆脱单一的形式，个人喜好和选择就受到了重视，所以说就出现了超节约和超高价消费并存的 K 字形形式。这句话概括的很准确，韩国婚礼市场已经不再是统一的模板了，而是根据什么呀，你的收入、你的价值观、你的家庭支持和消费偏好分化成不同的路线了。其实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韩国的婚礼市场正在变成两个世界，一个世界里新人选择公共礼堂、自助婚纱、网购鞋子和小型的家庭婚礼，把钱省下来准备房子和未来生活；另一个世界里新人选择五星级的酒店、名牌礼服、高级摄影和上亿元韩元的预算，就是把婚礼办成一场高端的人生体验。两种选择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他们共同说明，结婚这件事儿正在越来越受经济能力的影响。好了，感谢各位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感谢收听陪伴，希望对于各位想要筹办婚礼的朋友能够有更多的启示和想法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4: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3: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4: 好，下面散会。
5: 耶，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
6: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7: 这里是下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欢迎大家在星期二的下午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今天呢是百合一个人当班哈，也欢迎大家积极的跟我留言互动起来。今天呢我们选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啊，说的是吃，和饮食有关系，但是也不完全说吃啊，也说心情，也说心态。就是现在的人呢对于吃东西这个事儿还是会有一点焦虑的。就有的人呢可能他不吃甜的，有的人就是控糖嘛，然后有的人呢不吃酸的，有的人不吃辣的呀，或者是哎，你突然某一天在网络上啊，或者是听别人说因为某种原因，会不会说突然就不吃了一个什么东西了。今天就想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有没有因为某种原因，或者是突然知道了什么事儿，就突然不吃某种食物了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有这个饮食焦虑的，或者是对比如说食品安全呐、或者是控制身材呀、或者是健康着想啊，反正方方面面的吧啊，大家都会听说，比如某个食物突然说哎怎么怎么样了，比如说最近说这个某一个水果啊使用了什么什么什么添加剂啊或者农药，大家都开始不吃了。因为现在新闻确实也很多，信息量也很大啊，所以大家都会被这个信息所干扰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话题。我们先来看一下最近天气怎么样哈、今天果然没下雨，就是我们真的生活在哈尔滨，大家就觉得很庆幸，有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风啊、雨啊、台风啊什么的会路过我们这里啊，那今天呢，目前的室外气温是27度，还是有一点闷热的，最低气温21度，明天后天都是晴天，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啊，但是大家还是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它会有一些紧急的预警，大家还是要密切的来关注。我今天很早就把这个话题发到群里了，然后我就想早点发吧，这样可以让大家多一些留言，结果也没有什么用，就大家还是喜欢上节目的时候互动是吗？然后今天呢有几位听众朋友的留言让我们觉得这个话题就跑偏了啊，基本上都是重口味的了啊。你会因为什么原因突然不吃某种食物了？然后越王勾芡说的是臭豆腐，因为他发现臭豆腐的配料表里面居然有屎。哎呀，我一个人做节目我怎么够不着这个音效呢？好远的离我，够着了够着了。他说自从看到那个臭豆腐的配料表里面有那个东西之后就再也没有吃过了。但我是觉得不是所有的臭豆腐都有吧，不太可能吧，这个是不是恶搞啊，这是真的吗？他说据说里面确实是有粪臭素的。这个粪臭素具体是什么？是这个提取物吗？然后呢说到这个粪臭素，我就想起来今天我还喝了正宗的猫屎咖啡呢，就是有朋友就从印尼带回来的，我看到上面写的是什么产自苏门答腊，我今天特意上淘宝搜了一下啊，因为真的很好喝，我还推荐了给我们群里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在网上也是可以买到的，有那个代购啊，真的很好喝，虽然它是这个应该是猫拉的便便做出来的咖啡吧，但是也很香的。

胖子说，天上飞的不吃飞机，地下跑的不吃坦克，四条腿的不吃板凳，你就啥都吃呗。你说那玩意儿也不是食物啊。就真的不挑食吗？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经历吧，就是很多年以前，我突然有一次看到新闻说，我们现在很多市面上的那些饮料，比如说某什么糖雪梨呀、然后还有什么可乐啊，还有什么，就是反正各种各样的甜味的

饮料吧，他给做了一个表格，就是告诉你这个饮料里面含多少块方糖，他就给你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表格，比如说这个冰糖雪梨里面大概要有12块方糖的糖含量。我当时看到那个表格之后就特别触目惊心，真的把我吓到了，然后从此之后再也不喝含糖的饮料了，就是那几年真的就不喝，就是只喝矿泉水和啤酒，要不然就水，要不然就酒。然后这两年开始又喝了，因为这两年我不怎么喝酒了，然后有的时候想喝点带气儿的，就也会选择喝点饮料解解渴。但是真的饮料不是什么好东西，建议大家一定要少喝。然后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呢，我是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的留言，然后看到很多人跟他互动，就是大家好像都很有共鸣，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网友朋友们都是怎么说的，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互动留言啊。微信号呢可以来添加我们的男主播啊，平时我还有一个男主播搭档汪洋的微信号，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9，也就是 GBWY889GBWY889 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留言，搜索关注槟城经济，直接加关注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先看看网友朋友怎么说的啊。有人说他是从来不吃牛蛙的，他说做了上游产业之后呢，就奉劝大家不要吃，并且也不让家人吃。但是我不太知道啊，这个是因为什么，所以大家就少吃吧。其实我有的时候还挺爱吃那种川菜做法的牛蛙的，觉得肉好嫩呢。还有朋友说火山石烤肠，这个烤肠真的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很多的景区它特别聪明，就是一定比如说你爬山一定是在你饿的那个地方，哎，突然出现了烤肠的味道，然后再走两步你就看到烤肠了，那个味道真的是很香。但是烤肠确实是，我觉得前两年这个问题曝光了之后，我记得当时说这个烤肠里面是用什么来着，哎呦，忘了，好像是动物的骨泥吧。然后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呢，应该是有大力的治理和整顿的，所以我现在我是敢吃了，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不敢这么整了吧。但是确实就是烤肠吃完了，就是闻着是真香，但是吃完了会有一种添加剂的那个味道永远在嘴里面。陶陶大福他说老坛酸菜味的方便面，我最爱吃老坛酸菜味的了呢，为什么不吃？我前两年我记得也曝光过这个问题，那段时间真的不敢吃，就是说那个酸菜是当地的工人师傅们用脚来踩的，洗那个酸菜，我当时印象也挺深刻的。然后后来呢也是有看当地的人留言说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工艺啊，当地人其实很多年都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腌酸菜，所以呢就是反正这个东西就是看你怎么想了。我前两天啊看网上那个一个说法，就是发酵类的食物其实是对我们身体很好的，然后它可以抗炎症。因为这个是权威媒体人民日报发的一个文章，所以我深信不疑啊。就是说咱们东北的比如说酸菜，以前我们都是觉得那个腌制食品不健康嘛，但是酸菜呢因为它经过发酵之后它会产生一些有益菌啊，突然想不到酸菜有一天也成为健康食品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因为觉得酸菜不好不健康而很少去吃它呢。

多了是他说以前呢在种植场工作，然后单位上养了很多的奶牛，他看见了挤奶的过程，后来就没有喝过牛奶了。其实我也在就是很多视频的平台上看过。

我挤奶的过程。哎，今天这个话题怎么这么沉重啊？我以为本来是一期很快乐的话题，怎么说的好像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我也看到过那些挤奶的视频，当时真的是觉得有点残忍吧，所以反正我现在也不喝牛奶。胖子说想喝带气儿的可以喝气泡水，那不是一样吗？气泡水里面不是也含糖吗？但是我觉得咱们这就是健龙的那个气泡水好像真的挺好的，而且据说还养胃吧。我真的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爱喝，然后你比如说往里面放点柠檬，或者是你想真的想喝甜的，你往里再兑点什么甜的饮料啊什么的跟它兑在一起喝也挺好喝的。

亲亲我心，他说鲈鱼啊几乎不再买了，偶尔亲戚家做客特地做了会浅尝一点。鲈鱼我也有听说，好像是会放一些什么药泡着，然后保证它在运输当中什么不要出现问题。哎呀，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抱着侥幸心理还是会吃一下，因为就是还挺爱吃的。就是在我的世界观里哈，我觉得不是所有的食物都会那么的不堪。还有人说各种动物的血，他说自从当了医生，发现血是所有动物身上最脏的部分，只需要一小管血液，你就可以查到这个动物身上大部分被感染的病毒或者细菌，甚至是肿瘤标志物。哇，这个真的是这么恐怖的吗？我们中医不是讲究，哎，是中医讲究吗？也不算中医哈，我们不是有人讲究以形补形吗？或者平时吃点血呀、也会觉得还挺补的。好吧，今天这是一期减肥话题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搜索滨城经济，然后直接加关注留言就行了。我给大家找一首欢快的歌吧。怎么这个话题整得这么沉重呢？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今天我们说的互动话题呢，是一个很悲伤的话题。说的是，我也没想到这个话题怎么这么严肃啊。有没有因为某种原因或者知道了什么，你突然就不吃某种食物了？反正我这个人吧，就特别喜欢听信网上的一些消息，但是一般我都会首先要看是不是权威媒体发布的第二是不是比如说权威的什么医生啊，或者是健康这一系列的专家呀什么的，他们去讲的如果要是一个普通人或者是很莫名其妙的一个人说的一段话的话，我还是要去查证一下的。就像我从今年开始突然就不怎么爱吃水果了，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奇怪也是之前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人有这种说法，就是说水果可能果糖多一些营养成分可能也并没有那么多，然后呢不太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我们中国人的体质呢就是比较怕寒凉水果大部分都是偏寒凉的。我不知道怎么就是突然有一段时间听到了这个说法特别多，然后我现在就不怎么爱吃水果了。我以前尤其到了这个季节，每天基本上都是在吃水果的。薄荷说不吃各种丸子各种丸子都不吃。怎么说呢，其实丸子真的好吃火锅里的丸子呀，还有外面卖的炸丸子，还有就是那种熏酱店卖的肉丸子素丸子我都很喜欢吃。但是确实哈，好像全添加无天然，是不是因为这个月王勾芡说狮子头是淋巴肉做的吗？反正我很少吃，这个咱真不敢瞎说人肯定是有那个肉馅儿，鲜肉馅儿做的，是不是

那不可能说谁家都是淋巴肉，但是呢也许会有这样的不良商家，所以我们还是选择大品牌吧。反正这玩意儿确实自己在家做很费劲啊，我之前看过那个教程啊，还想说过年做一下狮子头，没想到那个狮子头又要蒸又要炸啊，又要这好几道工序，包括那个梅菜扣肉也是，就超级麻烦的一些菜。

他说他不吃鸭头，因为有大鼻涕和耳屎。哎呀，那所有动物的头里面应该都有这些东西吧，都有大鼻涕吧。据说我们每个人每天要吃自己的鼻涕大概是2升左右。因为我前一段时间鼻炎，我就每一天都在查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我才知道，我以前都不知道，每天原来我们要喝自己的那么多鼻涕，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得鼻炎了，然后你的鼻涕里面呢也有炎症，所以你喝下去的鼻涕就会让你的嗓子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你咳嗽可能不是因为你喉咙痛了，而是因为你得鼻炎了。

还有的人我知道他们是不吃各种就是动物的屁屁的，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我们学校门口的一个炸串摊儿，就一个老爷爷推着车，然后当时就觉得他炸的那个鸡排串特别香啊，有骨头的，有肉的，有鸡皮的，然后还有一块嫩嫩的肉，每一串上都有一块非常嫩嫩肥肥的肉，我一直就比较喜欢吃肥的嘛。然后5毛钱一串，我印象很深刻，它上面会撒很多很多那种焦黄的咖喱粉，就是很香，就是那个上面粉满满满满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都流口水了。然后它炸的那骨头都很酥。后来我有一天我才知道，他那个穿的那个串里面，其中一块嫩嫩的，是鸡屁股。但我也挺喜欢吃的，我就觉得，哎呀，反正好吃就那样吧。满满登登说他不吃公蟹的蟹膏。公蟹的蟹膏哦，他说以前可爱吃了，软软糯糯的，后来知道是什么了就没吃过了。好吧，那你这么说的话我知道是什么了。公蟹的蟹膏大家自己网上查查去吧。但是我觉得你只要别往那方面想啊，很多东西咱们以前喜欢吃它真的就是好吃呀，你为什么非要往那边想呢？愿望勾芡说丸福吉的丸子挺好吃的啊，丸福吉我还真没听过哎。就是我还是挺喜欢吃火锅里的丸子的，有的时候为了解馋吧啊，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会吃一点，但我知道那个丸子确实是不是什么好东西做的。宝子是柯基，他说他不吃小龙虾，因为亲眼看到小龙虾吃小龙虾。嗨，我以为怎么了呢？动物之间很正常吧。招财猫说以前爱吃香菜啊，我也很爱吃香菜，后来呢在村里生活了整整3年再也不吃了，因为村里的臭屁虫跟香菜一个味道。臭屁虫，还有这种，还有这么可爱的名字的虫子，它是会放屁吗？无糖可乐也说突然不爱吃水果了，我也是突然不爱吃，我以前真的非常非常的爱吃，每天要吃，就是觉得为了追求营养哈，每天要吃好几种水果，现在真的我可能好几天都不吃一次水果，好像也没觉得自己怎么就缺水了就干巴了，但以前不是有这种说法吗，对吧，要不吃水果都是很水灵的。

0: 阿正不太正，他说牛蛙、鲈鱼、多宝鱼、基围虾，嗯，还有几个一时想不起来了。这个可能对多少都是有这个用药的问题，是不是？我觉得海边的应该还是可以去吃一下的吧，海边的海鲜是不是应该还比较新鲜啊？北京时间的17:29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冰城经济，直接加关注留言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互动消息了。你是突然哎，是因为知道了什么，还是就是对这个食物有什么想法，然后突然就不吃某种食物了呢？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GBWY889。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依然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今天我们说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因为某种原因或者突然知道了什么事儿，就不吃某种食物了。你像我小的时候还挺爱喝牛奶的呢，现在牛奶要酸奶我基本上都不爱喝了，就是也不是知道了什么事儿，也不是因为什么某种原因，就是突然不想喝了。哎，我觉得有些事情真的就很奇怪。然后包括小的时候我不吃韭菜啊，我不吃茴香，我觉得很难吃，有怪味儿啊，包括什么胡萝卜呀什么那些就是味道很重的我都不吃，但是现在长大了我都吃，我最爱吃的就是茴香馅儿的大包子。他说猪脑花他一辈子都没吃过，生理性讨厌，别人在我旁边吃我就会离开，还有动物的肝脏心脏肺一点都接受不了，但是呢那装屎的大肠我又能吃得下。啊，你也是，你也是挺有意思的。对，很多人都是哎，我不吃内脏啊，我不吃下水啊，肥肉我也不吃，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女生嗯，让我觉得还挺矫情的，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但是他们又会吃一些很奇葩的东西。你像内脏啊大肠啊心脏啊肺啊肝脏啊我还真的都吃。地方小院子他说原来挺喜欢吃肝脏的，后来呢听一个运动员说肝脏是一个负责解毒排毒的器官，会存有一些许的代谢物，所以运动员不能吃肝脏，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吃了。你看大家都是听某一件事情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分析研究然后就决定不吃这个食物了，而并不是说不爱吃。所以这是真的吗？肝脏确实是负责解毒排毒的哈。好吧，那我还挺爱吃鹅肝的呢，但是那玩意儿反正也吃不起，不吃了。哎，接下来的时间突然发现还没有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每个周末依兰的行程，来跟大家说一下哈。昨天呢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听汪洋说了对不对啊？我们上个周末周六周日两天的时间去了一趟依兰啊，主要的目的呢其实是去漂流，但是我们给大家设计的是两天的行程啊。说实话真的还不累啊，我是带着宝宝一起去的，玩的还挺好的啊，也拍了视频然后也拍了照片不知道大家对于依兰的这个县城是什么样的印象。我们去了之后呢就是我真的是觉得它这个巴兰河边啊是很漂亮的，很漂亮的。我觉得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两天都住在这个巴兰河边，就是一直是在河边待着就好了。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懒，我不太喜欢逛景点，我可能比如说第一天去垂钓一下，然后自己划划小船或者是在这个河边烧烧烤，然后第二天直接漂流，我就很喜欢。但是其实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给大家设计的这个线路更丰富，内容感更强。

讲得更加的有意义啊。我这个个人的喜好呢，是一个比较懒人的喜好，所以大家这个周末，我先看一下天气哦。这个周末天气还是挺好的哦，基本上没有什么雨水。然后大家想要去漂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先抢一个位置。因为我们呢是每周只发一车啊，只发一团，爆满就截止了。因为你像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他们直接单位团建呐、啊，或者是一家人、两家人啊，直接就把这个位置给占满了。所以大家想要和家人一起去度假呀，给孩子放个假呀，可以先来打电话咨询，或者是先报一个名，先来占一个位置。周六早上出发，周日的下午我们就返回了。我们呢是可以有大巴车出行，或者你也可以选择自驾啊，两种方式。或者您说我自己想坐火车去，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上周就有同事是坐高铁，然后我们家是自驾，然后还有大巴车。但是建议大家啊，统一我们如果最好是统一安排的话，就是坐大巴车。大巴车呢大概是3个半小时就到达目的地了，还是非常非常的近的啊，不远。然后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先带大家去了解一下伊兰这座城市，它是有上千年的文明和文化啊。我们可以去游览的是五国头城，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景点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去感受伊兰博物馆啊，还有这个伊兰非常有盛名的一些展览馆和博物馆，它其实都是一趟线儿的。我们可以去逛好几个馆，然后可以去感受一下三江口汇集，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江水是呈现不同颜色的变化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三江口汇集的地方，每个周末都会出发，但是它现在因为这个漂流节啊刚刚开始，水是很清的啊，这个时候去游客也会比较少，船也不会那么的多，那么的拥挤，所以非常推荐大家这周去。上周去我们就非常的幸运啊，没有下雨，没有刮风，然后刚飘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太阳，然后飘到一半的时候呢，就多云的天气了，就很舒服啊。然后呢，水，上周的话大家知道哈，因为前两天会有降雨，所以水呢会有一点点大，所以你整个感受会很好啊，就是它就飘的那个感觉就会很舒服。那么伊兰它这个第二天的漂流的行程啊，就是你看到那个景致真的是很漂亮啊、哦！远处眺望的话，有山啊，然后有林啊，有树啊，然后还有的船直接靠在了岸边去摘那个河边的果子，然后中途呢还可以有这个补给站，你可以吃东西啊，你可以买水啊，都是非常的方便。所以大家想要报名的啊，两天的行程，我们去来到伊兰，去和回大概这个大巴车上的时间呢是3个半小时左右，8799-7399，8799-7399。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价格啊，因为伊兰呢它的漂流节也是刚刚开始，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这个价格呢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我们现在呢也是为了帮助伊兰当地来宣传他们的文旅，宣传他们的旅游，所以呢给大家做的是非常非常实在的这个行程的价格，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啊。我们原价呢是每个人580元，现在每个人立减100元啊，所以我们是不计成本的，真的想让大家知道伊兰的漂流现在有多好，每个人只需要480元，8799-7399，8799-7399，可以随时咨询和报名。百合小铁丝说这天下雨，漂流也太刺激了吧。没下雨，我们去的那天真的就没有下雨，完全不下雨。然后现在天气预报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半一半吧，那大概率不会下，而且你漂流的时间大概也就是3个小时左右啊，就是不会那么寸，一定会赶上下雨，而且它都会有雨衣，然后你自己呢就是穿好比如说一次性的雨衣呀啊，然后带好这个手机的防水袋，基本上下雨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你漂流你要打水仗，你身上一定是会全湿的，所以下雨不影响。
哇，越王勾芡发了一个家里面种的这个小柿子是吗的照片。我们家里有种小柿子，因为我女儿特别爱吃小柿子，然后自从家里种了一点点，就在阳台种了一点点菜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水果可以这么好吃，就是种的那种就是小番茄，我才知道原来那个皮可以那么薄，就是那个皮儿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感觉啊！我们平时买的那个柿子这皮儿真的会硬一点，所以真的推荐大家可以在阳台呀或者是窗台找一个区域，自己弄一块小菜地，给家人孩子自己种一点小柿子，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非常非常的有柿子味儿。黄焖鸡都是预制菜吧？也不一定吧，也不是百分之百，不是全部吧，但是肯定是有相当的一部分。百合小铁丝他说，以鸡麦芽分，再也不吃东北云南过桥米线和黄焖鸡了。过桥米线反正大家都说是吃那个电线嘛，然后黄焖鸡我现在也真的是很少吃了，因为我听说的应该它是用那个鸡肉，就是可能会冻比较时间长，其他的好像还好吧。总之想要健康的话呢，肯定是在家里面自己做是最健康的啊。那偶尔出去解解馋，你不管是吃什么东西我觉得都不为过，就是还是要就是让自己快乐啊！你真的，你对这个东西，什么麻辣烫啊，什么烧烤吃多了也不好，对不对？你真的想吃，偶尔出去吃一下解解馋，心情也会好，身体也会好，对不对？不过分就可以。对，自己种的比买的好吃，真的是。我一开始以为种不出来，没想到啊，自己在家就是你像我草莓啊、西瓜呀、蓝莓我都种了啊，都没有结出来啊。草莓结出来了，大概平均一个月能吃一颗草莓，但是也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草莓味儿啊。然后柿子是我们家产量非常高的，就是每一天大概都能薅个几个下来，就是真的很好吃啊。再一次的推荐大家，喜欢吃小柿的朋友一定要自己种，就自己在花盆里面种几颗就可以了。对，买的大多都是催熟的，就是它即便不催熟，我觉得肯定也会有一些化肥啊、农药什么的，这个就很正常，对不对？那在我们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它也是让放的啊，只不过放了的和没放的味道真的不一样。所以其实我现在反而还挺羡慕农民朋友的，真的，因为他们这个季节都可以吃到自己家里面小园种的菜。就前一段时间呢，我爸爸回了一趟老家，然后在亲戚那儿摘了一点他们家里面小院种的茴香。我的天哪，就是那一小把，我们家里面就那两天全部都是那个茴香的味儿，而且非常非常的香。而现在我们在菜市场买到的茴香呢，大部分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味儿。我特别喜欢茴香的那个清香，那个苦苦的味道。瑶瑶大魔王他说他一直爱吃无骨鸡爪，我也爱吃。然后看到了一个帖子呢，说这个人啊，他吃了一个鸡爪，比一般的都大，肉厚多汁，然后发现呢，其实是长了脚气的鸡爪，吸的汁都是脓，然后他就再也没吃过了。这也太夸张了吧，鸡还会长脚气吗？人长脚气的脚也不会肿吧，不会有脓吧。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网上哈，它还是会有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道听途说的，就是很多信息它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和准确。而也说是鸭头，说里面有鸭鼻涕。那我还爱吃猪头肉呢，那猪头肉里面肯定有鼻涕呀，那猪大肠里面还有那啥呢，那你们如果真的都那么在意的话，就很多东西都不能吃，就失去了很多快乐吧。我真的特别爱吃大肠类的东西。

小滚上岸他说虫草花他不吃，他之前呢很喜欢吃，自从他有一天刷到，你看大家都是刷到的，刷到说这个虫草花呀是把菌落塞到了知了身体里长出来的啊。是吗？这确实吗？虫草花是把菌落塞到知了的身体里长出来的一种花？但我还真的觉得我挺好的，我心不是很脏啊。你像什么蚕蛹啊什么的我还都吃呢，那不也是虫子吗？阿月他这个就很离谱了，他说哎，我自从看了那个螺蛳粉啊是用这个尸油做的啊，不知道真假的新闻之后就没有吃过了。那怎么可能啊，上哪儿整那么多尸油啊？这个肯定是谣言啊。然后我前一段时间哎，我看看啊，我好像之前还收藏过，就是说想要减肥的话有什么样的食物是不能吃的，哎，我找不到了，反正基本上都是我爱吃的。嗯，你像是这个什么，我记得当时说泡面，然后油饼，然后饺子，包子，炒饭，炒面，烧烤，发面的那一系列东西，反正他说的都是我爱吃的东西，然后我就不看这个博主了。

美好生活，他说山竹，他说当时呢抠出了一个蚂蚁洞，荔枝当时抠出了一条虫子，三文鱼看了显微镜放大以后的寄生虫，然后无花果的虫子在里面产卵，我无花果是虫子在里面产卵，所以这些他都不吃了啊，我明白了。他说山竹、荔枝、三文鱼、无花果，因为里面都有虫子，所以他就不吃了。但我没有你那么就是绝对啊，我之前买过一次山竹，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吃山竹，印象很深刻，很多年前在云南，然后我们当时呢就是还不知道怎么去抠呢，研究了半天之后抠开了一个，从里面瞬间爬出来了，哇，一窝的蚂蚁，真的是好多，当时把我们吓到了，就是因为它会蚂蚁爬很快嘛，它迅速的沿着你的手就爬到了你的身上，因为它会出来很多，然后你瞬间你把山竹扔了，但是它还会爬出来继续往外冒，然后你的手上你就赶快去弄掉，然后那段时间你都会觉得身上很痒，手很痒，然后那段时间反正就不吃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还是会觉得好吃想吃，我还会吃，但是每次扒的时候我会很注意，就会怕有虫子出来，但我觉得有蚂蚁这个事儿好像挺正常的，并不是说山竹有什么问题。

其实今天做完这期节目之后，真的还觉得还挺好的，大家没有说什么太就是这也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啊，我觉得大家心态还是比较好的啊。我觉得该吃吃，该喝喝啊，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吃点自己喜欢吃的，但是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哈，什么是健康的食品，什么是不健康的，只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吃东西有那么多焦虑就好了。就是你像有些爱美的女生啊，每天去算那个什么卡路里啊，每天只吃那些很健康但是却真的不太好吃的食物，我觉得长期吃多了的话可能也会不开心吧。除非你适应了，你喜欢，那当然就更好了。好了，那今天的下班万岁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哈。想要来关注我们周末的这个依兰的行程的，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公众号啊，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报名，可以看一下我每天的行程都去哪儿，然后我们每天都会有视频的推送给大家看一下到那边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景啊。同时特别提示大家，在那边吃的也是特

0: 特别的好，我们吃的不是那种普通的团餐的那种饭店，是真的带大家去伊兰最好吃最有特色的饭店去吃饭。那说了这么多哈，大家就是希望大家来报名来参与，我们每周都是有行程的，8799-7399 8799-7399。那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1: 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好的，这里是九七二财经在线，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沪深两市的股指啊，呈现出了探底之后反弹的走势。那上证综指呢，3900点是失而复得。有关沪深两市这样一个表现情况呢，今天我们将在股市。

茶座当中请到来自江海证券的嘉宾李继东老师，中兴大道的李继东老师，和大家共同来交流市场的行情。同时呢，我们的视频号呢也将为大家继续直播，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视频号，在大约6:30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这个李继东老师进行及时的互动。那下面呢，首先请大家收听财经方面的一组最新消息。

0: 的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跨域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在全球的生产生活中都得到广泛应用。上半年机器人出口情况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看。一是我国的工业机器人快速迭代，竞争力不断提升，助力全球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二是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认可，中国生产的智能化医疗设备正惠及越来越多患者。三是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苗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下一步，海关将密切关注机器人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我国外贸含质量稳步提升，为全球智能经济注入中国动能。据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关于印发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科研项目指南第三批的通知已正式发布，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可按相应渠道查阅申报要求和指南内容，积极申报。近日，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指导，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牵头建设的北京电力巨身智能机器人中试验证平台建成并对外提供服务。该平台位于大兴区慈各庄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实验实训基地，占地面积5000余平方米，包含输变电真型实验平台、废网真型实验平台、电力巨身智能研发验证区等多个区域，重点聚焦输变配巡检、带电作业等电网核心业务场景，打造电力巨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巡视、状态检测、现场操作等中试验证能力。据科技日报，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李永仿院士、孟磊研究员团队提出全阶段调控策略，通过引入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成功制备出新型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经第三方机构认证，该电池的稳态供电转换效率达到 28.04%， 刷新这类电池的世界纪录。迪哲医药公告，公司与阿斯利康签署许可协议，授予阿斯利康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商业化舒沃哲的权利。公司将获得阿斯利康支付的一次性不可返还首付款6亿美元，最高达4亿美元的临床开发里程碑款项，以及最高达5亿美元的销售里程碑款项，以及按舒沃哲全球销售额最高到低双位数的阶梯式比例的特许权使用费。据华策影视消息，近日华策影视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达成深度战略合作，未来双方将在影音共创、双方艺人赋能、宣发联动、 IP 衍生开发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共同探索 IP 全产业链价值深挖，共同为影视项目打造兼具传播度与记忆点的专属音乐内容和活动。同时，双方也将打通艺人影视加音乐双栖发展通道，探索更多元的跨界联动创新模式。谷歌正积极将其自研张量处理单元推向由英伟达主导的新型云服务商市场，这些被称为新型云服务商的云计算公司专为提供 AI 算力而建，目前大多严重依赖英伟达的 GPU， 但根据相关报道，谷歌正在努力改变这一格局，尝试向这些快速成长的云服务商销售 TPU。 这一战略转变标志着谷歌正将其 AI 芯片从主要供内部使用扩展为对外商业化销售的核心业务。美国最大住宅光伏和储能设备供应商三人正在推进所谓的分布式 AI 数据中心试点。公司首席执行官玛丽·鲍威尔周一表示，对于参加这项计划的用户而言，每个月有可能靠卖算力获得数百美元。据了解，瑞润在美国有超过100万名已经部署屋顶光伏系统的用户。大众汽车集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鲁姆正在推动一项涉及裁员约10万人和关闭4座德国工厂的全面重组计划。布鲁姆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指出，大众的运营成本较主要竞争对手高出约 20%。 在2021年至2025年间，公司利润率已减半。为应对困境， 大众已正式宣布将在2030年前逐步削减高达 50% 的车型数量，并将全球年产能从目前的1000万辆压缩至900万辆。公司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累计削减约5万个工作岗位，而内部人士透露，最终裁员规模可能达到10万至12万人。
0: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随着 AI 从问答工具进一步走向任务执行，大模型厂商正在探索将 AI 能力从独立应用延伸至操作系统。端侧模型与云端模型的分工协作正在成为行业推动 AI 手机落地的市场方案之一。
3: 如果想做成一款真正大家想象中的智能体产品，它不能只是一个 App， 它需要是一个新系统。未来的时代一定是云加端的，在大模型的时代更是如此。未来的模型一定不是仅仅在云端，不仅在云侧或者在端侧，而是要构建完整的模型的系列，既有云也有端。
2: 随着手机成为 AI 触达用户的重要入口，相关市场也在加快扩容。 IDC 预计2026年全球生成式 AI 手机出货量将超过5亿部，占智能手机总出货量的 37% 以上，市场规模达到4330亿美元。随着 AI 手机从单点功能走向系统级智能，模型、系统和应用生态能否真正打通，将成为新的竞争重点。而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生态开放程度，也将决定 AI 手机能否真正走向规模化应用。
4: 在去年获得中国政府批准，拥有跨国地区总部的资格认证后，全球工业自动化系统领域头部企业 T-Mac 表示，将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更多的切入与轻质生产力强相关的领域。来看报道。
2: 记者了解到，去年 T-Mac 在昆山新建的工厂已经正式投入运营，对于其全球供应链来说，这是关键的一个环节。这里的主营业务瞄准了芯片领域，主要生产电力电子技术的核心产品，比如 MPC 高压暂降补偿设备，以及 MCC， 也就是用于半导体晶圆的单晶硅拉制设备等等。
5: 従来は輸入品に頼ることが多く、そのため国際物流や通関などに時間を要しておりましたが、この度現地生産を行うことで、全体的に時間を節約、納品までの時間を短縮し。
2: 对于 T-Mac 来说，中国不仅是重要的市场，更是技术革新的前沿实践平台。比如去年帮助中国企业新建的两条铝热轧生产线，就将通过全新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实现节能提效。
5: グロース20戦略を掲げておりますが、この実現に向け基盤産業を安定的に拡大しつつ、グローバル事業、新事業の成長を加速していきます。中国を重要な成長市場と位置づけ、今後も研究開発の現地化及び高付加価値産業への投資を継続して強化してまいります。
2: 提麦克表示，下一步将通过研发、生产、供应链及人才的全方位本地化布局，深化与合作伙伴的协同，进而提升在华业务能级。
0: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6: 国家能源局近日正式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明确了算电协同等战略方向，为光储值柔加数据中心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光储值柔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建筑大学教授郝斌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对 AI 算力挑战，光储值柔技术呢或将成为关键的基础设施和商业范式。
7: 行动计划从绿电、储能、电网协同、柔性负荷四个维度，为光储值柔加数据中心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系统性的政策保障。光储值柔不再仅仅是技术探索，而是有了明确的政策指引和落地场景，成为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实现算电协同的关键路径之一。
8: 所以这么多年的这个努力，当看到这个文件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的欣慰。因为确确实实是用户侧在整个新型电力系统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得到了认可，所以我觉得您刚才讲的这个相当于国家发的一个这样入场券是非常准确的一个说法。文件当中特别明确提出，我们需求侧响应要达到这个5%，并且力争达到最大符合的10%这样的量化的一些指标。
7: 根据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发布的光储值柔产业生态发展报告，预计到2050年，光储值柔在建筑行业的应用渗透率将达20%左右，投资规模达到1.5万亿元。当前 AI 算力中心、超快充电站等新型负荷巨兽正爆发式增长， 英伟达早在2025年10月便发布了新一代 AI 基础设施的800伏直流架构白皮书，旨在破解 AI 数据中心能耗飙升的瓶颈。业内专家表示，中国在该领域的技术标准探索已走在前列。
8: 所以过去在建筑当中所有的这些低压直流技术今天都可以平移到数据中心。数据中心不光是机柜是800伏，现在的这个冷源也是800伏，而原来我们就干的这个和我们所定义的都是通用的。国内现在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低压直流配电的这个技术，然后呢包括现在在做数据中心讲的这个 SST 等等，现在来讲应该是中国的产业优势，然后呢整个产业链的这种完善程度在国外是找不到的。
7: 在大力推进光储直流赋能算力中心的同时，也需理性看待其生态中的关键一环——虚拟电厂。作为实现柔性价值、参与电网互动的关键放大器，虚拟电厂在资本市场备受追捧，但其商业化落地仍面临严峻挑战。截至2025年底，全国虚拟电厂项目已达470个，但其中真正能实现跨区域常态化运营、具备持续盈利能力的项目不足 20%。
9: 虚拟电厂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从整个的电力系统发展趋势来看的话呢，有一定存在的意义，但是呢你这个意义的话呢要符合国内的或者说是不同区域的电力系统的实际建设现状，要按照市场化的角度去看你的竞品，你的调节能力的竞品价格上、服务能力上你有什么样的优势，一定要看这个，包括规模上，包括规模上，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来讲的话，那就很难。
6: 重心正从模型能力转向应用落地， AI 能否嵌入到业务流程，带来可衡量的经营的回报，成为企业决定投入力度的关键。
2: 大模型的通用能力并不天然等于生产力，如何把 AI 嵌入营销、销售、供应链等具体经营环节，是企业普遍面临的课题。以港股上市公司麦富士为例，据2025年的全年财报数据，

0: 其 AI 及 Agent 板块业务收入达到 1.49 亿元，服务企业超过 2.7 万家。
1: 因为今天对于企业来说，真正关心的问题不是模型的参数有多大，而是 AI 能不能进入业务流程，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价值。比如我们麦弗石围绕 AI Agent Force 企业级智能体中台，构建从能力底座到行业应用的完整体系，让 AI 从辅助工具变成企业经营体系中的智能生产力。同时我们也积极与产业生态合作伙伴协同发展，包括与联通、电信、移动、华为、腾讯等国内外头部生产厂商，共同推动 AI 能力进入到更多企业场景。
0: 随着智能体在企业内部规模化部署，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不同系统、不同厂商的智能体如何相互识别、协同完成任务，这被业内视作下一阶段的基础设施命题。
2: 在 AI 数字员工时代， AI 数字员工之间怎么来互相发现，怎么来互相发现对方的能力，怎么来进行相互协作沟通，是整个下一阶段 AI 数字员工整个通信互联基础架构设施的一个重要的设计的方向。
0: 机构预测，中国 AI 智能体应用市场规模将在2027年突破1000亿元，较2022年增长近三倍。智能体的落地深度与互联协同能力被视作增长兑现的关键变量。
3: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4: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如有必要，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将调整其投资组合配置。片山还表示，现在是时候考虑将日债纳入日本的免税投资计划个人储蓄账户的可投资产品中了。片山上周五表示，他希望鼓励日本大型公共养老基金加大对国内资产的投资。此后市场一直关注着该基金的动态。他表示，随着日本进入新的经济增长阶段和利率上升，此举将有助于家庭更加直接地受益于国家经济增长。在日本财务大臣讲话之后，日元短暂上涨之后基本持平。东京市场今天早盘，日元在一美元兑162.33日元附近徘徊，距离本月早些时候触及的40年来最低点162.84不远。日本债券价格上涨，此前举行的20年期国债拍卖吸引了众多投资者。日本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11个基点至3.635%，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4.5个基点至3.86%，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5.5个基点至2.73%。韩国政府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人工智能热潮的推动，今年上半年韩国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2539亿美元，同比增长120.5%，创历史新高。仅在6月份，韩国就出口了价值573亿美元的 ICT 产品，当月该领域的贸易顺差达391亿美元，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单月数据。受 SK 海力士 ADR 相关美元资金流入当地外汇市场的预期提振，韩元升至2个月来的最强水平，美元对韩元上涨幅度一度达0.7%至1486.20。数据显示，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十几只杠杆型交易所交易基金的价格，自五月下旬上市以来已经下跌了近一半，其中规模最大的产品资产管理规模约为34亿美元，自推出以来已经下跌约45%，较6月高点跌幅超过60%。这些产品的下跌凸显了对两家韩国芯片巨头进行杠杆投资的风险。那虽然这些产品可能带来超额收益，但是也可能加剧市场的波动。
5: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6: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

0: 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
1: 个股的涨跌情况都会比昨天要更好一些。那午后我们看到拉升的方向主要还是 PCB 和算力硬件，午后是一个全线爆发的状态。那上午在前就是节目前半段连线的时候，我有分享过一个观点，就是每一次在市场下跌的时候，我们如何去找到市场相对就是跌不动了，或者是短期有可能见到底部的那个位置呢？要看的是领跌的方向什么时候出现止跌的信号，就是最弱的方向如果止跌了，那么市场见底的概率是会大幅增加的。这一波下跌呢，最弱的方向其实还是海外线，PCB 啊，然后这个算力硬件啊，光模块这些，所以在午后他们出现了全线爆发，科技方向最近对人气杀伤最大的方向午后出现了爆发，那么短期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底部信号在这个位置出来，所以3900点下方是不宜再过度看空的。但是呢，我们也需要看到另外一点，就是午后的反弹其实市场是缩量的，也就是说这个反弹它更多的是来自于场内要卖出的力量，杀跌的力量都消化的差不多了，因为杀跌的主力是在科技方向嘛，就科技跌不动了。但是呢，场外的就是想要去参与的这种增量资金，在今至少在今天的反弹当中入场的信号它还不是非常的充分，所以市场向上的反弹能不能够直接一步到位去打空间，我认为还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毕竟海外方面也会面临到就接下来地缘的风险呀，包括海外市场的波动的对于我们节奏的影响，然后国内呢就是大的 IPO 对于市场的这种流动性，然后这个资金层面的影响，然后包括中报这边后续密集披露以后对不同板块涨跌节奏的影响，那这些影响都是综合性的。所以呢反弹缩量的情况下，后续指数啊阶段性的大概率我们看一个震荡区间的话，暂时可以去参考在3850到4000点这个区间里面，预计会有一段时间的震荡，所以今天的盘面对于市场来说，我认为意义还是比较重要的。比较就是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前期在这一波下跌当中，领跌的力量最弱的力量有了一个从弱到开始止跌到反弹这个方向的转化，也就是说做空的动能得到释放之后开始改善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指数刚才提到，就上证指数年线上方今天收回来啊，关键位置的反复争夺，也说明市场向下是有抵抗的。那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量能不足就会让接下来市场会再次进入到一个阶段性的整理当中。所以综合下来呢，我认为今天的市场就是市场去在一波持续的下跌做空动能都消化之后去尝试做止跌反弹，大的波段调整未必能在今天完全结束，但是呢因为局部有些板块的超跌，然后情绪到了一个冰点之后它有修复的改善，所以这种局部的超跌支撑着情绪逐渐的去尝试筑底去修复。所以投资者呢还是就刚才的观点是3900点以下的位置我们不再做过度的看空，但是今天所欠缺的两个方向，一个就是量能不足嘛，后面看有没有一个补量的动作，另外一个呢就是市场需要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有核心的引领方向。那么今天盘面活跃的方向其实还是比较多的，那就接下来看有没有能够走出来持续性的方向，无论是前期活跃过的海外算力，那么 PCB 啊、光模块、半导体啊这些方向，还是国产算力或者是其他的有尝试去轮动的，只要走出持续性市场诞生新的热点，那么我们对于下一个波段向上就会更有信心。主持人，
0: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江海看点。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稳健投资、理性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进行互动，提示证券市场的投资风险。近期呢，我们要讲一下小作文的危害。股市小作文呢，对目前的股价影响非常大。举具体的案例，比如说上周五，中继续创，当时有市场传言，市场两个传闻，第一个是说中继续创 故意的压低了这个中报的收入水平。第二个呢就是说有可能二季度的业绩呢严重不及预期啊，这种情况是导致中继续创在上周五当天跌幅达到了-8.45%，然后市值损失了1000亿元啊。所以这种情况呢上市公司马上在7月12号召开了投资者关系记录发布会，当时邀约了200家主流的这个证券投资机构要进行澄清然后主要就是说明确表示公司对2026年半年度的经营情况和行业需求有充足的信心，不存在相关的违规行为，同时披露了 1.6T 800G 光模块的行业需求、订单能见度、物料供应等核心经营信息最终呢经过13日的横盘，今天14日呢股价有所反弹所以通过这个事情本身，那么我们会发现上市公司的动作那么就是要辟谣，或者是说呢他这个搞这个投资者关系活动他要记录，这个他是公开信息。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觉得呢就是因为现在对于小作文的传播吧，他是有这种操纵市场恶意的做空或者做多，散布利空利好消息，然后控制股价，这是一个利益链条也就是说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讲呢要注重这些，不要上当受骗那么我们从这个三个方面吧，对股市小作文的危害，包括我们投资者应该采取的这个应对方法呢做一下提醒。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小作文呢它是应该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它具有编造煽动性的利好或者利空，然后通过水晶账号、通过网络大 V、通过微信群矩阵、通过直播间直播这种方式就是通过自媒体这种方式，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呢散户容易被这个小作文误导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第一个是不要跟风，第二个呢是要这个进行上市公司的这种调研，然后第三个呢是要有法律途径呢进行维权也就是说呢我们不信谣不传谣，然后呢要真正的理解这个政策信息还有公司公告，然后从这一点上来讲呢才能够防止这个小作文呢对我们的投资生活呢产生那个很大的这种影响。好的在此呢提示投资风险。
2: 股市茶座。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972财经在线的栏目，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股市茶座了。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啊也为您打开了，大家呢可以通过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也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请来的是来自江海证券中兴大道营业部的我们的资深分析师，我们的老朋友李继东老师，欢迎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4: 我记得之前李老师好像也是连续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交流哈我们股市茶座那个时候这段时间呢我们也通过视频号和大家进行这种非常直观的直播，大家呢可以搜哈尔滨经济广播，就在视频号里搜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点左上角点击一下关注，这样以后呢我们开播的时候您都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了。李老师，今天整个市场应该呈现出了是探底之后反弹的一个走势，不论是上证综指啊、深证成指啊，还有创业板指数，都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涨幅，而这个创业板指数上涨幅度也超过了3%。您怎么来看待市场在今天这样一个反弹的走势呢？
5: 确实啊，因为昨天的节目也是我来和这个汪洋合作的。那么从这个昨天的情况到今天的转变啊，其实这个从角度上来看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整个现在这个图板上的今天指数的运行过程啊 ，K 线的运行过程。那么从这幅 K 线图上，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在两天前，今天第三天，在两天前，其实在市场出现了一个向上一致性的动作以后，那么紧接着就掉头向下。那么现在从到今天中午的时候，就是接近11:30左右，那么指数实际上下杀的这个角度啊，或者是这种感觉，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但是呢，突然在中午以后，那么很多人的感觉是觉得好像受到了 外围的影响，就是韩国股市的这种拉升。那么紧接着下午就把我们 A 股的指数就给带起来了。当然现在网络上的声音

0: 全相应的这些科技股，包括通信设备，他们
1: 嗯嗯。
0: 的调整实际上力度是相对较大的。我今天基本上看了一下啊，从整个这些科技板块的调整幅度，无论是龙头类的个股，还是普遍后面跟风上涨的个股，他们接近调整的区域和空间位置都达到了55天线的水平。
1: 哦，
0: 注
1: 这
0: 意
1: 是
0: 一个
1: 很
0: 位置
1: 低的
0: 啊，
1: 一个水平了，
0: 一
1: 是
0: 个
1: 吧？
0: 五十五天线的水平。实际上，从我们作为技术分析的角度上来看，当股价调整进入到55天线的水平，相当于进入一个中长期的水平啊，中期的水平至少是一个中
1: 中
0: 期
1: 期
0: 了
1: 调整的
0: 啊。
1: 一个水平
0: 所
1: 了。
0: 对，所以说我们从现在的均线上看得很明白，就是上证指数现在运行的位置，实际上是到了一个233线的位置。昨天我在节目当中我就提到，我说昨天已经开始击穿233线。当然，很多人可能觉得现在这个对于击穿还是不击穿，可能意义不大。其实我们把整个这一波，我们从24年起来这波牛市算啊，从924行情开始到现在，发没发现，我们这是第二次 K 线触摸到233线的位置，注意到了吗？这根红色的线条，我们现在在图板上看
1: 这
0: 到
1: 是
0: 这
1: 多
0: 根
1: 长
0: 红色
1: 时
0: 线条，
1: 间之后第二次触及？
0: 基本上是运行一年以后，
1: 一年以后，
0: 哎，一年以后，实际上我们上涨的这个时间周期来看，今年30个月以上，那么实际上接近两年多的时间，到现在为止，实际上我们这一次的调整指数是第二次，因为我记得最清晰的一次就是去年的4月7号，4月7号在下杀的时候，也是属于调整状态的时候，也当时非常的猛啊。其实当时我们的很多科技股还没有大幅度的上涨，但是在那一次的调整过程当中，也是很多投资者受到了，应该说是有一种恐惧感吧，啊，其实，在924的时候都愿意踊跃的入场，但是达到了4月7号，去年4月7号的调整的时候，很多人是应该是非常遗憾的，处于可能选择一个离场的状态。但是当我们出现离场的时候，其实市场就完完全全在我们身边就走出了一轮牛市，而且
1: 是
0: 这
1: 的，
0: 波牛市走的时间运行时间不算短
1: 是
0: 啊，
1: 的，
0: 在历史上比起来都不算短。
1: 市场走出了跟我们的行为相反的
0: 啊，
1: 走势，
0: 对，正好相反。所以
1: 对。
0: 说，实际上通过了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到昨天为止看到的是这种调整，而调整的主要力量是来自于前面涨得很好的这些方向和板块，还有个股，而且他们的调整幅度已经刚才我说到的是接近55天线。所以说，今天我觉得在市场上出现技术性的这种反弹，是完全正常的一种反应，就是说它不可能往一个方向一直跑，它跑到一定时候一定会受到一定的力量，就像打个比方一样，我们做空的力量可能受到了枯竭状态，就是说
1: 刚才视
0: 在
1: 频号有
0: 砸空
1: 朋友
0: 的力
1: 说
0: 量，
1: 信号不太
0: 哎，
1: 好，可能是这个李继东老师的话筒离得稍微远
0: 是
1: 了
0: 吧？
1: 一点，现在应该清楚一些了。
0: 啊，那么从这个调整的深度来看，那么他们做到了短期的止跌的动作，至少一个止跌。所以说，下午其实上我们看得到，今天真正带领上涨的主要力量就出现在通信设备板块。你看，通信设备从指数上来看啊，通信设备的指数上涨了5.43%，啊，我们的这个基本金属上涨了4.77%，电子元器件的这个指数上涨了4%。实际上，这个上涨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落实到概念上的话，你像同富板的这个指数，它的上涨就达到8%多。啊，电路板
1: 很
0: 的
1: 高啊，
0: 指数达到5.8%，
1: 嗯，
0: 包括我们的铜产业、工业金属就上涨了，达到6%左右。所以实际上，我们从这个下跌的力量和上涨的力量来对比，就看得到，其实真正今天带动的上涨，就是因为下跌而掉过头来上涨的，啊，这一点基本上就好理解了啊，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否短期下跌或者做空的力量枯竭，或者是基本上达到一个位置了，达到一个平衡点了，那么这些力量又开始掉头回来，慢慢开始做多。但是现在这种做多，我们只是因为只看到了半天的时间，它的持续性有待于我们继续观察和考量。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下跌过程当中的反弹也好，或者叫反抽也好，暂时先这么看，而不能认定为就是整个一个大的底部出现，或者我们又来进行调转头以后就继续舞，继续走出更大的这种上涨的力量或者是牛市，
1: 不能说
0: 至少
1: 是上升了。
0: 目前还不能暂时做出这种肯定性的判断，所以我们觉得还是以观察为主。那么昨天我的策略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出现这种现象以后的调整，那么我们是否先考虑我们目前现在是防范风险为主的一个主要方向？那么今天正好给出反弹了，那么给人的选择就是一个选择了，您是继续留着，还是做出选择？
1: 离场。
0: 对，你得做出一个选择，你不能说我在 下跌的过程当中去做出选择，有些时候很容易割在地板价上，
1: 是的，
0: 不合适。

0: 因为你刚走完，然后它上涨了，然后你会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如果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你要看到后期调整是否结束。
1: 嗯，
0: 如果没有结束的话，那么这种反弹是不是给你一次筹码松动的机会？就是你做出一种选择的机会，给自己留一条稍微留一点点退路。
1: 哎，
0: 那是否能对后期的策略上来讲更完善一些？
1: 给自己留一些机会。
0: 哎，对，给自己留一些机会。
1: 对啊，对。
0: 所以我觉得至少现在今天这种反弹啊，我们不要把它看得过度的太好，
1: 嗯，
0: 同时也不要把这个下跌的过程或者是后期看得过度的太空，就是尽量保持一种平衡。因为我感觉到我们市场现在有一股力量啊，永远是在走什么呢，就是当你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
1: 嗯，
0: 达到一致的时候，非常一致，就是市场所有的这个感觉，就是当你看多还或者是看空的时候，统一的达到一致的时候，市场上无形当中有一股力量在和你逆向运动。
1: 嗯，
0: 这种现象而且在市场里面现在表现得淋漓尽致。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在每天的交易过程当中是否有这种感觉。
1: 嗯，
0: 而且特别很多个别的这种品种啊，就是个别的交易的品种，他们的这种波段性的这种走势，我觉得对于一个老股民，就是可能参与了20年以上交易的老股民来说，可能不一定会太适应。因为我感觉到很多个股吧，现在的波动空间特别的大，那特别的大。因为我今天跟踪了一些板块，比如说我刚才说的科技股板块，他们调整的幅度实际上从高点下来的话，也就是从六月份开始到七月份这个位置，调整了30%吧。因为55天线吧，你算吧，从均线五天线到55天线的均线的角度，基本上是30%，
1: 对
0: 啊，轻的是20%，啊，基本上重的是30%以上了。
1: 嗯，
0: 那么这是一种概念，二一种。就像今天我们在市场当中看到另外一股，有一个板块，相对来说表现的是不错的。你像我们的贵金属和金属板块，小金属和工业金属吧。从行业的角度上来讲，叫工业金属和小金属之分。当然，小金属和工业金属分呢很简单啊，就是工业金属我们把它分为普通的工业，就是铜铝铅锌，啊，铜铝铅锌，它就是普通的工业金属。那么什么是小金属呢？就是偏稀土类的，比如说钴、镍、钨等等这一类的小金属，
1: 稀有，
0: 稀有一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没错，稀有一些的
1: 金属，我们不太出口的，
0: 对。那么从这个今天他们这个整个板块的运动来看，我就发现一个特点啊，整个有色金属，无论是指数还是 ETF 啊，还是我们的铜铝铅锌，前期今年上半年涨得非常好的。他们向下调整的时间是半年，6个月时间，因为他们上次见顶的时间基本上是在1月份，而这一次下来今天出现强劲反弹是相隔了半年以后，那么他们的调整幅度有多大呢？我大概测算了一下啊，大家可以在这些板块里面去自己翻一下，就是铜铝铅锌他们的调整幅度达到50%，那么这个幅度是很大的，
1: 就很深了
0: 啊，这个就很大的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实际上我觉得从调整充分，从时间周期，
1: 这叫腰斩呢？
0: 啊，对，就基本上是接近腰斩了。因为我基本上算了一下啊，最多的达到了70%左右，但是基本上平均数是一个50%的位置。所以实际上我们觉得，无论你是在哪个方向和板块里面进行交易或者投资的情况下，一旦遇到有这种中大级别以上的调整，一定要注意防范。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想办法你得躲。你不能去硬扛。啊，不能去硬扛，所以说
1: 回避风险，
0: 对，回避风险是最主要。所以说从昨天到今天，我最基本的一个判断和概念就是让我们的账户在短期之内首先先以回避风险为主。因为很多品种涨幅特别大，甚至是特别巨大的情况之下，你一定要注意后面它一旦面临中大级别的调整的话，可能给你带来的调整的距离是巨大的。
1: 就是目前这个阶段，
0: 对，
1: 实际上对大家来说最主要的操作策略还是回避风险。
0: 对，以回避风险为主，而不是说以进取为主啊。就是现在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赚钱效应，或者很好的赚钱效应？我说在之前，就是半个月之前吧，你这么做操作吧，还估计还真好使，
1: 还好。
0: 但是估计现在在这个目前时间段里面，就不一定那么见效了。
1: 说
0: 虽然说今天很多个股看起来反弹比较多啊，
1: 对呀，
0: 上涨了很多点，
1: 这么多反弹，大家是不是蠢蠢欲动啊？
0: 对，可能很多人可能又想再有扑进去的感觉，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以先冷静为主，先以冷静为主，
1: 冷静冷静。
0: 因为我觉得通过一轮牛市走下来以后，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账户的仓位，我觉得是比较重的。而且 购买的品种应该是比较多的。
1: 哎
0: 哎，一个账户里面它可能不可能是一个两。

0: 两个品种，我觉得不太可能。基本上大众化的投资的话，应该是品种比较多，而且仓位比较重。所以说，正鉴于在这种状态下，对于散户或者是普通投资者的交易来说的话，尽量是以控制自己的账户和控制自己的冲动为主，这才是现在当下首要的任务。
1: 嗯啊。控制账户，控制冲动，实际上是就是目前来说，我们还是以一种静观的态度来看待市场，
0: 观察，
1: 是这样吧？
0: 对，以观察的心态。
1: 是的，是的。好了，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很荣幸请来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兴大道的我们的资深分析师李继东老师。李老师呢在投资方面十分经验十分的丰富。大家呢可以在每天晚上的6:30到7:00这半个小时当中，可以打开收音机，也可以呢打开这个视频号，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来关注李继东老师有关市场行情的分析，有关投资者操作方面的一些建议的这个提出。那么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呢来提出来哈。可以，因为这个视频号我们这个对话也比较方便，我们也能够随时看到。您有相关的一些投资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视频号这个留言区打出来，然后呢我们请李继东老师呢针对您所提出的问题啊进行有针对性的这种分析。李老师，我也看到其实在这两天呢这个中报行情，因为这个就是中报即将公布嘛，有不少这个预增的这个个股出现了，而且量比较大。您怎么来看待这类概念？就是投资者你看现在这个行情一下起来了嘛，很多投资者想，哎呀，那这个预增增幅挺大的，我是不是可以介入一下关注一下？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中报的前期基本上看到出现的这些报告吧，基本上相对于说偏乐观的。
1: 哎，
0: 偏乐观就是说有些行业吧，确实增幅比较大。
1: 嗯，
0: 就像昨天我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提到，就是我们之前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 AI 整个行业的这个热度这么高，
1: 嗯，
0: 而且和 AI 相关的这些硬件的这些设备类的公司，
1: 嗯，
0: 他们的业绩都非常的好。
1: 嗯，
0: 你像举个例子啊，我们的芯片行业，我们的通信设备行业，他们的业绩拿出来每一个都是非常优秀的，
1: 非常优秀。
0: 因为他们的下游链需求在增长，
1: 嗯嗯，
0: 他需求在增长，他就在疯狂的购买，
1: 嗯，
0: 他疯狂的购买，一旦生产厂家生产跟不上的时候，他就会出现涨价，
1: 嗯，
0: 而且涨价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1: 嗯，
0: 甚至这些设备和这些产品，他们的上游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特别是有色金属和小金属，实际上是科技的上游端的，
1: 嗯，
0: 它是原材料端，
1: 对
0: 吧？
1: 对
0: 对，我们不光是有金属，同时还有化工，实际上联系着我们整个 AI 和高科技产业的材料端，
1: 一个产业链的上
0: 端，对，一个产业链的最上端，
1: 对对，
0: 所以说他们现在表现出来是最好，所以说。我们发现一个特征，就是今年为什么上半年的时候，就是一月份二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有色金属是涨得非常好的，
1: 嗯嗯嗯，
0: 涨得非常的好漂亮，而且有色金属涨幅也非常的大，
1: 嗯
0: 啊，小金属就更不用说了，就像什么钨啊、锂、镍啊等等啊，这一系列的这些金属的涨幅是非常大的，像什么钴、镍、锗啊，他们的涨幅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么实际上就是因为下游的需求增大了，那么他们的这种出产扩大了，而且甚至涨价了啊，就像我们前两年的新能源汽车也出现这种情况啊。当新能源汽车在疯狂的进行生产和销售的时候，我们的上游的那个碳酸锂涨价了，
1: 嗯
0: 啊，这就是原材料。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报表看到的这些行业，实际上都是很明确的一个未来科技 AI 发展的行业所带来的结果。但是我们也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存在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今天我所看到的啊，有一家公司就是这样的，突然出现，而且还是一家电力公司。
1: 嗯，
0: 这家电力公司还曾经是应该说在行业里面还算是不错的。
1: 嗯，
0: 但是今天遭到应该是国家电力部门对他的一个惩罚性的一个处罚吧，就是让他不再接受订单，而且这个时间性是2年以上。
1: 有，
0: 所以说
1: 这个会严重影响公司的经营。
0: 对啊，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的影响就特别大了。而且我看到上市公司自己公布的数据啊，是从2026年到2029年3年时间，整个营收就少了12亿。所以说这种影响的话，对于很多公司出现这样的提示性和报表性的东西出来，那就是比较严重的了。所以说我也看到了。公司的股价肯定是不理想的，而且走势是比较悲观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报告期内既有好也有不好的存在，那么我们就提醒投资者一定要注意，一定一定要注意，确定性非常强非常好的行业，那么你能吃定心汤丸，能定住心，但是如

0: 果不能确定的行业，特别是很多偏远行业和边缘产业，尽量防备它中报出现这种不好的结果，尽量的防备。因为
1: 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怎么区别呢？
0: 这就是从大行业的发展来看了。你像举个例子啊，今天我刚才所说到的还是一家电力公司，按道理来说，我们从电力行业整个行业来看的话，未来大力发展 AI 的话，实际上我对我们电力是利好，
1: 是
0: 因为电力需求在增长，
1: 需求大。
0: 但是往往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电力公司还是有局部出现这种暴雷的情况。
1: 嗯，
0: 看到吗？实际上它是属于子公司出现了违规的操作，
1: 违规操作，
0: 那么遭到处罚，那么让它不再接受订单。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们从整个行业上来看，它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整个电力它在 AI 的发展过程中是缺乏的，所以说很多人说，我们 AI 的尽头就是电力，
1: 对，是这样，
0: 需求，因为需求在增长，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能看到每一家电力公司的业绩都非常的漂亮，
1: 不是每一家电力公司都可能
0: 对
1: 在 AI 这波大潮当中能够顺势上涨，
0: 你还需要去甄别，
1: 哎，对，
0: 这样的公司它到底在行业当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否举足轻重，它的地位站在什么地位，有些可能地位它并不大，而且甚至可能它在整个产业链条当中的这种举足轻重的位置也不重要，那么你就要注意了。但如果是很重要的部位，那么就很明显。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所有的算力厂商都开始大面积的生产，所以说对电力的缺口吧还不是特别的大。当我们所有的这些设备都上了马以后，那个时候才能看到电力的需求的高增长。估计现在还暂时，因为设备还没到位嘛，还有很多设备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还在建设，等这些基础设施和设备上马以后，我们才能看到电力的需求，那个时候才能看到，所以现在只是个预期。所以说我们觉得在中报期，特别是很多相关的行业里面，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一定要一分为二的来看问题。你像比如说我们的很多消费类的公司，就像今天我在接待一位投资者的交流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他就跟我提到一个问题，他说你给我看看啊，消费类怎么样。当时我就因为我们俩是单独的一个聊天的行为，我非常肯定的，我说我暂时对消费不是特别的看重。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想未来哪个行业能更好，我们一定要想到就是说未来谁对经济增长起的作用最大。应该是这么看，
1: 对，
0: 就是对经济增长，我们实际上一个总体的大盘宏观的角度来看，是看经济增长，
1: 对，
0: 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增长的方向，
1: 哎，
0: 这是两个很重点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去看消费，你说消费不重要吗？重要，
1: 重要，
0: 对经济的贡献肯定是重要的。但是现在目前环境状态下，你觉得消费能抬多高？
1: 有道理，
0: 能对我们国内的整个经济发展起到多大的作用？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还是外围，无论是哪个国家，我们特别是中国和中美之间一直在对 AI 发力，没发现吗？
1: 对，
0: 他们也在实践的发展 AI， 我们也在实践的发展 AI， 实际上我两大全世界最主要的经济体，他们在做什么？都在朝着自己的未来的科技方向拼命的使劲。
1: 是，
0: 那你想未来的财富和钱会往哪个方向去？那很明显就是往这两个方向走。所以说我觉得方向如果是不对的，那么可能
1: 努力白费。
0: 对，我们努力是白费的。你说对了，
1: 对，
0: 就是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1: 是，
0: 所以一定要看准这个方向，我觉得这个观点是绝对正确的啊！一定要朝把方向看好了，那我们再去研究这个方向里面的这些细节，才能挖到重点。所以我觉得就像刚才我说到的提到的这个行业，有色金属行业一样，它不仅是未来科技的一个上游材料端，同时它也出现在一个充分调整和充分这个调整结束，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出现一个位置的时候，那么可能是我们需要重要关注的位置。如果没有调整到位置的时候，那你是否应该需要耐心的去等待，因为他会等待他达到位置的时候，你再去出手，
1: 就是你不要着急。
0: 对
1: 对，
0: 首先
1: 耐心很重要，
0: 耐心很重要，
1: 嗯，
0: 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做投资做得好的，你发现没？他一定是耐得住寂寞的人。你像巴菲特，他在出手和出手之前和出手之后，他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就是说，他首先，你看他巴菲特，他有一个特点，你看我有那么多的现金，
1: 对，
0: 我持有在手上，我上千亿的美元，我不动。他很多人就看得很着急，为什么你拿着钱就不投资呢？你难道不失去机会吗？难道那里面就没有这种交易的机会吗？

0: 不是非常的沉稳，但是你发现没？他一旦一出手的时候，他非常快，而且他根本不手软，
1: 斩钉截铁。
0: 哎，斩钉截铁，而且出手都是大手笔，
1: 嗯，
0: 他不会是小手笔。你看几年前他在投资日本的这些企业的时候，他的手笔都非常的大，啊，结果后来过了两三年以后，我们发现，哇，这投资是神来之笔，他为什么投得这么的准？啊，投下去以后，这些所有的日本企业的这些股份都在后面通过水涨船高的方式上涨，而他获利。所以说，实际上我就觉得他的这种耐性和他的这种出手的这种的果断程度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说，我们在市场当中交易也是一样，就是可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做分析和研究。但真正出手的时间，可能就是瞬间的那1分钟，或者2分钟，或者那几分钟啊，就能解决的问题。
1: 前期都是蓄力，
0: 哎，对，
1: 都是做准备，
0: 那没错。
1: 而且这个做准备，不要这个担心时间过长，
0: 没错，
1: 精力过多，对吧？
0: 没错，没
1: 啊，
0: 错。
1: 只要这样呢，导致你在真正出手的时候能够取得果断的这种胜利，这
0: 没
1: 是
0: 错，
1: 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好的。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大约不到3分钟的时间哈。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那么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7点这半个小时啊，大家都可以聆听到来自江海证券我们的专业人士的分析点评。那这周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海证券中兴大道的资深分析师，我们的老朋友李继东老师，每天会在直播现场跟我们分析，近期、当天以及后市市场的走势、投资者操作方面的一些策略等等。时间不是太多了，李老师最后还是针对未来的投资方向，以及投资策略来给我们简单讲讲。
0: 从大的方向来看，我觉得至少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和 AI 未来的发展，它是目前肯定不能说是结束的，啊，我们说过，每一个产业和行业的发展，它的持续时间是非常长的，而且不是以一个月、一年就能完成的，那都是若干年啊。所以说，我觉得至少我们现在对科技、对我们未来发展的 AI 的这些方向，不要持有任何半点的怀疑态度。啊，很多人可能是不是觉得，你看这么一调整大了啊，我们这些个股涨高了，那么这些科技股是不是就结束了啊？今天我跟我投资者在交流，他也提到这个问题，他是不是科技股行情结束了？或者是牛已经没了啊？他提到有个牛没了，我说怎么会就这么轻轻的这么有一点点波动，你就喊牛都没了呢？我说不能这么说吧，我说至少我们不敢这么下结论啊，这是第一个问题，不可能这么下结论，牛就没了。我觉得从我个人的感觉和结构上来看，一个产业的发展绝对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
1: 是的。
0: 所以说我基本上可以不说完全很肯定的语言，至少我们的行业方向的发展是肯定没有错的，所以说不会出现结束的问题。
1: 好，
0: 所以这点信心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只是我们需要耐心去等待，找到一个更好的位置来布我们的局，来进行我们的投资，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调整不可怕，而是在于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找到更好的标的来让我们进行投资。
1: 好的，耐心在这里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好的，谢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呢。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有关行情的探讨就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也通过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千万别贸然趟水。
3: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4: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鸡少年，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那在给零花钱的时候啊，我们之前讲到要定时定量，那如果孩子提前把钱花光了，也得等到固定的时间再领一次零花钱。当然有的时候遇到特殊情况，可以让孩子提前预支下一份零花钱，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先问清楚孩子提前花光零花钱的原因，以及必须提前预支零花钱的理由，借机告诉孩子如何去规划好自己零花钱的用途。如果遇到喜欢的东西但是没钱或者钱不够的时候，大部分儿童会选择等攒够了钱再买，或者求家长买。等到12岁以后，7%的人选择了直接放弃，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这也说明了孩子在12岁以后对消费欲望的把握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说，对于孩子零花钱该怎么支配，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一学。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鸡少年，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3: 营救渡鸦巴塔基，渡鸦巴塔基是大雁阿卡的好朋友，他最喜欢的地方是古老的矿都法隆市。每逢春天雪消冰融的时候，他总要飞到那里去住上几个星期。那里山清水秀，碧绿低翠，城市里林立着教堂、市政厅、省长官邸、矿业公司的办公楼、银行、旅馆、许多学校、医院以及漂亮的别墅和住宅。离市区不远的地方就是矿区了。渡鸦巴塔基喜欢一切充满奥秘的事物，喜欢一切发人深思、令人遐想的东西。因此，对他来说，探索矿区自然成了莫大的乐趣。 离矿山不远处有一幢残破不堪的旧房子，大家都把这幢房子叫做鳌硫磺屋，因为每隔一年人们就要在这栋房子里熬一两个月的硫磺。有一天风刮得很大，那栋破房子的鳌硫磺屋通气孔上的一扇盖板被风吹开了。好奇的巴塔基为了到屋里看看，便趁机从这个方孔进了去。但是他刚飞进去，方孔上的小盖板就吧嗒一声盖上了，这样巴塔基就被关在里面了。一缕缕光线透过墙上的缝隙照射进来，巴塔基总算得到了一点点满足。他看见了屋子里的一切，那里面除了一个砌着两口大锅的炉灶之外什么都没有，他觉得自己像是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于是巴塔基亮起大嗓门开始呼救，叫了整整一天，附近一带的动物都知道杜鸦巴塔基深陷困境。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隆市所有的寒鸦、鸽子、乌鸦和麻雀通通都知道了，他们马上飞到鳌硫磺屋来。虽然对杜鸦巴塔基的境况表示同情，但都束手无策。巴塔基突然用他那凄厉刺耳的声音对他们喊道：
4: 外面的各位请静一静，听我说，你们说你们想要救我出去，那么赶快去把大雪山来的阿卡和他的雁群找来，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就在附近，我相信他和他的朋友们会到这里来救我的。
13: 信鸽阿卡尔是全国最快捷的送信者，他迅速飞走，终于在达尔河的河岸上找到了雁群。黄昏时分，他们飞过来，降落在鳌硫磺屋前面。尼尔斯骑在阿卡背上飞上房顶，阿卡同巴塔基先商量了一会儿，然后驮着尼尔斯向离鳌硫磺屋不远的一个农庄飞去。他们慢慢地在那片果园和桦树林的上空盘旋，努力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一把凿子和一团细绳。他们带了这些东西回到鳌硫磺屋，尼尔斯先把绳子的一头在烟囱上系紧，随后把绳子放进了烟囱的深洞里，他自己抓着绳子滑了下去。杜鸦巴塔基一见到尼尔斯来了，高兴极了。尼尔斯也向巴塔基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动手在墙上凿起洞来。鳌硫磺屋的墙壁并不厚实，可是尼尔斯如今人小力气小，每凿一下只能凿下薄薄的一片木头。起初尼尔斯劲头十足，干得很欢，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杜鸦巴塔基发现他每凿一下的间隔越来越长，到了后来干脆就停下了。尼尔斯实在太累了，竟然睡着了。杜鸦巴塔基不得不把尼尔斯叫醒，不过他心里明白，倘若他想不出一个办法让尼尔斯不要睡着的话，不要说当天夜里，就是第二天一整天他也休想从这间屋子里逃脱。
4: 要是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干起活来会更有劲儿。
13: 杜鸦巴塔基问道。
4: 行呀，这是个好主意。
13: 尼尔斯一边说

一边连连打着哈欠，他困得几乎连凿子都拿不住了。可是杜亚巴塔基给他讲了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讲完了，尼尔斯也把墙上的窟窿凿通了，杜亚巴塔基终于顺利地钻了出去，尼尔斯跟在他身后也钻了出去，阿卡背着他一起飞走了。

0: 被风刮走的手稿。一天傍晚，尼尔斯正悠闲地躺在一丛金盏莲上仰望天空，突然杜鸦巴塔基远远地飞了过来，神秘地对尼尔斯说：
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上次你救了我，现在我要报答你，告诉你一个秘密，只要有人对你说愿意穿上你的衣服跟随大雁飞行，并且你也同意，你就会变成人了。
0: 巴塔基说话的时候非常严肃，但是尼尔斯还是隐约感觉到巴塔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他反应冷淡，因为他知道只要精心照料好白鹅，让白鹅顺利回到家乡，他就可以再变成人。但是尼尔斯还是自言自语道：
1: 怎么可能会有人愿意跟我交换呢？
2: 巴塔基趁势说道：会有人愿意的，但是你等到时机恰当才行。
1: 骑到我的背上来，跟着我一去吧，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
0: 尽管尼尔斯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骑到杜鸦巴塔基的背上，随他去到了乌普萨兰。乌普萨兰是个有名的大学城，巴塔基把尼尔斯放在一所著名大学的屋顶上休息了一会儿。这里有许多端坐在房间里潜心看书写文章的优秀学者，还有许多手捧厚书认真阅读的大学生。杜鸦巴塔基最后落在一个阁楼外面的屋顶上。
1: 你看，我说的没有错吧？知识就是这座城市的主宰。
0: 他说道。房间里亮着灯，窗户半开半掩。尼尔斯在那里站了很久，心想，那个躺在屋里睡觉的大学生是多么幸福啊。
1: 等他醒了，你可以跟他说说你的故事，他一定会愿意穿上你的衣服的。
0: 杜鸦说完就飞到别处去了。尼尔斯在外面站了一会儿，从窗户钻了进去。那间房间很小，桌子离床不远，书桌上杂乱无章地堆放着书籍、纸张、笔，还有几张照片。尼尔斯惬意地坐在一大张纸上，津津有味地嚼着那个学生吃剩的晚餐，干面包皮和剩奶酪渣对他来说似乎都是美味佳肴。那个大学生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看见床头柜上的灯还亮着，便想把灯关掉，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起身，就看到书桌上有个小人儿在品尝食物。小人坐在那里，双眼半睁半闭，舌头吧嗒吧嗒地舔着嘴巴，吃得非常香。大学生觉得非常有意思。等到小人儿打着饱嗝再也吃不下去的时候，大学生便开口同他攀谈起来。
3: 喂，你是什么人？
0: 尼尔斯大吃一惊，不由得拔腿就朝窗口跑去。但是他看见那个大学生仍旧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没有起身来追他，他又站住了。
1: 我叫尼尔斯，原来我也是一个同你一样的人，后来被施了魔法变成了一个小精灵，从此以后我就跟着一群大雁到处旅行。
0: 你倒真是不错，大学生羡慕地说，
3: 谁要能够穿上你的衣服到处去旅游，那岂不是可以摆脱人生的一切烦恼吗？
0: 杜鸦巴塔基这时正好来到窗台上，当大学生信口说出那些话的时候，他就赶紧捉窗玻璃。尼尔斯明白，杜鸦巴塔基是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忽略大学生说出的那几个字，免得错失天赐的良机。
1: 你能有什么烦恼呢？
0: 尼尔斯问道。
3: 哎，今天早晨我刚醒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想来着。
0: 但是你知道今天我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我算是完蛋了，倘若我能够跟着大雁一走了之，那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了。
3: 大学生大概是因为找到了一个可以一吐衷肠的知己而心头松快了一些，便原原本本地把所发生的事情讲了出来。
1: 我今天倒霉透顶了，明天就要毕业答辩了，可是我辛辛苦苦写的论文刚刚被一阵大风给刮跑了，一张都没留下，那可是我辛苦了好久的成果呀，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明天我该怎么跟老师交代呀？倘若我穿上你的衣服跟着大雁一起去飞行，那么对我会更好一些。
3: 尼尔斯又听见巴塔基在啄打玻璃，他的心在砰砰跳个不停，因为大学生说出那句话来了。
1: 请你稍等一下， 我马上就给你回话。
3: 尼尔斯压低了声音对大学生说，然后他从窗户里跨了出去。
4: 你怎么回事啊？
1: 杜鸦埋怨地说，你白白的把重新变成人的机会给错过了。
5: 我一点都不在乎那个大学生当我的替身，
1: 尼尔斯理直气壮地说道，论文手稿丢失太可惜了。
4: 你用不着为这件事犯愁，
1: 杜鸦巴塔基说，
5: 我有办法把那些手稿弄回来。
3: 说完就张开翅膀飞入云霄，不久就衔回来三两张纸稿。它飞来又飞去，整整干了一个多小时，就像燕子衔泥筑窝那样勤奋，把一张张手稿交到尼尔斯手里。

0: 行了，我现在相信我已经差不多把所有的手稿都找回来了。
1: 杜鸦巴塔基最后站在窗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道：“
0: 嘿嘿，多谢你了。”
1: 尼尔斯说。这时候，杜鸦巴塔基朝屋里瞅了一眼，见那个大学生正在一页一页地将手稿展平叠齐，便惋惜地摇摇头，对尼尔斯说：“
0: 哎，你真是我碰到了天下第一大傻瓜。”
1: 尼尔斯站在那里，凝视着小房间里那个穿上只穿了一件衬衫，高兴得手舞足蹈的大学生。然后，他回过头来对巴塔基说：“
0: 巴塔基，我完全明白你的一番好心，你是想让我经受一下考验。你大概在想，要是我果然苦尽甘来的话，就会离开熊鹅猫的。”让他孤零零地去应付这段艰难旅程当中的一切风险。我知道这是背弃朋友的表现，所以我不能做出那样的事情。
1: 杜亚巴塔基用一只爪子搔着后脑勺，显得非常尴尬。他一句话都没有多说，驮起尼尔斯就朝着大雁们栖息的地方飞去了。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小灰雁灯粉。小灰雁灯粉是只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鸟，所有的大雁都非常喜爱它，雄鹅猫等甚至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灯粉提出的要求，领头雁阿卡都不会拒绝。一天，雁群飞过了海岸，灯粉发现了附近有一大群岩石礁，他的父母和姐姐就住在这里一个岩石的小岛上，于是他央求大雁们想回家去看看。可这回阿卡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不过在灯粉的一再恳求下，大雁们最后还是照顾了他，答应到小岛上看看他的全家。那天天刚亮，大雁们便饱餐了一顿，陪着灯粉一起回家了。他们飞过湖面，湖上满载货物的船只来往频繁，湖岸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别墅，那些别墅风格各异，造型奇特，水面上翻滚着迷茫的薄雾烟波，岸上的建筑时隐时现，仿佛被薄雾轻烟东追西逐，所有的建筑物都像是漂浮在水面上一样。小灰雁灯粉突然大声尖叫起来，
1: 我认出来了，一点都没错，那边就是那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城市。
0: 飞过了城市，他们降落在一个岩石岛上。小灰雁灯粉有两个姐姐，一个叫文珍妮，一个叫古安娜。这会儿他们正在离岸边不远的小草地上觅食，他们看见了灯粉，惊得目瞪口呆。
2: 这绝对不可能，怎么会是他呢？他不是早就死了吗？怎么又飞回来了？
0: 古安娜惊呼，
3: 那个被溺爱的叫人讨厌的小东西回来了，我们受苦受气的日子就少不了了。
0: 温珍妮恨恨地说。古安娜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4: 哼，我觉得刚一见面我们要显得格外亲热，欢迎他回到家来，这是最聪明的法子，想收拾他，哈哈，有的是机会。
0: 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灯粉的父母喜出望外，潸然泪下。当初丢下灯粉是迫于无奈，他们不能因为他一个而留在厄兰岛，于是大雁们、雄鹅猫等和灯粉自己七嘴八舌地讲起灯粉获救的经过。这时文珍妮和古安娜也匆匆跑过来，他们俩从老远就呼喊着妹妹，对灯粉平安归来显得那么欣喜雀跃，灯粉非常感动。灯粉的两个姐姐问他打算住在哪里。
1: 我吗？我没有打算留在这个岛上，我要跟随大雁们一起去拉普兰。
2: 那么你就快点离开我们，真的是太可惜了。
0: 两个姐姐异口同声地说道。
3: 是呀，我本来也想和你们在和爸爸妈妈身边多待一些日子，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大白鹅。
2: 什么？你要嫁给那只雄鹅？那么
0: 刚说到这里，古安娜用力捅了捅他，于是他连忙住了口。那两个用心险恶的姐姐无法接受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英俊伟岸的雄鹅猫的，但仍旧强颜欢笑，装出一副非常亲热的样子。到了下午，古安娜带灯粉去参观自己的巢穴。古安娜借机说道，
4: 妹妹，说实话，我和文珍妮都有点替你担心，那只大白鹅有点不可思议，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有哪一只白鹅跟大雁混在一起的。

0: 他会不会被施了魔法变的。
1: 你们真傻，他不过是一只家鹅。
2: 灯粉不以为然地说道。
0: 再说，那只熊鹅身边还带了一个被施了魔法的小人儿。
2: 古安娜说，
0: 说不定他自己就是被施了魔法的，你难道不害怕吗？万一他的原型是一只乌鸦呢？
2: 他说得振振有词，把可怜的灯粉吓着了。
1: 你大概是随便说说的吧，你只不过是想吓吓我吧。
0: 我都是为了你好，灯粉。
2: 古安娜装作关心地说，
0: 我再也想不出来有什么比眼睁睁地看着你跟一只乌鸦飞走更让我伤心的事儿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法子，我在这里采来了一些草根，你想办法让它吃下去几块，倘若它是乌鸦变的，吃了之后就一定会现出原形的，倘若它不是乌鸦，那么它仍旧是现在这副模样。
2: 尼尔斯正坐在大雁中间，听着阿卡和两只老灰雁互相交谈。小灰雁灯粉匆匆地飞了过来，
1: 尼尔斯，尼尔斯，熊鹅猫的要死了，我把它害得快丢掉性命了。
3: 让我骑在你的背上，灯粉，把我带到他那儿去。
2: 尼尔斯吩咐道。阿卡和别的大雁也跟了在后面。他们来到那里，只见熊鹅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4: 捋一捋他的喉咙，再捶一捶他的背，
2: 阿卡说道。尼尔斯照做了。大白鹅立刻咳出了一大段卡在喉咙里的草根。
0: 天哪，你吞下这种草根了？
2: 阿卡指指还放在地上的几段草根。
0: 这种草根是有毒的，幸亏你没有咽下去，要是咽下去几段，那你就送掉性命了。
4: 啊，是灯粉求我一定要我吃下去的，
2: 熊鹅说道。
1: 那是我姐姐给我的，
2: 灯粉说道。他把事情的经过讲了出来。
0: 你要对你两个姐姐多加提防啊，
2: 阿卡一针见血地提醒道，
0: 他们肯定对你不怀好意。
2: 灯粉满脸疑惑地点了点头。第二天，大雁们打算清早就起身，不过在动身之前还要花一点时间觅食，吃饱肚子。这时一只前鸭找到了灰雁。
3: 我是来替你的姐姐们捎口信儿的，他们都不敢在大雁面前露面，所以托我提醒你，在你离开这个岛之前，应该去探望一下那个收留我们在这儿住的老渔夫。
2: 说得真对，灯粉回答道，可是如今他被吓得胆子很小，不敢单独出去，于是就求熊鹅和尼尔斯陪他一起到渔夫的棚屋去。到了棚屋，灯粉独自走了进去，熊鹅和尼尔斯两个待在外面。过了不久，阿卡呼唤大家启程，他俩便催促灯粉赶快出来。这时一只灰雁仓皇走出了棚屋，他们紧随大雁们离开了那个岩石岛。他们朝着靠近陆地的岩石岛飞了很长一段时间。尼尔斯发觉跟在后面的那只灰雁有点奇怪，仔细一看，惊声呼道，
1: 我们搞错了，跟着我们的不是灯粉。
2: 原来那是灯粉的姐姐文珍妮，她恼怒地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阿卡和其他大雁马上转过身来，朝她围了上去。那只灰雁并没有立即夺路而逃，它冲到大白鹅身边，叼起了尼尔斯。文珍妮在前面拼命逃跑，大雁们在后面紧追不舍，眼看就快追上她了。突然，文珍妮张开了嘴巴，尼尔斯掉了下去，栽进了大海。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住在一口废水井里，它的活动范围只有井底小小的一块地方，它所能看到的蓝天也只有井口那么大一块，井外的世界它浑然不知。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里，它没见过井，就趴在井口向下张望。青蛙一抬头，蓦然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东西，便向这位不速之客夸耀说：
2: 喂，你瞧我这儿多好啊，我可以自由地跳跃，也可以放声地歌唱，要游泳这里有水，要散步这里有柔软的沙地，和我在一起的有小个子蝌蚪，有横行的螃蟹，我就是这里的国王，每天过着逍遥自在快乐无边的生活。
1: 海鳖被青蛙的夸夸其谈迷惑了，他想跳下去领略一番，可是他伸长了脖颈仔细向下看的时候，立即被下面又小又脏的环境

0: 和难闻的气味，恶心的差点吐出来。海鳖不禁后退一步，对青蛙说：
1: 朋友，你知道吗？我住在大海里，大海之广何止千万里，大海之深何止千万丈。不管时间长短，无论雨量的多少，大海总是无边无际，无羁无伴。住在大海里，那才叫风光无限，逍遥快活呢。
0: 青蛙听了既惊讶又迷茫，这时他才知道，除了井底和井口般大的天外，似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底之蛙原指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片天，现在比喻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饮湖上初晴后雨，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近水楼台先得月。北宋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有意变法图强，为此他把长期被贬在外的范仲淹召了回来，让他当了参知政事。范仲淹立刻呈上奏书，提出十项改革主张，赵祯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是个清廉正直的好官，尤其是他能够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有一段时期，范仲淹在杭州做知府，他身边的许多官员都因得到他的推荐而调任到了自己理想的岗位上，只有一个负责掌管训练兵卒和维护治安的管吏，他叫苏林，因当时在外面巡查，所以没能得到他的照顾。有一次，苏林因事到杭州来见范仲淹，他知道范仲淹特别喜欢诗文，于是便献上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近水楼台先得月，

向阳花木亦为春。诗句看似咏楼台亭榭、花草树木，它的实际含义则是苏林对范仲淹发泄不满，指的是那些与你靠得近的人都先得到了好处。范仲淹看后心领神会，便征询他的意见，问他有什么要求。苏林把自己的困难与要求如实说出，后来范仲淹真的满足了苏林的要求。故事出自《清夜录》。近水楼台先得月，原意指临近水边的楼台先得到月光，现在比喻由于地处近而先获得优先的机会。

小竹之体，清，庞凯。万树凉生，霜气清。中原月上九渠明。小儿竟把清荷叶，万点银花散火。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捷足先登。高祖七年，淮阴侯韩信谋反，吕后与萧何用计，把韩信骗到长乐宫，并将他杀害。韩信临死的时候，眼望青天，长叹道：
2: 我真后悔没听从蒯通的建议，今天反倒中了这个女人的奸计。
1: 刘邦听了韩信临死时说的话，就派人把蒯通捉拿到长安。刘邦亲自审问蒯通：
3: 你曾劝过淮阴侯谋反吗？
1: 蒯通说：
3: 是有这回事，那是在楚汉相争时，我曾劝韩信自立为王。
1: 刘邦一听，怒不可遏，要杀蒯通。蒯通理直气壮地对刘邦说：
3: 秦王朝的残暴使人们纷纷起义，大家都在争夺天下，结果当然是那些才能卓绝、行动迅速的人首先夺得，人各为其主。当时我是韩信的部下，只知道为他出谋划策，当然不会为您着想。况且当时四海之内与您争夺天下的英雄豪杰太多了，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才能和力量不如您，因此没有达到目的罢了。难道您要把他们全杀了吗？
1: 汉高祖听了无话可说，便免了蒯通的罪，还让他当官。蒯通婉言拒绝说：
3: 我哪还有脸做官，请皇上看在韩信过去的功劳上，赏给他一块坟地，我就谢谢您的大恩了。
1: 汉高祖答应了他的请求，让蒯通比照楚王的礼仪，把韩信的尸骨葬在淮阴。故事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捷足先登，意思是说动作快的人首先达到目的。

小池，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清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3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3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它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

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呀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行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妈妈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

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他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理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

0: 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啊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的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啊，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啊，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

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不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的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啊，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
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

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

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要走进一位特别传奇的人物啊。记得有一个电视剧叫做《乡村爱情》，里面呢，赵本山曾经说出了一个金句啊，就说自己没。

能力，就说你自己没有能力，怎么你到哪儿哪儿大环境都不好，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啊。其实呢，浙江台州有一位做缝纫机生意的企业家也说过类似的句子啊，他说死掉的企业都不是因为宏观不幸，而是自己不幸。其实这位企业家，也就是今天我们财富人物的主要人物，就是捷克缝纫机的创始人阮基祥。其实阮基祥他是很有资格说这句话的，因为缝纫机啊这样的物件呢，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啊，可能早就被历史淘汰了，但是在他手里却做出了一家全球第一的企业。像我们现在知道的 Zara、 优衣库啊、 Lululemon、宝马、奔驰这样的知名品牌都是他的客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家企业的起点其实只是浙江台州的一间小作坊。那么阮基祥本人这位神奇的创始人、传奇的创始人，也是从补鞋匠开始一步步做起的。阮基祥的传奇的起点啊，都始于东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阮基祥他在家里排行最小，但是并没有因此受到格外的偏爱。高中读了半年啊，父亲就对他说，大家都挣钱了，就你读书还在花钱。于是呢，阮基祥被迫辍学，追随哥哥的脚步，去2500公里外的他乡闯关东。那一年呢，阮基祥刚刚16岁。那个时候呢，大家就是挣的都是每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啊。而且呢，这个阮基祥的家人啊，业余卖点人参啊、木耳这样的山货。那么他和他的哥哥发现了林场工人上山干活鞋子呢特别容易磨破，于是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营生补鞋啊，给林业工人补鞋。为了找到更多的订单，他们不像同行那样坐在家里守株待兔，而是主动的出击，挨家挨户的上门服务。在长白山林场绵延100多公里，到处是坑坑洼洼、泥泞崎岖的山路，紧邻江崖，偶尔呢还有野兽出没，他们只能挑着100多斤的扁担独自在山林里穿行。有人问了，那为什么不结伴而行呢？其实如果两个人搭伴啊，等于多走了一倍的路程，很累。林场呢是没有招待所的，也没有餐馆。为了解决食宿的问题，他们就以补鞋置换食宿。这种以工换宿的方式虽然免去了开销，却导致饮食紊乱，所以阮基祥那个时候就落下了胃病这个病根，至今未愈。其实那个时候东北冬天零下30-40度的酷寒，露宿在外啊，其实是非常冻人的。那晚上没地方住怎么办呢？阮基祥他们呢就找到村子里的草堆，偷偷的挖一个洞，钻到里面睡。虽然说气温依然是极低的，但起码能够挡住刺骨的寒风。那有时候在洞里睡着了，被流浪的野狗啊从洞里叼出来，也能把阮基祥他们吓个半死。其实在这种特别恶劣的条件下，兄弟三人每月几乎都能够赚到1500到2000块钱，在2年的时间里，他们就积攒了20000多块钱。那么那个时候也跻身万元户的行列了，成为人人艳羡的对象。但那个时候啊，他就清醒地意识到，其实这样的苦行业生活难有出路。于是呢，在1988年，他毅然地返乡啊，回到浙江。其实这段特别锻炼人的东北岁月，也为他日后创业积淀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回到浙江以后呢，阮基祥也折腾过3回买卖，先是倒腾化妆品，又改卖打火机，全都没有什么起色。1988年呢，阮基祥跟着大哥代理缝纫机厂，这算摸清了门道，在厂里泡了一年，把技术啊、管理啊、销售全给摸透了。厂子刚挣着钱，父母又觉得由大哥主管财政不好，怕影响兄弟感情，于是呢，三兄弟便分了家。那一年19岁的阮基祥揣着分家分到的2万块钱勇闯义乌，结果呢刚落地就被骗走了1万5。
这笔钱原来是家里留给他的老婆本儿，现在钱没了，家里人急得不行。当时呢，阮吉祥和他的女朋友盘算着租个店面销售缝纫机啊，这下家里人就炸开锅了啊。母亲和两个姐姐呢也都天天抹眼泪啊，说这个分家的钱呢是给你娶媳妇儿的，再赔进去啊真要打光棍了。但是阮吉祥自己却胸有成竹，他拿着账本算给家人啊，给家人算账，他说呀，亏不了本还能挣。顶着压力呀，他和女朋友终于把铺子开了起来。1992年政策放开，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尤其是服装厂是遍地开花，缝纫机的需求井喷式上升。乘着改革的春风，阮吉祥抓住机会，把缝纫机卖给了升级设备的厂家，五年开出五家店，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到了1995年就攒下了千万身家。然而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却意外来了。那一天呢，他就像往常一样待在店里，突然啊，这个喉头一甜，一口鲜血就吐了出来，然后陆陆续续吐了一整盆血，拉到医院一看啊，原来是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在医院呢，住院一住就是一年。其实在医院闭关的一年时间里，阮吉祥躺在病床上，把这个供应商跟整机之间，整机跟经销商之间的关系琢磨透了。正好赶上大哥做生意欠了债，于是呢，在1995年7月18号，三兄弟凑钱办了飞球缝纫机厂。其实这个缝纫机厂啊，说是厂，员工也就十来多个工人，厂址呢也是200多平米的破旧乡村校舍，无资金，无厂房，无设备，无技术，无市场。此前开店的时候呢，阮吉祥就对哥哥说过啊，千万不能干制造业，制造业太辛苦了。而飞球缝纫机厂的创立像是命运之神跟他开了个玩笑，在人生关键的十字路口，阮吉祥被那双看不见命运之手推向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道路。其实飞球厂成立初期呢，正值中国缝纫设备行业出口热潮，当时呢，同行们都瞄准这个中国的市场，以低价策略争夺订单。但阮氏兄弟在经营了三年后，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出口转内销，走质量优先的路线。之后呢，凭借着家用包缝纫机啊，飞球迅速地打开了国内市场。这款包缝机针对家庭用户，通过优化线迹稳定性和操作便捷性，在1995年前后年销售量突破了百万台，不仅占据了全球家用包缝机市场首位，还贡献了上千万的年利润。阮氏兄弟不仅发家致富，还成为了台州民营经济崛起的优秀代表，可谓是名利双收。正如业务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个严峻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那么企业接下来究竟该往哪儿走呢？是选择小富即安，还是朝着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当时公司70多号员工，其实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核心团队开会讨论了三天三夜，最终决定全面停产家用产品，压住工业缝纫机研发。其实这一停产就意味停掉了1000多万的现金，背后的决心和勇气是可想而知的。其实这个看似激进的决策也反映了阮吉祥趋势大于优势的理念。尽管家用缝纫机业务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家用缝纫机市场已经出现了价格战的端倪，利润呢从早期的 30% 骤降至不足 10%。而工业缝纫机因技术要求高，竞争壁垒强，仍保持 40% 以上的毛利率。事实证明，阮吉祥的决策是英明的。三年之后，家用缝纫机的利润逐渐减少，最终几乎无利可图。部
谋万事者不足以谋一时，压住未来，这才是阮吉祥决策的出发点，而断掉生产线只是壮士断腕的第一步。此后呢，阮吉祥用三步棋谋划了企业大局，这三步分别是招贤、退位和益民。首先招贤，决定转型以后呢，阮氏兄弟也遭遇了意料之中的技术攻关问题，原有的生产线无法满足工业级精度的要求，核心部件的耐久性测试屡屡失败。为了突破技术瓶颈，阮吉祥三顾天津，聘请已退休的国有大厂总工程师滕书昌，最终打动了这位专家。专家出山后，带着团队历时18个月，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双针平缝机，成功打破国外的技术壁垒。公司20周年庆典，阮吉祥把最高的荣誉奖颁给了这位功勋卓著的总工。第二步就是退位。2006年，阮吉祥主动卸任董事长职务，引入职业经理人团队管理公司，这在当时家族企业氛围浓厚的台州制造业界引发了震动。这源自阮吉祥对行业规律的深刻认知。随着公司规模扩大至1000人级别，传统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全球化竞争需求。一个人决策，企业走得快，没落的也快。如果你不想让它没落，想让它活得长，就要民主决策，然后交给总经理快速执行。这个道理并非只有他一个民营企业家才懂，但是真正能够下定决心的寥寥无几。阮吉祥把企业比作自己的儿子。第三步就是益民。飞球第一次去国外参展时，就给了老外一些小小的震撼。其实飞球这个名字听起来多少有点桀骜不驯啊，为了让国际化之路更加顺畅，那么也就从当年热映的电影《泰坦尼克号》里找到了灵感，从此正式更名为捷克缝纫机，从此捷克缝纫机也拉开了国际化的序幕。其实出海呢是一项充满雄心壮志的征程，当然在海洋里也难免会遇到风暴。2006年前后，国内许多企业纷纷玩起了跨界，并在这场浩大的资本游戏中快速成功，多元化成为了一种诱惑。当时呢，捷克也面临着机床、汽配、金融、房地产等机会诱惑，险些走了弯路。此时呢，著名经济学教授徐小年警告捷克，及时的收缩产业，聚焦缝纫机主业。2年以后，缝纫机行业遭遇了50%的下滑，捷克的未雨绸缪使得他们在平稳中度过危机。在当时哀鸿遍野的环境下，阮吉祥的选择再次彰显了企业家的远见。当时捷克受危机影响，业绩下跌了20%，但是阮吉祥仍然逆流而上，果断抄底全球资产。2009年，捷克收购了全球领先的裁剪设备的德国企业拓卡和策马，这是国内缝纫机行业首例民营企业收购案。这一炮彻底把捷克的品牌知名度打响了，不论是品牌信心、公司信心，还是经销商的信心等等，都得到了提振。收购当年，捷克在全球行业下跌30%的情况下，实现了10%的逆势增长。2010年，捷克实现了160%的增长，首次成为缝纫机设备销量全球第一的企业。2017年与2018年，捷克又相继收购了意大利牛仔设备领域的领军企业麦卡与威比马，进一步加剧了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国际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至此，捷克的营业额做到了

全球第一，真正成为了行业王。如今呢，捷克股份在印度、埃及、波兰等国家设立了20多个海外办事处，销售网络覆盖150多个国家。全球每卖出3台缝纫机，就有1台是捷克的产品。阮吉祥说，截至2024年，捷克年销50万台，以 45% 的全球市占率稳居行业首位。其实回顾几十年的创业生涯，从16岁在东北补鞋，到如今执掌行业第一的跨国公司，阮氏兄弟的经历可谓是传奇。那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是他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的理念。什么是变呢？就是阮吉祥一直坚守的差异化策略，就是讲的直白点，不要一哄而上的凑热闹，肯定没有好日子过。补鞋的时候，别人坐等生意上门，他们3个人却上门服务。创业初期，别人一窝蜂地搞出口，他们沉下心来精耕国内市场。后来呢，家用缝纫机市场接近饱和的时候，他又雄心勃勃地转向了工业缝纫机，这是他的变。当然，他在纷繁复杂的商业世界中牢牢坚守着不变的东西。在普通人的印象里，缝纫机越来越没有人生产，行业似乎快没了，而他笃信缝纫机行业的增长空间非常大。阮吉祥说，过去的爷爷奶奶父母们，这些人一年换不了几件衣服，但你看过去10年，年轻人每年买多少件衣服，服装消费增长了多少呢？更何况全球有几十亿人口，服装生产肯定要缝纫机嘛。其实做大做宽不如做专做深，正是有了这份聚焦和专注，捷克成了当之无愧的隐形冠军。如今呢，执掌着制造业商业帝国，阮吉祥会感谢自己的坚守。在房地产最热的时候，买一块地不用建房，到时把地卖了就能盈利，多少人劝我们去做，我们不去参与。我们始终将聚焦制造业领域发展当口号一样，在公司内鲜明提出，这就是捷克的基本法。

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啊，让我们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给您的每一次分享和您的每一次相聚中，我们都能够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与您共同探讨财富的话题，一起揭开财富管理的神秘面纱，一起分享这些成功者的智慧与经验，抓住机遇，让我们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

在上海，依着中环路的苏州河畔，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服装企业劲霸男装的总部矗立于此。劲霸男装 CEO 兼创意总监洪伯明的办公室也坐落在这里。作为劲三代，此时此刻他在和他的父亲劲霸集团第二代掌门人洪忠信交流一些战略决策上的问题。在化妆间的间隙呢，勉强扒了两口午饭，记者呢去简单跟他热热身聊聊天，聊着聊着啊，这位洪总竟然睡着了。后来才知道，他是从早晨八九点开始到中午的时候他唯一休息的时刻，那一刻呢，他就是所有开启接手家族企业的二代三代们的缩影，这其中呢需要经受的磨练非常具象化的展现在大家眼前。劲霸的创业呢，始于晋江老宅的门板做成的财床，在这张财床上诞生了劲霸的第一间夹克。劲霸男装的创业故事到洪伯明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当这位第三代接班人站在上海总部大楼的落地窗前，手里握着的不只是家族传承的接力棒，更是中国民营企业在代际传承中的时代命题。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一下一个45年服装时代的三代进化启示录的创业故事。2019年1月1号被任命为代理 CEO 时，我以为自己准备好大展拳脚了。洪伯明回忆接任时刻的意气风发，这个时候他刚完成米兰时装周的发布，也正筹划着品牌40周年的盛大叙事。但是在新冠疫情的事件让这位年轻掌舵者直接面临着生存危机，当他忐忑地提出要不您回来主持大局时，他的父亲的回应成为转折点，这就是你最好的学习机会。这个回答折射出了中国创二代创三代面临的独特成长路径，不同于父辈在磨盘滚打中的自然接班，新生代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建立权威。洪伯明也经历了从 PPT 说服家族委员会的仪式性接班，到在疫情期间每天14小时工作强度下的淬炼。他坦言前三年经营成果只能达59分，但这段经历的价值远超 MBA 的课堂。在艺术理想和商业现实的碰撞中，洪伯明搜索出了独特的平衡法则。他自己说呀，他是 INFP 的这个人格。这种人格呢，他属于比较内向啊，更喜欢独处，但是呢，内心是充满活力与激情。他们富有同理心，并且呢，不加评判，他们乐于了解他人并提供帮助。他们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并且当新的创意激发了他们的想象时，便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作为这种人格的创意总监呢，他将企业管理视为最宏大的设计作品，用产品研发的逻辑重构组织架构，在二次元直播间砍价的消费体验和米兰艺术展的灵感采风同等重要。他说真正的商业洞察来自于菜市场而非商业计划书，这种接地气的经营哲学让这位90后 CEO 在精英化与本土化间找到了支点。劲霸45年的发展史恰是中国民营经济腾飞的微观样本，从晋江的小作坊到上海总部的大楼，三代经营者接力完成的不只是地理位移，更是商业基因的迭代升级。第一代创业者用门板财床奠定了实业根基，第二代掌舵者完成

等品牌化与全国渠道布局。当到第三代洪伯明接棒时，面对的是 Z 世代消费崛起和全渠道融合的复杂棋局。他推动的近二代学习班颇具象征意义，带着全国经销商的子女参访胖东来，研究新零售，实质是在重构整个商业生态的认知体系。那么在组织架构层面，劲霸正经历从家族式的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蜕变，导师不导航，到位不越位的父子协作原则打破了传统家族企业的权力惯性。洪伯明创新推出的店长合伙人制，将终端零售能力转化为组织资产，这种柔性的传承机制为老牌企业注入新的活力。面对渠道革命，劲霸选择不颠覆只进化的渐进策略，在保留传统经销商体系的同时呢，通过数字化中台实现全渠道库存共享。这种传统渠道做后价值，新兴渠道做宽场景的双轨制，让企业在变革中保持基本盘稳定。中国男装市场正经历着结构性的洗牌。据数据显示，2023年商务休闲装市场规模突破4000亿元，但行业的 CR5 不足 15%， 就是行业的集中度。分散化格局中孕育着品类创新的机会窗口。消费代际更更迭，消费代际的更迭带来深层的变革。70后追求的是身份的象征，85后注重的是场景适配，而 Z 世代则热衷文化表达。劲霸自主研发首创的交叠领的夹克，它的热销印证了这种转变。行业竞争维度也在发生质变，从早期的渠道争夺到现在的文化战争，从价格内卷到体验溢价，服装企业正在经历从卖产品到卖生活方式的升维竞争。在记者跟洪伯明的讨论中啊，他谈到了劲霸目前的核心设计理念，叫做博士东方美学。它融合了劲霸自身的服装设计语言和对东方美学的理解。那么洪伯明呢，介绍了一款非常有代表性的交顶里的夹克，是劲霸的新中式系列产品。领型的灵感来源于汉服的交领设计，另外需要在传承文化中兼顾实用性和舒展性，所以呢，在很多劲霸的产品中，我们都能够找到中国文化的影子，但不会影响现代人对衣服实穿性的需求。比如说，很多的中国人啊，尤其是公务员，喜欢穿行政夹克，劲霸的夹克产品就很受欢迎。去年呢，劲霸在行政夹克的内衣口袋上进行了一次微创新，就专门制定了一个玉的竹节啊。玉石和竹子在中国文化里是代表君子的一种品格，又有一种温润和吉祥的寓意。同时为了跟目标顾客对于事业的美好期许相匹配，劲霸在玉竹夹克的内衬定制了泰山图像，寓意稳如泰山。洪伯明主导的劲式东方美学体系，通过东方色、水墨山水、玉龙纹、玉竹扣、泰山纹等微创新，在方寸之间构建品牌叙事。这种细节处的文化植入策略，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新中式服装崛起的某种方式。但其实这条路并不好走。洪伯明坦言，目前最大的困惑在于长期主义、理想主义与残酷市场竞争之间的平衡。在他的带领下，劲霸一直在东方美学上下功夫，在产品设计创新上下功夫，在品牌势能和渠道创新上下功夫，但很多时候这些的回报是滞后的、缓慢的。在当下市场内卷严重的情况下，这让人感到艰难和焦虑。
一个企业最大

不重要的，衣服一定是要好看的、好穿的、好用的，这些才是根本。如果你品质不好，版型不合体，不能解决实际需求，也是没人选择的。所以呢，产品创新层面，劲霸男装形成了超级单品加全品类的弹性结构，既保持夹克品类的核心占比，又通过轻运动、时尚休闲线拓展年轻客群。这种守正出奇的策略，让传统优势转化为创新势能。在解决了产品和体验外呢，要想升华为男性的精神盔甲，就要与他们形成精神的共鸣。男性一旦对品牌产生认可以后，他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其实这种认可包含了对产品本身的认可，也包含了对精神满足的认可。劲霸的劲是东方美学，一定程度上能够勾起男性对中国文化中很多的认同感，能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大众共鸣的结合点，会让受众破圈。洪伯明说，我们去年在推交叠领夹克的时候，神奇的发现，很意外，有很多00后95后的年轻人对这个系列产品一眼看中，他们觉得这很有中国味道，喜欢就直接买。据了解呢，劲霸新会员90到95后人群占比在近些年逐年的升高，2024年新会员年轻人人群占比超过 20%， 新客年轻化趋势明显好于老客。虽然新客目前占比较低，但对于任何的服饰品牌来说，年轻化的进程都需要一个阶段，这对于劲霸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轻化结果。除了新客外呢，老会员的90到95后占比也在逐年的变高。2024年90到95后人群构成老会员占比已经提高到 45%， 这就表明劲霸在逐渐的年轻化过程中完成了年轻化的沉淀，很多的年轻人对劲霸逐渐由尝试变为忠实。站在三代人的时间维度回望，劲霸的进化史揭示了中国企业永续经营的深层逻辑。比产品迭代更重要的是组织学习能力，比市场扩张更重要的是文化适应能力，比商业成功更重要的是价值传承能力。在洪伯明在米兰时装周后台修改模特配装方案时，他同时在思考晋江老工匠的技法传承，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也构成了中国商业文明的独特张力。或许真正的百年企业不在于规模多大，而在于能否在每个时代转折处找到传统与现代的最优解。在数字经济和实业根基的碰撞中，在代际传承和组织变革的融合中，劲霸的故事仍在继续。这个从门板裁床起步的品牌正用45年的坚持证明，基业长青的密码藏在每一次危机中的自我革新，藏在每一处细节里的文化坚守，更藏在代际传递中那份做好每一件夹克的朴素初心。这就是今天我们财富风云的财富故事，传承与突围，一个45年服装世家劲霸男装的三代进化启示录。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是一档集财富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为大家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鲜活生动的财富人物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以下请走进今天的财富风云。小小一把锁撬动了一门大生意。在智能家居领域啊，智能锁作为家庭安防的重要一环，近年来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在这股浪潮中，由清华才子创立的陆克科技，凭借其卓越的技术实力和市场洞察，成功跻身行业前列，2023年全年收入超过10亿元。陆克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陈斌是一位拥有电子工程系硕士学位的清华才子。2016年，陈斌毅然地离开百度，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财富人物故事，就是80后学霸上演开挂人生。陆克科技创始人陈斌用一把锁实现了财富自由。在创立之初啊，陆克科技就始终坚持自主研发，不断地推陈出新。经过几年的发展，陆克科技已经成为了智能门锁行业的领军企业，产品远销日本、泰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陈斌的坚持与努力很快便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精彩的市场表现更让陆克科技在资本市场里刷足了存在感。根据天眼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陆克科技从2015年到2022年期间完成了10轮的融资，目前呢已经拿下了 F 轮的融资，其中陆克科技在2018年先后获得了 2.7 亿人民币的 C 加轮的融资金额和6亿人民币的 D 轮融资金额。完成 C 加轮融资之后，陆克科技的估值直接做到了10亿人民币。如今呢，陆克科技已经发展成为智能门锁行业的佼佼者。然而陈斌和他的团队并没有满足于此，他们深知智能家居市场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海外市场。陈斌认为国内智能锁技术和供应链已经明显领先于海外发达国家，因此呢，海外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还有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等待着他们。毫不夸张地讲，在跨境电商这片充满机遇与挑战的蓝海中，从来不乏那些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最终取得辉煌成就的牛人们。他们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卓越的战略眼光以及不懈的努力，在跨境电商的舞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在跨境电商的早期，许多创业者都是从零开始，一步步打拼出来的。提及跨境大卖，巨星科技必然赫然在列。而如今在跨境圈内叱咤风云的巨星科技创始人裘建平，他的发家实力没有富二代、厂二代的标签，巨星的一砖一瓦都是靠他自己打拼出来的。出身于浙江小山村的裘建平辞去了铁饭碗的工作，毅然选择创业，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好在他最终成功站到了山顶。2010年7月13号，巨星科技成功登陆深交所，也就是说，裘建平白手起家，把公司做进了上市的行列。目前，巨星科技的总市值已经超过了 341.03 亿元，体量相当庞大。值得一提的是，跨境圈内还涌现出不少新生力量。年轻人们干劲十足，怀揣着创业梦想，在跨境圈大展身手，把这个行业越盘越活。余伟的故事便始于三位90后的小伙子，他们在一次户外运动协会的聚会中，在户外论坛的定制背包分享中灵机一动，决定联合开展户外背包定制业务，余伟就这样诞生了。发展至今，余伟在户外运动这条赛道上已经做到了类目优等生的位置，研发的产品接连斩获国际大奖，年销售额超5亿，产品远销全国160多个国家。跨境电商的舞台上，牛人辈出，新人辈出，创业成功者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追梦人，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要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在跨境电商这片蓝海中脱颖而出，成为行业的佼佼者。未来随着跨境电商行业的不断发展，相信会有更多的新人踊跃出来，共同推动这个行业的繁荣与发展。所以说呢，每一个成功人士都曾是初学者，他们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无数次尝试、失败和坚持组成的。你也可以成为那样的人，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开始，是否有勇气坚持下去。人生不是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不要等待完美的时机，
因为完美的时机永远不会到来。现在就行动吧，学会卖，敢于卖，你会发现原来财富一直在那里，只是在等待着有勇气的你去把握，去开拓。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想要点歌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这个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吉尔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初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停地打开那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你三舅跟孙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

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的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把你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

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

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心。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她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她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她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破铜网阵第十七讲。蒋平这么一听啊，徐清被人家倒捆双手，就在这个岸边这儿对着水面这高声的叫骂呀：“好你个忠雄啊，你太不像话了！

你把爷爷关在这儿，这到底算是怎么回事啊？啊，你是杀呀，是剐呀，全都随你的便，你真不是个东西呀，你是狼心狗肺。他一通的骂呀。蒋平听到这儿以后，心中暗想：三哥哎，您别发脾气了，兄弟我今天特意来叫您来了。蒋平看着徐庆，心里边也够难过的。怎么知道啊？就我徐三哥这个脾气，现在给关在这个地方，孤孤零零就一个人，哎，真是啊，他也是够受罪的了。眼瞅着那个小船划着划着呢，哎，就靠近了岸边了。那个拿令箭的喽啰兵立刻高举着令箭，冲着徐庆就过来了。徐三老爷，徐三老爷，您别嚷嚷了，您看见没有啊，我家寨主爷邀请您到这个中军大寨去喝酒去呢。徐庆这么一听，瞪他一眼：什么？你家寨主爷又要请我喝酒啊？是就请我一个人啊，还是有那位斩南侠？喝又喝，您看您说的，当然了，我们是先请的那位斩南侠，斩爷啊已经去了，在那儿呢正等着您呢。哦，这么告诉你说啊，他要是不去我可不去，他要是去了那我才去。您放心呢，这不是已经把他先接过去了，在那儿等着您呢，这不是让我们拿着令箭特意的来接您来了。蒋平在旁边一听，嘿，要说这个喽啰兵啊还真会说话，他们算摸准了我三哥这个脾气了。哎，那行，我跟你去，你过来，你先把我的绑绳给解喽。这喽啰兵一听，哎呦呵，三老爷跟您这么说啊，解这个绑绳我可是不敢解，不解我不去。您瞧，您别难为我不是，我跟您这么说啊，您这个绑绳呢，那是我们寨主爷下命令才给您捆起来的，就因为您喝完酒以后啊，您不是打这个就是追那个，现在把这个绑绳我哪敢解呀，我没有得到这个命令啊。再者说了，您说我在这儿把这个绑绳给您解开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对您脸上也无光啊。我把您接到了我们的中军大寨，哎，我们寨主爷要是亲自过来给您这么一松绑，您说到那个时候您多大的份儿，是不是您脸上也有光？要说这个喽啰兵啊是真会说话。蒋平在旁边听着，嘿，你这个小子可真够滑的。徐庆听完了哈哈大笑：对，你言之有理，这么着，我跟你走，走走走，上船，嘿，上你们中军大寨，嗯，喝酒去。这徐庆跟着喽啰兵呢就弃暗登舟，他们呢一上那个小船，徐庆就坐在那马扎上边了，拿着令箭，那个喽啰兵立刻吩咐：行了，咱们赶快划船啊，使劲的摇橹，赶快的奔往咱们的中军大寨。这小船在前面走，蒋平呢在后边跟着，眼瞅这个小船啊又要到过关的地方了，蒋平赶快的往下这么一扎，仍然是手扣着他们的船底，来到跟前了，仍然是把这个令箭一交，大船上的喽啰兵拿着令箭又到水寨，让这个水寨的寨主看了看，回头把令箭交给他，吩咐一声：大船让开，让小船过去。也就是刚刚过关的时候，船上的喽啰兵又喊上了：啊，你这船底下有人，一定是有奸细，来呀，拿这个鱼捞子，咱们赶快捞人呐。蒋平一听怎么又喊上了，紧跟着就听见船上那个喽啰兵又说了：您这是怎么了，我们这不是刚从鬼眼穿过来吗，您想想这哪有奸细去。对了，没有，行了，那你们过去吧。蒋平这才明白呀，感情啊这用的都是诈语，就是例行公事，他们光嚷嚷，实际上呢也没用这个鱼捞子去捞人。蒋平仍然扣这个船底呢，跟着小船就出来了。也就是出来以后啊，走了有这么一里多地的地方，猛然间蒋平啊就来到小船的旁边，两只手扒住了船帮，浑身一脚力，噌的一下就从水里边啊窜上了小船。哎呦，把这喽啰兵给吓的呀，
江平动作这快，这么一抬脚啪一踹，这咚踹水里边去了。那个刚一过来，江平这么一弯腰，用身子这么一靠，咚，那也下去了。这边又是一脚捅，这仨喽啰兵啊全都让他给踹到水里边去了。这时候徐庆这么一看，嘿，老四，我就知道你得来嘛，我估摸着你就该来救我来了。那是啊，来，我给你松绑，你慢着点，我先问问你，那展昭到底救出了没有啊？江平一想啊，嘿，我要说展昭没救出来，就我三哥这个脾气，他一定不答应我，他跟我一闹腾，我怎么把他救出去呀？刚才喽啰兵能蒙他，干脆我也接着蒙他吧。那当然了，我的三哥呀，要说救，我得先救人家姓展的，您说对不对？那是啊，因为是我硬把人家给拉到这儿来的，我们一块儿才中了人家的埋伏。你要是光把我救出去不救人家，显得咱们也太不义气了。哎呦，三哥呀，我能那么做事吗？来吧，我先把绑绳给他松开，早已经把他救出来了。还告诉您说啊，欧阳哥哥还有丁二弟啊，还有那位智化贤弟都在外边等着咱们呢，是吗？那咱们快走快走快走快走。江平啊，赶快的给徐青就把这个绑绳给解开了。江平摇着橹，唰唰唰唰，这个小船呢就往这个方窟窿这儿划过来了。这个时节呀，您想想，欧阳春、丁兆慧、智化、陆斌、陆英就在小船上面站着呢。尤其是啊，那个欧阳春，他是夜眼呐，一直就从那个方窟窿这儿往里边的水面这儿盯着呢。就听见呐，江平喊了这么一句。欧阳哥哥，您可看着点，我们可过来啊。那个丁兆慧呢，赶快来到欧阳春的旁边。欧阳兄，您看看那船上边到底是几个人呢？欧阳春看了看，告诉丁兆慧，我看着好像啊，就是两个人，就是把这个徐庆徐三爷给救出来了。丁兆慧到这个时候哈哈大笑，呵呵，我就知道救出来的肯定是徐老三，绝不会是我那个亲戚。哎呦，智化这么听，果不其然，丁兆慧挑眼了。到了这个时候，蒋平划着小船呢已经来到了风窟窿这儿，大喊了一句，您接着点，我三哥他可出去了。眼瞅着徐青啊唰往前边这么一窜，两只手就按住了这个小船船板，自己还来这么一个倒立，紧跟着两只脚下来，看了看众位，哎呦，多谢列位到这搭救我来了。智化说，行了，三哥您甭客气了。紧跟着蒋平喊了一句，我可也出去了。蒋平啊唰这一下从里边窜出来，也就刚刚来到小船上边。丁兆辉过来砰撑一把把他就给抓住了。姓蒋的，我那个亲戚呢？啊，哎呦，我事先不是说明白了吗？这水寨我可是从来没进去过，哪是竹林雾，哪是鬼眼川，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应该知道我进去以后冒多大风险，首先差点让人家用这个鱼叉把我叉住，然后呢就是过水关的时候两次人家都要用这个鱼捞的把我给捞起来呀，我实在没办法，正天碰见这个小船他妈奔往鬼眼川，正是碰上我的三哥，我这不是说明白了吗？碰上谁谁造化大，我不是先把他给救上来了吗？你放心，我哪能光救这一个，放心那个我不管呢，让我缓口气，我马上下去啊，我再把咱们展大帝给救出来。嘿嘿，你行了吧啊，虽然说我丁兆辉的水性没有你好，今天呢我就是豁出性命不要，我也得把我们那个亲情给救出来。说着话，这丁兆辉啊就要往水里边跳，欧阳春过来一把把你给拽住了。二弟，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人家头下去以前已经把话说明白了，这儿谁也没来过，再着说呀，四弟他怎么知道哪是鬼眼川哪是竹林屋呢？啊，现在叫上一个来是一个，那个咱们大家再想办法。嗨，我这不是说了吗，等一会儿我马上就下去。
二弟，你既然挑眼了，没别的，我现在就下去，我仍然回到水寨里边，甭管怎么着，今天要是不把展大帝给救出来，我也就不回来了。说着话呀，这蒋平就要往水里边跳。

0: 志划过来，马上把他给拦住了。
1: 哎呦，四哥，您可不能再进去了，人家肯定已经有了防备了，是不是？您如果再进去的话，多大的风险呢？他们这正说着话呢，陆斌呢在那直点催，哎，几位老爷，几位老爷，此处可不是讲话之所，恐怕惊动了人家水寨以后，那个麻阳大战船就会追上来，咱们赶快走啊。行，我告诉你二弟啊，别着急，明天我跟欧阳哥哥不走这水路了，从汉寨那儿进去，甭管怎么着，我们一定得把展业给救出来，你放心，这还不行吗？这么着仍然是啊，鲁英摇橹，鲁宾把舵，这个小船呢赶快往回返。也就是当那个小船啊刚刚的走出去有这么二里多地，哎呦，就听后边苍啷啷啷啷啷啷啷一阵锣响，回头这么一看，哎呦，火光冲天哪，感情有这么一条麻阳大战船，后边还有这么十几只小船，唰的一下就追下来了。怎么会追下来了？你想想啊，蒋平把那个小船上面的楼兵都给踹在水里边去了，人家都会水性啊，赶快的就奔那个水寨这边游过来了。来到水寨这儿，早已经让人家发现了，人家用这个鱼捞子一下把这仨人全给捞起来了。尤其拿着令箭这位跟他们这么一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马上人家就禀告了水寨的两位寨主，一位是水里唐真侯健，一位是吴令敖蒋能。把这些话说完之后，蒋能这么一听，行了，大哥，小弟我前去追赶他们。索性啊，人家一点这个小船，派出船去，赶快的先给我打探打探，看这只小船到底奔了什么地方了，他们从哪儿出去的。小船出去以后，功夫不大向他们禀告说，就在正西方那儿，让人家啊给切了这么一大方窟窿，小船就在那儿停着呢。哦，知道了。马上底下了一血喽了兵，然后就开出这么一只麻阳大战船来。这吴林敖啊亲自拿着鬼头刀，带着喽了兵，后边还有十几只小船，往这个西边就是他们这个方向这就追下来了。把这个陆斌陆英俩人给吓得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哎，咱们赶快靠岸，赶快靠岸，来不及了，离岸边太远，靠不了岸呢。您要知道这个麻阳大船有多厉害呀！啊，您看他们走得有多快。那是啊，麻阳大船上边这两只大橹，八个人摇啊，嘿，一边就是八只桨啊，唰唰唰，这个快劲就甭提了。您说咱们这里边会水的人又少，一旦要出点什么事儿，这可怎么办呢？把这俩人给急的呀，不单他们俩人着急，就连那个欧阳春、智化、丁兆慧全都急了，唯独蒋平微微一笑，陆斌呐，哎，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我都准备好了，赶快给我吧。大家伙都觉得奇怪呀，也赶上蒋平呢还没来得及脱这个水铐呢，他呀就从陆斌那边，哎，手中接过来两样东西。大伙一看什么东西啊，太简单了，就是一个凿子呀，一个榔头。眼瞅着蒋平拿这两件东西这么一纵身，他呀就扎入了水中，就奔这个麻阳大战船过来了。来到跟前了，踩着水露出脑袋这么一看，麻阳大战船的船头上面站着这么一位，嚯，身穿呐青色的衣襟，这位面似瓦灰，手里拿着一把鬼头刀，谁呀？就是那位吴林敖蒋能，一再的催促喽啰兵快划快划啊，赶快划划到那儿，把他们全都生擒活捉。蒋平心里边一阵好笑，好小子，你想追我们那条船呢？哎，我要让你追得上的呢。于是蒋平呢就往水里边这么一扎，就来到他这个麻阳大战船的底下，把这凿子这么一竖，这榔头呢这么一使劲啊，咚咚咚咚，就这么几下，您看吧，这船上的人呐，立刻马上就乱了。哎呦，这可不好，哎，寨主爷您看。

哎，他们这船怎么漏了啊？船漏了是吗？您看看，赶快渡船，赶快渡船。那边要是咚咚咚，哎呦，这儿还漏了，赶快堵，你们别闲着，别摇船了，赶快堵，赶快堵。那边还有这么十几只小船呢吗？江平啊，每个船底下都凿这么三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您瞅吧。包括这个麻阳大战船还有这十几只小船，立刻呀就全都乱了。那是这个行船最怕的就是漏水，这一漏水，待会儿这船往下这么一沉，你还追谁去呀？啊，那不会水的就给淹死了。所以赶快这些人呐，把自己衣裳脱下来，耶，船上边凡是有的东西都赶快堵这个船漏。这面一来，他们还追得上那个小船吗？江平拿着凿子跟锤子，紧跟着这么一踹水，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紧踹了这么几下，就追上这个小船了。来到这儿，手一按这个船帮，噌的一下上来了，把欧阳春吓这么一哆嗦，以为上水怪了呢。哎呦，好家伙！哎呦，好四弟，你干什么去？您看那点船还过得来吗？啊！回头这么一看，嘿，船上面那个灯光也灭了。这船也过不来了，四弟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嘿嘿，您看，这都是我让陆斌事先准备好的，甭说来这么几只啊，再来几只也没关系，准备了两份呢，来多少把他们船底他们凿多少，嘿嘿，他们能过得来吗？哎呀，大伙儿这个乐呀。欧阳春一拍的这个蒋平的肩膀，我说四弟啊，四弟，你真是有万夫不挡之勇啊！啊，欧阳哥哥，您怎么这么夸我？那是啊，我哪有那么勇？当然了，你想想，他这个船上边就是坐着10000个人，让你这几凿子不是也给挡回去？哎呦喂，我的欧阳哥哥，您就别骂我了，别糟践我了啊！这是雕虫小技。来来来，我先把这个水擦完，我先给脱了，我先把衣裳给换上呗。蒋平这才进了船舱，把这个衣裳呢又重新换好了。这一路之上啊，这几个人是有说有笑，唯独是丁兆辉坐在那儿闷闷不悦，几个人还一再劝他呢。哎呀，丁二弟，丁二弟，你干嘛这么小心眼啊？你放心吧啊，展昭那绝对死不了。徐庆也告诉他说，哎，我告诉你丁二弟啊，自打我们被俘之后，那个钟雄请我们喝酒，你别看我这么折腾，哎，他呢能把我捆起来。我告诉你说，我们那个展大弟，人家可是不是我夸人家啊，人家比我本事大多了。哎，看得出来那个钟雄看着他呀就打心眼里边喜欢，肯定的不会伤害他，一定在竹林坞那个地方好吃好喝好待着。你放心，他受不了罪。不过呢，咱们得赶快想办法，还是得把人家给救出来。你看这件事情要说起来啊，那全都是我徐庆的不对，我千不该万不该，我不应该把那个邓车两个眼珠子给弯出来，我光想着要祭奠咱们的武帝了。这么着，我一想，我一个人来多没劲呢，是我拿这个言语啊激的人家展爷，展爷这才跟着我来的。你看到现在把人家害在那儿，也没有四弟你这样的。在船上边我一再的问，是不是把展爷给救出来了？你跟我说呢，已经把展爷给救出来了。到现在倒好啊，感情你把我就行了行了，三哥还说什么呀？事到如今了啊，我告诉您说吧，救出一个是一个来。欧阳春也跟他讲啊，对啊，这么着，明天呢我跟着志爷，我们两个人从汉寨上进去，甭管有多大的风险，还是那句话，说什么也得把展老弟给救出来啊。丁二弟放心吧啊，你放心吧。鲁英呢摇着鲁，鲁宾把得多，他们呢这只船呢就来到了青石崖这儿，靠边以后，这几位啊全都上了岸了，眼瞅着人家两个人呢把这个船划到适当的地方，系上了缆绳，两个人从船上边
也过来了。这个时候天哪已经开始微微亮了。陆斌、陆英两个人在前边引路，拐山弯，扶山脚，还是走这个山路，悄悄的就往前边走。没有想到，也就是走到半路途中，这徐庆他不走了，不单不走了，他还一劲儿的哭。哎呦，五弟呀，五弟，大家伙全都愣了，好容易把你给救出来了，你走到这儿还不走，你哭什么你？你要干什么呀？哎呦，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啊，这是什么地方？这儿可就是盘龙岭，上边就是五节松啊，我五弟的坟呐、啊，就在这上边的。本来我是想到这儿祭奠祭奠五弟，然后我就死在这儿了。没有想到我们中了人家的埋伏，还没轮得着我纪念五弟呢。你看，走到这儿了，我想我五弟。别为你们走你们的吧，啊，我还是上去纪念完五弟，我就死在这儿了。大家伙，你这不是胡闹吗？啊，瞎折腾什么呀？人死不能复生啊！他们想办法得给五弟报仇。智化想了想，既然都来到这儿了，咱们是不是上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埋伏？咱们也纪念纪念五弟呀、啊！不愧是朋友一场啊！对，欧阳春想了想，嗯，要不然呢、啊，咱们上去，如果要是没有人看着，咱们是不是就能够把五弟那个尸骨给倒回去呀、啊？如果能把五弟的尸骨给倒回去，也好跟咱们五弟妹他们将来好并骨合葬啊。另外还有那些子侄们，到时候也能够给咱们五弟烧钱画纸啊。这几个人一听这主意倒是不错，就怕人家上边有埋伏。你想想啊，钟雄把这个尸骨埋在这个地方，能够没有防备吗？更何况那还有这个陷坑呢，咱们多加点小心，对不对？嗯，看一看他到底有没有埋伏。哎，几个人商量好了以后，徐庆啊这才止住了哭声。几个人小心翼翼的就走这个山道，上了盘龙岭，来到五街松这儿，几个人定睛这么一看，哎呀，不由得是大吃一惊。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网阵第18讲，众位英雄全都弃舟登岸，走山边摸山脚绕松柯，已经来到了盘龙岭下，都看见五阶松了。哦，我跟那个展护卫就是在这儿掉下去的。是吗？大家想了想，既然来到武帝坟前了，何不上前去祭奠祭奠他呢？欧阳春把手一拦，慢着，咱们得看一看人家是不是有什么埋伏啊。行，几个人小心翼翼地上了盘龙岭，到五阶松这儿这么一看，几个人呐，全都愣住了。哎，觉得奇怪，怎么坟呢还是那个坟，碑还是那个碑，为什么坟头喽那道壕沟也不蒙洗也不盖土，在这儿敞亮着呢？这是什么原因呢？丁兆慧看了看智化，智化把头一点，看起来呀，这个钟雄他是个好人。哎，智大哥啊，您为什么要说钟雄是个好人呢？你们想一想啊，人家抓住了展护卫，抓住了徐三哥了。如果说人家要把这个芦席重新蒙上，再把这个土再盖好喽，就咱们这些人呐，前来祭奠武帝，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你们现在看看，人家是也不蒙洗也不盖土，就把这个壕沟这么敞亮着。嘿嘿，这钟雄他是不想抓人了，而且呢，让咱们这些侠义之士可以过来随便的祭奠武帝，你们说一说这个钟雄他是不是好人呢？哦，能是这么个原因吗？往四处看看，看看有没有楼兵，瞅了瞅，这儿确实没有埋伏。这样吧，咱们呢过去祭奠祭奠武帝，然后趁着此处没有埋伏，咱们就赶快啊把这坟刨开，把武帝的尸骨取出来，再给他送回家里边去，武帝妹还有他那些子侄们也好给他烧钱挂纸啊。对对对，您说这主意太好了，来来来，咱们赶快过去。这些人呢绕过壕沟，就来到坟头这儿，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不见棺材不落泪，真真来到了白玉堂的坟前了。这些人呐，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跪倒在地，就连陆斌 和鲁英两个人也在远的地方，在这儿这么一跪，霎时间五阶送地县是一片哭声啊。五弟呀、啊、五弟呀、啊、你太傲慢了。五弟呀、啊、五弟，你当初怎么不听我的解劝呢？你等我们大家来喽再破他重修楼又有什么的。五弟五弟，你就让他把那个金印扔在溺水寒潭里边，哥哥我不是照样能给他捞上来了吗？五弟你死得好惨呐、啊、我的好五弟呀、啊。这些人呐、啊、哭了半天了。智化一想，可不能再哭下去了。尽管说此处没有埋伏，咱们老这么哭，人家还不过来吗？哎呀，列位，列位，行了，行了，行了啊，哭几声就得了。五弟，反正也是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再怎么哭，咱们也不能把五弟给哭活了，是不是啊？啊，行了，行了，都别哭了。这些人也就刚刚的止住了哭声。哎，仔细一听不对呀、啊，怎么坟那边土山后边怎么还有哭声啊？哎呦，你听听，哭的这个凄惨，细声细气的啊！大家一听，会不会是大人来到此处也来祭奠五帝了呢？江平摇了摇头，不见准，这个人到底是谁，我得过去看看去。江平啊就从这个坟后头奔那个土山后边绕道过去了。等他来到后山这么一看，嘿，这确实有这么一个人，是樵夫打扮，脑袋上边戴着这么一顶草轮巾，说是草轮巾，白话呢就是草帽圈啊。身上边穿着蓝布的裤褂，腿上打着花绑腿蓝布鞋，旁边啊还立着一个扁担，扁担上边裹着口袋，那还用绳子拴着这么一把药锄。这人是谁呀、啊、声音可有点熟，脸看不清楚，为什么草帽圈往下一压那挡着脸呢？蒋平过来伸手把这草帽圈往起这么一掀，他定睛观看，这个人呐、啊、面似银盆，浓眉大眼，高鼻梁，似方口，仪表非凡。他是谁呀、啊、说起来呀、啊、那是蒋平的老相识了。此人他是凤阳府柳家沟的人士，有个外号叫白面判官，姓柳，名叫柳青。就因为看见江湖之上啊打打杀杀的，柳青呢早已经弃江湖，就在凤阳寨当了这么一个柴行的总经济头。这个人呐、啊、仗义疏财，经常的解救老百姓的困难，现在呢老百姓都称呼他一声柳员外。蒋平一看是他，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老柳啊，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也来祭奠五帝来了？那么柳青怎么会来到这儿呢？嘿嘿，柳青啊就是在陈喜旺这儿有他这么一个表哥姑表亲，特意的到这儿来看望表哥来了。他表哥名字叫蔡和，这蔡和呢一看表弟来

反舰船身，这么死的。哎呀，刘和呀，在家里哭得别提多难过了。他表哥蔡和刚的说了，哎，别在家里哭啊，你们两个人既然这样的交情，你就上坟地好好的祭奠祭奠他，去哭他去吧。坟地在什么地方？蔡和告诉他了，离这儿不远，就在这个盘龙岭上五街松下那儿有这么一个新坟，那个坟呢就是白玉堂的坟。哦，是是是，我去。你可别这么去，哎，你啊得化化妆，得打扮打扮。蔡和帮着他就打扮成樵夫的模样。临出来的时候，蔡和还一再跟他说，如果说有楼兵把你抓起来了，那个千万千万别害怕，哎，你跟他们一提我，他们肯定的上我这儿来问来，到那个时节，表弟你放心，我肯定的能把你给接回来。哎，是表哥，我都听您的。就这样，这个柳青化妆成一个樵夫的模样来到这儿，一看后山这儿有一大窟窿，他不敢再往前走了，所以呢就在后山这儿扶着后山这儿不住的啼哭，无敌无敌呀、啊、没有想到被蒋平发现了。柳青抬眼一看，哎呦呵，这不是病鬼吗？嘿，到现在怎么还开玩笑？不是开玩笑，你就是个病夫吗？老柳哎，你跟五弟是把兄弟上这儿来哭他来了，知道不知道前面那儿还有不少的朋友呢，你跟着我见见这些朋友去吧。说着话，蒋平就把柳青给领过来了，大家得见礼啊。蒋平过来赶快给大家引荐引荐，说这位不是外人，他是凤阳府柳家沟的，哎，过去有个外号叫做白面判官，姓柳，名叫柳青，现在啊人家已经弃江湖当上柳员外了。来来来，我给你引荐引荐啊，这位看见没有，嘿，就是复姓欧阳，单字明春。哦，柳青一听啊，赶快上来见礼，原来是子然伯，北侠，我这厢有礼。哎呀，不敢不敢，还礼还礼。这位姓志名化，外号人称黑妖狐。哎呦，原来是志公子。为什么叫志公子呢？志化的父亲呢，人家是潮州刺史，哎，所以过来称呼一声志公子。哎呀，不敢不敢，还礼还礼。这位蒋平刚要介绍，丁兆辉过来了，把手一摆，您甭介绍了，我们俩早就认识。对对对，这不是丁二哥吗？见礼见礼，还礼还礼。都见完礼了，徐庆那甭介绍了，过去的老相识，过来也见见礼。就在这功夫，智化一伸手把这蒋平给拉到旁边去了。四哥啊，这位过去不也是江湖上的吗？啊，我早有耳闻呐。他呀手里边可有件好东西。什么东西呀？就是那个鸡鸣五谷返魂香。将来恐怕咱们用得着，能不能把他也给请出来，跟着咱们一块儿替五弟报仇呢？啊，蒋平一听，这还不好办吗？行，我过去跟他说的，这件事啊，全都包在我的身上。蒋平就过来了，哎，老柳，啊，四哥，你有什么吩咐？有什么吩咐啊？没别的啊，你跟那个玉堂呢是把兄弟。咱们是联盟的把兄弟，那没错啊。哎，所以啊，我也就不给你啊再下帖子了。现在我们大伙儿正在商议着怎么样给五弟报仇，你不是不是出来跟我们一块儿干呢？啊，怎么样啊？柳青一听这句话，哎呀，心中暗想：我已经弃江湖好几年了，现在怎么让我才回旧路？那怎么能成呢？我怎么回答他呢？当时啊，柳青不加思索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0: 有武帝在，我是百依百顺。没有武帝了，武帝现在死了。这么跟你说吧，病夫，我呀，没朋友了。哎呦，要说柳青这句话说的可有点伤重了。他今天这么一讲，您想想，智化是什么人呢？智化马上就过来了。哎，列位，都听见没有？这位他可是没朋友了啊！列位，到底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呢？嗯，怎么说吧？咱们看一看咱们这几位。首先说欧阳兄，人家那可是辽东的守备，人家弃官不做啊。再说咱们丁二弟吧，人家的令尊那是什么人物啊？是做外官的，人家是外官的公子。三哥啊，看见没有啊？三哥您呢，过去前一辈是打铁的，后来您的根底不错，本身也是个官呢。四哥更甭说了，您的前辈那是漂洋过海的客商，现在您的根底好，您也是个官呢。我大伙都知道，家父那是潮州刺史。我们大家是什么样的朋友啊？有的人跟咱们不一样，上也是贼，下也是贼，上有贼父贼母，下有贼子贼孙，中有贼妻，他们一窝的都是贼呀。像这样的人能跟咱们交朋友吗？啊，跟咱们称兄道弟的他也配？智化这话可就骂上人了。柳青在旁边这么一听，哎呦，我伤了重了，这是图什么呢？你看，尤其是那徐庆蹭着一下就过来了，一薅柳青的脖领子，嘿嘿嘿，谁不是朋友啊？啊，这会儿你说这话了，想当初啊，你要劫那个庞吉老儿的金银的时候，你找谁来的？那时候你认识我，这时候认我们不是朋友了，你小子，我揍你吧。蒋平过来赶快把手这么一拦，哎，三哥，您这是干什么呀？
1: 老柳威，
0: 怎么样啊？这是你自己找的是不是？到底出来不出来呀？听我良言相劝，你还是赶快出来跟我们一块儿干吧。柳青想了想，我得找个台阶啊。哎，我刚才说那话都是冲着你，我可没冲着众位啊。哎，甭管怎么说吧，你到底出来不出来吧？想让我出来却也不难，得依我三件事儿。你说都哪三件的事儿，我全都能依你。第一档的事儿，我可是众各位朋友，我出来我可是不见大人。哈，这好办，听你的。第二件呢，我只出来干事儿，我可不跟你一样，我不当官。行。第三件呢，要说这第三件，哎呀，恐怕你办不到。嘿嘿，老柳威，你可小瞧我了啊。什么事情我办不到呢？嗯，你说说，你看看。说着话呀，柳青就往头上这么一指，我这个别头发的这儿有这么一个簪子。哼哼，你蒋平如果能把我脑袋上的簪子给倒下去，这么着我就答应你们，我就出来跟你们一块儿干。实际上柳青这个话呀都是一个推脱之词。哎，你们让我走我走了就算完了。蒋平微微一笑，你可是小看我蒋平了。哼哼，甭说这点事儿，告诉你说吧，我受过一人的传手，我还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行了，嘿，别吹牛啊，到底能不能把我这簪子给倒下来？怎么着，你先把你那簪子拿下来让我看看成不成。那可以。说着话，柳青从头上边把簪子拔下来交到了蒋平的手里边。蒋平接过来啊，翻过来调过去，仔细的看这个簪子，水磨竹子的，

而且呢是个弯的，一头上边啊有这么一个燕蝙蝠，再一看那头上边呢有个元寿字儿，呵，打磨的光光溜溜的，要说这东西还真好看。蒋平左看右看，全都看清楚了，也都看明白了。嘿嘿，就这个，老刘，你说吧，用多长时间我把它倒下来？我给你3天时间，太多了。呵，3天还多？那当然了，我给你2日，多。1天，多。半天还多。那你自己说用多长时间吧。嘿嘿，不出一个时辰我就能把它给倒下来。啊啊，不出一个时辰你就能把这东西给倒下来。那当然了。你问问你，咱们俩聊天有多长时间了，够一个时辰吗？不够。得嘞，你看在我手里呢。把柳青给气的伸手就把这簪子给夺过来。行了吧你。你这个病妇竟冤我，嘿嘿嘿，这是跟你开玩笑呢啊，此处也不是倒簪子的地方，回家等着去吧，到时候我上你们家去倒这个簪子去，咱们俩可是一言为定，绝不反悔。好，击掌。两个人手心对手心，啪击了这么一掌。行了，我回家等着你去，我这就走了。柳青转身刚要走，智化这说话了，四弟啊，能不能让这位把那口袋跟他那个药橱子留下呀？咱们一会儿把五弟的坟给起喽，五弟的尸骨好有地儿藏啊啊！咱们不能让别人偷偷摸摸的把五弟的尸骨给起走，回到家里边当祖宗这么一供，这多不合适。柳青一听，智化呀智化，你可是黑狐狸精啊！啊，你怎么还骂我呀？这是没结没完了。好，把药橱子跟口袋交给了蒋平。是。柳青呢，自己扛着扁担就下山而去。这几个人急急忙忙的，哎，用刀啊，用剑啊，用这个药橱子，眨眼之间就把白玉堂这个坟就给刨开了，从里边取出那个骨瓷坛子，往口袋里边这么一放。蒋平啊，看了看这东西，我抱着吧。徐庆贵，哎，行了，四弟你靠边吧。要说活着的时候，我跟五弟我们哥俩最好，今天呢得我抱着他。好好好，三哥让您抱着。这徐庆啊，抱起这坛子来，呼腾腾腾腾腾就往回走。智化还跟他说呢，哎呦嘿，三哥您得喊着点啊，不喊着点儿，五弟怎么跟您回家呀？哎，是我喊着点儿，五弟，五弟，玉堂，五弟，五弟，哎，啊！徐青怎么一听，怎么、哎、会说话，会答应？回头一看，谁跟他开玩笑呢？感情是丁兆慧。嘿呦，没你这么吓唬人的。您不是跟您五弟最好吗？您怕什么？那也不成啊，毕竟他是鬼，我是人呢、啊、要这么下去，那我、多害怕呀、啊你别闹了啊，五弟，五弟跟我回家，五弟跟我回家。正往回走着呢，猛然间就听见身背后人声嘈杂，喊杀连天，冲啊杀呀，快着拿剑下。几个人回头这么一看，哎呦，可了不得了，怎么回事啊？感情是巡捕寨的寨主雅都鬼文华带领着罗罗兵追杀下来了。怎么这会儿来了？您想，他们破了人家的船只了，人家能够不马上报告给钟雄吗？钟雄一听他们跑了，立刻的就派这个雅都鬼文华追下来了。到了这时节怎么办？智化赶快吩咐一声，我们几个人不能露面，没有别的，三哥还是您前去抵挡吧。对，三哥您把五弟的尸骨交给我，您赶快打发打发他们。徐庆这么一听，我打发他们啊？来那么多人，我一人打发得了吗？没有别的。哎，欧阳兄啊，您把您的宝刀借给他使使。行行行，
欧阳春赶快把自己的七宝刀交给了徐庆，徐庆接过七宝刀来，哈哈一笑，嘿嘿，我这回是如虎添翼，小子们，看看你徐三爷的厉害。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他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 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那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呢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爱。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

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真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

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那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的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用的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

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同时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啦，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他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

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用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 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那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的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它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 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

在观众的面前。逍遥遇见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呢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爱。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是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我们先来关注财富现象。白象推出了香菜折耳根的方便面，卫龙呢也推出了榴莲的辣条，小众口味呢已经成为食品品牌的新宠。如今呢，瓜子品牌也瞄上了小众口味的赛道。在最近啊，恰恰食品官宣了推出螺蛳粉、榴莲、辣根风味的瓜子产品。据了解呢，上述新品已经上线恰恰的天猫旗舰店，产品规格呢是每袋88克，三种口味参考价格均为每袋7.9元。根据官方旗舰店的信息，新品的瓜子原料均来自恰恰葵园。榴莲瓜子加入了100%的猫山王榴莲粉，螺蛳粉味的瓜子加入了螺蛳粉的汤汁，辣根瓜子加入了辣根块儿。在业内看来，在已经相对饱和的瓜子市场中，小众口味创新更多起到的是提高品牌关注度、吸引年轻消费者的作用。恰恰食品发布的2024年半年度的报告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了营业收入为28.98亿元，同比增长了 7.92%， 实现规模净利润3.37亿元，同比增长了 25.9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半年恰恰食品实现了业绩增长，但距离之前提出的百亿营收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2020年，恰恰食品的创始人陈先宝曾提出了未来2到3年营收破100亿元的业绩目标。财报数据显示，2023年恰恰食品实现营业收入68.06亿元。分产品来看呢，葵花籽产品实现了个位数的增长，坚果类的产品呢则实现了超过20%的增长。今年上半年，恰恰食品葵花籽占整体收入比例的 63.98%， 收入是18.54亿元，同比增长 3.01%。 坚果类的产品

那收入占比是22.79%，收入6.6亿元，同比增长了23.9%。其他产品收入3.53亿元，同比增长10.43%，占比12.17%。那么从半年报的数据来看，瓜子产品依然是恰恰食品的主要营收来源。为了更好地把瓜子卖出去，恰恰食品在宣传上可投入了不少的精力。今年上半年，恰恰食品的营业成本是20.75亿元，同比增长2.36%。其中呢，一部分原因是受到葵花籽原料成本上涨的影响，另一方面，恰恰食品上半年销售费用同比增长了29.33%到3.33亿元，广告促销费用同比增长了59.26%到了2.15亿元。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表示，随着零食市场竞争激烈，瓜子产品面临着其他品牌、其他零食品类的竞争压力。恰恰食品的市场份额受到了一定的挤压，之外呢，葵花籽等原料的采购成本增加，使得瓜子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升，进一步压缩了恰恰食品的利润空间。与此同时，随着消费者对零食的需求趋向于健康、营养、多样化，传统的瓜子产品难以满足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加上随着互联网和电商的快速发展，传统零售的渠道受到冲击，瓜子产品的销售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业界认为，市场竞争之下，零食品牌推出小众口味新品，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关注，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产品质量。江汉认为，虽然小众口味可能面临市场接受度的不确定性，但这种尝试本身也是对市场趋势和对年轻消费者口味变化的一种探索和适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当恰恰食品在深圳交易所成功上市的时候，人们才猛然发现，恰恰这个耳熟能详的知名品牌已悄然成为中国炒货行业的霸主。不仅好奇的是，恰恰创始人陈先宝如何能靠着小小的瓜子赫然起家，建立起一个129亿市值的炒货帝国呢？自主创业的创业者最需要的是乘风破浪的勇气，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中坚定自己的选择，坚持做下去。在创业浪潮中，大多数不懂得坚持的人都沦为炮灰了，只有极少数的佼佼者才能脱颖而出。创业本身就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有人呢怕承担风险，选择安逸平庸，有人却逆风而行，冲破循规蹈矩生活的桎梏。恰恰瓜子的创始人陈先宝就是后者，他的创业故事更是一部传奇。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恰恰瓜子创始人陈先宝。恰恰创始人陈先宝是典型的徽商，热衷各种冒险。1982年，时年23岁的陈先宝从江南大学毕业。由于在校期间他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不错，毕业后呢就进入安徽省商业厅管辖的糖业烟酒公司，成为了一名公务人员，稳定，社会地位高，闲暇有保障。他在仕途上十分顺利。13年后，此时正迎来改革开放的浪潮，年纪轻轻的他已经做到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科长职位。但是不甘于国企工作平淡的他，毅然辞去了正科级，转身下海，成立了合肥华泰，这也是恰恰瓜子的前身。改革开放已10多年，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文化水平不高但又胆大的小老板纷纷下海，全国掀起了创业浪潮。就在这个时候，陈先宝也按捺不住对自由和财富的渴望，成为了下海一员。这个决定在当时是极其不被看好的，但陈先宝还是选择顺应时代的浪潮，弃政从商。他这样冒险的决定，周围的人都表示很不理解，尤其是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从此，反对声中的一意孤行成了陈先宝生活中的一部分。此时，陈先宝已经36岁，身处中年却雄心不灭。在经过各种市场调研后，他决定先从小成本生意做起。创业开始非常的不容易，由于资金有限，陈先宝将目光看向了投入和门槛不高的冷饮厂，做起了冷饮和雪糕等产品。那个时候，冰棒火遍全国，这种小小的甜品很能赚钱。陈先宝就先建立了一个冰棒加工厂，因为资金有限，他不得不带着几个工人缩在合肥近郊的平房内，人工脚踩封口机，用着最原始效率最慢的机器，几个人没日没夜的工作，生存都成了问题。尽管条件简陋，但陈先宝对市场的把握独具慧眼，他将消费主体面向青少年，因为当时冰棍儿还只是糖水冰冻而成，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分一杯羹，陈先宝大胆创新，将果汁冷饮做成了冰棍儿，几经改良后取名为棒棒冰，制作出了包装新颖、造型独特的棒棒冰，深受孩子们的喜爱。那一年，陈先宝一共卖了100万根的棒棒冰，毫不夸张地说，
下午3点的时候，走在合肥的任何一所小学，你都可以看见小朋友人手一根棒棒冰。于是没过多久，工厂就走上了正轨，他也赚得了创业的第一桶金。水果味的冰棍儿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而且采取的是低价营销策略，很快就打开了市场，把销路拓展到了好几个省市。可是树大招风，它的成功引来许多同行的模仿和打压，整个安徽市场已经不再具备赚钱的条件了。就在这时，陈先宝大胆提出将冰棒卖到东北，这一提议可谓是真的是遭到了众人的反对，一时间呢，又引来了管理层的强烈质疑。所有人都知道，东北气候寒冷，冰天雪地的，在极寒之地怎么会有人消费冰制品呢？这不等于把梳子卖给秃子？但陈先宝到东北后才发现，这里面家家户户都有暖气，人人都吃雪糕，不过市面上只有奶糕这种单一的产品。陈先宝大喜，立马从安徽运来一批棒棒冰，凭借新奇的口味和实惠的价格，让棒棒冰这种对于东北消费者来说的新奇事物一炮打响，公司年销售额近千万，陈先宝力排众议的决策得到了大家的佩服。靠着棒棒冰这个金点子，陈先宝初涉商海就站稳了脚跟。而棒棒冰的成功并没有让他安于现状，因为几年的经营，他发现市场也开始逐渐出现棒棒冰的模仿者，他知道这个市场必定会饱满，而自己的产品也不能维持竞争力，必须要拓展新产品。瓜子呢，是老百姓十分喜爱的干果炒货，也是逢年过节的必备佳品。做棒棒冰做得正稳的陈先宝又决定转行生产瓜子，这是陈先宝的第三次不被理解了。起因很简单，1998年安徽省政府组织一批本土的有为企业家去外地考察，在考察过程中呢，陈先宝发现大家喜食瓜子，可是市面上的瓜子呢都是个人手工生产的，味道欠佳，质量也不怎么好，抓一把总有几个坏的，还有就是吃多了容易上火。炒瓜子本身呢没有太多的水分。

时间一久就没有了刚开始的口感了。那么一想到整个中国市场还没有一家撑得起台面的瓜子炒货企业，陈先宝突然脑中灵光一闪，决定进军这片荒芜之地。这个街头巷尾随便架个锅就能做的小本生意，遭到了公司一众管理的强烈反对，认为做冷饮已经很赚钱了，没必要将眼光投向这个不赚钱的炒瓜子。而陈先宝却不这样想，更重要的是他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情。之后陈先宝展开了各种瓜子的品尝，最终发现如果将瓜子和各种香料一起蒸煮后，上火和口感问题就迎刃而解。于是陈先宝将煮瓜子作为特色大肆宣广，在包装袋上标明白煮入味香。另外他觉得这么好的香瓜子一定要取个响亮的名字才行。他冥思苦想没头绪，有一天啊，偶然路过了广场，却意外被一群跳恰恰舞的人吸引。他灵机一动，确定了恰恰这个动感奔放的名字。之所以选择三点水的这个恰呢，为的是符合煮瓜子的定位。这个名字朗朗上口，而且呢和嗑瓜子的声音很相近。1999年9月，陈先宝正式将自己经过反复改良的香瓜子产品推向市场，并在两年后成立了安徽恰恰食品有限公司。就这样，恰恰瓜子开始在全国风靡起来，独特的口味和不上火的特点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陈先宝在创立恰恰时，全国成规模的炒货企业有500多家，品牌50多个，傻子、真心、正林、小刘、辉记等区域大品牌风头正劲，前店后厂的小作坊不计其数。而煮瓜子只能一时领先，等竞争对手缓过来的时候，煮瓜子也会被大肆模仿。如何把竞争力一直保持下去，成了恰恰最大的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陈先宝接连想出了一连串的妙招。第一，搞设计做包装。传统炒货摊儿拿张报纸就给包了，但恰恰却精心设计出了牛皮纸包的装袋儿，瞬间就让恰恰的形象提升了几个档次。而且呢，恰恰十几种包装的外观设计都出自陈先宝一人之手。这第二招呢，就是上央视打广告。恰恰瓜子推出第一年就大赚了300万，但陈先宝却要砸400万在央视打广告。虽然公司管理层也极力反对，但陈先宝也还是投下了这笔天价广告费。第三招，送礼金搞促销。为了让恰恰扩大销量，陈先宝搞起了开箱有礼，每箱恰恰放上1到50块钱不等的礼金，开箱可见。很快，超市的理货员、食杂店的小老板都抢着拆恰恰的货。就这样，恰恰不仅占领了大部分的炒货市场，还顺势建立起了全国的销售网络，一时间供不应求。第四招，做卡片创文化。陈先宝卖的是瓜子，却希望消费者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还能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他以唐诗宋词、金陵十二钗等为主题，接连不断推出恰恰文化卡，深受消费者喜爱。其中金陵十二钗在当时更被炒上了2000元一套的价格。以上这四个操作不仅成了恰恰与众不同的特色，还将品牌竞争力提升了几个档次。经过央视广告的宣传，在消费者心中，恰恰等于瓜子这一认知深入人心。然而恰恰的竞争对手也没有闲着，就比如和恰恰同行的行业豪强真心瓜子，针对恰恰的策略可谓是步步紧追啊。恰恰搞煮瓜子，真心就推出不上火系列，恰恰呢搞文化卡，真心就放瓜奖卡，恰恰打广告，真心呢就请明星代言。但一味的模仿没有创新，反而让真心瓜子陷入了泥潭。不仅瓜子的口味跟不上恰恰，营销能力也跟不上。曾经与恰恰同台竞争的真心瓜子反而失去了原有的竞争力，被恰恰远远地甩在身后。

与此同时，恰恰转型之前的棒棒冰产业也在大量企业的模仿下成为了门槛极低的产业。如果当时陈仙宝没有居安思危的想法，失去竞争力的恰恰可能已经在舒适的生意圈里消亡了。在成立十年后，恰恰食品上市，占据炒货第一股的地位，再次占据了行业龙头的位置。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冒险行动，并没有那让恰恰食品躲避危机，进入安全岛。在陈仙宝眼中，他更看重的是产品品质的一致性，品牌的多元化。他强调，瓜子口味上不能靠老师傅的经验。我们学习麦当劳，所有产品都标准化，口味、制度、流程、文件规范化。陈仙宝率先在行业里引用了 ISO 9000质量保证体系，确保产品的质量。恰恰瓜子在配方、工艺、产品、外包装、营销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创新，首创将传统炒瓜子改为煮瓜子，把吃炒瓜子上火的成分给去掉了，中草药的香味更能进入到瓜子仁里面，吃起来味道独特。外包装上首先采用了环保的纸质包装，这些动作由内而外提升了炒货行业的传统形象。口味稳定、产品多元的情况下，陈仙宝将注意力对准了原料，并且计划在调味品市场上大展拳脚。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呈现最佳的口感，陈仙宝成立了自己的农业公司，研制葵花籽品种，并推出了葵花籽杂交新品种之一。恰恰食品在2013年对于原材料的掌控在10%左右，到了2015年，对原料的掌控提高到30%-40%。同时呢，借助资本，恰恰陆续开发了花生、蚕豆、饼干、蛋糕等一系列的休闲食品。从2015年初到现在，已推出了多款的坚果新品，几乎全部采用海外优质原料，比如墨西哥的碧根果、美国的开心果、巴西的松子等。恰恰对原料品质的坚持，使得产品不仅成为国内第一品牌，还远销东亚、东南亚、欧美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另外呢，不像生产流程相对成熟的快消品，瓜子行业相对门槛低，技术不成熟。为此呢，陈仙宝加大了投入。安徽恰恰集团已被认定为省级的企业技术中心，60多人的研发团队。与此同时，恰恰食品为了更好打造快乐的味道，又在安徽成立了休闲食品研究中心，研究人们生活节奏紧张之余的休闲文化和物质需求。公司定期在上海、北京、合肥等城市举办消费者体验尝试活动，就是想走进他们的生活，更多的了解消费者。从创立公司开始，陈仙宝就注重渠道建设。2001年组建了20多个销售网络，覆盖了全国的主要省市，渠道布局成为恰恰食品有效的企业竞争力。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缺的不是好产品，而是让消费者更为动心的好产品。作为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坚果炒货专业委员会会长的陈仙宝，他认为坚果炒货行业近年来呈现3个变化。一呢，是市场秩序日趋合理；二是互联网营销模式对传统营销模式的冲击；三是国内坚果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陈仙宝表示，这些新变化、新趋势以及老问题，必将导致行业竞争更激烈，企业面临更多的新问题、新挑战。第一是从降低生产成本、优化流程方式、创新转型；第二是从重新布局市场营销渠道和销售资源方面转型；第三呢，是整合电商资源，构建消费者生态圈；第四就是从坚果炒货农业巨头与电商巨头合作，打造完善的坚果生态产业链方面创新转型。渠道方

方面呢，恰恰已经渗入到全国30万家的终端，中销售额超过300万元的一级经销商大约有1660家。在2013年就提出了立足于渠道精耕，重点城市的渠道精耕工程优化和推进深度分销模式，其中提高大供应商的比例，即重点发展500万级别以上规模经销商两大战略方向。同时呢，还致力于拓展县乡渠道以及终端覆盖率。上半年终端覆盖率数量已提升到26万左右，并计划全年达到40万个。不断增长的业务规模要求恰恰必须拥有一支静如止水、动如脱兔的经销商队伍。与此同时，企业外部销售管理也给陈先宝带来了新的挑战。我们注意到，休闲食品除了控制原料供给，确保稳定的产品品质，要想做大规模，仍需要从创新产品入手。新品是激活消费者购买欲望的利器，而在销售的最后一公里，终端管理尤其是考验经营者的功力。和其他快消消费品一样，恰恰食品也面临着复杂的经销商管理问题。在企业面对全国性销售网络时，如何需要实时掌握经销商库存、洞悉网店数及终端拜访频率等等，这些细节才是把经销商能力变现的关键，也是将经销商从配送商转变为销售管理资源的一次跨越。不管是运用传统渠道还是电商渠道，恰恰经销商管理体系的成效都将体现在消费者的口中。陈先宝很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并且凭借着超长的胆识，一次次把脑海中的构想实践成真。比如他敢于花费公司承担不了的巨款到中央台做广告，没过多久不但回本，还将恰恰品牌推向世界。比如他不安于现状，从卖冰棍到煮瓜子，再到成为中国驰名的坚果品牌，一步一个脚印，灵敏的商业嗅觉让他一下子就把握住市场的商机。陈先宝这个名字家喻户晓，成为了许许多多渴望自主创业年轻人模仿的典范。恰恰食品成功上市后，成为坚果行业的领军品牌，它的名气远播海外，很多外国友人也爱上了恰恰瓜子的独特味道，产品出口海外40多个国家。陈先宝也因此身价大增，以120亿人民币的财富曾登上了2020年胡润全球富豪排行榜。现如今提起恰恰，人们想到的不仅仅是瓜子，还是每个家庭都消费得起的坚果，物美价廉的坚果果脯成为人们过节的首选。陈先宝获得了如今的成就后，他依然没有忘记反哺社会，他将自己的创业心得以讲座的形式与年轻人分享，与大学建立合作项目，斥巨资建立创新创业园，帮助更多的青年学生圆梦。他说，创新允许失败，但不允许不创新，学习和创新是企业生命的动力。研发更不能急功近利，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他极其注重培育企业人才，因为企业的做大做强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先进的生产管理和经营理念才能支撑企业长久不衰。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渴望财富自由的梦想，也曾希望着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有的人不敢想，有的人不敢做，迈出这第一步，前路漫漫，孤旅莫叹，终于一日登顶山巅，回看来时路，才知道一切冒险的想法和痛苦的抉择，都是在为成功铺平道路，敢想敢做，才是成功创业者的底色。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北京、上海等人流量大的购物中心里，人们时常会看到这样一家店，橙色的装修风格， U 型的吧台设计，顾客呢围坐其间享用单人火锅。这家店有个特别的名字，虾补虾补，闽南话也就是涮锅涮锅的意思。提到小火锅，虾补虾补可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在火锅行业摸爬打滚多年的虾补虾补，见证了火锅行业的兴起。直到今天，虾补虾补和海底捞仍然是火锅行业唯二上市的公司，足以证明即便在当下竞争越发的激烈的火锅市场，虾补虾补仍凭借它独特的品牌模式及市场敏锐度，牢牢占领国内火锅品牌头部的位置。那虾补虾补的创始人是何许人也？今天的财富故事就带您走进虾补虾补创始人贺光启的创业故事。晚上6:30，工作族刚下班的小齐和朋友离开北京朝外 SOHO 写字楼，来到了虾补虾补等位。和他们一样等位的还有大概20人。小齐说呀，他家的食材比较新鲜，调料的味道也很不错，在这里和朋友打火锅聊聊天，一人一个锅，干净，人均40-50块钱，比较划算。小齐说呀，前年有记者调查说北京鸭血90%是假的，当时呢虾补虾补立即下架了所有的产品，并把产品送去检测，最后发现产品没有问题，虾补虾补还在门店免费赠送鸭血，让他觉得这家店的食物比较安全。虾补虾补面对危机处变不惊的背后，是其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贺光启对品质的严格要求。从1998年在北京创办第一家虾补虾补以来，从开始长达5年的不景气，到2016年4天1店的增长速度，直到在全国扩展到31城640家门店，年入27.58亿，净利润3.72亿，虾补虾补创始人贺光启及他的团队坚持了20多年。贺光启出生于中国台湾的桃源县，家里世代从事珠宝生意，他的父亲不仅是一个珠宝商人，还是一个爱国商人。1979年老爷子就将珠宝生意转战至大陆，并在北京及广东两地开了10多家珠宝店，辛辛苦苦一辈子，资产一度达到5亿。1990年后，贺光启走向台前，子承父业的他本就对珠宝生意略有抵触。93年的时候，他和妻子搭飞机来到北京，成为北漂一族。当时呢，国内外的信息不对称，贺光启在北京和东莞两地开设了金额珠宝工厂，生产的珠宝在几百家国营商场专柜销售，当时首饰在内地非常的畅销，对外出口

口也是供不应求。金额珠宝每天应收账款超过800万元，年销售额达数亿元。恰逢1995年，十多家欧美大型珠宝商杀入大陆，整个珠宝行业短兵相见，一度的惨烈。贺光启很快就在这个市场厮杀中败阵下来。仅1999年一年的时间里，北京珠宝市场开始逐步的萧条，大量首饰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贺光启无比头疼，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差点把5亿的家产赔个精光。老父亲难以接受如此重创，差点跳楼寻短见。生意上的打击使他如梦初醒，责任和担当使他恍然大悟，再不能混日子了。那年的贺光启33岁。可是不做珠宝生意做什么呢？贺光启一时焦头烂额。有一次啊，他和朋友一起吃火锅，发现北京的火锅都是以木炭做燃料的铜火锅或者是煤气火锅，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吃。而当时呢，中国台湾已经流行了电磁炉加热的吧台式分餐火锅。贺光启认为，出于环保和安全的考虑，政府未来一定会鼓励使用清洁燃料。在越来越倡导清洁能源的趋势下，贺光启敏锐地意识到，总有一天会被淘汰。如果能开吧台式的火锅店，应该受欢迎。很快，贺光启就发现火锅大有生意可做。随后，贺光启在北京丰台区租了几百平方米的地盘，一边成立总公司，一边办中央工厂。然后呢，就从中国台湾购进了几十台电磁炉，在北京西单开启第一家呷哺呷哺火锅店。你知道吗？那时候盐呢，也有假的，万一进货渠道没有区分开，立马就有问题。打仗就是要粮草先行，开饭馆就是先要把中央厨房设置好。当时采购成为贺光启的重中之重，早年从事珠宝业养成的一丝不苟，瞬间转化为对餐饮的严苛要求。他认为，只有把进出货、菜品、运输渠道、安全库存等要求全部制度化，才能真正建成环环相扣的标准化工厂。一斤鸡蛋有大有小，可能是9颗，有可能是8颗。如果现在不分清楚，未来顾客就会嫌弃隔壁桌的鸡蛋为啥要比自己的大呢？开业伊始，贺光启信心满满，营业额肯定不是问题，大众一定抢着来尝鲜。自己的妙点子加上先进的设备，让贺光启一度沾沾自喜。不料自信过了头，火锅刚开业的时候，一天竟卖不出3个锅，几个月下来不足60锅。在很长的时间里，贺光启依旧做的是赔本生意。很长一段时间里，呷哺呷哺没有火起来。要知道，北方人习惯亲朋好友在一起围坐，一口老锅、几瓶二锅头的火锅才够味儿。呷哺呷哺这种新兴的分餐火锅方式，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观念上，都难以被当地人接受。再加上从台湾调配的底料难以迎合北京消费者的胃口，一时间呷哺呷哺遭遇严重的水土不服。如此境地令贺光启一筹莫展。贺光启试图改变人们的认识，他从原来的珠宝厂以成本价买来珠宝产品的库存，吃火锅送戒指项链，吃30块钱我就送他30块钱的东西，相当于是吃白食。谁都不会主动认为火锅是快餐，但如果快餐物美价廉又干净，肯定有人喜欢。当时贺光启直接将台湾的调料运到北京，可到了北京之后才发现吃货们并不买账。于是呢，贺光启请厨师针对北方人的口味制作了多种调料，然后呢，请消费者免费试吃，再认真听取食客的意见，用了半年时间才最终定下调料的口味。直到2003年非典爆发前，呷哺呷哺每年只开1-2家店，赔了多少详细数字不方便透露。
我也不郁闷，已经做好了要赔。

你瞎补了吗？一时名声远播，在当时立马创下了客流量2000位的就餐记录。人们开始由拒绝一人一锅制向欢迎一人一锅制转变，瞎补瞎补的台式分餐火锅迅速受到了欢迎。这个时候的贺光启瞄准了商机，趁热打铁，他迅速将第二家店铺开在了人流量大的商场，走上了迅速扩大规模之路。走出困境，贺光启展现出经商者的智慧。九天开一个新店，成为贺光启的一句新的口头禅。这和瞎补瞎补几年前的艰难扩张形成极大的反差。他说，我们以每4到9天一家开店的速度拓展是我们的一个新目标。在扩张速度加快的同时，成群的模仿者也随着瞎补瞎补营业额的增长而增长。甚至有的瞎补瞎补的员工辞职之后做了同样的火锅店。贺光启承认，瞎补瞎补在店面上并不难复制，但这个精明的中国台湾人试图通过一系列排他性合作条款来抑制模仿者和后来者的竞争。比如对于饮料，瞎补瞎补和可口可乐雀巢都签订了排他性的条款，只要瞎补瞎补从可口可乐和雀巢进货，那么这两家公司就不能再向其他和瞎补瞎补类似的餐饮公司供货。这个类似被限制在8台类火锅快餐之内。呷哺呷哺和其他一些肉类和蔬菜供应商也签订了同类的条款，同时在物业方面，呷哺呷哺也与一些大型连锁店签订了排他协议。这种协议使得呷哺呷哺成为这些连锁超市所在的物业里唯一的快餐火锅店。呷哺呷哺之所以能够快速扩张，主要在于原材料品质。呷哺呷哺公司能保证消费者吃到中国最好的农副产品基地的产品，而且是国内各地当天送来的最新鲜的农特产品食材。呷哺的木耳是东北的，海带是福建的，豆皮粉丝是山东的，这是贺光启最为骄傲的地方。他一手打造的中央厨房物流供应系统确保了食材的新鲜。除与供应商的稳定合作之外，呷哺呷哺的选址定位也在多年的摸索中日趋成熟，那就是店面集中于人流量密集的商场、大卖场或写字楼密集的地区。贺光启同时不断对呷哺呷哺最优的开店模式进行优化和改善，小到8台座椅高度的设定、套餐的搭配、原材料的淘汰、餐厅内管线的布置、新店节庆的宣传等细节。而在餐饮公司最核心的翻台率上，据呷哺呷哺提供的数据，他们的平均翻台率能够达到7，而普通火锅店的翻台率仅在3到4之间。而据投资者的评估，即使和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企业相比，呷哺呷哺每平方米的销售额及增长等都占有优势。呷哺呷哺的发展速度及不断增长的业绩，使得众多风险投资对于呷哺连锁欲罢不能。2007年的一天，英联投资主动找到贺光启，通过近一年时间的无数次反复协商，最后确定对贺光启进行投资。2008年，在餐饮领域有着55年历史的英联投资，拿着5000万元的资金敲开了呷哺呷哺的大门。正是凭借着5000万，呷哺呷哺顺利度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0年后，进驻上海、辽宁、江苏、山东、山西等地，贺光启觉得一个契机。但是如果没有2003年，我们也会火。开店嘛，没有什么戏剧性的阶段，一直是比较平淡，就像小树长大，积累到成熟期。呷哺呷哺 CFO 赵怡表示，初入呷哺时，我协助公司做 IT 升级，做的过程需要了解内部大量的流程，我着实惊讶，公司有400多个节点，细化管理程度不亚于麦当劳、肯德基的内部系统。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被中国市场低估的宝地，因为餐饮不仅取决于生意模式，其中系统及流程、细节管理对于发展至关重要。

2014年，不断成长的呷哺呷哺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被称为连锁火锅第一股。2016年，呷哺呷哺以4天1店的速度扩张超过640家，遍布8个省份、31个城市。在火锅市场一片红海、逃离缩减规模下，呷哺呷哺却一路反杀，全年收入达27.58亿元，同比增长13.8%，经营利润为6.40亿元，同比增长29.2%，净利润3.72亿元，同比增长38%。随着消费升级，消费者不仅注重里子消费，更注重面子消费。传统意义上，以快取胜、价格优势已经难形成差异化、满足多元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2017年是呷哺发展的转折点，这个时候贺光启看到了消费升级的趋势，于是宣布呷哺要颠覆快餐模式，向轻正餐转型。此后，呷哺的人均消费连年走高。年报显示，2017年到2022年，呷哺人均消费分别是48.4元、53.3元、55.8元、62.3元、62.5元、63.9元，涨幅超过32%，直到2023年人均消费才有所下降。但这个时候市场也变了，这两年小火锅赛道里玩家越来越多。以北京市场为例，农小锅等自助小火锅开进市场，人均30-40元。与此同时，一众快餐品牌如南城香等也入局了小火锅赛道，以20-30元的低价单价直接冲了呷哺的市场。另外，海底捞啊、巴奴毛肚等中高端的火锅品牌也纷纷推出了客单价低的平价火锅品牌。而呷哺集团也经历了连续3年的亏损，财报显示，2021到2023这3年，呷哺累计亏损超8亿元。2023年年收入同比增长25.3%的同时，亏损总额达1.95亿元。对此，贺光启却说，呷哺实际上是一家挣钱的公司。他将集团亏损的原因解释为预计餐厅闭店等计提减值损失和递延税资产的减少影响，而不是运营上的亏损。早在2021年，贺光启就意识到公司急需变革，于是他重新回归，亲自担任呷哺集团董事长一职，并宣布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掌舵后，贺光启干的第一件事是梳理高管团队，时任凑凑 CEO 和呷哺集团行政总裁相继离开。这场人事变动也在互联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对于当年的这场高层人事变动，贺光启表示，企业到了一个新阶段，管理层的脑袋要换。这么多年的管理经验让我意识到，管理一定要无情，不要谈感情。回归3年，贺光启说，目前呷哺集团的管理班子已经搭建得很齐全、很健康，至少未来2-3年都不会有什么变化。重大的事情都是高管和我一起讨论决定，我觉得未来呷哺的健康发展不会有任何问题。但仍有不小的挑战。发展至今，呷哺集团旗下共有5个子品牌，分别是呷哺呷哺、凑凑、茶米茶、趁烧，还有呷哺食品，以及2个服务各品牌的独立事业部，呷哺设计工程公司和西林郭乐盟伊顺清真肉类有限公司。但据呷哺集团2023年财报，呷哺和旗下主打有料锅底的火锅品牌凑凑仍是目前的营收主力，其中凑凑仍旧处于亏损状态。但贺光启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压力，他认为有压力是因为你没有解决方案，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我对短期、中期和长期要做什么事心里很清楚。今年62岁的贺光启认为自己再干10年没有什么问题。当记者采访的当天，他穿着玫红色的 T 恤，讲起话来中气十足。他的办公室也很简单，几乎没什么装饰，只在他办公桌正前方的墙上挂着一幅字“天道酬勤”。他看上去生活简朴，用来喝水的是一个磨旧的不锈钢大茶杯，还带着一副用了多年的蓝绿框架的塑料材。

制的眼镜，这与他拥有3000多名员工并且身为上市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形成了反差。贺光启对当下餐饮市场的竞争、虾哺集团如何应对挑战，以及自己回归后公司的变化、是否会开放加盟等都做了坦诚的回应。以下呢是贺光启的自述。你不抢市场就只有饿死。最近虾哺进行了一轮降价，决定降价主要是因为市场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整个国内消费市场更追求性价比，这对餐饮造成了冲击。中国每年达6万亿元的餐饮市场规模，变化是特别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餐饮是低门槛行业，这几年从事餐饮的人越来越多，包括虾哺所在的小火锅市场也加入了更多同行。现在国内商业地产中和餐饮相关的店铺面积增加了30%以上，本来一栋商业地产有10家餐饮门店就不错了，现在一栋里面有70-80个餐饮品牌都在正常的，商场变成一个吃饭的商场了，很多的门店变成了体验店，人们很少去实体店买东西，商家怎么办？只能改成餐饮。如今的餐饮竞争到什么阶段了？超市、便利店如 7-11 都在卖快餐，都对餐饮产生了冲击，无论有正规门店的还是没有正规门店的。但是人就这么多，这种竞争促使餐饮市场发展极不健康。为什么？大家都不赚钱，营业额起来了，但利润不见得起来。但这个市场你不抢又不行了，你不抢只有饿死，你抢可能还有机会活着，这就是现状。现在的消费市场，50块钱左右的产品竞争越来越激烈，突然间整个市场的消费分得越来越细，一部分是10几元、20几元的消费，一部分是50元以内，再就是60-70元、70-80元、100元，以前不会分这么细。在这种大的浪潮下，整个餐饮市场都面临全面的客单价下调，无论是快餐、正餐还是中高端的餐饮，我们不调也不行。我们管理层经过调研，与一线运营同事交流之后，做出了降价的决定，客单价直接先降10%，就是打了8几折让利消费者。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可以花更少的钱得到同样甚至更好的东西，对品牌的认可也能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我们也可以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降价下来后，我们的营业额、客流和利润等都同比增长10%，甚至达到20%，这就覆盖掉了我们因为降价所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餐饮全面降价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好的方面是消费者是获利的，但消费者也要擦亮眼睛，很多商家所使用的食材是不是能够让你更安心？因为在这种环境下，有些商家可能用各种不同档次的食品，因为他不用这些他怎么活？你去算算他的成本就知道了。但虾哺不一样，因为我们企业大，各有各方面安全的管控，我们也不敢有任何的食品安全问题去触碰这个底线。但显而易见，这个行业的利润一定是越来越薄，这个时代很难再走回头路，回到以前那个消费的时代。现在餐饮行业里生存下去的唯一做法就是占领消费者对你心智上的认可，也就是让消费者清楚地知道你提供的产品是最好最优质的，是帮消费者健康把关了的，这样才能慢慢地形成壁垒。下一步我们会利用供应链优势，把最好的产品、特别有竞争力的食材带给消费者，作为应对下一轮市场竞争的举措。全中国最大的羊肉屠宰场是我们全资拥有的，也是国家级的龙头企业，叫一顺清真肉类有限公司。之后比如消费者到我们店里想要吃到一些好的羊肉、牛肉，只要是我们的付费会员，我们会以成本价甚至比成本还低的价格供给消费者。2021年我重新掌舵虾哺集团，回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梳理高管架构。为什么先做这件事？因为企业到了一定阶段后，如果要重新再发展，领导班子要换，企业管理层的脑袋要换，因为原有的很多东西已经不符合。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5: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0: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14号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等10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来关注社会消息。今天入伏，中央气象台14号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北京南部等多个地区有35到36摄氏度高温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14号20点对其停止编号。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国家防总14号对吉林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截至13号上午9点，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已累计赔付28.9亿元。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4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4大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商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近日，宁夏中宁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系列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抓获12名嫌疑人，涉案总价值约1000万元。海南海口一名年轻女子意欲跳楼轻生，途经此处的网约车司机林红群果断停车，迅速上前，成功将女子拉回安全区。近年来，随着在职考研的热度持续攀升，一些辅导机构在社交平台上密集投放广告，将洁净包装的极具诱惑力。然而近日有媒体调查揭开了这些光鲜话术背后的真相，所谓内部渠道纯属虚构，绝对化承诺涉嫌虚假宣传，精心设计的退费条款更是暗藏陷阱。人民锐评发文，遏制在职考研包过的骗局，除了需要相关各方面具有识别一眼假的能力，更要有重拳出击、多方协同的实质性努力。但对于考生而言，最坚固的防线就是摒弃侥幸，脚踏实地。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预计14号20点到15号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题材，近期黑龙江省已经进入到汛期了，局部地区强降雨、短时强对流天气的极端气象过程明显增多，江河水位上涨、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防汛安全风险持续上升。为切实保障全省体彩实体店的人员安全、财产安全和正常经营秩序，龙江体彩特此发布防汛指南。那么在这里呢，请各实体店负责人立即对经营场所开展一次全面的防汛安全自查，重点检查门店周边排水通道是否通畅，屋顶、门窗、墙面是否存在漏雨渗水的隐患，室外体彩标识牌、宣传展架、遮阳棚等设施是否牢固，店内电路、插座、用电设备是否存在受潮短路的风险，地势低洼的门店要提前备好挡水板、沙袋等防烟物质，对排查中发现的隐患要第一时间整改，无法立即处置的要及时向属地体彩中心报备，提前做好防范预案。各实体店要密切关注气象、水利、应急管理等部门发布的暴雨、洪水、内涝预警信息，以及属地体彩中心转发的防汛通知。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区域防汛应急响应启动等通知后，要根据当地防汛部门的指引，实时的调整营业时间，必要时果断暂停营业，优先转移人员至安全区域，坚决杜绝冒险留守、涉水出行等危险行为。强降雨来临，各实体店要将即开型彩票、销售终端设备、各类票据、台账、贵重物品等转移到高处安全位置，切断不必要的电源，避免设备受潮损坏，彩票和重要资料被水浸泡，门店经营者要留存属地体彩专管员的应急联系电话。那么降雨结束、险情解除后，各实体店要先对门店进行安全的全面检查，确认房屋无安全隐患、电路无受潮漏电、场地无积水淤泥后，再重启销售的设备恢复营业。如门店因汛

情出现了设备损坏、彩票受潮等情况，要第一时间联系属地体彩中心，按流程报备处置。体彩中心将为各实体店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支持。龙江体彩始终把实体店从业人员和购彩者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醒所有实体店务必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把各项防汛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共同守护体彩经营安全，平稳平安度过汛期。

0: show us what you got.
1: Good to know.
0: Let's get it. One.

0: 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超。
0: 怎么样，超哥这两天过得怎么样？
1: 挺好。
0: 周末过得怎么样？
1: 在家待着上班呗。
0: 今天入伏了，
1: 吃饺子呗。
0: 入伏吃饺子，咱俩是不是瞎说的？
1: 不服饺子，二服面吗？
0: 啊，真的吃饺子、
1: 嗯、
0: 你看我就说嘛，咱各种节气你吃饺子应该都是错不了啊。今天大家记得大口的吃白菜馅饺子哦。我最近爱上白菜馅了。你最喜欢吃什么馅饺子啊？韭菜鸡蛋，
1: 酸菜韭菜鸡蛋。
0: 哎、啊、你看我发现韭菜

0: 招募啊，我们不只发一车团啊，然后那个，我们会接连的发几个团，然后呢，也是在这个，都是在周末吧，基本上都是每周六发团啊，基本上都是，一会儿上上人，我再跟大家讲啊，我们这周发生了什么事情，上周发生了什么事情，真人回归了，新的漂流漂丢了呢。那个漂流老有意思了，真的不愧是叫啥北方第一漂啊，巴兰河漂流真的名不虚传呢。我们巴兰河漂流，你们有去过呢吗？超哥去过吗？你也没去过呀？
1: 我没去过吗？我去那龙江第一漂是哪儿？我都忘了。
0: 龙江，那就是那儿，就是那儿。

梅老师今天周几了？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我失忆了，我不记得今天周几了。哎呦，就是我那说那漂流，哎妈，老刺激，老好了。真的，上到80，下到3岁的，我们都去漂了。我们既玩的开心，又漂的舒心。我们当天去漂流的时候，这两天不都是下雨吗？你们也知道，八威不是来了吗？当时，哎呀，你就说我们命多好啊！我们一路上下着雨过来的，到地方就停了。漂流前一天下着小雨，蒙蒙雨啊，结果当天一点雨没有。因为它正常，如果漂流你前一天下大暴雨的话，第二天是不能漂流的，它就是容易那个啥嘛，所以它完全是要那个封锁的，完全不能漂。结果第二天不但能正常漂，哎，天还时阴时晴，时阴就这种天你知道吗？但是确实很晒啊，就大家漂流一定切记穿长衣长裤，千万不要穿坎袖短袖啊，这种真的会被晒伤啊，因为就是遇水之后那个紫外线还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我们有好几个男同志，哎呀妈呀，你说也是一点经验没有啊，穿个大坎袖去了，这家第二天这胳膊都火，不是说第二天，当天晚上那个胳膊就开始火子燎的了，就抓紧啊，这种急救办法就是冰敷啊，抓紧冰敷或者用烫伤膏，如果特别严重就得用上烫伤膏了啊，那真就属于烫伤了。然后那个再来说我们当天漂流啊，天气特别的给力啊，就是没有暴晒那种，就是阴丝呼啦的啊，不是暴晒的天气。而且我不说了吗，这巴拉克漂流呢它非常的专业啊，有一个护漂员啊在现场，就是不是一个啊，就是每个船都可以安排一名护漂员，大概有10个护漂员左右吧啊。然后呢就是哎呀，这整个漂，你像我儿子都上船了，然后80岁的爷爷都上船了，就是那个我们下到30上到80都在船上。而且呢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正常走团的话啊，就大家也会有一个建议，就是你是多大年纪啊，当然了我们就知道那个今天我们在那个，哎呀，我说漂流的事儿呢，你们干嘛在这说什么周几？大锤整个，我知道今天周三。你这语气好像我儿子说话，周三。哎，昨天教我儿子飞机这两个字教崩溃了。他买了个豌豆射手啊，然后有一个飞机豌豆射手，然后就这几个字说明白了。我说飞机，他说灰机。都给我教崩溃了，他一直特别使劲特别认真的跟我说灰机，崩溃。行，我说行，你就这么地吧，就这样吧，我也教不出啥了，一直就跟我妈妈你听我再说一遍灰机。行，挺好挺好。以前这都是梗，奶奶你看大灰鸡，这现在怎么在我儿子身上，怎么小孩飞就说不出来呢，他嘴唇怎么这么没劲儿呢，你说就怎么讲。

然后说不明白就。今天周六你咋没休息呢？哎，人说飘柳的事儿，你们在这说啥呢？一天呢？我们现在还有团啊，如果想跟着去的，这周暂时不发团了，我们从下周开始继续发团啊，下周六开始。然后带队的人物呢，很有可能是汪洋，很有可能是汪洋啊。如果想去的朋友，现在可以找我来报名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新朋友。如果想去漂流的可以加我的微信，我们主要目的地去哪儿呢？主要去伊兰啊。我一会儿上人，我八点钟再说这个事儿啊。车辆方面问题有没有咨询的啊？这两天路况我看挺好啊，这两天路况挺好。超哥家孩子都已经放假了，就说明大部分孩子已经放假了啊。什么集训的，什么补课的，啥都应该结束了啊。就基本上现在就是早高峰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车流量没有那么大的状态啊。

小孩怎么收费？你如果说你是不是抱着那种，像我儿子那种是正常收费的，嗯。加我的微信啊，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群，我的个人微信是石蕊的全拼8898。

0: 对
1: 吧？啊，对，这个不单看身那个什么，看年龄，他这个不看年，其实是不看年龄的啊，主要看这孩子个头啥的。这旅游不都这样子吗？你现在还长多高啊？那14都能长到1.8米那小男孩。汪洋带队百合又要单出头了。我们上周六是我们所有人都去了，汪洋、百合、潘浩我们都去了。哎呀妈呀，就是汪洋咋说呢，就是头发少的可别去漂流去啊。你这哎呀，汪洋真是猛猛泼我呀，真的猛猛泼我。这汪洋也不是什么好心眼的人，猛猛泼我。百合爱娇美，百合没有，百合她姑娘也去了，然后百合是跟那个稍微有一点不怎么爱玩的一帮人一个船，然后那个她没咋泼啊。我几乎是整个人就是，你就想想我化了个全妆我出去漂流的，等我下船那一刻我的脸上一点妆都没有了。他们拿啥洋人呢？
2: 卸妆漂流。
1: 他们拿那个什么，我是拿那个大长刺水枪，那刺水枪也挺猛，但是吧它抽水时间太长了耽误事儿。
2: 嗯，
1: 你得抽水嘛。我以为我先拿个盆也行哈，那盆还有一个啥问题呢，那个
2: 你没买那设备，我说那设备你买一个就好了。
1: 他们买了，买了个洗衣桶嘎一半你知道吧，
2: 不是一个电的那个，完了那个水直接就搁
1: 啊，有我
2: 有下面
1: 那
2: 水，
1: 但
2: 那
1: 个太柔了，弱了，就是它那个水溜太弱了，
2: 不够猛
1: ，不够猛。我们旁边有个船，一个小男孩也是，整个就自循环了，在这儿。
2: 对
1: 对，那个他弄了一个，然后那个汪洋他们使啥你知道。

0: 10块钱，我说他们也是真是为了玩也是拼了啊，就汪洋这么节省的人花10块钱买两个那个破桶，但那破桶真好使。你知道我说那桶是啥桶吗？你知不知道我说那个桶就洗衣液的桶还有机油桶，他们那些村民就把那个桶打一半，然后直接就变成水，叫啥，像水舀子似的。但那个桶贼猛，他舀一舀子那个水直接浇你，哎呦，我把我小辫儿都给我浇掉了。
1: 我们去玩的时候都自己扎
0: 机油桶，嗯，对，
1: 把那个脖嘎掉，手还有个把拎着，
0: 当地卖，他当地卖10块钱一个，把我小辫儿都给我浇掉了。我扎了个辫儿，完了我戴了一个遮阳帽，然后那个说你漂流还化妆啊，那毕竟那也得见人呢，我化还真化妆了。然后结果我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啊就是妆都没有了，给我儿子教生气了。我儿子因为他们都教我嘛，然后我儿子就急眼了，啊，那你是不能教我妈妈，不能教我妈妈，就这样可激动了。
1: 谁人缘好就谁爱教，
0: 对，他那个啊
1: 人缘好就爱教，
0: 谁啊？所有船他们统一口令，就教那个后面带个小揪的那个女的。他们联合别的船，什么认识的不认识的，哎呦我天，都教我。这家给我教的，给我儿子教急眼了。但是小孩一教吧，他就是兴奋，哎呀，被水泼一下，可兴奋了，
1: 对，
0: 可兴奋了。说你怎么不喷持妆喷雾呢？喷了，哎，那玩意儿根本就是全是噱头啊，一点不好使。AI 居然还有蛾子，还有微信，你看是想在我们人类这里要狠狠的树立起微信了？说看谁实交呗，实交是这么用的呀。汪洋他们几个男的。他们是坐的骑到那个船边上，我们那个就像皮划艇似的吧，那个皮划艇的挺能坐人呢，能坐大概七个人吧，七个人再加上一个护漂，能坐七个人呢。反正那个挺怎么说呢，然后他们整个骑到那个上面了，骑到那个边上了，你说他们也胆儿真大。我是坐在船里面，他们骑在上面，哎，就瞄着我的船，然后联合别的船还搞联盟什么的。哎呀妈呀，当时这家给我教的呀，就基本上就闭眼睛吃，基本闭眼根本睁不开眼睛啊。但那水，哎呀，我眼睛都那啥了，我眼睛都过敏了。马上进入整点报时了，各位啊，加我微信池蕊的全拼889，一会儿再来聊啊。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5: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 我要